0: 优先次序处理。他们有时被迫请求北岸搜救队提供支援，以应对多宗求救的电话。于星期六，搜救队派往 Sky Pilot、 Tricody、 Housing Crest 行山径和 Britannia Beach 以东的山谷。该处有一名31岁男子在那里的瀑布里面丧生。在星期日，他们被派往 Shannon Fall 救出一名受伤的行山者。发言人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的电话数量都会激增，因为更多人外出。又说山区一个美丽但会带来后果和风险的地方。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六成车位是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七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六成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嘅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系喺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发生，强度系七点一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嘅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痕，民众喺度加上暂避。美国还发出海啸预警，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震央300公里范围内嘅沿海地区可能会遭受危险海啸嘅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以及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遇袭的核设施，有关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里面，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讨论以及定夺。中港台方面，小米进行电视系统测试的时候出现失误，昨晚北京市及周边地区有用户在电视接获全屏幕的地震预警。事发昨晚八点几，地震预警话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五级地震，环波已经到达房山区，预计会有中度的影响。系统同时以最大的音量播放警报声。有用户就说，当时惊慌失措，全家人冲落楼避难。北京市地震局其后澄清，未有监测到地震，亦都没有发布任何的相关预警。小米电视昨晚十点几发出紧急澄清以及致歉声明，解释事件源于研发人员进行内部测试的时候操作失误，将模拟测试的数据推送到网上正式环境。小米承诺全面改善资讯发布的流程，向受影响的公众致歉。在香港，根据政府的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以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去到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以及治疗。今个学年截至三月底，一共有63宗转介个案，其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学年增加4%，四成八是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至于透过第二层机制，社署的校外支援网络队伍，今个学年截至三月底，一共接获330宗由学校或者教育局转介的个案。教育局说，由2023至2025年，一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个案，其中去年占了31宗，较前年多了3宗，大约九成自杀的个案是中学生，大约一成是小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时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门、跨专业以及跨界别协作模式为学校提供支援。教育局为教师、家长以及学生提供培训，包括守门人训练、针对有精神病患学生的教师专题课程，以及为中学生开展学生守护大使的计划。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黎千微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微厨房本阿比丽晶广。

0: 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5: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好可能真系冇答案嘅问题嚟噶，就系、是、嗰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中国足球队咁渣嘅咧？咁样吓，真系冇乜理由。我哋头先讲咗一轮啦，系嘛，好多藉口，好多乜乜物物，各有各说，即系大家都唔知。不过你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604-267-1320。何先生，请讲。何先生，
8: 哎，你哋好，
7: 你好啊。
8: 足球入案噶啦，已经。你有时间上网抄下，
7: 啊，
8: 叫做中国足球小将，
7: 哦，
8: 这一队呢是私人带队的，
7: 啊，
8: 他呢就专系呢去学校找有天分的小路仔，在山区那里，
7: 啊，
8: 就供养他，带埋他，教他，
7: 啊，
8: 教他踢波，但是没有正式场地的，
7: 哦，
8: 那呢今年六月呢就刚过了，他带这队队呢就去到意大利参加一个叫做小型世界杯，
7: 嗯，
8: 全部是12岁的小孩。
7: OK，
8: 咁咧，48个国家，唔知47定48个国家，佢哋就打到最后唔知几多强啦，踢七场，佢哋要对七场，七场里边一场都冇输过，
7: 哦，
8: 净输咗，净系入咗，俾人入咗两个波，
7: 哦，
8: 佢哋射入21球，啊。咁咧，佢就攞咗冠軍。
7: OK。
8: 咁啊，我哋中國大陸咧，一啲讚賞都冇，
7: 啊，
8: 足協又冇出聲，都冇出聲。
7: OK。
8: 佢啲隊咧係野雞隊，你唔好理咪係咪野雞隊啦，佢攞咗冠軍。
7: OK。
8: 佢咧困難到點咧？響意大利度唔夠錢，因為呢個私人帶隊嘅，
7: 嗯，
8: 要食杯麵。
7: 哎呀！
8: 咁啊，好彩咧，響罗马咧有个温州去嘅人，咁佢开咗餐馆，
7: 嗯，
8: 就揾人车啲细路仔去个餐馆开饭，
7: 嗯，
8: 啊，咁啊第二日咧开波啦，就专门送啲食物去球场
7: ，OK，
8: 仲做埋义工，因为冇钱啊嘛，
7: 系，
8: 啊一脚踢乜都，
7: 系，
8: 咁佢最好笑嘅一样嘢，佢攞咗个杯，个奖杯好大个嘅，
7: 系，
8: 咁咧嗰个领队叫董路，佢话我哋冇钱。运呢个杯翻中国大陆，摆呢个杯喺你餐馆度啦。咁啊，好多人去影相。咁你话，咁你话佢点中国大陆嗰足球咧，完全系贪污问题。佢话佢发现好多细路仔有天分嘅，但系咧去嗰啲球会咧要交费几万人，甚至几廿万。如果你踢得好咧，有球队请你去咧，你要俾会。即系要赎身啊
7: ！OK，
8: 要赔钱俾球会啊
7: ！OK，
8: 好啦，
7: 好
8: 咁啊，佢而家咧就带到佢九年啊，带咗
7: ，OK，
8: 即系带呢
7: 个好多谢，多谢啫，多谢意见，唔好意思啊，我哋时间问题，你点睇呢样嘢？
9: 绝对系好事啊！即系希望即系政府方面能够即系再加一把劲啊！就好似你话头，正话黄生所讲，如果真阿何生所讲咧，如果真系有私人肯咁样做嘅时候咧，政府。如果不做就真的抵流，所以應該政府來說是加一把勁在後面幫助一下。你說，那個杯我們沒有錢問回去，就跟中國領事館說， 話運一杯啫嘛，有幾咁難啫，係咪先咧？揾專機運都得啦。咁如果你真係做得到嘅話，我覺得中國政府如果都唔做嘢咧，就絕對抵難。
7: 嗯，咁啊，阿彪你點睇啊？成件事，即係呢樣係雖然你話民間嘅代表啫，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嚟㗎，係咪先？
5: 呢個證明咗我哋即係中國都係有咁嘅人才，
7: 係希望係啦，
5: 一個機會出嚟即係參加呢個國際性嘅比賽。
7: 係
5: 呢個係一個即係當然何生講嘅，我係證明到咧，如果真係要有心去訓練，有心去改善呢個情況咧，係可以嘅。
7: 嗯。
5: 最重要就是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貪污的問題，我相信不止的，如果只是貪污，我想政府是應該不容忍的。
7: OK， 我想希望即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形，如果你說浪費了一些是有潛力 的球員，這個根本上是真的很可惜，希望即有關當局啊、政府啊、可以正視這件事。陳先生你好，請講。陳先生
10: 是你好，
7: 你好啊！
10: 咁我想讲下加拿大球得唔得？我觉得佢哋打得几好啊！今晚
7: 好，直情好啦！我谂一胜一负一和真系好，相当好噶啦吓。OK， 或者我哋
10: 好多入波机会嘅，不过冇入啫嘛。
7: 系系啊，咁啊当然啦，系啊，系好睇啊，成成座波好睇噶吓。咁你对中国呢个足球你系点睇咧？
10: 我谂可能啊！佢哋唔想贏啦，好似美國啊、蘇聯啲大國都唔想贏，可能俾啲機會啲啊小國噶啦，你都贏曬，人哋唔同你玩噶啦。
7: 唔想贏，佢入圍都入唔到喎，點唔贏啊？佢根本上冇機會贏喎。
10: 唔想，如果你入咗圍，你咁你攞咗其他一個機會啦，
7: 係、
10: 咪？人哋啲小國冇得玩啊。
7: OK，
10: 可能咁啦。
7: OK，
10: 同埋如果你話可能要啊。要講點一個有咩有乜嘢啊玩得好啲？我諗啊，喺啊中國每個城市最高嗰、那個嗰啲大廈嗰度掛住一個東亞足球病夫一個大牌招牌，人人都睇到。咁我諗幾十年後可能有機會啩。
7: OK， 好多謝你啊！不過我諗唔需要做到咁，你而家上網睇下咧，嗰啲網民咧都鬧得好
11: 鬧得好勁，
7: 鬧得好勁啊！即係總之鬧到咧，我哋唔可以喺電頭度重複噶嚇，可以咁講啊。不過即係希望知此近乎勇嚇，我諗呢樣嘢希望有關人士咧、有關當局咧，可以咧正視呢個問題，
11: 徹底改革。
7: 係啊，咁希望咧四年後嗰啲好啲嘅成績，俾所有中國人、華裔人士、炎黃子孫。都可以有個交代，可以咁講嚇。黃先生請講，黃先生 ，Hello， 黃生，
12: 聽唔聽到啊？
7: 聽到講啊！
12: 啊，我想講咧，中國呢啲男子足球咧，唔代表到話中國踢波唔得，因為女子都 OK 啦。
7: 係啊係啊。
12: 通常咩啊？點解男子唔得咧？體質啊，即係咧。应该咧就要验啦，系咪肾亏？系肾亏就落。真噶，呢个应该佢食海参啊！你谂下呢啲问题实在好实际，我都知道会系咩关系？啲人仲俾佢霸住工位。第二咧就体育精神，因为点解佢经受伤？你知佢六场点解打交成一推咧，就经自己受伤啊嘛，即系唔识去拼搏。
7: Okay.
12: 可能佢嗰个人好紧要嘛，系咪
7: ？OK，
12: 所以咧，佢第三系因为可能有啲关系啦，即系管理嗰帮人咧，嗰啲理论都系纸上谈兵，即系唔系话，即系苦练出嚟。你睇啲青少年同埋啲女子点解会接得嚟？啲男子唔得，第一就系实佢哋体质唔得啦，第二体育精神唔敢拼搏，
7: okay.
12: 你咩面皮厚，输咗冇乜自尊心噶。你睇佢净系同啲球迷嗌交嚟啫，系咪？其他啲都表唔到嘅，所以希望咧，我咧喺电台讲呢帮嘢。呢班笑話等啲國家啲人去聽到，應該唔得就換曬佢落嚟。
7: OK， 好，好，多謝意見。话弊啦，七亿男士都有问题，咁呢个问题，问题难搞啊！不过真系唔知点解啊，女子足球咧相当唔错啊，即系我讲嗰啲全世界排名第16，系嘛？咁呢个一个好好嘅成绩。 男子咧排第91，系咪好似阿头先呢位听众话？呢班男士都系神龟，呢样我真系唔知道。不过即系点讲都好啦，即系呢样系真系有啲问题吓。咁点解我哋男人即系七亿男士都冇卅个人咧？唔系神龟嘅咩？唔系咁系嘛？
9: 哦，呢啲可能啊，即系讲笑啦，都系
7: 讲笑。
9: 其實咧就係嗰個風氣嘅問題咧。第二就真係，政府呢方面真係做得唔得到位，我哋講佢唔係唔想做，而係去到有啲位度咧係唔到位。因為我都喺網度睇到好多咧，譬如你話貪污啊，同埋咧嗰啲派系嘅鬥爭啊入邊嘅嘢有嘅。其實講真啦，外國我又比登一樣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啫。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咪真係咁嚴重到影響到一個有天分嘅細路仔？佢能唔能夠發揮到出嚟？我睇下，譬如阿李鐵最近佢俾人告嗰個呢個足球總會，但原來佢細個時候嗰陣好薄，佢個打波係好叻嘅喎。原來佢係一個真係本身係一個人才嚟出嚟。咁但係點知後屘嘅時候就走咗喺一個好腐化嘅道路，結果又當然都係俾人拉咗啦呢個事。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中國喺個制度同埋嗰個即係管理方面真係落啲功夫。
7: 我哋中國體育壇咧，即係好多時都好出名嘅啦。如果你發覺有個有潛質嘅小朋友咧，就將佢攞出嚟重點培訓，直情係離開家庭啊，去嗰啲咁嘅培訓嘅團體度日練夜練噶嘛。咁我諗中球都應該唔會話
9: 佢嗰啲游泳體操啲女仔四歲幾就已經
7: 唔係咯跳水啊嗰啲個個都真係係咁係咁地獄式訓練噶嘛。咁點解足球冇咧咁樣嚇？唔紧要，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1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4: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5: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一个真的拗晒头的问题，可能真的没答案，我们个个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很多理由啊！但點解中國國家男子啊足球隊咁差勁嘅咧？咁樣嗱，你如果你有意見咧，你可以打電話嚟發揮下，發下牢騷都唔緊要噶。6042671320，阿 Lin 你好，請講。阿 Lin，
16: 你好，
7: 你好。
16: 我個 family 都係打波嘅，咁佢細個9歲打到依家就冇打啦。咁佢話加拿大嗰個輸嘅理由咧，有啲佢個 defense 咧同 Switzerland 咧。是差緊啲咯，希望佢大致打嗰時咧，佢個 coach 咧就多啲留意嗰、那個近射門嗰陣時咧，佢爭啲入到，佢入唔到，喺 defense 同埋嗰邊落多啲力咯。咁呢啲係 coach 佢要自己諗辦法。
7: 好，
16: 咁我鼓勵佢大家下次，希望佢繼續打得好啲，多啲紅旗啦嚇。咁另外個中國我又問個女喎。咁佢話佢個原因咧，因為唔知係咪啲男士咧就中意錢嘅，佢又中意個人表現嘅。咁佢因為一個足球係一個 team 嚟噶嘛，係咪？咁同其他嗰啲咧就細運嗰啲咧就有啲分別咯。咁如果你話要等佢 希望我下一次咧，就算加拿大贏唔到中國，是但一個贏到，我都好開心嘅。
7: 係。
16: 咁我諗政府真係要俾多啲錢。正所謂有錢就乜都掂，係咪？咁你個球員如果有錢，俾佢訓練做到出嚟，咁球會嗰啲咧就要俾錢噶嘛，係咪？咁或者佢哋係錢嘅問題，咁啲錢唔知係咪就貪污嗰度啦？咁我諗呢方面，中國都係要做啲嘢。咁個人方面，我諗都有啲可能性嘅，或者我女打足球，佢就好識呢啲嘢咧。我問一問過佢話，中國啲人中意自己表現嘅。咁如果你去打得叻嘅，好似 Messi 咁啊，都唔係唔得。咁都係要落好多功夫啊，錢啊、人啊、訓練啊，邊方面都要落力咁。咁啊，如果啲中意咩，我睇下中國人嗰啲揾多啲贊助人啦。咧香港咧，我哋嗰、那個朱玲呢个老公唔记得系咩名啊？佢又系做教育嘅，咁啊叫佢谂啲计仔啊，组织个球会咯。咁佢自己好叻嘅，
7: 系
16: 唔系唔得？一定要有人去赞助，揾到呢啲有钱佬，
7: 系
16: 中意玩啲嘢，咁啊应该都做得到嘅。咁我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7: 好，
16: 只不过有冇机会睇到啫，或者我到时都死鬼咗。OK，
7: 系哦，多谢多谢你意见啊。
16: 系啦，
7: 咁啊拎讲到钱啊，钱啊真系个好大问题嘅。嗱，而家呢啲咁嘅嚟參賽嗰啲球星咧嚇，哇個個粒粒大星啊，美斯啊、朗拿度啊呢啲啊，真係睇一場波唔少錢噶嘛。咁當然即係有錢啊，真係做到好多嘢嘅。咁但係有陣時你亦都係要你有咁嘅技術，有咁嘅球星，先至有咁嘅人嘅擁護，先至有人買飛入嚟睇噶。呢啲係因果嚟噶嘛。咁喺中國嗰、那個嗱，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佢嗰、那個。佢嗰個職業球界嘅運動咧，都好似相當蓬勃喎，係咪啊？彪，你知唔知呢樣嘢？都好似即係都好多人睇嘅中國足球。
5: 足球有人睇，好似即係，但我亦想講下，即係事實上，當然我絕對同意咧，就係足球咧係團隊嘅，係
7: 啊係啊，
5: 唔係一個人嘅，
7: 係啊。
5: 咁但係足球喺呢方面嚟講，中國係弱一下，可以咁講，目前嚟睇到係明顯。但是我哋嘅籃球咧都係 teamwork 噶嘛，都係要成隊嘅隊員噶嘛。
7: 係
5: 啊，排球咧又係男女都好，我哋嗰兩方面嘅技術啊都係唔差噶，即係最低限度喺即係冇足球咁差啦。
7: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即係啦，即係所以，但係咪又令人有啲懷疑喂？點解啲男子嘅組合即係好似差過女子嘅組合嘅咧咁樣？女子排球哇，真系嗰阵时排名第一噶嘛，啊若干年前啦，而家有少少倒退啊，但系亦都系一个相当成熟嘅团队。女子足球头先讲过啦，排名第16，一啲都唔失礼。咁但系男子咧喺方面就无论排球、足球都系冇女子咁好，咁系咪真系为我哋男子汉喺呢方面系咪应该急起直追啊？
9: 肯定是啦，就正話嗰個黃生講過，雖然而家好似有少少講笑咁，但係有一點咁樣提出咧，話好多時嗰啲球員咧，我同意其中一個正話聽眾所講咧，佢哋太過可能個人著重個人嘅表現，大家都知道即係足球好難講咩，全部都係團隊嘅精神。個人嘅表現其實唔係話冇，你都話嗰樣係有，但係。如果好的球員，他本身質素是好的話，他不單止發揮自己的技術，還要應該其實就是說要製造多些機會是給其他的人去入球，這個其實都是一種技術，但是這件事我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其他各個球隊，其實很多其他球隊人家是有機會去這樣製造這個，但是中國球隊呢，我以我所看過的我就不是很覺得，即個個都想個人表現，所以我正話同意正話有位聽眾所說，有些人個人的表現當中會擺太多精神落去，佢相反嚟講咧，佢唔會諗一個團隊先。譬如我個波交俾阿 Lawrence， 咁你踢，咁照計你入咗波，咁當然你開心啦。咁但係人哋就會覺得，喂，即係原來個功勞喺 Lawrence 嗰度喎，唔係喺我嗰度。但係唔好唔記得係嗰個機會，我造就俾佢，等佢或者佢個位置踢得係更加好。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中國嘅球員咧。就似乎係冇呢個咁樣嘅精神，或者佢呢方面係做得唔好。
5: 唔係啊，但據我所知，所有啲所謂團隊嘅比賽咧，即係所謂 assist， 即係力協助嗰個球員其他球員啊入波又好，入場即係都係即係有個記錄。 同埋對佢個聲譽都好大影響，即係有一定嘅影響噶嘛。
9: 但係往時一路係唔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後生嗰陣時，香港所謂三煙嚇，姚卓賢啦，咩長友我唔記得個，何長友啊嗰啲。嗱，你我記得廣播成日都講啊，佢哋咧可以濕毛巾死扭，咁即係話咧，佢哋中意咧由一個人帶個波，帶過曬所有嘅障礙，然後到自己一腳射門。嗱，佢係真係咁樣做，咁嗰陣時咧係真係好著重。嗱，點解咧？我後屘聽翻嚟啊，呢樣嘢我唔知係咪，就係話嗰啲贊助商啊，或者嗰啲人點樣嘅，邊個入到波就有錢。喂，咁樣我明明個波我帶到嚟嘅時候，我俾咗個標煙你入咗，喂，你入咗波嘅時候你攞錢喎，我冇喎，即係嗰陣時唔係睇得咁緊要嗰啲人，你知唔知？啲人覺得邊個入波就邊個叻。咁啊，大件事啦！
5: 無可否認有呢啲情形，
9: 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5: 但
9: 係
5: 即係唔應該係即係正式。
9: 今時應該唔應該有呢啲？今時唔應該有呢啲事。嗰陣時
5: 逢係啊球隊嘅嘢咧，肯定係要成個隊
9: 嘅成個 team 嘅合作
5: 嘅工嘅。
9: 但係嗰陣時
5: 都有呢個責任。
17: 我諗個人主義啊、英雄主義呢啲實有噶啦，梗係有啲人中有啲人中意大英雄噶嘛，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谂呢样嘢都唔会话即系净系阻止到成个球赛嘅发展嘅。好，我哋去呢个新闻时间，翻嚟咧再讨论。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3: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24: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2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世界杯 B 组赛事，加拿大对瑞士嘅一场，瑞士以2-1胜加拿大，瑞士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嘅阶段。本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嘅最高温纪录。委内瑞拉在下午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另外美国加州北部发生5.6级地震，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另外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一次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的建筑物出现摇晃，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而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就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的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的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并致力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场。
26: 新闻提要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 18.88 叹佢原价 39.9 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的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现在仲有特平乳鸽。
0: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1: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1: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17: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咧，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呢个话题，就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点解会沦落到咁嘅地步咧？咁样。因為真的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中國很注重體育 的國家，也都十分注重培養體育、足球這樣的運動。正所謂要錢要有錢，要人呢有7億個男士，為什麼找不到
9: 要場地有
17: 場地找不到二三十個懂踢球的嗎？想來想去想不通，很多人給了很多不同的理由的。剛才聽到一位聽眾的理由就都挺特別，他说可能中国真想留一些机会给其他国家，不是入到来呢打残晒人家就没有机会的了。是不是呢？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即我听过的稍微一个稍微新鲜一点 的理由。其他呢就说哇，中国人体力不够啊，什么物啊，又或者说贪污啊，又说制度不好啊，又说我们不团结啊，没有团队精神啊，诸如此类。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很可能全部都有问题，都是都未定。不过好像刚才我讲，我们今天讲这件事可能真的是一个没有结果的问题的话题，可以这么说。不过大家可以尽量发挥你的意见，看看你对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为什么今天始终是不要说冲入世界，冲出亚洲都未必做得到，做不到，不是未必是即是做不到。那你怎样看这件事呢？604-267-1320，你可以打电话上来跟你一起讨论，发挥你的意见，发牢骚，什么都可以，因为今天是完全 是一个这样的讨论 的问题。那么标，你我知道你是体育高手，你是乒乓球高手，是吧？每个体育都很有严格训练的，我想足球一样，是吧？这些是一个 很有规律、很有技术训练 的运动来的。每一个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可以不做些什么，还有、就是、你要怎样去全力以赴，这个完全是 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应该知道怎样做的嘛。有没有运动员真的可以不顾廉耻到是漠视晒所有自己运动员 的精神、运动精神、运动员 的自尊去做啲咁嘅嘢去破坏成个局面咧？有冇人咁做咧？你估？
5: 我梗会有嘅，即系特别系据我所知啊，喺香港嗰阵时候，我知道好多人咧中意即系足球比赛咧
17: 赌波，
5: 就有人赌波。
17: O K，
5: 咁然后呢啲风气咧，唔多唔少嘅影響，因為據我所知啊，即係佢係買某個球員入波或者唔入波嚇，即係冇波入，嚟即係賭注， 咁變咗好多人因為咁嘅原因咧，如果佢有機會入球，梗係盡量爭取。
17: 嗯。
5: 咁甚至到有時佢唔應該自己獨闖嘅，即係你要過幾關咁啊。通常嚟講，你唔係過一關就算噶嘛。
17: 嗯。
5: 你應該係睇其他嘅隊友有邊個最機會咧，你傳俾佢嘅話，佢入球嘅機會高啲咧，或者佢嘅技術喺某方面嚟講係高啲咧，嚟、
17: 嗯、
5: 即係協助成個隊得到獲得勝利咧。咁呢啲咧，我認為都有一個影響嘅，因為足球係 team work 係好犀利嘅。
17: 係。
5: 或者嗰啲話你知啊，十幾個人你即係你要過關過五關斬六將先至叫即係叫做好平安咁射到球，有時係當然撞彩啦嚇，有時係好多係靠技術噶嘛。
17: 嗯，
5: 絕大多數嘅情況都係靠技術，即係你嘅球員嘅默契，你嘅大家互即係互相保點講啊，幫助製造良最好的良機，同埋睇喺邊個位置係最適當
17: 互補
5: 俾佢嘅，
17: 係
5: 咁樣嚟先提高即係入球嘅機會。
17: 冇錯，咁你嗱即係咁啊！我諗個個都想贏，唔想輸嘅，係嘛？
5: 當然
17: 係嘛，個個人都想贏嘅。咁但係就係嗱，即係咁，其實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唔係話你一定要贏，你唔可以永遠都贏，亦都唔可以要求你一定都贏，但係你至少要俾到。你自己即係全心全力去全力以赴，咁咧就冇人會怪你嘅。但係而家睇起嚟咧，好似成隊波咧就係咁以躺平呢樣嘢咧，就真係令人咧係不可以接受啦。可以咁講嚇，吳先生請講，吳先生 ，Hello， 吳先生
3: ，Hello，
17: 係你講，
3: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講下咧，即係中國。足球男子足球唔得咧，其實都有幾個即係天然嘅因素嘅，即係首先一個咧就即係啲基因問題啦，即係人天生有啲差異嘅。你睇下而家世界足球嗰啲強隊，邊個隊無論係邊個國家，即係大放異彩嘅都係啲黑人球，即係我哋唔係講咩基因決定啊，或者血統論咧，但係多多少少即係黑人運動員喺足球方面咧係有天然嘅優勢。
17: 咁韓國人同日本人都打得唔錯喎，點解我哋唔得咧？
3: 日本人都有日本黑人球員啦，即係一早就都成為強隊之前，包括而家都大把黑人啦。即係韓國有即係呢啲係個別啦，即係基本上包括啲歐洲球隊都係啲黑人領軍嘅前鋒嘅。咁中國唔肯搞啲黑人落去，咁就冇計㗎啦，即係輸蝕咗啊！即係嗰啲純白人嘅球國家嗰啲都係黑人球員。主打的
17: okay,
3: okay.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中国的民族性有关，文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个个都是即个人主义啊，叻仔啊，食脑的，即那些打打杀杀啊，冲锋陷阵那些东西呢，就即这样东西就不是即华人的所长，即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
17: Okay.
3: 即係都係要單打獨鬥，唔中意集體精神、集體主義，咁呢啲又影響咗啦。第三個咧，就即係中國嘅政治氛圍啦，即係肯唔能夠個人主義嘅，而家即係要乜嘢嘢都係以遵守紀律啊、聽話啊呢啲嘢。咁但係足球係一種創造性嘅運動啊嘛，有好多藝術性啊，即係突然間有靈感式的運動啊嘛，咁你中國人就天生唔適應呢啲嘢嘅，咁你就好難有得發揮咯。所以我覺得咧，中國足球要威要叻，其實亦太難嘅。即係一億美金買一個嚟歸化嘅，咁你世界強隊嘅，你都大把黑人乜嘢咩尖子啊？你一億美金買一個十零億美金，哎呀，咁啊搞掂一支世界強隊啊，起碼都同人有得滾下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就慳力。咁即係作為中國人啊，即係我哋呢啲蒙古人啊種嘅， 咪踢下足球就同阿娛樂啊，咁我哋啲長項係嗰啲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呢類嘢嘅。咁我哋冇威嘅啫嘛，係咪？即係各有所長，冇咩所謂嘅。
17: 好，好多謝。你同唔同意啊 Billy 佢咁嘅講法？
5: 我都有一定嘅即係贊同，即係
17: 買對波翻嚟啊！
5: 唔係買嘅意思，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若果假如就算，我絕對唔能夠否認咧，即係有時即係喺好多運動裏邊咧，體格啊、體力啊啊，同埋某啲種類嘅人咧係比較。
17: 呢樣我都認同，係
5: 即係咁講。若果我哋係需要啲有呢啲咁嘅技術或者特別能力嘅人嚟訓練翻我哋啲球員啊，係會有幫助嘅喎，係咪先？
17: 係，唔
5: 係呢個係最緊要嘅，因為你要有專業上嘅知識同埋經驗，知道點樣訓練啲球員去即係獲得最大嘅成績。啊！即係會提高，即係比賽時候嘅結果係好有用嘅呢啲。
17: 唔係，我都認同啊！頭先即係譬如你嘅講法，有啲人咧係即係有特長嘅，係有啲唔同嘅人種嚇，你唔可以否認籃球即係黑人咧係即係啲喺方面咧係真係零舍好嘢嘅嚇，可以咁講。但是呢我估呢即是剛才那位听众讲呢我有啲唔认同嘅就我唔係话需要中国队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甚至我哋加拿大队我哋唔係话要搵一队冠军队去威俾人睇佢即係话俾人听哎呀我哋、啊、你即係买队冠军队返嚟我哋威啦我而家做咗世界冠军啦咁样你可以咁做但係呢个唔係我想讲嗰个出发点。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希望啊可以咧，即係自己嘅人咧發奮圖強，去正視呢樣嘢。點解人哋做得到？即係譬如話韓國隊、日本隊好多得50,000人、150,000人小島國家嘅都做得到，點解我哋做唔到？係咪我哋喺呢方面做得唔夠好咧？唔係話一定要贏，唔係話一定要威。咁你什麼威啫？好多你好多其實中國好多世界冠軍噶。啊！乒乓球啊，跳水啊，好多世界冠军啊，金牌得主都无数啦。即系唔系话需要足球一定要赢去威，而系正视呢个问题。点解作为一个咁大嘅国家，咁多人力物力去栽培，都唔可以有一队似样啲啊？唔一定系冠军队，系似样啲嘅足球队。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啫。你要买队翻嚟，我觉得冇乜意思啊！你话系咪啊？
9: 買隊翻嚟，依今日中國嘅力量絕對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冇意思啦。我同意。
17: 你俾啲人移民嚟都得嘅。
9: 係啦，係啦。你如果你啊，我將啲球星啲，我又啊俾你移民嚟中國啊，或者咩之類。以今日中國嘅財力物力，絕對冇問題。但係我好同意Lawrence所講，點解一個14億人口嘅國家揾20-30個猛男出嚟，像樣啲嘅球員都揾唔到？好收家，我真系好收家。
17: 如果再收家咧，我哋揾女子足球队去代替我哋男子足球队啊！呢样真系大件事啦。好，休息一阵啊。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8: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7: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两位嘉宾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究竟啊问题喺边度咧？中国男子足球队点解会咁差劲嘅咧？咁啊，大家讲出好多理由啊，咁啊，亦都相当有趣。不过唔紧要，我哋唔系话真系可以揾到一个答案嘅。不过只不过大家讲出嚟分享下咁解啫。6042671320，冯先生请讲，冯先生。
14: 你好啊，各位你好。
17: 你好
14: 啊，我想想整个假设啊，假设啫，唔系真啊。
17: O K。
14: 如果即系我睇的，我睇历史中国人咧系有官商勾结，即系如果呢个成个球坛系属于啲有钱有权势嘅人控制晒咧，佢俾佢啲子孙子弟，即系打得唔好都俾佢入去嗰个国家球队嗰时。
17: 嗯，
14: 即系嗰种，即系即系嗰种黑暗咧。如果系咁咧，或者系有牵涉嗰啲好大嘅地下赌档咧，去控制晒呢啲嘢咧，我唔知啊。我净系知道我哋中国人系好聪明嘅。啊，点解国家可以栽培到其他奥运、亚运嗰啲运动？系譬如跳水啊呢样嗰样，呢啲系唔属于牵涉啲大群隊嘅嘢，
17: 即
14: 係足球啊，可能牽涉好大嘅群隊，好多好多團隊，好多組織，係一個大地下好大幕啊，即係成個系統啦，佢哋有。
17: 嗯。
14: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應唔應該調查呢樣嘢？
17: 嗯。
14: 但係調查起上嚟，講干涉到啲官員啊。依家我講緊唔係話呢個制度或者係政府嘅問題，係中國人個血統。
17: 是那種古惑的東西，就是
14: 這樣。
17: 你認為怎樣？OK，好，多謝你意見，多謝意見。謝謝，好，多謝。我想他說官商勾結，老實實，如果我是官，我想讓我兒子去踢這個國家足球隊，我都有些顧忌。喂，你入到這個足球隊，完全不懂踢球，那就賺給人鬧，收家，是吧？你找這樣東西搞，你制不制？
5: 呢啲嘢唔可以，
17: 我唔制啊！又冇錢添，又冇錢揾添，除非你賭波。
5: 如果佢真係冇咁嘅技術，俾人鬧添啊！
17: 唔係你點解日日喺網上鬧到你真係話你真係面目無光？如果你話我係乜乜某某個仔，我都覺得有你即係你呢啲作為父親，我都覺得真係面目無光係嘛？即係呢樣嘢，我即係你話你有冇賭波咧？呢樣嘢我就唔敢話冇係嘛？即係呢樣嘢實會好多地方都有噶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其中成日有人話呢個係我哋嘅問題之一啦，係唔係？我都唔知係嘛。OK， 阿華你好，請講。阿華，
15: 喂，係大家好。
17: 係，
15: 我又有啲講笑話咁啦嚇。
17: 嗯，
15: 真都係啊！我話你而家國足差唔多好似丟臉丟到全世界咁喎。
17: 嗯，
15: 只不過喂李寧啊。習近平主席有少少失望，冇話習近平主席啊，大佬啊，令我哋針對有啲中國人啊，因為海外華僑，無論華僑又華人又好，又失望喎、啊，有啲。
17: 嗯。
15: 咁啊，你話知啊，但係或者佢我就唔係食嗰行啦，但係睇睇佢哋又球迷啊，球隊又好啊，嗰啲足球嗰啲政府又好啊，有海外啲嘢成啊。幫埋人員啊，培訓嗰啲嘢，成有做得到，或者睇佢哋學唔學到嗰啲青年啦、啊，又話攞到世界盃啦、啊，青少年我哋中國嗰邊，咁啊，不過啊，講下笑啊，跌翻落地攞翻扎沙咁啦，差唔多係點啊？點講啊？雖然我哋係攞唔到，係咪入唔到圍乜嘢？但係中國嗰啲商品產品好多喎、啊，都。系嘛，都算唔错啦。
17: 讲
15: 好啦，
17: 就
15: 咁
17: 啦。OK，thank you，拜拜。好多谢。不过其实咧，老老实实，如果你我谂而家世界足协咧，最希望中国队生生性性打到入围。哇！我谂个市场咧就分分钟咧扩大几倍。
9: 但系嗰啲 sponsor 即系抌好多钱啦。如果你中国队打唔
17: 系你而家睇嗰啲广告都好多噶啦，已经好多广告噶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中國隊入埋圍可以喺參賽添，哇！我諗嗰個
9: 電視加啲 sponsor
17: 嗰啲收視率啊，哇！即刻膨脹唔知幾多倍，咁啊佢又收多唔知幾多錢啊，即係嗰啲告白費係嘛？我諗而家世界足協都最希望中國隊唔該你生性啲啦，你打入圍啊，或者打入幾多強啊？哇！我諗。大協足協啊，唔知道賺多幾多錢啊！你話
9: 擺到明啊，如果唔係今次中國人咪話冇啊嘛，所以佢咪唔俾呢個高嘅轉播費佢咯。
17: 係啊，
9: 因為根本冇人啊嘛。嗱，如果你話有，好似我同意你講，你譬如你真係入到48強啊，或者係32強嘅時候咧，哇！我諗佢就大條道理嗌多啲錢啦，因為點解啲 sponsor 可以收好多錢啊嘛？
17: 係啊，哇！而家你呢啲錢天文數字嚟㗎嘛，天文數字。如果你話喺可以第陣時中國做埋主辦國啦嚇，即係嗰個咧就真係好巴閉啦。嗱，老實實，今日如果你話中國俾你做主辦國，你都唔敢做，點解啊？你冇咁嘅實力啊嘛！你上次2002年入圍咗之後，打咗3場零入球零分，跟住走人。如果你今次又做主辦國，又係咁咧，你話幾冇面咧？我諗如果真係俾你做，你都未必敢做，你未必敢做。但我想世界足協乜好希望咧，中國足球咧可以唔該你快快脆脆搞掂佢爬上嚟啦！即係佢即係大協佢發達噶嘛，你話係咪？即係大協發達噶嘛？咁啊，即係除咗錢唔好講先啦。我諗即係其實我哋講嚟講去，我哋唔係話要威，唔係話喂你呢隊一定要冠軍隊。我諗短期內都唔可能，因為足球呢個運動即係人哋好多年，即係譬如喺歐洲喺南美呢啲國家。是真的差不多是一个主要的运动，他们即培养了很多人才。你说如果你中国要培养一队冠军队出来，我想也都要相当时间。相当时间。但是不是说这样，我们是希望可以有一队足球队是可以尽个责任。尽个责任似样一点，即做一些成绩出来给全世界的华裔人士中国人什么都好。可以等到佢可以交貨啊，可以咁講啊，係嘛？即係唯一係咁啫。
5: 係呢個無可否認。
17: 係嘛？咁即係嗱，我就成日講啦，即係而家你話仲有四年啊，就到呢個世界盃100周年紀念，2030年，你估有冇機會可以喺下一次嘅世界盃見到有中國隊嘅身影
5: 啊？機會係有嘅，但係即係。幾實際咧？
17: 啊，唔係幾你如果俾你買，唔好話唔係賭啦嚇，俾你買，你會有幾成機會咧？
5: 我相信，若果要訓練到一班即係比較技術高啲嘅足球員咧，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同埋訓練，所以我相信最少我4年肯定，我就好懷疑8年咧，或者有機會。
17: 嗯 ，OK， 咁你即系话阿 Man， 你又点睇咧？你啊悲观啊乐观咧？
9: 我同意阿余官讲嘅，4年就真系问水啲啦。讲真，8年有机会，同埋咧真系要入边真系要大刀阔斧啦，同埋有好多啲障碍啊。譬如你讲贪污啊，啲势力范围，其实讲真啦，个国家都有噶啦。其实可以俾，不过问题就系浮唔浮出水面，同埋有冇影响到个表现嘅啫呢样嘢。咁希望咧中国能够攞起。我哋做基建狂魔咁樣嘅精神，我哋打貪腐咁樣嘅力度咧，希望能夠真係鍛鍊出一隊好嘅球隊出嚟，像樣啲，起碼最希望嗱，我希望啊，就算打唔到冠軍，如果最後16強咧，我都收貨嘅，話俾你。
17: 16強啊，32強都收貨啦，係嘛？唔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嗱，譬如今日咁啦，好多批評啊，睇下好多即係譬如話有啲網上咧，就好多人即係鬧到真係乜都出曬啦。咁但係其實我諗咧，大部分人咧都係真係恨鐵不成鋼嘅心態啫，即係希望你可以即係浮翻上面啦，即係唔好咁收家啦，係咪？即係你冇理由啊，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咧咁多年啦，都仲係咁嘅成績。
9: 有九啊幾收家？
17: 我講過幾廿年前，98年嗰陣要排過37嘅，有乜理由而家倒退到91咧？嚇冇理由噶嘛！即係咁多年啦，即係你嗱咁多年啦，即係嗱而家你話啊，頭先兩位我同事就話。 喂 下四年你都冇乜機會可以入圍喎。咁我希望唔好佢哋啱啦。我希望喺下一次世界盃裏面可以見到有中國隊個身影，贏唔贏係絕對唔緊要，但係至少咧你可以即係俾人。即係最緊要係你參與同埋你係有個精神，唔好去侮辱自己，唔好去躺平，唔好去揾藉口俾自己。即係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啊！即係直情係頭暈身痛，你都唔好，你唔好當你自己係有事啦。咁你希望呢樣嘢啊，我哋可以喺四年可以見得到。好啦，咁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就下星期再见，拜拜，
9: 拜拜，大家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2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9: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3: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套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油脂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5: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睇下地震嘅消息。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西岸时间下午3点几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的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走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的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冧。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一次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物损失会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表示，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是倒塌。 回来本地消息，世界杯 B 组赛事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中午12点在 BC Place 体育馆举行，上半场是0-0，下半场瑞士先发力2-0领先，加拿大之后入一球，最后瑞士2-1胜加拿大。瑞士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

0: 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 Watson 街的 SportChe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刚刚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买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温氏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是生意很好，不过就出现很多的食霸王餐的事件。张若良报道。
2: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负张。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Grapple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吃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温哥华今次有份举行世界杯，吸引大批的本国旅客在国庆日的前后到访温哥华。方乐林报道。
0: 随着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 Kayak 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沙漠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

0: 表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等资料。事发在星期二的下午2点半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和一部汽车在 Barlett Highway 西行近 Caribou Road 相撞，15岁的踩电动单车的男童送院，情况严重，汽车司机就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汽车的摄录视频，电话是604-646-9999，档案号码是2026-21877。另一方面，枫树岭早前发生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几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有留在现场，相信意外不涉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本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的最高温纪录。张玉良报道。
2: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市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4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27.6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34.2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表示，在德洛平原进行的打击毒品行动里面起出大量毒品、武器和现金。小组说，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在4月底在德洛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3个州市一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的相关交易。行动里面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另外有大约50万的现金，并且根据其他首领在大湾不同地区倒破其他网络，起出150万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的手枪。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过去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的现金，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的用途。联邦自由党政府将北部三国的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里面。张若良报道。
2: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 Grays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ys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 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五年缩短到两年，另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七成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五成七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就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说，今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的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施己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 伍仲德伦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咗施政嘅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嘅睇法，并征询佢嘅意见。仲德伦形容对贝安德嘅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嘅党魁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取得好大嘅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嘅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喺瑞士举行。鲁比奥结束喺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佢话美国喺涉及伊朗问题嘅处理上唔会损害海湾地区民友嘅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嘅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鲁比奥重申，美国政府系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征收通行费嘅要求。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嘅市场。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时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的完备产业体系、超大的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的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6: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云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云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超过90%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 余文扬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横窗角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横泰角，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横窗角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横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横泰角，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横窗角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舷盘网以及由横置角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横置角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横置角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警方就新型的碰瓷挡诈骗案拘捕11个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7: 警方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寻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18: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17: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
18: 在申索的过程中，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17: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挡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睇翻连串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在西岸时间下午3点几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的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走到街上暂避。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一次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一次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会众多。另外，美国加州北部就发生一次5.6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加州北部的门多西洛郡红木谷以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8.1公里，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另一方面，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一次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的建筑物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也都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几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公司说，地震发生之后，旅川核电站以及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未有发现异常，而 JR 东日本就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的运行一度要暂停。回来有财经消息。
19: 利息终于回落了。
20: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1: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Ferv 特色伏特加苏打水混合装24罐只卖36.99，独家优惠只是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3: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23: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7: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6点，跌191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49点，升18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7点，跌110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喂，老友记，来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3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0: 即刻预订出发啦！
31: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3: 写田简讯。
34: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落后，新生期的招生开放日定在7月4号、11号、18号，都是礼拜六，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钟。教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或者778-886-9886，778-886-9886。Richmond 培英中心实用日用英文班7月14号至8月20号，逢星期二四上午上课。英文拼音发音班7月17号至10月2号，逢星期五上午上课。 培英中心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嚟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日咧，我系黄牧啦，同埋我老友曾明光喺我哋当中嘅。
2: 嗱，系啦，咁啊，其实咧。是不是真的很轻松呢？因为我们今天上一集和今天要讲的呢，都是一些相当重量的东西的。那么真的要大家要 打醒精神来听，因为实在是 很有趣味性，但是呢就好
1: 多资料啊。
2: 好多资料啊。是啦，啱啦，啱啦。
1: 咁係，咁今日呢仍然有曾明光嘅太助Angela 喺我哋当中。Angela， 欢迎你。
3: 哎，大家好，多谢你。
1: 哎呀，好开心呢 ,Angela 呢连续两个礼拜都接受我哋嘅访问。Angela， 上一次呢我哋意犹未尽啊，因为呢特别听到呢你讲到你係专注喺呢个干细胞啊，一啲嘅化验啦咁样。我呢就听过唔少关于干细胞嘅一啲重要性啊，例如我记得我大女啦吓出世嘅时候呢已经呢有人话，哎，你想唔想啊留低那个妈妈的不知磁带定系咩咧？好似话系同
3: 系啊，
1: 同干细胞系有关嘅，甚至咧对日后呢个小朋友如果成长啊，如果喺有咩病痛啊，可能都深刻有啲帮助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我以我所知，干细胞真系唔单止对呢啲 B B 啦，甚至可能咧听闻喺现代一啲嘅化疗嘅情况都有帮助。Angel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是啊是啊，其实呢讲到干细胞真的有好个范畴好广啦。
1: 讲几日都得。
3: 是啦、啊。但是其实我自己所即参与的在这个干细胞的化验呢，就是都是好即 clinical 的。
1: 是。
3: 咁、啊、呢就。
1: 临床的。
3: 临床的是啦、啊嗯啊。就不是说做什么的研究。
1: 是。
3: 但是呢就那个作用呢有好多种。
1: 是
3: 我今天只可以讲到我自己参与的那方面、在儿童医院来讲呢，一个小孩的干细胞或者是干细胞呢是可以用在这个化疗的程序那里、来到去帮助他们能够接受到更加高剂量的化疗。
1: 是
3: 换句话说呢，其实有少少似以前我哋话叫做骨髓移植，
1: 嗯，而家改咗名啦。
3: 系啦，而家改咗名咧，因为骨髓之所以可以移植咧，系因为入边有干细胞。
1: 系
3: 系啦，咁咧就所以而家我哋就改咗名叫做干细胞移植。
1: 即系话唔需要吉支针落背脊攞 bone marrow 咯，而家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啊？
3: 有情况底下需要，即系。但是呢有个选择性。
1: 哎呀真
3: 是
1: 好啦。我太太呢因为脑出血呢就曾经做过这个即骨背脊。好凄凉啊。点解
2: 我成日听话在个脊骨嗰度好鬼痛喎、
1: 啊。好痛啊，佢仲吉咗几针都吉唔到。点解呢嗰、那个仲系、我哋初初諗嗰个医生好出名好专业㗎啦。后来先至发现原来我太太嗰条脊骨呢系歪咗㗎。所以佢吉几个吉唔中，最后呢佢要睇住 X-ray 先至抽到。所以呢系好痛苦嘅事情嚟㗎。不过而家真系一个 good news， 原来唔一定要咁样吉啦，有选择嘅。
3: 或者我呢要澄清一下呢，就係如果医生要做诊断呢，就一定要攞啦。
1: 係
3: 呀，个即係骨髓就一定要攞。但係呢做骨髓移植呢去攞嗰、那个大量嘅骨髓又好或者干细胞呢、就唔一定需要用骨髓、可以用周边血液都得。
1: 係
3: 啦。咁係啦，即係呢個係就係因為多謝呢個嘅，又係我哋做緊嗰個細胞分析儀器啦 ，flow cytometry 咧，係幫助到我哋能夠好即係好 specific， 即係好專注咁樣去知道幾時血液嘅幹細胞可以增加。然后呢就我哋就去收取，咁然后呢就变咗呢就好 efficient 啦，即係好有效率啦，咁就会减低咗个风险啦，即係譬如捐干细胞嗰个人个 donor 係唔使一定要捐佢嘅骨髓啦，又或者呢係可以用返喺病人自己本身将要面对一个高剂量嘅化疗，佢就喺佢情况好的时候呢，可以 来到去收取他自己身体的干细胞，那就不会不会有一个 rejection 啦，唔会有
1: 反抗咁啦，
3: 系啦，
1: 或者反弹啦，
3: 冇错啦，吓咁所以变咗咧，当佢接受好高剂量嘅化疗嘅时候，咁佢啲免疫机能降低啦，咁又俾翻嗰啲储存咗用呢个 liquid nitrogen 即系呢个氮
2: 液体氮
3: 液体氮嚟到去储存嘅干细胞，俾翻佢自己，咁佢个身体好快就复原啦，咁但系咧。他又接受到那個很高劑量的化療，以致到那個這個惡性的腫瘤是受到更大 的處理的。
1: 是 我聽聞呢那些磁帶血即是拿那些幹細胞好像是不是有一個期限的，即系会唔会话大咗就会争啲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3: 磁带血咧系曾经有一段时间系非常之盛行啦，系啦。咁咧就因为磁带血里面嘅干细胞咧系佢有好佢个 potential， 佢嘅即系佢比骨髓里面嘅干细胞嘅 potential 大，
1: 个潜能好大，个
3: 潜能大系啦。咁咧。但個 limitation 即係個限制咧，就係佢個 volume，就係嗰個磁帶血嘅
1: 量
3: 數啦，係啦。咁佢係好好嘅 quality， 但係個數量好有限，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儲存咗，有個好處就係如果依個小孩子成長喺佢細嘅時間有問題啊，或者係佢嘅佢嘅兄弟姊妹，是有問即是有需要这个干细胞的时候呢，那可以用它储存了那些干细胞。但是当它长大了身体的高大了的时候呢，那就不足够了。
1: 未必够用了。
3: 没错了。所以有一个限制在这
1: 里。Angela， 我知道你呢是都叫做退而不休，你表面好像叫做退了休，但你仍然是现在有回这个儿童医院的，是不是？可以
3: 问
1: 一下你现在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3: 退而不休呢，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份工作是很仍然是很有 passion， 很有兴趣，虽然做了35年，看到那个的进展还有不停咁样新嘅科技啦，同埋新嘅资料，同埋睇到点样去帮到病人啦。咁咧就去认识我哋嘅免疫机能嘅嗰个嘅问题啊，或者系嗰个运作啊。咁同埋咧系帮到医生咧能够去分析到嗰个白血病嘅类别。咁因为佢哋要知道白血病嘅类别。是乜嘢，所以就会落得落药是准确啦。而因为落药准确，佢嗰个被得治疗嘅机会咧系好大，系啦。咁而白血病喺细路仔嗰度系非常之差唔多八成嘅癌症，
1: 小朋友
3: 嘅癌症都系属于白血病嘅，或者系淋巴癌嘅。但是如果有六成的他们的癌是属于我们叫做 common 的acute leukemia， common ALL， 那这一只的癌症呢，它是有九成的机会是医好的。
1: 哇，那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来的。
2: 其实呢就是Angela 在过去这么多年这些储藏的经验呢，你有没有觉得咁快脆咁早退休啊，翻嚟相夫教子咁啊！我又覺得我使唔使你上又好似唔使，我啲仔又大曬咁。咁有冇浪費咗你嘅，即係你嘅知識啊等等咧嚇？
3: 冇啊，冇浪費啊，因為咧其實以前咧係即係負責掌管一個嘅小部門嘅，咁就係呢個免疫化驗部啦。咁但係咧就。我哋係需要叫做即係嚟到去交棒啊，咁交棒一定要做嘅，因為即係工作係會去 即係將年輕嘅人咧帶入去依、這方面。咁、
2: 不如喺你講交棒嘅心路歷程之前咧，即、就、係、是、大家聽眾朋友，我哋休息一陣先嚇。咁啊，先 digest 一下消化一下，正話你所講嘅啊呢、這個醫學嘅昌明、新進嘅技術帶嚟俾人間好大嘅好多嘅希望啊！咁之後又再休息完之後咧 ，Angela 會再同我哋講下佢退休之後嗰種嘅啊嗰種嘅心路歷程，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俾你退休咧？或者退休之後係咪真係咁舒服咧？咁一家再講。

0: 好，听完好听的歌，我们又回到来继续有 Angela 来到去接受我们的访问。 Angela， 我记得呢、上一集呢我曾经问过你怎样在工作上经历神的，那就住这个问题，我知道你都还想有些补充，然后呢你再会分享你退休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我记得上一集我曾经讲过是每一日要面对的挑战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就然后我都学习每一日我翻工之前我都将我的工作将来到去仰望神，给我有智慧聪明，实在有很多的经历，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很难忘的经历呢，就是都大概是有即係將近八九年前，咁咧我頭先講話，我哋係做幫醫生嚟到去化驗白血病或者係淋巴癌嘅種類，咁有我仲記得咧，就係有一個病人佢嘅，因為佢係嗰啲佢係有一個叫 Burkitt's lymphoma， 係只係喺細路仔裡面係最經常見到的一種淋巴癌，是非常之 aggressive 同埋
2: 即係活躍嘅，
1: 係好活躍得好快，同埋咧如果一遲咗驗咧，啲細胞會死。咁我記得第一次做嘅時候做依、這個即係個樣本咧，係好多死咗嘅細胞，所以有好多好佢入邊嘅即係嗰個嘅個 result 係好確定唔到嘅，
0: 唔準確。
1: 係啦，咁於是但是個病人咧係依一個喺佢嗰個那個頭腦喺個 skull 嗰度，咁咧就係啦，咁對嗰個病人嚟講係非常之危險嘅。咁咧我當日咧我記得我嘅上司咧就依個嘅醫生，即係病理科醫生就走入嚟，佢話 Angela 你可唔可以？因為嗰日係 Good Friday 啊，即係即係依個
2: 受苦節
1: 即係之前一晚啊，咁咧就佢。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即是星期四晚，他入来他说你可不可以留下做了这个样本，因为这个样本是刚刚拿，还要是因为一摆 overnight 就已经不得了，就会。所以呢我还记得当时是有少少的作难的，因为已经安排好晒啲时间，我去不到参加一些重要教会的聚会，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是即非常之重要，那我也都求神在当中，我一路做的时候一路祈祷因为第一个样本都是我做的，我都会觉得很奇怪，真的没办法明白为什么那个 result 是这样，但是今次做的时候呢是即非常之清楚，同埋呢好在我是留低了做，虽然是做了很久很累，但是结果有一个的答案给他们，是一个比较异常的 Burkitt's lymphoma， 就真的可以立刻帮助到这个孩子，当时我的感受呢是很满足咯，我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聪明，而是因为神给我有恩典和智慧，因为我为到这个病人祈祷，咁我都好为佢得到治疗嚟感恩咯。
0: 系啊，听住啦，咁你而家都退休啦，以前可能你嘅下属就系变咗你嘅上司啊，你点样适应啊？翻去呢个儿童医院嚟到去工作？
1: 最开头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会有呢个感受嘅，但系我仲头嗰一退咗休之后，因为有一啲好重要嘅 project 仍要做啦。咁咧就交棒嘅時間咧又唔夠啦，咁於是我就應承咗翻去，起碼有一個星期翻半個星期嘅，每個月翻即係每個星期都翻半個星期。咁咧就，但係整整下，當我完成咗嗰個嘅 project 之後咧，咁開始我就翻得少啲咯喎。咁咧開始我個感覺就好似不被重用啦。咁咧。個感覺就是以前咧做緊 project 嗰時，我仲會去開會嘅。咁之後咧，我就覺得
0: 唔使你啦，
1: 唔使我。而且即係當時嘅感覺咧係有點難受嘅。
0: 係啊，可以想像到。你點樣克服佢啊？
1: 咁我都 自己去祈祷，求神去帮助我明白我今日嘅岗位系乜嘢咯。咁我就好有一个好平安嘅心，就觉得啊，我今日咧系一个辅助性嘅岗位。咁我喺度同我唔系再系嗰个高级嘅主管，但系我系帮呢个主管，因为我系可以能够将我嘅经验啦，同埋我知识嚟到去传递俾佢。但系咧 ，at the same time， 即系同样时间咧，我又要小心，我唔系主管，所以咧我就要如果我冇佢冇需要问我咧，我唔会出声，即系去多事去讲嘅。
0: 即系做顾问啦，
1: 有少少啦。
0: 佢问你先至俾意见，如果唔系就唔出声啦咁啊。
1: 系啦，同埋即系尽量或者系好客气咁样即系可以俾个 option 佢，即系就唔再系，即系我要留意自己嘅态度。
0: 就唔系话嗱，你做 A 啦，做 B 啦咁样。
1: 又唔会话俾佢听你咁做唔好，咁做唔好。咁佢自己都要学嘅。咁我亦都唔会话用一个心态做，我唔讲咁多俾你听，
0: 睇你点死咁。
1: 系啦，
0: 唔系咁
2: 样。譬如佢拍手掌
1: 系
2: 咁。
1: 系，咁即系我发觉咧，当我系去学习一个咁嘅态度，即系知道我自己嘅岗位系乜嘢，就要做乜嘢嘅时候咧，我个心就好。平静
2: 了。 Angela，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正话你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做一个的这些化验是这么，就是对社会这么大贡献，又有这么满足感。如果今天你对一班年轻人，他们想入大学，你会怎样来 去给他们建议呢？他说我也要做，是不是个个都做得的呢？
1: 是啊，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的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呢，就一定会是可以做的。咁呢以前呢就是入 BCIT 一个即是一个课程。而个课程呢读了两年之后，你就去 UBC 完成，就拿一个的 degree。但是现在呢就已经改变了个 trend 了。现在呢就是很多是 UBC Science 毕业的。因为即系依个嘅学士学位嘅即系 science 嘅学士学位咧，其实而今时今日咧，帮唔到你去做一啲乜嘢工作，冇错啦，
0: 起步嘅啫。
1: 咁但系咧，就如果真系对呢方面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 BCIT 入依一个嘅课程就系依个医学化验嘅课程。咁咧就系。都需要三年的时间但今天我都见到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他们毕了业，有了这个理科的 degree， 他们就入。但是前景非常好的，因为有人问过我是高薪厚职，我不敢说是高薪厚职，因为 是有一个很稳定的收入，一个是很 reasonable 的。嘅收入，並且咧係可以係好 fulfilling
0: 嚇，
1: 即
0: 係
1: 好有意義，冇錯啦。咁但係亦都係有好多個部門，唔係淨係免疫部係一個好細嘅一個部門，有好多嘅有 chemistry 啊、biochemistry 啊，有即係 hematology 啊，即係好多嘅 area。你入咗去讀嘅時候咧，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嘅興趣。咁而且咧，我哋依啲 baby boomer 咧。就已經大量咁樣去退休啦。依一方面醫療嘅即係醫療工作咧，係非常需要新血，
0: 所以
1: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讀理科喺大學讀理科，你畢業之後就去嘗試入 BCIT 依個嘅醫學化驗嘅課程，咁咧就可以入門啦。
2: 好，咁好多谢 Angela 过去呢两集咧，同我哋分享。将我相信佢就好多好多想讲嘅，即系话同我哋之前做 preparation 嘅时候，嗰啲系好多好多，哇喂，好长啊，
0: 讲唔晒
2: 噶啦。如果听众朋友你真系好想了解，好想知道更多嘅话咧，我唔介意你俾个电话俾我哋啦，打嚟电台604-717-8369，咁然后咧你就同我哋嘅。同佢講，你話我想了解多啲關於呢方面嘅，咁咧，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就會 將你的電話交給 Angela， 或者 Angela 有興趣會跟你再分享多啲佢嘅新路歷程啊，或者如果你係唔清楚應該點走呢條路嘅，佢都樂意同你分享嘅。好啦，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咯，啊，再有機會嘅再揾 Angela 上嚟，不過講下家庭主婦嚟不如第日啦。
0: 好啊，好啊，
2: 好啊。
1: OK， 好啊，
2: 好咁啊，聽眾朋友，下次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3: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

0: 呢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幕，有开幕典礼。然后之后呢，百尺的金龙将带领着大家参加7公里长途或者是3公里短途的慈善步行。10点开始呢，就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节目的表演。此外呢，还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那么这是一个筹款活动，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筹款目标是42万5千元，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以及发展计划，特别是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及其婴相关的服务。那此外呢，还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体健康以及扶助人能够独立生活的一些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今年的活动呢，更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的1对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可以因此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暖心的服务。当天呢，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还有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另外呢，华侨之声唱家班的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还会唱出多首金曲。此外，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呢，还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的参加者礼券。那么这个礼券呢，活动当天也可以在现场领取的，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了。另外呢，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继续呢得到了运联，也就是 TransLink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运联呢 TransLink 将会提供免费的 SkyTrain 的车票来回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沿线的车站。另外呢，还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史丹利公园。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座位是有限的，那希望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以及预先的登记。如今中桥百万行的团队以及个人登记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关于活动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与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办的中桥百万行。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呢，只和大家说一说脂肪，说一说这个高脂饮食对人的影响。一起来听听北京和睦家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穗谦这位营养师是怎么看待高脂饮食的。曾经有一个人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是在于打一手坏牌。这句话呢，不少人呢觉得不陌生，这是出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牌局的故事。我们今天用这句话呢来说一说人的健康。虽然每个人的健康结局都要受其基因的制约，几乎不可能没病没灾的一路绿灯到生命尽头，但是呢，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一定能够决定沿路的顺畅与否。很多突然亮起的红灯绝对是早有预谋，而非是临时起意的。如果本来只需要熬3-4个红灯，却因为自己的任性

多熬了好几十个，那就是得不偿失了。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高脂饮食就是这样一组红灯。在2018年9月8号，顶尖医学学术期刊 Cell 就刊登了一项重量级的研究，这是来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一支团队发现的，说的是正常饮食之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的交流和协调，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而高脂饮食呢，则会破坏这种协同效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身体的重要组织和器官本来呢是心照不宣、有条不紊的一起愉悦的打牌啊，可是呢，这个高脂饮食突然冒冒失失的闯了进来，不仅干扰了各位的注意力，还因为它强行介入这个牌局，而导致原本和谐的节律被打乱了。最终呢，大家只能是不能愉快地玩下去，不欢而散。这篇研究的作者 Paolo Sanson 这位教授就是生物钟领域的一个大咖之一，早在10年之前，他的团队就发现了这个生物钟和代谢之间的关联，在某些情况之下，和生物节律有关的蛋白质能够感知细胞里的能量水平，进而影响到一些代谢的通路。此后的研究就进一步发现，生物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它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双向对代谢进行精准的调控，它同时还受一些特定代谢通路的反向调节。也就是说，整个生物体的代谢调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无论组织器官相隔远近，都能够遥相呼应，毕竟大家同处在一张蜘蛛网上。也就是说，代谢非常的重要，所以高脂饮食这样一位不速之客对人的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好，来说一说普通饮食和高脂饮食对人们的影响。正常之下，代谢物存在非常强的时空关联性，多组织器官存在交流和协调的代谢规律，而在高脂的饮食之下，代谢节律网络就被破坏了，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且重新的结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就大减，生物代谢就会发生异常。我们的生物体人体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体化的系统，整张网络是处于平衡的状态，系统呢是以最佳的效率运行的。代谢网络被破坏的时候，组织器官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生错误，系统会出错。那么系统运转出错之后，人体运转效率就会改变，就会导致疾病。身体有自己的时钟和工作网络，它们维持并控制着我们的代谢。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外界的因素是会来干扰本来和谐的代谢模式的。至于高脂饮食导致的各种健康损伤，来自各处的研究结论已经是数不胜数了。这些损伤呢，包括不仅限于导致肥胖、加速糖尿病、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损伤大脑、扰乱大脑多巴胺网络等等、脱发、损伤认知、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等等。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1820。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高脂饮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膳食的脂肪，我们吃的这些东西脂肪到底藏在哪儿呢？哪些脂肪是要少吃？那么合理的脂肪摄入量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一来看一看这些问题。先来说一说膳食当中的脂肪藏在哪里。动物性的食物就是膳食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的供货大户。肉、蛋、奶、禽、蟹、一类这些肉食以及加工的肉食，比如说像香肠、培根、腌肉等等，这些都是含有脂肪的，而且它们的脂肪中饱和脂肪含量较高，鱼类除外吧。特别是奶油以及动物的皮、脑、内脏、肥肉等这些部位呢，饱和脂肪呢是需要被控制摄入的一些脂肪。烹饪用的植物油是膳食不饱和脂肪的主要供应商，也是膳食脂肪的主要来源。包括哪些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豆油、花生油、核桃油、橄榄油、调和油、芝麻油、椰子油、花椒油、辣椒油，还有芥末油等等。这个呢，脂肪也是存在里面的，是膳食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坚果类的东西里面也含有不饱和脂肪，常常不小心就会多吃花生、瓜子、核桃、杏仁、开心果，都属于这一类。另外呢，大家很喜欢吃的牛油果，就是这个鳄梨，它的不饱和脂肪的含量也是挺高的。此外，含油酱类的，它是膳食脂肪的隐形的供应商。哪些呢？比如说像沙拉酱、沙茶酱、花生酱、巧克力酱，还有蛋黄酱等等，油辣酱等等，这里面啊，还都有脂肪。别以为自己不吃肉就没吃到脂肪了，有。此外还有加工类的这个食品，一不小心就会给你很多你不喜欢的这些脂肪，像这个各种饼干、蛋糕、蛋挞、油炸的食品、膨化的食品、披萨、汉堡、含奶类或者奶精的饮料，这类食品呢是反式脂肪酸含量相对较高的，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那么其他的食物像这个粗粮、谷粮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植物性的脂肪的，只是相对于上面这一些的话，这些脂肪呢是微乎其微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好，了解了这个脂肪从哪儿来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哪些脂肪是需要多吃，哪些脂肪是需要少吃的。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绿色的脂肪是建议吃的是哪些？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是什么呢？这个烹饪用的植物油、坚果、种子、牛油果，还有富含很多不包含脂肪酸的鱼类等等。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橙色，这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像什么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等。而有一个红色组，哎，除了这个橙色警示之外，红色的警示呢就更严重了，是少吃，最好不要吃的那种，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的加工食品，还有高奶油类的糕点类。每次看到这些膳食营养素的指南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脸的懵懂，会觉得自己到底该吃哪些，怎么知道自己每天吃了几%，是不是符合这个量呢？其实啊，说到这个困惑呢，很多膳食指南呢都已经考虑到了，比如说每天烹饪油的用量是25克到30克，坚持定量用油控制总量。怎么做呢？可以将全家人每天应该使用的烹饪油导入量具内，炒菜用油呢都是从这个油当中取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油壶是有刻度的，那我们把这个一周内或者是每天内的用油量来固定好，那就很容易了。再有呢，在烹饪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焖炖或者是水滑溜等等，这样可以减少用油量，那么也是可以很好的避免高脂肪摄入的一种方式。少吃油炸食品，少摄入饱和脂肪酸，对于那些加工的零食还有油炸的香脆的零食，真的是需要限制摄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很多膳食指南当中呢，都具体到什么样的年纪该怎么吃。那么也有的膳食计划当中啊，给18岁以上的成年朋友呢，精简了一份每日食物的摄入量参考。一般参考这个进食呢，这个摄入量，脂肪的摄入量都不会超标的。比如说，老年人每天摄入量可以参照成年女性的摄入量，身高体重略直略高，或者是体重体力活动较多，年龄不算太大的男性，每组食物的摄入量呢是可以稍稍多一点。那么至于儿童青少年呢，他们在生长发育阶段代谢速度快，营养素的需求较大，所以那么他的这个摄入量呢就应该是另外有一张表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高脂肪摄入，我们都知道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它呢？难道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看100克的含量脂肪有多少吗？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一点趣味都没有了呢？特别是啥都不让吃，生活还有什么样的乐趣？其实如果每一天都把自己框在这些数据里面，天天苦行僧，还真的没有什么感到快乐的，这样做反而会憋出病来。所以呢，营养学家是这样建议的，对于那些高度限制的，会给我们代谢造成不良影响的高脂食物和食品，我们秉承着6个字去接触它，还是可以容忍的。哪6个字呢？就是少量、偶尔、均衡。比如说哪一天你不小心嘴馋了，吃了这些高度限制的食物，那么请在下一餐的时候多吃一些粗粮、杂粮，还有大量的新鲜蔬菜，并且自觉地增加运动量。平常吃的少的，那就多做广播体操，吃的多的就去跑跑步、游泳或者跳绳等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代谢系统是非常的欢迎我们运动的，这些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来自饮食的负面影响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和一位营养师刘千岁一起来分享了这个高脂饮食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影响，破坏着我们的代谢的牌局，所以不能太任性。很多东西我们是能不吃就不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少量、偶尔、均衡的吃。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芝麻酱的养生功效。芝麻酱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有谚语形容它：入口绵，到口光，嚼后香，吃后响。在各种调味品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盐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又很香的本事。芝麻酱与食物搭配，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也提高了膳食的营养价值。不过也有人觉得芝麻酱热量油脂高，轻易不敢吃，还把它扣上容易长肥、容易上火、不易消化等坏名声。其实这是一种误区，芝麻酱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称得上是一种健康美味好食物。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扬长避短，让它充分发挥长处。接下来就来分享芝麻酱的三大养生功效。功效一，芝麻酱可以养颜抗衰老。芝麻酱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其中亚油酸含量高达50%，它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芝麻酱中含有的丰富卵磷脂可以防止头发过早变白或是脱落。芝麻酱中含有的维生素 E 更是适合更年期妇女。芝麻酱的好处之二，能够补钙健骨骼。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芝麻酱的钙含量却比豆类和蔬菜还要高。10克芝麻酱的含钙量就相当于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大有益处。第三点，芝麻酱还是优质蛋白质的好来源。经常吃芝麻酱可以补充蛋白质，每100克芝麻酱中含有21克蛋白质，高于鸡蛋和瘦牛肉。芝麻酱含铁量也高，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贫血。当然，芝麻酱的热量脂肪含量比较高，在食用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少吃一些植物油或其他油类食物，再有意识地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从既满足美味又兼顾健康的角度来说，芝麻酱每天的食用量以10克左右为宜。

接下来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如何健康的吃晚餐。专家指，吃晚餐应该尽量遵循四大原则。首先，不要食用加工肉。有的人会在晚餐的时候选择食用烧烤等加工肉，这其实很不健康。晚餐食用过多的烧烤加工肉类，不仅不能给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元素，还会影响正常的肠胃消化。烧烤在烤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虽说吃起来很香，但是对健康不利。再加上晚上活动量减少，过多的摄入这些食物会导致身体发胖。第二，晚餐不要喝酒。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吃晚餐的时候喝些酒是很好的放松，但其实摄入酒精会阻碍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酒精的刺激而导致胃部无法得到足够休息，这样一来会导致晚间睡眠质量受到很大影响。第三个原则是，晚饭不要吃得太晚。晚餐的时间一般在下午6点左右，建议不要超过7点，8点之后就不要再进食。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容易导致身体无法及时消化食物。第四点注意事项是，晚餐也不要吃得太快。我们都知道吃饭要尽量细嚼慢咽，晚餐也是如此。吃饭过快的话，会导致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进入胃里，导致胃部的负担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这对于要进入晚间睡眠的我们来说是个不好的现象。另外，在晚餐的食物选择上也要注意两件事儿。首先，晚餐最好是选择一些热量较低的食物，比如粗粮、果蔬等。这类食物内含有的纤维素在进入体内后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让消化速度大大加快，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等现象。但是不要因为这类食物对身体好就过量食用，不然也会加重肠胃负担。其次，晚餐要尽量以清淡食物为主，避免吃一些煎炸辛辣的食物，这类食物不利消化。长期以这类食物为晚餐主食，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胃肠道症状，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睡眠质量。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晚餐是我们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一定要吃好吃对，才能既保持健康又保持身材。

0: 传统中医认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耳朵跟手脚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反射区，联系着全身每一个器官，因此平时如果能够坚持搓耳捏耳，就能强身健体。首先，常搓耳廓可以养颜，双手掌轻握住双耳廓，先从前向后搓49次，再从后向前搓49次，使耳廓皮肤略有潮红，局部稍微有空热感为度。每天早晚各一次，搓后顿觉神志清爽，容光焕发。第二，提拉耳垂可以治头痛。双手食指放耳屏内侧后，用食指、拇指提拉耳屏、耳垂，自内向外提拉，手法由轻到重，牵拉的力量以不感到疼痛为限，每次3到5分钟。这个方法可以一并治疗头痛、头晕、神经衰弱、耳鸣等疾病。第三，提拉耳尖可以退热，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的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15到20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方法有镇静、止痛、清脑明目、退热、抗过敏、养肾等功效。最后一点，搓弹双耳能够强肾。两手分别轻捏住双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3次，每次20下。这个方法能够促进耳朵的血液循环，健肾壮腰。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信、愿、行，净土三资粮。念佛往生成功与否，除了念佛的方法正确之外，必须要有信心和愿心。念佛法门易行难信，完全是靠自己的信心去建立。有了信心，才能发愿行持。行者呢，必须相信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只要临终正念分明，自己的心呢，必定会与佛的心念念契合，发生感应，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何谓愿心呢？念佛者啊，要至诚发愿，愿舍娑婆，愿生极乐，并且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偶益大师讲，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行者在极乐世界的品位有多高下，不是问题所在，重点是在于能否得生极乐世界。就是说啊，行持的深浅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有无信愿。信、愿、行是净土三资粮，资粮不具足啊，就不能够往生。所以发愿最为重要的。阿弥陀佛往昔已发48愿，成为极乐世界的缘起。我们十方众生已必须发愿往生为净行的根据。阿弥陀佛愿接，众生必须愿往，两愿俱全，感应道交，如此自利他利具备，才能够成就往生的条件。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佛告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佛陀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就是说啊，今生发愿，今生必定往生。花严经普贤行愿品云，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金属悉皆舍离，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一个人到了临命终时，自己的六根呢，都败坏无用，自己的亲属啊，无一个人能够随伴。当此之时，唯有自身的愿王不舍离自己，在一切时中引导自己往生极乐。所以发愿往生极乐国土，是修持念佛法门的人所必须每日实行的事儿，千万不能够忽略。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4: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
3: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4: 位于涅之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4: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站买的？
4: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了。
3: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和国内的亲戚朋友说这些是不可能了，也许只能在这里说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来加拿大半年多，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自负的外语系的女生，有一个相处三年的加拿大男朋友，后来他做了我老公，我也随他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正在读研，也在一家公司做着不错的兼职。基本情况就这样，看起来很漂亮是吧？在外人眼里，我确实好像活得不错。尽管在我们结婚之前，有嫉妒的也好，说风凉话的也好，现在都一致觉得结果令他们满意。但是坦白地说，我真的感觉不快乐，或者说不再快乐。我曾经真心的、深深的爱着这个加拿大男人，我曾不图结果的天真的、纯粹的爱上他。我绝无一分一秒想过要他带我出国的想法。我生性浪漫，喜爱自由，充满好奇心。我们的恋爱就像所有真心的跨国恋情一样浪漫美丽过。我也曾不顾一切地同我的家人和朋友奋争过，让他们接受他。只是自从我上大四下半学期开始实习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爱他了。不是因为我厌倦，只是某一部分的我觉醒了，发展了，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我们相恋的头两年，我还是很单纯的学生，生活里只有他。我也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开始工作后，我发现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我事业心非常强，喜欢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可是我稍一回家晚了，他就不满。他对事业成功不感兴趣，只在乎能不能轻松地享受家庭生活。我们这一方面没有共同话题，我极不欣赏他这一点，可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个非常活跃的人，喜欢周末和朋友聚会之类的，但他只喜欢两个人在家搂搂抱抱，看看 DVD， 讨厌聚会，从来没有别的娱乐内容，所以他从不陪我出去，同时反对我出去。我们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我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他还是那个他，只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如果是段平常的恋爱，我可能会考虑分手了，毕竟两个人不合适。可这个时候，我的家人却满怀期待地开始准备我们的婚礼，说快三年的时间，别人都看着，毕业就结婚吧。我母亲在我们刚开始交往时就说，接受他可以，但可别被人家玩弄了之后再回来，让家人丢人现眼。我没办法让我家人失望，没办法让那些说风凉话的人看笑话。尽管我没做错什么，我知道我却得为我的选择买单。就这样，我们结了婚。尽管我们充满了矛盾，他还是一样爱我。我想我也是爱他的。他生病我比谁都心疼，只是我无法忍受再与他一起生活。可是既然结了婚，我还是努力使事情好转。他让我早下班，我就早下班，他不让我出去，我就少出去。可是我心里非常不快乐，我还年轻，我不想永远这样勉强自己，为了让别人高兴。他想回加拿大，我马上同意，因为我想逃离国内熟悉的人群，至少也许在国外我会轻松一点，不要总考虑会不会让家人失望。我好想为自己生活，尊重自己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要孩子的原因，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生活还没有把握，我不想以后让孩子为我的选择而为难。他是知道我的感受的，但他不知道我已经如此压抑绝望。他还爱我，所以我为自己想离婚的想法而感到内疚，可是我本来就不想结婚的。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们谈过很多次，他就这个样子改变不了，我很痛苦。国内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给我的压力，还觉得我很幸福。我只是想为自己而活，找个和我志同道合的爱人。难道是我想要的太多了？虽然这里是国外，可是我不害怕分手，我很独立，工作学业都很顺利。但是我烦恼的是，我的家人能不能接受？虽然我在这儿，可刚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别人又会怎么说？还有，他还爱我，我也爱着他，只是因为彼此想要的生活太不一致了。到底该不该现在就考虑分开呢？我真的很怕伤害他。朋友们，刚刚呢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心中又是作何猜想呢？如果您是主人公，又做出什么样的人生决断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聪明人不说的四句话。首先就是怨话，说怨话不如多笑笑，不要遇到一点小事儿就满世界抱怨老天不公。你可以偶尔发牢骚，但不能整天抱怨，没有人喜欢整天对着一张怨妇脸。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抱怨是没有用的，抱怨一天远没有努力一会儿的收获大，所以努力吧，将所有的抱怨与不满都化作动力，强大给这个世界看。另外，聪明人不说胡话，说胡话不如多检讨。有些人遇到点事儿就爱胡思乱想，而且越想越糟糕，越想越伤心。在这种悲观情绪的控制下，很容易说出一些不经大脑的胡话。这些话对你来说也许只是发泄，事后你根本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但是对于听者来说则要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长久下来谁还敢和你亲近。所以遇事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赶快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解决问题。还有就是聪明人不说闲话，说闲话不如多做事。嫉妒是很多人的臭毛病，有些人看到周围的人取得好成绩，获得成功的时候，就开始议论纷纷，甚至说一些讽刺的话，什么人在他们眼里都有问题。这样的人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关注他人的一举一动上，而最后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还有就是聪明人绝对不说狂话，说狂话不如多自省。很多人都很容易在成功中迷失自己，掌声鲜花恭维，你既然可以取得成功，说明你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优秀，但是却万万不能因为一些阿谀奉承的场面话迷失自己，狂话更是说不得。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正的高手向来是不动声色的，聪明人都懂得如何收敛自己的光芒。做人智商高不高没关系，情商高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憎恨人，那格局就太小了。做人有多大气，就会有多成功，因为胸怀才是成功者的标志。记住了一句话，越努力越幸运。放下浮躁，放下懒惰，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放空你禁不住诱惑的头脑，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的嘴巴，静下心来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该好好努力。有时候真的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的很多。朋友们，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都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啊。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儿，都不要对生活失望，因为还有明天。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没目标的人在流浪，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
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么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而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也请记住，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虽由天定，但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相信你可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古人如何教你怎样识人不走眼。首先，通则观其所理。一个人发达了，要看他是否还谦虚谨慎、彬彬有礼、遵守规则。二，贵则观其所敬。一个人地位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他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三，富则观其所养。一个人有钱了，要看他怎么花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人穷的时候节俭，不乱花钱，那是资源和形势造就的。人富了以后，还能保持节俭，才是品行的体现。四，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不怕说不到，就怕他说了做不到。五，止则观其所好。通过一个人的爱好，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六，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他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是不是跟当初一致？跟当初的差别越大，人品越不好。七，穷则观其所不受。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这样的人本质就是好的。第八，就是贱则观其所不为。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的人本质特别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励志的故事。婚姻也许是一个女人的必修课程吧，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核心课程。人生这所学校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基础课，我们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摸索，享受被爱被认可，也学会了去爱去包容，学会当父母，也学着当子女。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我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不断的探索和理解，能够知道自己所学再多，如果失去独立性，精神就不会自由。不怜悯自己的悲伤，才不会伤害活下去的性质。在徐志摩感情世界里被遗弃的发妻张幼仪没有怜悯自己，而是自给自足，亲身实践了耕耘与收获的对称性。在失婚产子之后，张幼仪考入柏林菲斯塔洛奇学院，学成归国之后，他在上海东吴大学担任德语老师的同时，开办了自己的时装公司，专门在旗袍款式以及细节之处做文章，一时受到全国名媛闺秀的热捧。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又出任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银行在她的努力经营下很快扭亏为盈，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张幼仪的高贵之处不是成为商界巨贾的财商，不是徐志摩意外身亡，现任妻子无力操持的情况下接手处理一切的品质，而是在失去婚姻之后，选择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通往人生窗口的通透。他在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爱情这件事儿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平等，相爱的时候每个人都懂得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不爱的时候却鲜有姑娘保持清醒，自愿截断陌路，转换跑道。一纸契约并不是保证爱情的定心丸，真正能让你获得安全感的无非是不惧风霜的自信，相爱时彼此温暖，分开后不会皱眉，只愿拼尽全力打开那扇没人阻挡又格外有重量的窗，并深信自己会越来越好。朋友们，任何时候只有你对自己满意，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赚不多却够花的钱，做一份喜欢的工作，坚持一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不忘记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能得到生活的宠爱。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愿你我用天真去善待，用本能去热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人都有的几种魔鬼心理。首先是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主观偏心毁团队。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经在1968年在一所小学做过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他将一个随机抽取的学生名单交给老师，并宣称名单里的学生有优异发展的可能。几个月之后，他回到这家学校做了智力测验，发现名单上的学生成绩普遍提高，并由此提出了罗森塔尔效应。教育实践表明，被老师喜爱、寄予厚望的学生往往成绩会越来越好，而那些被忽视、歧视的学生会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偏心，并用消极态度应对。这个实验同时也给现代职场管理者上了一堂课，对待员工必须一碗水端平，气不可厚此薄彼。老板对员工期待高，员工也会以实际行动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就像诸葛亮为刘备的三顾茅庐奉献一生一样，还要为员工创造稳定、和谐、透明、公平的工作环境，及时了解团队成员的心理状况，尽力为他们扫清工作中的烦恼。人们还有的一种魔鬼心理就是旁观者效应，凡事推脱难成功。1964年的一个晚上，美国纽约某公寓前，一名女子遭遇歹徒，她绝望地喊叫，许多邻居打开窗户，却没有一个人下楼营救，导致女子被杀。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思考，并被归纳为旁观者效应。这一事件并不仅是冷漠无情的表现，而具有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危急时刻，如果周围只有一个人，那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可能伸出援手。可是有很多人在场时，责任会在无形中被分散开，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现实中，如果家人都觉得做家务不是自己的事儿，那家里很快就会一团糟。工作中抱着这样的想法，人们会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少了，但机会也越来越少，发展空间越来越窄。所以人的敌人常常就是自己，自己不努力，遇事儿绕道走，很难有成就。管理者应该明确每个人的具体职责，奖罚分明，不要和稀泥，让人人都有责任意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的魔鬼心理。障人记忆效应，也就是说最难认识是自己。有人爱说，我还不了解自己吗？可他们还真不一定有自知之明。美国心理学家百费可特和豪林斯曾经在试验中让证人回忆一起绑架案的细节，结果发现那些对笔录信心十足的人回忆的细节并不比那些没信心的人更准确。这种不能认识自己的现象被称为证人记忆效应。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这一警句刻在德尔菲神庙上。自知象征最高智慧，需要终生修炼。能认识自己是心智健全的标准。自满、自大、
自傲的人很难获得成长和进步，与周围的人关系也不和谐。因此人不能没有自信，但不能自负自傲。关键在于做事情的时候，除了自我反省，还要听听别人的建议。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4: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BC Liquor 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现在仅售43.79块，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举办的中侨百万行2026的活动。那么地点呢是跟往年一样的，是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这是第41届的中侨百万行活动呢，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幕，有开幕典礼，然后之后呢，百尺的金龙将带领着大家参加7公里长途或者是3公里短途的慈善步行。10点开始呢，就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节目的表演，此外呢，还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那么这是一个筹款活动，今年的中侨百万行筹款目标是425,000元，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侨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以及发展计划，特别是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及其婴相关的服务。那此外呢，还可以支持中侨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体健康以及扶助人能够独立生活的一些服务，包括多语言

0: 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梁建林还会唱出多首金曲。此外，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呢，还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的参加者礼券，那么这个礼券呢活动当天也可以在现场领取的，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了。另外呢，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继续呢得到了运联，也就是 TransLink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运联呢 TransLink 将会提供免费的 SkyTrain 的车票来回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沿线的车站，另外呢还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史丹利公园。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座位是有限的，那希望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以及预先的登记。如今中桥百万行的团队以及个人登记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关于活动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与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办的中桥百万行。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呢，只和大家说一说脂肪，说一说这个高脂饮食对人的影响。一起来听听北京和睦家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穗谦这位营养师是怎么看待高脂饮食的。曾经有一个人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是在于打一手坏牌。这句话呢，不少人呢觉得不陌生，这是出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牌局的故事》。我们今天用这句话呢来说一说人的健康。虽然每个人的健康结局都要受其基因的制约，几乎不可能没病没灾的一路绿灯到生命尽头，但是呢，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一定能够决定沿路的顺畅与否。很多突然亮起的红灯绝对是早有预谋，而非是临时起意的。如果本来只需要熬3-4个红灯，却因为自己的任性多熬了好几十个，那就是得不偿失了。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高脂饮食就是这样一组红灯。在2018年9月8号，顶尖医学学术期刊 Cell 就刊登了一项重量级的研究，这是来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一支团队发现的，说的是正常饮食之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的交流和协调，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而高脂饮食呢则会破坏这种协同效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身体的重要组织和器官本来呢是心照不宣有条不紊的一起愉悦的打牌啊，可是呢这个高脂饮食突然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不仅干扰了各位的注意力，还因为它强行介入这个牌局而导致原本和谐的节律被打乱了。最终呢大家只能是不能愉快地玩下去，不欢而散。这篇研究的作者 Paolo Sanson 这位教授就是生物钟领域的一个大咖之一。早在10年之前，他的团队就发现了这个生物钟和代谢之间的关联，在某些情况之下，和生物节律有关的蛋白质能够感知细胞里的能量水平， 进而影响到一些代谢的通路。

物。此后的研究就进一步发现，生物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它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双向对代谢进行精准的调控，它同时还受一些特定代谢通路的反向调节。也就是说，整个生物体的代谢调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无论组织器官相隔远近都能够遥相呼应，毕竟大家同处在一张蜘蛛网上。也就是说，代谢非常的重要，所以高脂饮食这样一位不速之客对人的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好，来说一说普通饮食和高脂饮食对人们的影响。正常之下，代谢物存在非常强的时空关联性，多组织器官存在交流和协调的代谢规律，而在高脂的饮食之下，代谢节律网络就被破坏了，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且重新的结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就大减，生物代谢就会发生异常。我们的生物体人体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体化的系统，整张网络是处于平衡的状态，系统呢是以最佳的效率运行的。代谢网络被破坏的时候，组织器官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生错误，系统会出错。那么系统运转出错之后，人体运转效率就会改变，就会导致疾病。身体有自己的时钟和工作网络，它们维持并控制着我们的代谢。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外界的因素是会来干扰本来和谐的代谢模式的。至于高脂饮食导致的各种健康损伤，来自各处的研究结论已经是数不胜数了。这些损伤呢，包括不仅限于导致肥胖、加速糖尿病、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损伤大脑、扰乱大脑多巴胺网络等等、脱发、损伤认知、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等等。

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丁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高脂饮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膳食的脂肪，我们吃的这些东西脂肪到底藏在哪儿呢？哪些脂肪是要少吃？那么合理的脂肪摄入量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一来看一看这些问题。先来说一说膳食当中的脂肪藏在哪里。动物性的食物就是膳食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的供货大户。肉、蛋、奶、禽、蟹一类这些肉食以及加工的肉食，比如说像香肠、培根、腌肉等等，这些都是含有脂肪的，而且它们的脂肪中饱和脂肪含量较高，鱼类除外吧。特别是奶油以及动物的皮、脑、内脏、肥肉等这些部位呢，饱和脂肪呢是需要被控制摄入的一些脂肪。烹饪用的植物油是膳食不饱和脂肪的主要供应商，也是膳食脂肪的主要来源。包括哪些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豆油、花生油、核桃油、橄榄油、调和油、芝麻油、椰子油、花椒油、辣椒油，还有芥末油等等。这个呢，脂肪也是存在里面的，是膳食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坚果类的东西里面也含有不饱和脂肪，常常不小心就会多吃花生、瓜子、核桃、杏仁、开心果，都属于这一类。另外呢，大家很喜欢吃的牛油果，就是这个鳄梨，它的不饱和脂肪的含量也是挺高的。此外，含油酱类的，它是膳食脂肪的隐形的供应商。哪些呢？比如说像沙拉酱、沙茶酱、花生酱、巧克力酱，还有蛋黄酱等等，油辣酱等等，这里面还都有脂肪，别以为自己不吃肉就没吃到脂肪了，有。此外还有加工类的这个食品，一不小心就会给你很多你不喜欢的这些脂肪，像这个各种饼干、蛋糕、蛋挞、油炸的食品、膨化的食品、披萨、汉堡、含奶类或者奶精的饮料，这类食品呢是反式脂肪酸含量相对较高的，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那么其他的食物像这个粗粮、谷粮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植物性的脂肪的，只是相对于上面这些的话，这些脂肪呢是微乎其微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永燕窝行呢？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好，了解了这个脂肪从哪儿来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哪些脂肪是需要多吃，哪些脂肪是需要少吃的。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绿色的脂肪是建议吃的是哪些？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是什么呢？这个烹饪用的植物油、坚果、种子、牛油果，还有富含很多不包含脂肪酸的鱼类等等。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橙色，这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像什么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等。而有一个红色组，哎，除了这个橙色警示之外，红色的警示呢就更严重了，是少吃，最好不要吃的那种，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的加工食品，还有高奶油类的糕点类。每次看到这些膳食营养素的指南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脸的懵懂，会觉得自己到底该吃哪些，怎么知道自己每天吃了几%，是不是符合这个量呢？其实啊，说到这个困惑呢，很多膳食指南呢都已经考虑到了，比如说每天烹饪油的用量是25克到30克，坚持定量用油控制总量。怎么做呢？可以将全家人每天应该使用的烹饪油导入量具内，炒菜用油呢都是从这个油当中取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油壶是有刻度的，那我们把这个一周内或者是每天内的用油量来固定好，那就很容易了。再有呢，在烹饪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焖炖或者是水滑溜等等，这样可以减少用油量，那么也是可以很好的避免高脂肪摄入的一种方式。少吃油炸食品，少摄入饱和脂肪酸，对于那些加工的零食还有油炸的香脆的零食，真的是需要限制摄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很多膳食指南当中呢，都具体到什么样的年纪该怎么吃。那么也有的膳食计划当中啊，给18岁以上的成年朋友呢，精简了一份每日食物的摄入量参考。一般参考这个进食呢，这个摄入量，脂肪的摄入量都不会超标的。比如说老年人每天摄入量可以参照成年女性的摄入量，身高体重略直略高，或者是体重体力活动较多，年龄不算太大的男性，每组食物的摄入量呢是可以稍稍多一点。那么至于儿童青少年呢，他们在生长发育阶段代谢速度快，营养素的需求较大，所以那么他的这个摄入量呢就应该是另外有一张表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高脂肪摄入，我们都知道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它呢？难道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看100克的含量脂肪有多少吗？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一点趣味都没有了呢？特别是啥都不让吃，生活还有什么样的乐趣？其实如果每一天都把自己框在这些数据里面，天天苦行僧，还真的没有什么感到快乐的，这样做反而会憋出病来。所以呢，营养学家是这样建议的，对于那些高度限制的，会给我们代谢造成不良影响的高脂食物和食品，我们秉承着6个字去接触它，还是可以容忍的。哪6个字呢？就是少量、偶尔、均衡。比如说哪一天你不小心嘴馋了，吃了这些高度限制的食物，那么请在下一餐的时候多吃一些粗粮、杂粮，还有大量的新鲜蔬菜，并且自觉地增加运动量。平常吃的少的，那就多做广播体操；吃的多的，就去跑跑步、游泳或者跳绳等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代谢系统是非常的欢迎我们运动的，这些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来自饮食的负面影响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和一位营养师刘千岁一起来分享了这个高脂饮食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影响，破坏着我们的代谢的牌局，所以不能太任性。很多东西我们是能不吃就不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少量、偶尔、均衡的吃。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克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芝麻酱的养生功效。芝麻酱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有谚语形容它：入口绵，到口光，嚼后香，吃后响。在各种调味品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盐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又很香的本事。芝麻酱与食物搭配，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也提高了膳食的营养价值。不过也有人觉得芝麻酱热量油脂高，轻易不敢吃，还把它扣上容易长肥、容易上火、不易消化等坏名声。其实这是一种误区，芝麻酱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称得上是一种健康美味好食物。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扬长避短，让它充分发挥长处。接下来就来分享芝麻酱的3大养生功效。功效一，芝麻酱可以养颜抗衰老。芝麻酱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其中亚油酸含量高达50%，它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芝麻酱中含有的丰富卵磷脂可以防止头发过早变白或是脱落。芝麻酱中含有的维生素 E 更是适合更年期妇女。芝麻酱的好处之二，能够补钙健骨骼。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芝麻酱的钙含量却比豆类和蔬菜还要高。10克芝麻酱的含钙量就相当于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大有益处。第三点，芝麻酱还是优质蛋白质的好来源。经常吃芝麻酱可以补充蛋白质，每100克芝麻酱中含有21克蛋白质，高于鸡蛋和瘦牛肉。芝麻酱含铁量也高，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贫血。当然，芝麻酱的热量脂肪含量比较高，在食用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其他油类食物，再有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粗粮。从既满足美味又兼顾健康的角度来说，芝麻酱每天的食用量以10克左右为宜。

接下来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如何健康的吃晚餐。专家指，吃晚餐应该尽量遵循四大原则。首先，不要食用加工肉。有的人会在晚餐的时候选择食用烧烤等加工肉，这其实很不健康。晚餐食用过多的烧烤加工肉类，不仅不能给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元素，还会影响正常的肠胃消化。烧烤在烤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虽说吃起来很香，但是对健康不利。再加上晚上活动量减少，过多的摄入这些食物会导致身体发胖。第二，晚餐不要喝酒。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吃晚餐的时候喝些酒是很好的放松，但其实摄入酒精会阻碍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酒精的刺激而导致胃部无法得到足够休息，这样一来会导致晚间睡眠质量受到很大影响。第三个原则是，晚饭不要吃得太晚。晚餐的时间一般在下午6点左右，建议不要超过7点，8点之后就不要再进食。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容易导致身体无法及时消化食物。第四点注意事项是，晚餐也不要吃得太快。我们都知道吃饭要尽量细嚼慢咽，晚餐也是如此。吃饭过快的话，会导致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进入胃里，导致胃部的负担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这对于要进入晚间睡眠的我们来说是个不好的现象。另外，在晚餐的食物选择上也要注意两件事儿。首先，晚餐最好是选择一些热量较低的食物，比如粗粮、果蔬等。这类食物内含有的纤维素在进入体内后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可以让消化速度大大加快，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等现象。但是不要因为这类食物对身体好就过量食用，不然也会加重肠胃负担。其次，晚餐要尽量以清淡食物为主，避免吃一些煎炸辛辣的食物，这类食物不利消化，长期以这类食物为晚餐主食，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胃肠道症状，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睡眠质量。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晚餐是我们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一定要吃好吃对，才能既保持健康又保持身材。

传统中医认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耳朵跟手脚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反射区，联系着全身每一个器官，因此平时如果能够坚持搓耳捏耳，就能强身健体。首先常搓耳廓可以养颜，双手掌轻握住双耳廓，先从前向后搓49次，再从后向前搓49次，使耳廓皮肤略有潮红，局部稍微有空热感为度。每天早晚各一次，搓后顿觉神志清爽，容光焕发。第二，提拉耳垂可以治头痛。双手食指放耳屏内侧后，用食指、拇指提拉耳屏、耳垂，自内向外提拉，手法由轻到重，牵拉的力量以不感到疼痛为限，每次3到5分钟。这个方法可以一并治疗头痛、头晕、神经衰弱、耳鸣等疾病。第三，提拉耳尖可以退热，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的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15到20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方法有镇静、止痛、清脑明目、退热、抗过敏、养肾等功效。最后一点，搓弹双耳能够强肾，两手分别轻捏住双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3次，每次20下。这个方法能够促进耳朵的血液循环，健肾壮腰。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这是丰田 Tacoma 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 Tacoma 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 Tacoma 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首先和您聊聊异国婚姻。国内的很多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很幸福很幸运，可是我却感觉很沉重很牵强，活得很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和国内的亲戚朋友说这些是不可能了，也许只能在这里说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来加拿大半年多，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自负的外语系的女生，有一个相处三年的加拿大男朋友，后来他做了我老公，我也随他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正在读研，也在一家公司做着不错的兼职。基本情况就这样，看起来很漂亮是吧？在外人眼里，我确实好像活得不错。尽管在我们结婚之前，有嫉妒的也好，说风凉话的也好，现在都一致觉得结果令他们满意。但是坦白地说，我真的感觉不快乐，或者说不再快乐。我曾经真心的深深的爱着这个加拿大男人，我曾不图解

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爱他了。不是因为我厌倦，只是某一部分的我觉醒了，发展了，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我们相恋的头两年，我还是很单纯的学生，生活里只有他，我也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开始工作后，我发现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我事业心非常强，喜欢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可是我稍一回家晚了，他就不满。他对事业成功不感兴趣，只在乎能不能轻松地享受家庭生活。我们这一方面没有共同话题，我极不欣赏他这一点，可我也没有办法。我是个非常活跃的人，喜欢周末和朋友聚会之类的，但他只喜欢两个人在家搂搂抱抱，看看 DVD， 讨厌聚会，从来没有别的娱乐内容，所以他从不陪我出去，同时反对我出去。我们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我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他还是那个他，只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如果是段平常的恋爱，我可能会考虑分手了，毕竟两个人不合适。可这个时候，我的家人却满怀期待地开始准备我们的婚礼，说快三年的时间，别人都看着，毕业就结婚吧。我母亲在我们刚开始交往时就说，接受他可以，但可别被人家玩弄了之后再回来，让家人丢人现眼。我没办法让我家人失望，没办法让那些说风凉话的人看笑话。尽管我没做错什么，我知道我却得为我的选择买单。就这样，我们结了婚。尽管我们充满了矛盾，他还是一样爱我，我想我也是爱他的。他生病，我比谁都心疼，只是我无法忍受再与他一起生活。可是既然结了婚，我还是努力使事情好转。他让我早下班，我就早下班，他不让我出去，我就少出去。可是我心里非常不快乐，我还年轻，我不想永远这样勉强自己，为了让别人高兴。他想回加拿大，我马上同意，因为我想逃离国内熟悉的人群，至少也许在国外我会轻松一点，不要总考虑会不会让家人失望。我好想为自己生活，尊重自己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要孩子的原因，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生活还没有把握，我不想以后让孩子为我的选择而为难。他是知道我的感受的，但他不知道我已经如此压抑绝望。他还爱我，所以我为自己想离婚的想法而感到内疚，可是我本来就不想结婚的。到底是谁的错呢？我们谈过很多次，他就这个样子改变不了，我很痛苦。国内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给我的压力，还觉得我很幸福。我只是想为自己而活，找个和我志同道合的爱人。难道是我想要的太多了？虽然这里是国外，可是我不害怕分手，我很独立，工作学业都很顺利。但是我烦恼的是，我的家人能不能接受？虽然我在这儿，可刚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别人又会怎么说？还有，他还爱我，我也爱着他，只是因为彼此想要的生活太不一致了。到底该不该现在就考虑分开呢？我真的很怕伤害他。朋友们，刚刚呢，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心中又是作何猜想呢？如果您是主人公，又做出什么样的人生决断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聪明人不说的四句话。首先就是怨话，说怨话不如多笑笑，不要遇到一点小事儿就满世界抱怨老天不公。你可以偶尔发牢骚，但不能整天抱怨，没有人喜欢整天对着一张怨妇脸。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抱怨是没有用的，抱怨一天远没有努力一会儿的收获大，所以努力吧，将所有的抱怨与不满都化作动力，强大给这个世界看。另外，聪明人不说胡话，说胡话不如多检讨。有些人遇到点事儿就爱胡思乱想，而且越想越糟糕，越想越伤心。在这种悲观情绪的控制下，很容易说出一些不经大脑的胡话。这些话对你来说也许只是发泄，事后你根本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但是对于听者来说则要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长久下来谁还敢和你亲近。所以遇事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赶快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解决问题。还有就是聪明人不说闲话，说闲话不如多做事。嫉妒是很多人的臭毛病，有些人看到周围的人取得好成绩，获得成功的时候，就开始议论纷纷，甚至说一些讽刺的话，什么人在他们眼里都有问题。这样的人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关注他人的一举一动上，而最后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还有就是聪明人绝对不说狂话，说狂话不如多自省。很多人都很容易在成功中迷失自己，掌声鲜花恭维，你既然可以取得成功，说明你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优秀，但是却万万不能因为一些阿谀奉承的场面话迷失自己，狂话更是说不得。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正的高手向来是不动声色的，聪明人都懂得如何收敛自己的光芒。做人智商高不高没关系，情商高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憎恨人，那格局就太小了。做人有多大气，就会有多成功，因为胸怀才是成功者的标志。记住啦一句话，越努力越幸运。放下浮躁，放下懒惰，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放空你禁不住诱惑的头脑，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的嘴巴，静下心来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该好好努力。有时候真的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的很多。朋友们，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都不要自己为难自己啊。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儿，都不要对生活失望，因为还有明天。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没目标的人在流浪，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
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么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而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也请记住，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辞。命虽由天定，但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相信你可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古人如何教你怎样识人不走眼。首先，通则观其所理。一个人发达了，要看他是否还谦虚谨慎、彬彬有礼、遵守规则。二，贵则观其所敬。一个人地位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他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三，富则观其所养。一个人有钱了，要看他怎么花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人穷的时候节俭，不乱花钱，那是资源和形势造就的。人富了以后，还能保持节俭，才是品行的体现。四，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不怕说不到，就怕他说了做不到。五，止则观其所好。通过一个人的爱好，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六，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他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是不是跟当初一致，跟当初的差别越大，人品越不好。七，穷则观其所不受。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这样的人本质就是好的。第八，就是贱则观其所不为。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的人本质特别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励志的故事。婚姻也许是一个女人的必修课程吧，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核心课程。人生这所学校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基础课，我们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摸索，享受被爱被认可，也学会了去爱去包容，学会当父母，也学着当子女。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我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不断的探索和理解，能够知道自己所学再多，如果失去独立性，精神就不会自由。不怜悯自己的悲伤，才不会伤害活下去的兴致。在徐志摩感情世界里被遗弃的发妻张幼仪没有怜悯自己，而是自给自足，亲身实践了耕耘与收获的对称性。在失婚产子之后，张幼仪考入柏林菲斯塔洛奇学院，学成归国之后，他在上海东吴大学担任德语老师的同时，开办了自己的时装公司，专门在旗袍款式以及细节之处做文章，一时受到全国名媛闺秀的热捧。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又出任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银行在她的努力经营下很快扭亏为盈，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张幼仪的高贵之处不是成为商界巨贾的财商，不是徐志摩意外身亡，现任妻子无力操持的情况下接受处理一切的品质，而是在失去婚姻之后，选择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通往人生窗口的通透。他在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爱情这件事儿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平等。相爱的时候，每个人都懂得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不爱的时候却鲜有姑娘保持清醒，自愿截断陌路，转换跑道。一纸契约并不是保证爱情的定心丸，真正能让你获得安全感的无非是不惧风霜的自信，相爱时彼此温暖，分开后不会皱眉，只愿拼尽全力打开那扇没人阻挡又格外有重量的窗，并深信自己会越来越好。朋友们，任何时候只有你对自己满意，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赚不多却够花的钱，做一份喜欢的工作，坚持一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不忘记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能得到生活的宠爱。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愿你我用天真去善待，用本能去热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人都有的几种魔鬼心理。首先是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主观偏心毁团队。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经在1968年在一所小学做过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他将一个随机抽取的学生名单交给老师，并宣称名单里的学生有优异发展的可能。几个月之后，他回到这家学校做了智力测验，发现名单上的学生成绩普遍提高，并由此提出了罗森塔尔效应。教育实践表明，被老师喜爱、寄予厚望的学生往往成绩会越来越好，而那些被忽视、歧视的学生会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偏心，并用消极态度应对。这个实验同时也给现代职场管理者上了一堂课，对待员工必须一碗水端平，气不可厚此薄彼。老板对员工期待高，员工也会以实际行动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就像诸葛亮为刘备的三顾茅庐奉献一生一样，还要为员工创造稳定、和谐、透明、公平的工作环境，及时了解团队成员的心理状况，尽力为他们扫清工作中的烦恼。人们还有的一种魔鬼心理就是旁观者效应，凡事推脱难成功。1964年的一个晚上，美国纽约某公寓前，一名女子遭遇歹徒，她绝望地喊叫，许多邻居打开窗户，却没有一个人下楼营救，导致女子被杀。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思考，并被归纳为旁观者效应。这一事件并不仅是冷漠无情的表现，而具有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危急时刻，如果周围只有一个人，那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可能伸出援手。可是有很多人在场时，责任会在无形中被分散开，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现实中，如果家人都觉得做家务不是自己的事儿，那家里很快就会一团糟。工作中抱着这样的想法，人们会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少了，但机会也越来越少，发展空间越来越窄。所以人的敌人常常就是自己，自己不努力，遇事儿绕道走，很难有成就。管理者应该明确每个人的具体职责，奖罚分明，不要和稀泥，让人人都有责任意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的魔鬼心理。证人记忆效应，也就是说最难认识是自己。有人爱说，我还不了解自己吗？可他们还真不一定有自知之明。美国心理学家百费可特和豪林斯曾经在试验中让证人回忆一起绑架案的细节，结果发现那些对笔录信心十足的人回忆的细节并不比那些没信心的人更准确。这种不能认识自己的现象被称为证人记忆效应。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你自己这一警句刻在德尔菲神庙上。自知象征最高智慧，需要终生修炼。能认识自己是心智健全的标准。自满、自大、
自傲的人很难获得成长和进步，与周围的人关系也不和谐。因此人不能没有自信，但不能自负自傲。关键在于做事情的时候，除了自我反省，还要听听别人的建议。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武器和现金。小组话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在4月底在低陆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3个州市一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的相关交易。行动里面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另外有大约50万的现金，并且根据其他首领在大湾不同地区倒破其他网络，起出150万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的手枪。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过去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的现金，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的用途。联邦自由党政府将北部三国的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里面。张若良报道。
1: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挖储智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另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成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成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就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 7%。 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说，今日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

0: 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的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施己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了施政的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的党魁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鲁比奥结束在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鲁比奥重申，美国政府是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的市场。
2: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的完备产业体系、超大的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的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云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阳话，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阳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阳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 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舷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警方就新型的碰瓷挡诈骗案拘捕11个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中国网民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很多花名，其中一个叫做董王，是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好像百科全书那样。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曾经破产过几次都可以站翻起身。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因为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选民却可以信任他两次，将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他勉强算做半个传媒人，因为他主持过电视节目。做了总统之后，他不信任美国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自家社媒平台，久不久就发布独家消息，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股市和政局。他不单止发布消息，他还做埋评论员，口沫遮拦，又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刚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就在他的真实社群媒体里面爆料，说英国首相斯纪贤将要辞去职务。特朗普还评点说，斯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这两个议题就是移民和能源。特朗普最后更假惺惺祝斯纪贤一切顺利。就在特朗普散播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斯纪贤真的宣布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但是在工党选出新党领之前，他仍然是会担任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次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说已经听到了工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他欣然接受，即是工党已经决定要换党领了。其实斯纪贤被逼供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他辞职是迟早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特朗普抢在斯纪贤宣布之前一日放了，我认为这个就不道德、无道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是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对一个长期盟友英国，更加应该保持厚道。特朗普预早知道斯纪贤第二日宣布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可能是斯纪贤提前通知了他。特朗普掌握确实信息是不应该抢先爆料的，更加不应该对斯纪贤辞职的原因说三道四。特朗普这样做无疑就是落井下石，在斯纪贤的伤口上面撒盐。另外，特朗普是没有资格批评斯纪贤的。特朗普说斯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面表现糟糕，包括移民和能源。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对斯纪贤政府不满呢？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美国直接间接发动了两场近代战争，包括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现在准备草草收场的对伊朗的战争。 俄乌战争制造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当中有些难民呢就千方百计逃去英国。美国伙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英国亦不能幸免。其实司纪贤被迫下台还有一条导火线，就是他曾经任命被爆卷入美国已故人媒爱泼斯坦案的曼德尔森做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而爱泼斯坦案可以说和特朗普千丝万缕，所以说司纪贤做不够两年就落台，间接或者直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害的。特朗普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说回司纪贤下台了，可以预计任何人包括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即使当选未来工党新党魁继任英国第59任首相，一样不会做得长。伯纳姆上星期通过补选赢得下议院议员职位，昨日已经宣布参选工党党领的选举，新党领竞逐提名7月9号就展开，今年秋季就会有结果。伯纳姆如今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表态支持，成为大热。然而唐宁街10号有一个魔咒入住的首相好像走马灯，过去10年已经有6个首相入住，卡梅伦是10多年来任期最长的一个，由2010年做到2016年。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丽莎就由2016年做到2019年，任内启动脱欧程序不成功而辞职。约翰逊借脱欧上位做了不足3年，由2019年做到2022年，他任内英国完成脱欧，约翰逊之后的数名首相任期就越做越短。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就最短命了，只是做了45日，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可以说永留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他揭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三日，女王就驾崩，坊间甚至说女王是被他激死的。不过这个只是黑色笑话而已。特拉斯之后的苏纳克是查尔斯三世即位英国国王之后任命的第一个首相。苏纳克有数项英国纪录，他是英国首位非白人、亚裔、印度裔和印度教教徒的首相，可惜他的背景根本不可能获得白人为主的英国主流接受，他做了不足两年，同样未能够扭转保守党的颓势，到了2024年大选就输了给工党现任首相司纪贤。在司纪贤带领之下，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保守党，风光一时，只可惜亦都是昙花一现。过去两年工党政府的施政没有给英国人带来起色，工党在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工党内逼宫声浪高涨，司纪贤拖无可拖，终于黯然宣布辞职。我刚才说工党即使选出新党领取代司纪贤都不会做得长，其实以英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哪一个上台执政，首相之位仍然是好像走马灯，因为大英帝国已非数百年前的光景，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二战之后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近几任政府试图寻求某种自主性，但是谈何容易呢？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断绝了与欧洲的各方联络，人大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压力升高，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问题一大堆。在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失去了较劲的筹码。英国对美国是关系复杂，既爱又恨，加上特朗普对盟友的霸凌态度，英国始终是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战略节奏的。另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不会得到欧洲邻国的支持，关键是国内问题一大堆，只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假如拎不出政绩，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做得长，这个就是西方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缺陷。 因为选票决定一切。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练成决。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联合国嘅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有举行咧，咁啊，中国同欧洲嘅多国咧，8个国就八国联军啊，又进行咗一场嘅激烈嘅争论。咁有关人权呢个讲法，基本上咧喺联合国啊就已经系确定咗咧，就系啊人人系天赋人权，即系佢嘅生存权、佢嘅尊严啊、佢嘅自由啊，系唔容许任何嘅外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去干预。咁每个人咧系有佢自己决定嘅自己嘅生活方式等等咁。咁呢个人权嗰样当然系大家都同意啊，都系啱嘅。咁不過咧，喺落實方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爭議咧，就係孫中山自己就已經表達出嚟，就係當佢講三民主義嗰陣時，其中兩個，一個就係民族主義，一個就係民權主義。咁民族主義就係話係中華民族受到好多欺凌壓迫，然後咧佢要對全民族重建啊復興呢個民族嘅尊嚴。咁呢個民族主義。咁而民權主義就係即係每個人有佢權利同尊嚴啦咁。咁但係喺呢個兩者並存嘅情況之下，假如有一個人，例如一個叫汪精衛嘅人，佢覺得我有我嘅權利，我作我自由抉擇。當日本侵略中國嗰陣時咧，我去投降日本嗰邊咧，係成為一個漢奸，呢個係我嘅自由選擇，冇人有資格鬧我嘅咁。咁如果咁講又得唔得咧嚇咁啊？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佢話啊，其實當時咧係喺中國咧好多地方俾日本搶奪咗啦，咁嗰啲地方咧都要有翻中國嘅政府幫手管理嘛，所以佢投降去日本嗰邊，咁日本用佢建立一個南京嘅政府啊，係統治啊，即係日本控制下嘅中國咁。啊，咁講嗱，呢個就係假如佢用人權作為佢選擇嘅理由，咁佢遇著民族主義嘅時候。这个就变成一个矛盾了。而一些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人呢又提出人权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西方人发明的。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将它变成一个的体制和作为一个口号去攻击人呢，就后殖民主义者说这些是帝国主义，就是殖民主义者呢是去侵占人地嗰时攞出嚟嘅理由啊。咁啊，嗰啲做法就係话啊，美洲呢个土地其实呢即係自由㗎，因为任何人都去攞个土地。咁但係原住民话唔係喎，我哋几千年落嚟，我哋喺呢度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嗰度打鱼，喺山嗰度打猎。咁但係当呢班殖民主义者嚟到，就是、英国嗰班殖民主义者嚟到喺尖山，佢就抢原住民土地㗎嘛。啲土地你都冇划咗系你嘅，咁只要我划先就系我噶啦。咁啊，将人哋嘅土地抢占一大批咧，即系原本山嘢冇划线噶嘛。咁佢划晒线啊，呢啲系我嘅，去种烟草嚟搵钱。咁咧，嗰原住民喂，啲土地原本我哋喺度打猎喎，喺度打鱼，你而家突然间划咗唔俾我哋入啊？咁咪冲突咧？冲突就系当时西方呢啲嘅殖民主义者，佢又可以话喂啊！打过啦，睇边个赢咁，梗系西方赢啦。佢有枪，有即系先进嘅工业嘅设备，咁嗰啲原住民就俾佢屠杀啦。咁当时嘅 Jefferson 当美国立国嗰阵时嘅呢个著名嘅总统啊，甚至话原住民就你一系就走吓，如果唔系，一系就杀噶咯噃啊！你我哋定咗个法律系咁，呢个我定嘅规则， 你要跟我这个规则、啊、就可以生存下去，你不跟我就杀了你，因为你就走咯。那时候因为美国没有占晒整个美洲，所以原住民总是走去其他地方。但后来 美国占晒全个美洲，他现在美国的土地之内，原住民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他说立掉回来，这一块荒凉地带划一块给你了。那些好的地方没有了，我们拿晒，我们政府决定的。那么 你那个政府、集体决定的嘅攞曬人個土地，又去殺戮人哋嘅人民，搶埋人嘅資源，跟住話呢啲咧，我哋一個民主自由人權嘅政府，你聽見咁講嗰時候，會唔會覺得想作嘔呢？嗱，我以前對西方啲民主自由人權非常嘅尊敬啊，但係估唔到咧，即係當我研究深入歷史之後，我先知道原來講民主自由人權嘅國家或者政府咧，佢做嗰陣時又係另外一套。咁但系咧，当佢面对中国另外一个国家，佢开始强大啦。咁于是咧就话你要跟我规则啦，唔跟我规则，我话你冇人权啦。所以2026年6月16日和17日，呢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举行咧。咁当时咧8个国啊，就系、是、呢个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啊，同埋欧盟啊，加埋咧一齐去。话中国对新疆有迫害人权，不对香港有人权，不对西藏人权迫害。其实佢讲嘅有冇证据咧？佢一个证据攞唔出啊！佢系咁恶噏嘅啫，系嘛？咁我哋喺香港住吓，我哋喺加拿大，同时都成日翻香港嘅。你讲香港真系人权受到好大侵犯咩？啊！咁但系西方佢讲，但估唔到今次咧，就中国嘅主流国代表啊，以前咧中国都系话即系坚决拒绝啊咁。是智慧性啊！今次唔系啦，话翻你哋呢啲国家，你哋呢啲西方咁多国嘅逐个点名，你哋咧对发展中国家咧就投资又跟住撤资整死人啦，或者去单边制裁啊，去害死嗰啲你话嗰啲国家唔合理嘅规则，或者咧系唔啱你嗰套咧，佢对中国都系咁啦，系嘛？咁咧令到好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困境啦。咁隨意攻打一啲其他國家啦，例如打利比亞咁樣嚇，打呢個嘅伊拉克啊，打呢個敍利亞咁咧。咁咧另外咧，你哋自己去侵略嗰陣時，嗰啲戰爭行為咧，違背曬聯合國和平體系，你又視不見嘛？咁你仲有啊？而家巴勒斯坦咁樣炸死咁多小哥，黎巴嫩嗰啲國嘅人民遭受咁多嘅苦難，係視若無睹喎。咁你對中東？地区普遍人民遭受痛苦，只字不提。啊，对西方自己面对危机嗰时，强暴嘅边缘，闭口不谈啊！啊，当嗰啲人喺美国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咧，就直情将人驱逐出境压制唔俾讲同埋嗰啲教授啊，如果讲几句都取消佢嘅 tenure 嘅，即系佢嘅永远做落去嗰个嘅职务嘅。嘅身份啦，咁呢啲系唔系打住人权嘅表面嚟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咧？咁样吓，咁其实咧呢，我睇翻2025年10月10日咧，当时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中国面对当时又系八个联军嚟闹中国同样问题，咁包括英国澳洲加拿大啊咁啦，咁咧佢亦逐个嚟砌你，佢就话咧呢个英国。你種族主義越演越烈，針對亞裔嘅仇恨犯罪都成為日常。咁就殖民主義同埋奴隸制度嘅歷史包袱，大英博物館堆滿咗搶翻嚟嘅其他國家文物，你到而家都唔肯還，你可以有人權咩？跟住問澳洲，你對原住民嘅困境管過未？有冇啊？你對難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留，你有冇人權啊？你？澳洲軍隊阿富汗犯下嗰啲非常殘忍嘅戰爭罪行，殺咗無辜嘅平民，有冇賠償啊？正義咧？跟住鬧埋加拿大啊！加拿大你有冇面對你自己嘅黑嘅歷史啊？你嗰啲寄宿學校嗰啲遺址啊，咁多嗰啲原住民嘅兒童嘅屍體啊，這個唔係陳年舊事喎，都係到60年代，即係20世紀到而家呢個年代都係一路發展啊，先至後來發現喎。仲有佢話捷克、愛爾蘭、荷蘭呢國家。你对嗰啲罗姆人嘅少数族裔嘅歧视啊，同埋社会上咧啊嗰种伊斯兰恐惧症，你有冇处理啊？仲有欧盟咧，中国更加就话唔好再将人 权当成你是识人权的老师，即中国叫人权教师爷，你是人权教师爷咩？你哋内部咁多难民人权的问题都未解决，地中海里面漂浮着好多偷渡者的尸体，你自己家的事都一团糟，咁你仲贬对人指手画脚画脚吓，呢好明显是双重标准啦。咁中国咧而家即系联合国咧，就对人权指责咧，都系用翻个强硬啲嘅态度面对啦。因为中国都强有力嘅国家嚟噶嘛，你任你去乱指嘅咩？咁你话中国西藏新疆，你去睇一睇啊，嗰啲地方都唔知几进步啊，嗰度嘅人民啊，而家系安居乐业。以前有个冲突啊，系啊，的确以前有冲突，但中国处理咗嘛。咁你而家西方啊，你有冇去了解今日中国用咩体制嚟处理问题啊？咁你仲讲几廿年前发生嘅事，咁我哋咪讲翻几廿年前你哋都做咗咁多嘢，咁你哋又冇改，咁你今日有啲而家仲做紧噶嘛？对好多嘢，你仲侵略紧其他国家，你对巴基斯坦军炸啊，都只字不提你呢啲咁国家，咁你哋个道德又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系人权问题嘅讨论咧。中国而家就企翻眼咧，打翻一仗。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世事嘅纷纷扰扰咧，即系最上心落事，可以忘忧咧，莫过于咧系即系啊，叹杯啤酒啊，睇下呢个世界杯。嗱，今届世界杯咧好特别咧，就系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咧。其实喺三四年前，即系知道咧，世界杯咧有啲赛事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咧，当时就立下咗一个嘅志愿啊，有生之年要睇下世界杯啦。咁不过咧，因为呢个世局嘅影响咧，咁特别去到美国咧，咁啊唔好想去美国啦，于是打消咗呢、這个远赴呢个北美睇波嘅念头。当今年嚟讲咧，加拿大队同埋美国队嘅表现咧，都系相当系出色啦。特别加拿大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刮目相看。当然有主将受伤，多少影响到咧系未来几场嘅赛事。但系整体嚟讲，我咧加拿大队嗰个嘅进攻嘅范数突破能力咧，其实咧系有机会咧系打好更好嘅成绩。不过由于时差关系咧，香港今年世界杯嘅睇波热潮咧，似乎咧就不比系过去啦。有好多赛事咧都喺半夜举行啦，好睇多半夜举行。咁有几场系日头举行嘅，咁就难免咧令到睇波嘅时差咧而喺度咧大家睇波嗰种嘅情绪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影响到个消费市道。睇波最开心咧就系群闹，哇一齐嘻嘻嘻咧，好开心。咁但系由于咧嗰个时差关系咧，就令到部分球迷咧都唔会半夜三更又走去啲酒吧睇波嘅。反而有个特别之处咧，由于几场波喺凌晨举行咧，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啦，佢传统嘅饮茶咧，哇嗰度咧突然间咧开咗世界波嘅时段啊！咁本来睇波嚟讲咧，系以酒吧或者餐厅比较上咧，系配合咗嗰种嘅国际化嘅情绪。咁炭奇虾饺、烧卖、开回堡，你去睇波啦，又别有番滋味。呢个系香港今年世界杯市道一个嘅奇葩。当然系能够做到咁嘅生意咧，其实都系两三间啫。整体嚟讲，世界杯嘅经济咧就冇带嚟咧一个好炽热嘅一种嘅消费市道嘅反弹。讲下睇波咧，嗱，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都落喺 Now TV 手上啦。咁我作为即系 Now 嘅长期订户啦，亦都有啲优惠咧，所以我都买咗嗰个套票。但系好多人咧就冇订 Now 嘅，咁亦都有若干场咧系免费播演。咁其实咧 Now 播足球咧。当然佢嘅普及性就冇喺免费电视频道咁普及。咁同埋呢佢营造个比赛嗰个嘅气氛又好似呢当年 TVB 咁热闹。TVB 当年播世界杯呢其实系当娱乐事业去睇嘅。咁又群星拢聚啦，咁好多嘅影视嘅明星呢 咁啊，十几廿人七嘴八舌咧，特别喺半场休息时候咧，其实好似开 party 咁，咁啊，营造咗好多嘅气氛。但系对专业球迷嚟讲咧，就觉得佢哋咧口水多浪花，你唔识帮佢讲波咧，喂，唔该你借咩咧？我想睇啲专业嘅评述。捞就唔同啦，嗱，第一捞咧就旗下冇乜太多艺人，就不擅长去搞啲综艺性节目，于是咧讲波就讲波。捞嘅配搭咧好特别，就是、一个专业嘅评述员，再加个咧即系啱啱退役嘅球员，即系既有一个嘅专业嘅分析，有一个球圈中人一个比较上咧更加贴近球场嘅感受。这个配搭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播配搭，而多年来捞由于是他多年都转播英超啊或者是意甲等等的球赛，所以其实捞培养了一班相当专业的评述员。当然我们不可以跟上一代的评述员去比较，大家说听广播梗是叶冠接啊、卢振轩啊、林尚义啊以至何氏兄弟呢是最好了。但以前即系广播咧，就听收音机冇现场嘅。但系而家广播咧，系一路睇住个荧光幕，一路咧嚟到去广播啦。其实两种唔同嘅场景咧，咁啊真系好考验咧啊呢个评述员啊广播佬嗰个嘅心法同埋能力啦。咁而新一代嘅广播佬好特别处咧，佢有相当广泛嘅足球知识，资料搜集咧系相当。是紧密的，所以有好多嘅资料咧喺评述当中都系讲出嚟。我特别欣赏咧，佢对所谓国际球圈嘅熟悉。譬如有时候，哇，嗰、那个电视镜头影上看台上，见到某位名宿、某位嘅之前嘅五星上将，咁佢讲啊，呢个就边个边个啦，跟住如数假珍就讲话佢几时打边队啊，攞个咩神射手啦，呢就系新一代评述员咧，由于嗰个资讯嘅。充足呢形成他们广播另有一番的滋味。讲到睇波讲多，其实最开心呢莫过于大家有各自的拥趸。由于香港当然无缘世界杯啦，连我们伟大祖国都唔堪提啦各足的水平。咁你想想香港人我们最拥护边队啦，当然加拿大人呢梗系呢拥护加拿大队啦，美国人梗系拥护美国队啦，英国人梗系拥护这个英格兰啦。香港傳統球迷咧，較多咧係擁護咧呢個英格蘭。由於我哋睇英超長大咧，對英格蘭嘅球員、對英國波咧好熟悉，嗱有種好強嘅認同感。但今屆特別咧，你從一啲係比較上喺商場上一啲嘅比賽，可以睇到原來香港人係好擁護日本隊。當日本隊咧嗰表現係令人刮目相看，而港人对日本队亦都情有独钟，咁啊嗱，呢个表现好特别。其实喺啲唔系几爱国表现，即系你知而家中日关系咧就交互啦。咁啊，香港人太拥护日本队咧，呢、這个亦都可能令到某方面咧有啲不满，不就暂时咧冇人咧系从呢个睇波嘅倾向咧嚟到批判啊香港人咧，我系点解你唔爱护祖国啊？明知日本如何如何啦，仲咁拥护日本队？我点解唔去睇波啊？香港人最中意嘅旅游胜地都系日本啊嘛吓，呢个就我哋会将我哋嘅旅游啊、娱乐睇波啦，同好多嘅国族民族主义咧系分隔咗噶。不过讲到广播睇波，其实国族与民族主义咧，而系喺球场嘅上空咧系萦回不去嘅。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9: 上星期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这个并非是最终的和平协议，但是跟着的60日双方会继续谈判，两国的代表团也都随即在瑞士见面，会谈的重点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谅解备忘录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加上以色列当中搅局，所以随时会出现变数的。就在备忘录签署不足24小时，伊朗官方代表团曾经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出发去瑞士，原因就是以色列持续向黎巴嫩的南部展开猛烈攻击。 呢份备忘录，以色列并非系替约方，而以色列咧喺得悉备忘录嘅内容之后，提出过强烈抗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嚟讲，未完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嘅军事力量，以及迫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同弹道导弹威胁前停火同撤军系不能接受噶。以色列将喺十月举行新一届嘅议会选举，今次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嚟首次大选。总理内塔耶亚胡领导嘅联盟同反对派旗鼓相当，内塔耶亚胡好可能未能够组成内阁继续执政。况且在以色列受袭前，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受审，战争一旦结束，大选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不单是会终结，他还可能被判入狱。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处境亦都不好得几多，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3号举行，油价高居不下，物价又贵，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伊朗战争，美国的老百姓又怎会继续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的汽油零售价马上跌穿每加仑4美元，国际石油供应恢复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过多几个月油价是有望继续下跌，到时对共和党的选情就有利了。要尽快结束战争，美国难免要作出更多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一份框架性的文件，分两部分，主要的条款是立即停火，并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意设立3000亿美元的基金帮伊朗重建，又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至于核问题，伊朗是重申不会制造或者是获取核武器，有浓缩核材料处置等是最棘手的问题，具体的方案就留待未来60日最终协议去解决了。明显地，这份备忘录和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差别很大。特朗普曾经扬言，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协议的。现在变成是美国作出诸多让步，达成一份临时备忘录。最初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现在只是保证60日内不收费。最初是呼吁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又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核材料要零浓缩，并且由美军运走所有的高浓缩油，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就一字不提了。现在的讲法就是允许民用低浓缩油，核材料可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延长稀释处理。还有美国说给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原来美国是不需要出一分钱的，全部由海湾国家埋单。例如沙特是800亿，阿联酋650亿，卡塔尔450亿等。3000亿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差不多是等于伊朗一年的 GDP 总额。对伊朗来说，这笔钱就是战争赔偿。伊朗认为海湾国家用在他们国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等同是参与战争，赔偿当然是合理了。至于这些海湾国家会不会真的拿钱出来，不是最重要，因为最少伊朗是多一个博弈的筹码。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打了40日，停火两个几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三个半月，两国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妥协。经过多年的制裁，伊朗民生困苦，去年底开始全国发生暴乱，今年2月28号开战以来，伊朗币的汇率贬值，通胀高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伊朗实际的 GDP 会萎缩 6.1%。 今年2月伊朗发行500万尼亚尔最大面额钞票，3月更加是发行1000万面额的钞票，可想而知当地经济的情况恶劣的程度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对环球国家来讲最直接关系的还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封锁或者是管制都可能涉及先收费后放行，这个挑战是全球通行的海洋法规，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仿效。无奈前印尼财长先说要学伊朗咁在马六甲海峡收费。全球有四大海峡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是直布罗陀海峡、红海和苏伊士之间的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管，船只是自由航行，无需要给通行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令波斯湾沿岸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伊拉克损失惨重，日后若果管制和收费，相信经济的影响是更大。未来60日如何落实执行备忘录困难重重。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打住的是 MEGA， 即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据说要将美国从海外的军事泥沼中抽身，但偏偏又被以色列绑上伊朗的战车，和伊朗开战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变成现在是解冻资产和重建基金换取伊朗停火。所以无论特朗普怎样自吹自擂为这份临时协议自圆其说，难免都是让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败投降，海湾国家埋单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志。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细嘅侏儒灯笼鲨咧，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啊！但系最大嘅鲸鲨咧，可以长到好似成架校巴咁长嘅。不过咧，存在喺地球上数亿年嘅鲨鱼咧，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的了。鲨鱼比恐龙还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000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但它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6月24日啊，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同埋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有冇睇波啊？
9: 有，
8: 个个都有睇啦，一定有睇啦，
9: 睇完咁啊，
8: 有冇失望啲系嘛？
9: 系少少啦，少少，不过都算 OK 噶啦，都算 OK， 即系唔系话即系离行离辣咧，系嘛？即系但系都好紧凑，即系呢啲波咧好睇嘅。
8: 上半场大家窿对窿啊，
9: 系啊系啊。
8: 下半场咧一开波咧，咁就瑞士已经顶入咗两粒先啦。
9: 系啦系啦。
8: 但系嗰两粒入球咧，我谂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加拿大嗰个后防太过松啊。
9: 嗯。
8: 尤其是咧，我唔知点解我哋嘅国家队咧要揾13号仔Connor Lears 啊。
9: 嗯。
8: 嗱呢个咧佢曾经打过 Y cap 嘅，我成日都觉得佢咧。系乱咁嚟嘅呢个后防，因为佢够高，咁啊谂住咧俾佢用头球，咁有几次咧头球自己射入自己网嘅呢个球员，但我唔知点解国家队一定要揾佢吓，可能佢真系仲有啲好嘢我睇唔到啦。
9: 唔系咁佢入球多嘛？
8: 佢入球多，入啲自己啊嘛，入球。
9: 系
8: 如果你睇到第一球同埋第二球咧，尤其是第二球嗰球咧，我觉得嘅真系后防咧系处一个非常之大嘅漏洞。
9: 系，
8: 佢包抄唔到。
9: 系，不过加拿大入嗰球咧都相当漂亮。咁后尾嗰十分钟到咧，亦都系猛攻吓。
8: 系啦，
9: 咁亦都系即系都叫做即系有啲刺激啦，可以咁讲系嘛。
8: 咁啊，无可否认嘅呢场波咧，我谂可能因为自己又系捧加拿大队啦，咁啊，所以觉得好似好快打完。
9: 系，咁啊冇啦，咁你而家即系变咗一胜一负一和系嘛？
8: 咪一胜一负一和咯。
9: 系啦，咁啊仍然可以晋级。
8: 晋级
9: 可以
8: 第二名，小组第二名，
9: 冇问题嘅。希望喺下一轮打得好啲添啦。
8: 咁而家咧就睇翻佢追翻一粒咧，算佢好彩嘅。
9: 嗯，
8: 点知原来追一粒嗰个咧系啱啱好下半场换入嚟嘅替补。
9: 嗯，
8: 阿 Promise 啊，真系 Promise 你啊。
9: 好多时都系咁噶。啊，好多时咧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谂即系点啊？后备啦吓，可以咁讲啊。咁有阵时即系或者真系我谂咁佢休息咗半场，
8: 冇压力噶佢，
9: 系有精力充沛噶嘛，系嘛？不过嗰球好靓，
8: 嗰球因为佢只右脚
9: 系啦，
8: 系将个波咧扇入去个龙门嘅右手边，死角入网，
9: 冇错冇错。
8: 呢样嘢咧系靓波嚟噶吓，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咧就系掟即系传波俾佢嗰个叻仔，
9: 系
8: 嗰个因为直情系将个波一吊高咗佢，跟住去到佢嗰个脚咧。行起上佢个波都冇落地，
9: 系啊！即系我谂咧，而家睇啲真系世界波啊，真系世界波，即系同你平日睇一啲即系普通嘅
8: 联赛
9: 咧，争好远啊！
8: 争好远，争好远。
9: 咁而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咧，仲紧张，因为系淘汰赛
8: 啊，
9: 淘汰赛系嘛？
8: 淘汰赛
9: 你一输就玩完，
8: 冇错。
9: 咁我谂咧，真系要全力以赴啦。
8: 而家咧，因为我哋系 B 组啊嘛，所以我哋系会对 A 组嘅。咁啊 ，A 组咧就有墨西哥、南韩、南非。同埋呢个捷克嘅，而家咧就究竟对南韩啦、对捷克啦，定系对南非咧就未知嘅，要等系今日嗰场嘅赛事，所以今日啲睇完做完节目翻嚟，又抱住个电视机睇，究竟我哋会对边队？
9: 不过就无论点都好啦，我谂即系边个系你嘅对手都好啦，而家咧即系唔会话有易嘅容易嘅事噶啦，即系个个都系劲女入得嚟，系咪？同埋系即系个个都系。唔系生就死噶啦，咁佢搏到尽噶嘛，系咪？
8: 但系今次加拿大队咧，系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咧，你要多谢卡塔尔啊。因为卡塔尔上个星期三咧，上个星期四咧系净输6-0啊。咁呢6-0咧就救咗加拿大。如果你话加拿大嗰日系赢1-0、2-0咧， 今日出线嗰个可能系波士尼亚噶、
9: 嗯，
8: 因为波士尼亚咧就赢咗卡塔尔3-1嘛。咁、
9: 嗯、
8: 如果计得失球率嘅话咧，可能我哋会输俾波士尼亚嘅。
9: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所以咧，我哋要多谢卡塔尔好好地优待呢一班嘅队队友。
9: 卡塔尔而家翻屋企噶啦，系嘛？
8: 佢哋翻屋企噶啦，
9: 翻屋企噶啦，系送机啊，送机
8: 送啲加拿大三文鱼俾佢，
9: 去送机啦。
8: 系啊，多谢
9: 下次再见。
8: 咁啊，琴日讲开，究竟啲足球有冇变化啊？嘛，
9: 系
8: 你讲得冇错。原来我 check 过嚟咧，每一届嘅足球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今届嘅足球咧就由德国一间好出名嘅运动体育公司厂咧制造嘅。佢、
9: 嗯、
8: 原来个波咧，嗱，以前我哋嗰啲波见到咪好多时一块块接埋嘅，
9: 皮噶嘛，
8: 皮噶嘛，
9: 攞啲线串埋佢噶嘛。
8: 佢话最多嘅时候咧24块。24塊嘅球拍嗰啲叫做 patching 呢，咁一路整个波出嚟呢就踢嘅。咁你有24塊呢，其实对嗰个波嗰个速度喺空中个停留嗰个速度呢係唔够而家快嘅。因为而家得几塊嘅啫。
9: 係啊。
8: 所以几塊嗰啲波呢，咁你变咗嗰个速度快咗。
9: 同埋有阵时好重嘅，佢係真皮㗎嘛。
8: 佢真皮㗎。
9: 好厚嘅皮嚟㗎。
8: 係啦。仲有呢就係原来佢入面呢，你唔好睇轻个波咗。原来个波入面呢係有一个嘅无线电嘅 AI 喎。嗰、那个 AI 我哋做咩嘢呢？要测几样嘢，越位，波打手，出界，
9: 哦，可以 check 到
8: ，check 到嘅，
9: 里边嗰块嘢 check 到，
8: 里边嗰块嘢可以 detect 到嘅，佢同嗰个 VAR 嘅啫，嗰个 video goal judge 咧系嚟到去互相呼应嘅，所以你咪见到有好多时嗰啲入咗波之后突然间话 call back 嘅，佢就因为嗰个波本身咧嗰、那个嘅 AI 咧 detect 到嗰个波究竟系唔系有越位嘅嫌疑，同埋个波系咪根本已经出咗界，同埋个波射咗个龙门之后，究竟弹柱之后入啊，定一弹出？佢、全部有晒呢啲 AI 嘅。
9: 嗱，而家高科技咧，真系好可能咧，可以即系减少啊，唔可以杜绝啦，或者减少呢啲咁嘅打假波啊，或者即系吹错黑哨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啊。有阵时成日都有啦，啲球证即系收咗钱。隻眼开隻眼闭又有，隔眼吹又有，乜都有，买啲黑哨系咪？
8: 系啦系啦。
9: 嗱，如果有咗啲咁嘅高科技咧，你就冇得拗。
8: 冇得拗噶，真系冇得拗噶。
9: 冇得拗。
8: 咁同埋咧，但系都仍然系以求证嗰个最后嗰个决定。就算佢睇完 VAR 之后啦，个求证判嗰个 VAR 可能系 VAR 输噶。
9: 喂，咁讲嗱，当然你话即系最后尾嗰个裁判官嘅一个球证啦，系嘛？如果唔系，使鬼有球证啦？但系你唔可以太离谱，即系等于你法庭嘅法官啫，系嘛？你
8: 系
9: 最后尾话事系你话嘅，但你都唔可以太离谱噶嘛？人哋可以上诉，可以投诉，可以乜乜乜噶嘛？如果你话投诉得多，上诉得多，你又冇得捞噶啦，好简单啫。
8: 所以嗱，有 VAR 咧系好事，但有 VAR 咧，最后嗰个嘅裁判咧。就是由嗰、那个即系求证，佢去决定究竟佢睇嘅时候会唔会同嗰啲高 judge video 高 judge 咧，大家个睇法一样，呢样嘢好紧要。然后你话嗰、那个波打手定系只手接波咧，嗱只手挡波咧，其实呢个真系好睇嗰个求证嘅当阵时个 moment 嘅。
9: 咁啊系呢样嘢真系吓，即系上帝之手啊，
8: 真系上帝之手嚟噶，
9: 上帝之手。
8: 系啊，咁所以咧嗱，今场波里边咧，即系唔好意思，我哋用少少时间，因为太多。即係太注意啊！呢場波係加拿大第一次喺歷史性可以打入第二圈賽事，咁、所以咧，大家變咗多啲嘢去分享咧，就係正常嘅嚇。咁、我睇下今次咧，加拿大輸波正常，我覺得好正常，因為我哋不嬲都睇瑞士排名世界17，我哋排39，你輸波係正常，但我哋輸得唔冤啊，我哋仲要追翻2-1。
9: 係，即係我諗成場波有交代，即係唔係話。唔係話喂，輸就算啦咁樣，因為。

0: 你以前真系冇咁又拉手拉脚揽身揽细，
1: 有掹衫尾啊！
0: 喂，嗰日嗰个嘢有球员嗰件衫俾人掹到烂晒，即系离晒大谱。同埋咧，最唔好咧就系真系踢脚，即系佢有阵时咧，佢唔系话真系勾下你就算噶啦，
1: 系啊，
0: 佢当住你嘅脚一脚踢埋嚟，哇！真系你都唔好话唔系嘢少啊嘛。
1: 佢系用个，因为佢哋嗰啲。脚嗰个即系脚踭上到去嗰个膝头哥咧，全部有晒嗰啲护 pad 噶嘛？
0: 都系啫，
1: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咧，佢有护 pad， 佢要撞你的时候，佢有心理准备。你冇心理准备咧，你好容易撞伤噶嘛？
0: 系啊，咁啊上次嗰个加拿大咁啊，俾人踢断脚咯，系嘛
1: ？Conley 咯，
0: 系咯，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我谂赢波系应该，但系有阵时我唔知点解个成个球赛咧，而家演变到咧系嗰个粗鲁程度啊！同埋即系嗰个有啲间时实系犯规嘅，而家都唔吹噶，因为觉得好似不是一回事咁噶，系嘛？咁所以我唔知呢样系好事定系坏事。
1: 唔知啦，因但可能而家即系大家嗰啲即系体力系多咗好咗，咁佢觉得你轻轻大家两个膊头撞膊头咧，就应该 OK 嘅。你唔够人撞咧，就你弱啫。
0: 系咁啊，最咩咧？就系撞完之后仲要打你一针嗰啲。
1: 哇！好好你个面啊，拍一巴。不过佢话今次呢一个嘅世界杯里边咧。有两样嘢咧系执得好紧嘅，第一就不能够用粗言秽语。
0: 诶，有一个人揞住个嘴，我又唔明白，佢揞住个嘴，我谂佢唔知讲粗口定闹人咩啦，但系揞住个嘴都俾人罚，
1: 好事好嘢，好嘢。唉，所以你话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有新嘢出嚟噶吓，因为今届咧就特别嘅，因为佢惊你班人 slur 啦，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工啊工，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啦！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9: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8: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9: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9: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8: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9: 啱晒一家大细3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8: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有黄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0: 系你好，主持好，嘉宾好，
1: 你好。
10: 头先听你讲足球咧，佢话而家新嘅咧有啲科技可以即系更加能够判错，即系少啲判错咧。
1: 系，
10: 咁我以前听过一个做过球证啦，佢又。嘅人喺即系喺收音机度讲开啊，点解佢哋一定唔用呢样嘢咧？其实有理由嘅。最简单，譬如话你 offside， 我吹错咗你，我点赔俾你咧？你前面冇人噶咯，
1: 系
10: 可能咧禁区入边噶咯，前面已经冇人，即系前面可能侧边有一个人，但系即系喺附近。

0: 应该系冇乜人噶，
1: 系
0: 佢点赔翻俾你咧？
1: 嗯，
0: 即系所以其实佢系错咗，要错落去就系咁解咯。
1: 系
0: 呢个就系我即系我朋友同我讲嘅，即系个听心机听翻嚟嘅，
1: 系
0: 嘅一段咁诶求证嘅说话咯。
1: 系，
0: 同埋今次加拿大真系算系咁噶啦，一个唔系足球，即系足球都唔算行。风行的国家、都打到咁好成绩，因为我在冬天呢就真的很难去打波的，都踢波都比较少一点
1: 了、
0: 所以就我觉得今次我们收货应该要
1: 收货，我都说收货了、好，多谢你黄生分享，多谢，拜拜。其实黄生讲得啱的，在北美洲嚟讲咧，北美洲嚟讲咧，我哋嗰啲即系即系点样讲？咦，电话里边咪有位啊，陈生喺度啊？系咪陈生啊
2: ？Hello，
1: 系陈生，系咪你啊？
2: 系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3: 你
1: 讲，系请讲啊。
2: 我架车牌喺 parking lot 咧，咁啊俾人哋褪后撞咗个 bumper 度咧，验收公司话冇得赔，佢话因为以前咧你有 damage， 我应该点做咧？我有证人同埋有 video。
1: 你是不是看到那架车他 back up 的时候撞到你的 bumper？
2: 是啊，咁我摆喺 parking lot 嗰度。
1: 咁你架车佢话你有个 bumper 有前科咩意思啊？
3: 佢话即系俾人撞过，
1: 即系话你架车嗰个 bumper
3: 以前俾人撞过，
1: 以前俾人撞过
3: 系嘛？
2: 系。
3: 咁即系呢个系旧伤，唔系新伤。呢即系佢而家咧 ICBC 话你今次呢啲咧。新伤咧就冇事，你呢啲系旧伤嚟噶，所以咧而家就唔赔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2: 系啊，佢话冇得赔啊。佢、以前啊，俾人哋撞过些小花，
1: 但系佢撞嘅位置系咪一样先？
2: 应该系一样。
3: 咁好难讲、
2: 喺后边个 bumper。
1: 咁啊冇得讲啦。咁你佢又点知道你嗰个 bumper 系有前科咧？你系咪去报过 ICBC 咧？
2: 是啊，我以前报过。
1: 咁你报过之后，咁你有冇去换过，或者去换过个新嘅 bumper？
2: 冇。
1: 点解？如果系系咪因为你要俾垫底费，所以你唔去整啊？
2: 系咯。
1: 哦、okay ，
2: 因为以前我俾人哋撞过个 bumper， 所以烧咗。
1: 哦 ，OK。得啊，了解啊，陈生你个 case， 我哋收咗线之后去研究一下，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讨论下陈生呢个 case。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8: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7: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慕逊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6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吓。好啦，头先啊，各位听众所提嘅一个嘅问题啦， 佢今次咧就话拍架车度咧俾人哋褪后撞到个泵把，咁佢就同 ICBC 去，因为佢有人证话人哋撞佢噶嘛，但系佢到 ICBC 啦 ，ICBC 话喂唔系你有前科喎，咁好啦，咁究竟佢而家呢个 scenario 点搞咧？
3: 我谂佢以前咧即系撞过啦，咁佢话佢因为唔想俾垫底费，所以唔攞去整咁啊，咁但系你嘅记录已经在案噶啦，即系话你嗰个系旧伤嚟啊，咁你今次又话啊又再俾人撞。今次就直情系俾人撞咁啊、但系可能又撞翻同样嘅地方啦，或者类似啦。ICBC 咧好难决定咧，你个新伤定话旧患嚟嘅。咁你旧患应该嗰阵时 settle 咗噶啦，即系你我唔知佢过咗时间嘅限制未啦吓。咁佢诶嗰阵时应该就俾咗个垫底费，即系整咗咪冇事咯。但系而家咁样咧，如果你又过咗你个时间限制。而 ICBC 就话你呢个系旧患唔系新伤咧，咁你真系有排搞噶啦。
1: 嗱，其实嗰位听众咧有啲资料唔系好详细，我成日都有少少嘅即系怀疑，究竟佢系咪有啲嘢讲漏咗？首先 ICBC 凭乜嘢话嗰个系旧患咧？系咪佢要拎去做个检查咧？系咪？咁而家你知道我哋 ICBC 嗰啲所谓 claim centre 咧？已经冇乜点做呢样嘢嘅，因为佢嗰个问题系嗰个成本咧，佢判咗出嚟俾其他啲车行噶啦嘛。咁如果你判咗其他嗰啲body work 嗰啲，即係嗰啲做body shop 咁，佢哋又会凭乜嘢讲话呢个旧患呢？
3: 嗱，咁你攞去嗰啲咁嘅 body shop 呢，佢梗係影幅相啦。
1: 係囉。
3: 影幅相咪将幅相又上载去 ICBC 嗰度等佢判啦。
1: 係囉係
3: 囉。咁好可能嗰一睇咦咪又系嗰个地方喎，好似上次咁咗喎。咁、或者唔系新㗎喎，即係我諗佢以咁嚟做一个判断啦。
1: 咁、上一次佢话佢要俾垫底费，咁俾垫底费系咪你错呢？因为通常如果即系人撞你嘅泵把或者撞你嘅车身，你有人证嘅话，就一般嚟讲你就唔使俾垫底费噶嘛。
3: 可能系 hit and run 啦、
1: 啊。hit and run 你咁啊大件事啦、啊。hit and run 你自己要 suppose 要自己俾钱噶嘛，你得嘅噃。
3: 系啦，
1: 系咪？咁你冇去整咯，咁你冇去整嘅时候，咁 ICBC 当你呢个嘅即系 case 就完噶啦嘛。你唔去整噶嘛？
3: 系啊。我估咧多数都系咁，因为如果你话 hit and run 咧，你自己唔肯去俾个垫底费，咁你咪唔整咯吓。呢个你嘅自由嚟嘅。咁但系而家发觉原来哇，佢再撞人哋 body shop 影幅相入去，又系同样地方、哦，咁 ICBC 梗系赖都系赖噶啦。喂，上次你都系嗰度啫，啊会唔会今次唔关事啊？咁你又要证明咧？呢个系新伤唔系旧患，我唔知你点证明。
1: 咪点证明呢？因为嗱，你话有人证啊嘛，咁有人证嘅，你系咪讲到对方嗰个车撞你嘅泵把嗰个车牌嘅资料你有啊？有冇同佢做一啲嘅身份嘅所谓交换啦？因为一般嚟讲，如果系一个交通事故嘅发生之后咧，你两个车主都要互相交换资料噶嘛。咁你有冇佢嘅资料啊？你冇佢资料，你就话系佢。咁你又要有人证，个人证系边个咧？你当时又边揾到人证？即系每一样嘅嘢，你都要系清清楚楚交代俾 ICBC 咯。
3: 我谂如果你就算有证据都好啦，咁我谂你都有排拗噶啦，因为佢 ICBC 梗系一口咬定话，喂，你上次已经系咁噶咯噃，你今次或者嗰个撞嗰个嘢，除非可以证明到系新伤，
1: 咁我就咁讲咯，
3: 可以新伤，但系咧，我谂佢都有得睇嘅，即系譬如嗰啲撞粒嘅情形系点样啊？油漆咁剥落个情形系点样啊？都可以睇到究竟系新嘅或者系旧嘅。咁你咪即管去试下，可唔可以咬得到咯？
1: 佢话呢次系人哋错啊嘛，
3: 系啊，
1: 佢错啊嘛，
3: 系啊。
1: 你上一次我问你系咪要俾垫底费嘛？佢话系啊嘛。
3: 系啊，咁佢今次人哋错咧，佢唔使俾钱。
1: 系啊。
3: 咁但 ICBC 梗系乜？其实 ICBC 嚟讲即系佢觉得你上次你又唔去整、
1: 啊，
3: 今次你又话啊，因为人哋撞你，你猴子你自己都唔使俾，所以你嚟整，
1: 系
3: 嘛？咁啊，呢样嘢都好难搞噶。
1: 因为佢会作出一个嘅怀疑态度，
3: 系啦、
1: 啊，系咪？
3: 系啦、
1: 啊，有好多人系、啊、你知道而家出边有周不时都有好多嘅即系案例咧，就话呃 ICBC 钱噶嘛。
3: 啊、
1: 我冇讲呢位听众呃啊，我唔系讲佢呃，
3: 我哋唔系咁嘅意思。
1: 咁但系 ICBC 咧，佢一定系会有一个嘅即系佢哋嗰个嘅所谓判断里边咧，梗系要有呢个成分喺度噶啦。
3: 系啊，系啊，咁你真系要好清晰明确到可以证明到呢次嘅新伤同上次嘅旧患系无关。
1: 系啦，
3: 咁今次咧，我哋咧就嚟 claim 呢次嘅新伤。你真系要去做到呢样嘢，
1: 系啦，
3: 我谂佢先睬你。
1: 咪咯，但我又真系，所以佢话俾我听话 ，ICBC 话你讲系旧患咧，我就好唔系好明白。系咪真系嗰架车 同你上一次俾人冚或者你自己冚佢嘅时候咧，都系嗰个位咧？
3: 系
1: 系咪咁巧？
3: 系啊，哇！嗱，有阵时好难讲噶嘛，啲嘢系咪？即系你影相有阵时都唔系真系咁百分之一百嘅，
1: 系咯系咯系咯。
3: 咁所以，但系因为你有一个咁嘅情形，新伤旧患咧喺类似嘅同样嘅地方嗰度发生。同埋係因為你上次唔去整，因為你唔肯俾個墊底費。
1: 嗯，
3: 今次就因為人哋全部俾曬，如果人哋錯嘅話，
1: 係啦
3: 咁你就話我去整。
1: 嗯，
3: 咁咧對 ICBC 嚟講咧，佢有啲懷疑
1: 的。有啲懷疑啊嘛。嗱，我舉個例俾大家聽下，我自己一架車咧，有一晚咧就係喺呢個 Garden City 嗰度揸嘅時候咧，Grenfell 唔知 Garden City 啦，唔記得啦。Garden City。咁我喺到嗰个油站嘅前面嗰度有红绿灯嘅，咁前面架车刹得急得滞，咁我又刹得急咯，我刹到啊，我刹到、啊，
3: 后边嗰个唔得，
1: 后边个大哥就嘣一声撞咗上嚟，咁我撞埋前面嗰部咯，
3: 系啦，你三文治，
1: 咁变咗我变咗三文治咯，
3: 系，
1: 好啦，咁佢撞咗我之后，我撞咗前面嗰部车啦，咁前面嗰部车一齐落嚟睇啦，我睇佢架车就冇事，因为我已经停定咗架车，后边嗰架车咧可能都刹到，不过急得滞咧都撞咗落我度，但系我食晒佢啲力啦，咁、但系我架车系停喺度嘅，基本上咁变咗咧，我就拍咗过去嘅时候咧，佢就冇事。咁、那、嗰个刚啱咧，嗰个系两母子嚟噶，个阿妈咧仲同个即系个仔揸定系佢揸咧，个仔仲着住嗰啲打嗰啲即系嗰啲 karate 啊，唔知系咪嗰啲跆拳道嗰啲服
3: 装落嚟，我有想打我，冇错。
1: 咁我即刻就落车，问我后边，后边嗰个人都出嚟睇。咁佢啊夜夜晚晚又落雨啦，咁啊撞我之后咧，我就觉得冇事啊嘛，大家都冇事，咁我走啦咁。结果咧，我翻到屋企第二朝，我先至发觉咧，原来我右边嗰个嘅泵把嗰个 side panel 啊，个 fender 嗰度咧系拱起咗。
3: 嗯，
1: 拱起咗咧就好明显啦。咁我咪即刻打电话去 ICBC 度 claim 啦。咁我话俾 ICB 咧，我琴晚 involve 嘅 accident， 我后边有一架车，嗰架车我好彩，我记得佢系咩款。
3: 你攞低咗资料，
1: 我又冇攞低到、哎，大家冇攞低到，讲明先冇攞低。咁、我记得佢架车嘅资料系乜嘢车？咁佢咧就大家冇事啦，以为咁我就以为冇事，点知我今朝出嚟见到咧系凹咗个，即系 buckle 咗啦。
3: 嗯。
1: 咁 ICB 就话 OK， 咁你嗰阵时仲有个 claim centre， 我揸架车去，我揸架车过去俾嗰啲师傅睇。嗰啲师傅睇完之后，我话俾佢听嗰啲系咩车咩车，个师傅话系啊，一睇个车个尾撞咗你嗰度有个车牌嘅，佢话嗰个车牌个印喺度咧，就大概知道嗰个系咩车啦。佢话 you're right， 佢话呢个系佢撞你噶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啦，我点知道系佢咧？佢话佢走唔甩嘅，因为佢个车牌嗰个印喺你嗰个位度。
3: 咁都得？
1: 唔系车牌嘅资料，
3: 哦，
1: 系嗰个车牌嗰个四方框，佢嗰个车嘅前边。嗰度撞我嘅时候咧，系硬得滞，所以佢嗰个边边成个印咧印咗喺度，但唔系话啲字印咗上去。咁、我同嗰个estimator 讲完之后，咁佢话俾佢听，我会同个 adjuster 讲，咁我就即刻拎架车去整，乜一个先都唔使俾，因为我记得嗰架车，我仲记埋个车牌。
3: 哦，你知道个车牌？
1: 我记低咗个车牌。
3: 哦、OK， okay
1: 我俾咗个车牌 number 俾 ICBC 嗰个 claim adjuster， 佢嘭揿一啲资料出嚟。佢话系，你讲个车系嗰个车系嗰个款。佢话你后边嗰个车牌嗰个位系嗰啲车专门摆喺度，佢撞落嚟系啱嘅。
3: 系啊，所以咧，我谂即系每逢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咧，虽然你以为冇事都好啦，都应该记低晒所有嘅资料。
1: 冇错，
3: 因为你真系唔知嘅，尤其是你啊月黑风高吓，
1: 系
3: 你真系睇唔清楚噶嘛。
1: 冇错，
3: 你日啊冇事就走啦，翻屋企啦咁样。
1: 系啦，
3: 第二朝先发觉哦，原来领嘢咁样，
1: 系
3: 嘛？
1: 因为后边撞我嘅人行过嚟个。Hey, it looks like nothing. 佢话冇嘢嘛，
3: 系啊，
1: 咁啊大家都睇真系冇嘢嘛，
3: 系啊，啲人睇唔清楚噶嘛，
1: 睇清楚啊嘛，
3: 系啊，冇错，即系啲嘢而家碰一碰啊，闲闲地都1000多噶嘛，
1: 系嘛，所以我就好彩嗰次，咁因为嗰个 estimator 即系个师傅睇，佢冇问题噶，因为佢冇办法唔承认噶，因为佢计个人成嘅人喺你架车度，佢个车尾个泵把嗰位度啊嘛，你唔使惊，得噶啦，咁真系搞掂咗，所以咧。有时候即系你未必一定做足晒所有，但你最紧要记得当阵时嗰个嘅情景同埋嗰架车嘅资料。
3: 系啦，冇错啦，系啦，应该抄低晒，
1: 抄低晒佢吓。好，我哋去一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加 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3: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13: 帮主啊，今朝你咪讲咧嗰啲烂橙咧，即系个底烂咗，
1: 系
13: 切咗佢都唔好食，
1: 系
13: 啊，咁、哦、你话会有菌？但系嗰阵时我哋细细个咧，见我啲生果档烂果档一片，咁咪揸橙汁，一样系照卖嘅啫。
1: 嗰啲大菌食细菌啊！
13: 嗱，我本人就饮好多啦。
1: 哇！所以你精神奕奕啊，你而家
13: 今日嚟讲都好好彩啊，冇事嘅。咁啊好啦，今日咁啊，同埋嚟讲啊，即系讲车嗰度啊。
1: 系系系。
13: 咁我又试过喺列治文道食饭，咁泊好架车喺个卡泊嗰个卡泊都几窄嘅，咁啊有架名车嘅系我谂系欧洲名车啦吓，好似成个叉嗰只咁，咁泊入嚟好大力咁样开门就撞凹咗我架车，咁啱啱好在我个仔就喺架车度抱住只狗仔就冇落去话食饭，
1: 系系，
13: 咁啊我个仔又唔开声，咁啊抄低咗个车牌。
1: 系，
13: 咁我就走去报 ICBC 啦。
1: 嗯，
13: 咁 ICBC 咁啊就嗰阵时 Kingsley 有个 adjuster 嘅。
1: 系啊系啊，
13: 我就走去嗰度。
1: 系，
13: 咁佢啊嗰个架车咧就走去好似喺列治文，咁咧佢就度位，有把尺咁样度我嗰个粒位。
1: 系，
13: 咁又度佢嗰架车。咦是喎，佢嗰度原来有啲咁多你係睇唔到嘅。
1: 係係。
13: 咁啊你唔使驚啦，佢赔硬㗎啦咁。
1: 嗯。
13: 啊咁即係其实嚟讲个，如果其实 ICBC 都好均真嘅。
1: 係啊。
13: 但係以前啊。
1: 嗯。
13: 但係而家嚟讲个，因为佢掟佢俾第二度做呢就好难讲啦。
1: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有。
13: 即係完全唔同㗎。即係以前你行入去呢，咁有啲 address 打到话俾你听，点点点嘅。你去車房嗰度 send 啲資料俾佢啦，咁就
1: 係啊。
13: 咁嚟講句就係咁樣。咁我又試過，咁你撞咗，俾人哋撞咗，唔係我錯噶啦。咁我哋就問你，佢撞你後邊啦。咁你兩邊有冇花？喂，我同你傾緊電話，我點知兩邊有？求其啦咁啊，咁又係咁答佢啦。
1: 係係
13: 啊，咁好啦。咁啊，今日長波，不過今日長波都算。是咁噶啦，嗰十零分钟打得好，好正啊！
1: 好
13: ，OK，
1: 好，多谢阿波分享， okay，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即系 ICBC 都系均真嘅，佢睇你嗰啲嘢。
3: 哇，咁佢左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啫，系咪？都系佢做噶啦，好多事都系咪？咁我谂冇嘢嘅，最紧要就系你有咩事咧，你自己嘅证据啊，样嘢做得好，同埋资料做得足，咁咧你几时都着数啲。啊！如果你有證人啊，有影相啊，咁啊仲好啲添啦，係嘛？所以有時啲嘢好難講啊。佢有人褪後撞你，佢話你撞佢，咁有時口同鼻拗嘅。當然有啲人可以睇得出究竟係佢褪後撞你啊，定話你褪前撞佢，係有唔同嘅分別咁樣。但係呢樣嘢我諗幾時都係，如果你嗱好多時即係而家啲車都安咗啲咁嘅 dash cam 啊，嗱呢個即係差唔多一個好好嘅證據嚟嘅。咁如果大家系即系想保护自己啦，呢啲咁嘅 dash cam 咧，我谂都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啊。
1: 应该系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好多车基本上咧 除咗有 dash cam 之外，有啲车可能 built in 咗添噶，
3: 嗯，
1: 前面后面都有
3: 的。系啊系啊，而家啲新车有噶。
1: 系啦、啊，所以咧、啊、更加减低咗一啲所谓叫做误判啊。
3: 系啦，啊系啦，
1: 冇得讲噶啦，
3: 系啊，
1: 误判啦呢条嘅
3: 制度。而家警察都孭埋嗰啲嘢啦，都系一样啫嘛，
1: 冇错啦，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下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4: 你好，我曾经试过一次，就系好耐之前俾人撞喺后边，冇嘢，冇理到佢，知道有个窿个分把，但系费事，我都有旧车，话知佢交咗好耐，咁我就自己买自己第一个物业，搬屋嗰时候，不如整咗佢咯，咁重新开始上啦新，整佢话冇啊，你过咗，好似话得六个月你唔嚟整啦 ，RGBC 就唔会帮你俾。我系欢迎你整，你俾钱，有钱俾我赚，我梗系当然赚。但系你想 claim 就冇啦。
1: 哦，
14: 即系我听我身上，呢样嘢佢嗰个车房度我冇，系去嗰 ICBC， 但我冇整。
1: O K，
14: 冇整到啫，当时冇整到啫，都算系叫冇 claim 过啦。
1: 系啊系啊，
14: 我话你唔六个月嘅问题咧就冇噶啦。
1: O K，
14: 另外今日长波我第二球佢俾人入嗰球，头先如果帮一帮他，就哔哔哔哔。肯定入唔到，当然佢掹啲，佢冇 bit 啫，至少系咪喂？冇玩嘢啊，咁样都冇咁讲，佢冇当冇事发生，咁佢咪入咗。如果 bit 停一停，都冇咩人影响佢，未必入到球噶
1: 咯。Okay.
14: 我个人觉得系咁。
1: 好，好。多谢晒李生，多谢，拜拜拜拜。我估唔到有波真系几多人睇噶啦，已经有嘅睇啦。
3: 咁啊，梗系啦，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真系可以讲系百年一遇。我哋未试过可以入到第二轮噶嘛，系嘛？咁啊，同埋今次咧，系你好可能咧系第一组喺第一轮嗰度咧会系赢啊嘛，系、嘛？不过而家输咗啦，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系百年一遇嘅情形咧，我谂好多系球迷又好，唔系球迷又好，都有睇嘅。你今日如果晏昼去好多餐馆食嘢咧，发觉冇乜人嘅。
1: 不过但系根据呢度官方嘅报道咧，每一场波如果真系喺 BC 打咧，喺温哥华打咧，佢嗰个嘅收入大概7000万咯。
3: 嗯，你讲边个收入啊？
1: 呢度啊，加拿大啊，全加拿大啊。
3: 哦，
1: 啊，如果你喺加拿大本土有打嘅足球嘅话咧。嗰、那个嘅足球嗰、那个嗰一场里面呢，佢嗰个经济收入呢係有7000万，即係两个城市。
3: 哦 ,ok, 咁但係我哋投资都10亿8亿㗎喎，冇场波。
1: 咁呢样嘢係长远计嘅，你投资咗喺度，你啲嘢永远都喺度㗎嘛。
3: 冇错，同埋即係你个以后嘅收益你唔知嘅，係咪、即係等于嗰阵时係
1: 东盟囉，
3: 博览会一样
1: 嘅。一样啫，係啦。
3: 係咪，即係你哇，你即係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国际游客，呢几日嚟到温哥华呢，你觉得哇呢度真系人间天堂，系嘛？天气又好，食嘢又好，人又好，
1: 人又斯文，啊、有礼貌，好似我哋咁，
3: 唔系咯？最多揞住个口，揞住口闹人都俾人罚噶嘛，系咪？所以嗱，千祈唔好揞住口闹人啦。即系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即系我睇报纸先知，原来喺足球场地咧。唔可以揞住个嘴闹人嘅、你揞住个嘴咳都得。
1: 係今届开始嘅。
3: 係咪？
1: 係今届开始嘅。
3: 有点难。
1: 你记唔记得早两届法国对意大利，其中有一个法国嘅前锋同呢个意大利嘅后卫，个意大利嘅后卫就 headbutt 佢，记唔记得啊？薛丹，咁啊，跟住呢件事咧就打翻转头啦，结果呢件事咧就摆咗上去呢个嘅仲裁庭，咁仲裁庭咧就诸多出边诸多揣测啦，又话嗰个意大利后防咧就唔知讲咗啲乜嘢，
3: 唔系，尤其是咧，因为即系有啲种族嘅问题啦吓，好多时咧即系譬如你知啦，即系好多黑人嘅球员噶，咁亦都有啲种族嘅问题咧，有啲人出言不逊。即系用啲种族嘅
1: racial 啦，
3: 咁嚟闹人系嘛？
1: 系啦，
3: 咁呢样嘢绝对系唔啱。不过咧，你话如果你揞住个嘴都唔得咧，呢样嘢有阵时真系嗱，老实实啦，你咳都冇揞住个嘴而家，
1: 即系唔俾你诈骗，你明唔明啊？
3: 系啊，原来咁都唔得嘅，我而家先知啊。
1: 你只手摆落个口度，你诈骗我话你要，其实你又咳，唔系，
3: 咪咯，即系嗱，你揞嘴咒就可以吓。揞住个嘴咧闹人咧，原来都要罚嘅。
1: 系啊，
3: 呢样嘢真系
1: 呢个咧嗱，即系咁头先我哋讲翻转头就系，即系 ICPC 嗰啲 claim 咧，讲开都好多朋友有经验噶啦。
3: 系，
1: 如果你系真真正正系受害一群嘅话咧，如果所有嗰啲证据系喺晒你嗰边咧，其实即系你都唔使惊话 ICPC 唔赔俾你。
3: 不过咁，我谂呢啲嘢，因为大家拗数嘅嘢咧，即系有人着有人唔着噶啦，系嘛？咁啊，梗系会有啲人咧觉得系有误判，有唔系冤狱啦，有唔公平嘅冤情，呢实会有噶。 因为你一讲开判决呢，因为是一边赢一边输，咁输咗嗰边呢好可能呢即係唔多唔少呢有啲怨言。不过我諗讲即係希望呢即係大部分喺法律上嘅面前嘅嘢呢都应该系公平公正嘅。咁唔可以否认有阵时会有出错嘅。
1: 因为喺呢一个嘅事件上面呢有好多情况之下呢大家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都分享过嘅。就是其实 ICBC 呢因为是一间公司嘛。
3: 嗯。
1: 神有佢鬼有佢。
3: 是啊。佢赔俾你赔俾佢其实冇乜分别。
1: 其实喺自己的袋摆有袋咋嘛。
3: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
3: 啊
1: 是啊但是当你喺件事件上面呢有两个都系同一间公司嘅 Justa, 不过系为唔同嘅投保人去做嘅时候呢两方面呢要做到好似 impartial 嘅大家都好似用公用
3: 公平公正
1: 用公平公正做其实好难。所以去到最后尾呢梗系会你两个都有错。不过你错多啲啦，
3: 系各打五十，
1: 系啦，或者啦，佢有七成半错嘅，
3: 系啊，
1: 你都有两成半，
3: 系啊，所以你咪就要储足晒所有嘅资料咯，吓、啊，
1: 系，
3: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证人系最好嘅，冇证人你有相啊，有其他嘢咧都系有帮助，但系你上去你乜都冇，空口讲咧，咁有阵时人哋信你定唔信你咧，咁样就好难讲。
1: 就喺呢个现今我哋嗰个法制之下咧。证人是一个好有力的一个的证据。
3: 是啊。
1: 你有证人肯出来同你去做这个证人呢
3: 是啊。
1: 咁你赢的机会赢的机会呢就大好多。
3: 或者你有相啊影晒好多相。
1: 有 video cam。
3: 好多嘢好多 camera, 好多 video, 咁你咪真係好囉系咪
1: 咁所以呢就头先各位听众朋友唔好彩啦如果你话 ICP 话呢个系旧患嘅话呢咁你就真係要搵多啲证据证明今次呢个系新撞过嚟。
3: 是
1: 是咪咁你就唔会有蚀底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咪好似囉如果唔系咁严重咁咪算囉。
3: 係呀有佢囉。有多次救玩
1: 囉。有多次救玩囉系咪。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囉喎。咁返嚟嘅时候再同你讲下。有一个嘅 recall, 唔系 recall, 系一个杀伤嘅系一个飲品嚟㗎同大家讲下。
3: 好。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早晨6月24号星期三的早上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17: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6: 早晨早晨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谈首先讲一则就是即是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原来今时今日都不是那么安全的咁啊，過往我哋即係冇留意到啦。原來今時今日嗰啲警員咧，就執行案件嘅時候咧，原來咧經常咧會遇到咁嘅生命嘅危險嘅。咁最近呢一單咧，大家都聽到新聞報道啦。咁啊，啱過星期一咧，就喺滿地可啊，咁啊一名咧槍手咧，咁啊著住啲迷彩嘅軍裝啊。咁啊喺現場我哋睇到嘅片段咧，就係話佢喺酒店上高開槍咧，就射殺咗一名嘅警員同埋一名嘅途人。另外一名咧就係女警啊，受到重傷。咁呢事件大張，當然啦。咁其後嗰、那個即係疑犯咧就被即係執法人員咧就槍殺咗添嘅。咁呢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嗰個人會有嗰個問題存在咧？咁呢個係咪屬於恐怖分子咧？咁根據即係省即係滿地可省市政府好或者省方面咧，目前咧認為咧佢嗰個唔係一個恐怖事件，純粹咧應該係照理解咧，當然咧實際資料未有就抖出嚟啦。咁我諗咧係屬於個孤狼式嘅即係事件嚟嘅。咁一個人自己諗唔開，咁就係即係對待咧。咁原來咧後期咧就即係攞到佢啲資料，就有104頁咧，佢自己嘅自白書裏面咧講解點解佢今時今日啊，即係會做到咁嘅程度。咁原來主要咧佢係仇恨女性嘅。咁特別咧，佢認為咧，佢話好多男性咧就根本咧接觸唔到呢啲咁嘅女性，即係言下之就識唔到啲女仔。咁有啲咧就即係男仔就梗係啦，譬如話佢有錢又靚仔又剩嗰啲咧，咁佢嗰啲佢反而唔計喎，咁冇計啦，你唔夠人嚟啊。咁但係連啲普通嗰啲都唔俾人睇上，包括佢自己在內。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就即係睇呢班人唔抵，咁啊仇恨呢啲咁嘅女性。咁因而咧，導出咧就專門咧 佢喺104里面最后嗰段咧，就最主要话要针对咧，用任何嘅方法咧，就要杀死呢啲咁嘅女子啊，就冇指明边个啊，冇咁，所以咧变咗咧就都几恐怖咁啊！突然间发生一件事，咁可能当时咧俾人一早发现，因为据讲有报警嘅人士咧，发现有人喺呢个一间喺满地香一间酒店外边咧，就持有长枪，咁所以报警。咁而導致警方趕到嚟嘅時候咧，就因為唔知佢方向啊，同埋咧就點樣情況之下，導致咧就我哋喺畫面睇到啲名警員咧，的確咧就係俾佢即係射殺咗嘅。咁但係無奈即係呢個滿地可市長就話啦：，喂，點解呢啲長槍都可以容許你咁樣嘅喺郊區裏邊啊持有長槍或者係或者打獵嘅咁即係另計啦。咁但係喺個大都市裏邊，其實都要有咁嘅管制嘅噃咁樣。咁目前咧，過去咧就一段時間咧，就的確咧有好幾名咧呢啲咁嘅執法人員咧，就因為咁呢個類似不同嘅案件咧，而導致身亡嘅。你又點睇法咯？
17: 嗱，當然今次嗰個行兇者咧，就係來自Alberta 省嘅，咁以本身嚟講都係一個係高材生嚟嘅，一個哲學高材生嚟噶。咁而佢嗰104頁嘅宣言咧，其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深遠嘅影響嘅。因為佢而家最主要，頭先阿黃哥想講啦，佢就要顯示出一個非自愿獨身啊，同埋厭惡女性嘅論調啊。咁因為所謂非自愿獨身咧，就係話真係揾唔到女朋友啦。咁而佢亦都其實就係話咧，好多時女性咧就只係啊，俾一啲係少數嘅外貌俊朗嘅男士咧所吸引，而其他嘅平凡嘅男士咧就好難咧係得到一個女子嘅垂青啊。咁所以佢呢個論調咧，亦都係令到係好多嘅獨男咧，都會覺得嚟講，喂，都可能係我自己都係咁喎。咁而呢個正正咧，亦都係呢個社會上面嘅現象咧，反映出咧係一個好高度嘅危險性嘅。咁佢亦都喺佢嗰個佢嗰個104頁裏面咧，其實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不同嘅投訴喺度嘅。咁佢而佢刺殺目標啊，其實咧就幾特別嘅咧，就係有九大群體嘅刺殺目標喎。咁佢係第一個咧，就第一件關鍵咧，就係色情產業啦。嗱，咁佢嘅目標咧就係話一個好多時啲色情產業咧，就令到啲女性咧就好多時都炫耀翻佢自己身體啊、樣貌啊，有好多咧就係令到有好多男士都覺得遙不可及啊。咁所以佢就係造成一個咁嘅恐慌。因為喺事件發生嘅地方咧，就唔知係咪無獨有偶啦，亦都係喺佢所企嘅地方咧，就係正係面對一個跨國色情公司嘅總部啊。佢哋咧就係有好多知名嘅影視啊，以及向公眾顯示咗推廣色情嘅人士嚟咁啊。咁所以佢係喺一個成人娛樂巨頭咧，係叫做 Anal 嘅全球最大嘅色情網站啊 ，Pornhub 嘅母公司。滿地可大樓嘅對面啦，咁所以一個咧會唔會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咁而佢殺警咧，其實喺佢嗰個104頁裏邊咧，都教人點樣去應付嗰啲警察嘅突如其來嘅。咁佢依個亦都係做到出嚟啦。咁似乎整個文章裏邊咧都可以睇到依一樣嘢啦。咁而佢除咗佢話係對於佢嗰、那個非自愿性獨男嘅宣言之外咧，其實佢對於資本主義咧亦都係好大嘅投訴嘅。咁佢其實喺嗰個九大目標當中咧，亦都有金融同埋地產嘅巨頭啊，科技巨頭同埋特定政治嘅實體啦。而政治精英咧，因為佢哋咧就覺得喺好多位高權重嘅政治家同埋政府決策咧，係譴責佢哋自由主義體制保護咗女性主義同埋多元文化嘅，導致男性咧嘅痛苦啊。咁而喺跟住咧就整容醫生啦，因為佢將啲女性咧整得越嚟越靚嘅話，啲男性咧就更加遙不可及啦。咁加密貨幣啊，咁亦都係佢係一個襲擊嘅目標嚟嘅。仲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搭訕藝術專家咧 ，pick up artist 啊。咁佢哋咧就係話點樣教啲人去點樣揾啲女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咧佢哋喺嗰個社交方面咧。佢獨男咧，社交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不足之處嘅，咁令到咧佢哋如果冇呢個咁嘅訓練嘅話咧，可能就更加揾到女性啦。咁佢亦都唔係話真係話淨係做嗰個資本主義嘢，其實佢話破壞環境嘅企業高管咧，都係佢襲擊目標。而社會邊緣犯罪咧，譬如好似戀童癖啊、人口 人口或者性販賣者同埋毒販咧，佢都係會係暗殺嘅。其實整個一民事嚟講咧，講得呢位仁兄咧嚇，對呢個世界有好多不滿嘅地方。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啲根本大家都好多朋友都係對呢個世界不滿，但係付諸於一個槍殺嘅行動咧，呢個係完全要不得嘅。如果你不滿嘅話，你用翻其他嘅方式嚟表達，但係你咁極端嘅行為咧，咁自為講，我哋社會唔應該接受到，亦都警察咧、警方咧，亦都係一個高度戒備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事件裏面咧，亦都顯示咗呢位人、呢位行兇者咧，只係得25歲，而佢又受到高度嘅教育，但係佢係唔係真係喺呢個社會裏面嘅有實際嘅經驗咧？而佢所得到嘅經驗，似乎嚟講都非常負面。咁年輕一輩受到高等教育而做出呢啲咁嘅事情嚟講，呢、這個社會真係問題好大啊！
16: 咁佢除咗頭先你提及所有佢即係個思維嘅問題之外咧，同埋啲仇恨嘅問題之外，包括埋咧，佢認為資本主義咧就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唔好嘅，咁都係屬於佢個啊佢喺佢心路歷程裏邊咧認為係唔啱嘅啫，嗰、那個角色嗰個睇法嚟嘅，咁導致咧佢採取今次咁嘅事件。不過喺過去幾日，即係唔夠兩個禮拜之內咧，就警察受即係被殉職嘅咧，就先後有成三單啦，包括頭先我提及嗰單就係三死兩傷，三死就連埋嗰個疑犯啦，咁啊兩傷就一個女警重傷，另外一個途人咧輕傷咁樣。另外一單咧喺6月11日咧，多倫多警員啊皮里佐托咧就喺警方對呢個該市嗰個西北部一棟樓宇進行搜查時候咧，中彈殉職嘅。另外喺6月9日咧，安大略省警員啊巴利咧喺個省嘅克士特市咧就試圖咧攔截一輛汽車時就殉職嘅。咁咁短期裏邊咧，即係兩個禮拜唔夠咧，都死咗三名呢個警員啦。咁變咗好多人咧都擔心，喂，話而家作為一個警員安唔安全㗎？咁樣咁，所以咧都係過往都好難，好影響到咧就即係招募警員嗰個情況㗎。咁與此同時咧，唔知係咁啱咁巧啦，咁同一日咧就係我哋 BC 省已經係發出咗一個BC 省嘅皇家騎警都發出一個內部嘅情報預警啊。佢話咧網上咧出現一份咧號召咧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嘅極端宣言啊。咁所以咧佢話依個宣言正好係即係啱近期發生咁多嘅襲警嘅事件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執法員咧都強烈擔保自己安全。咁啊，皇家騎警都提醒大家，即係各位同僚咧就小心。係而家有咁嘅即係趨勢喺度啊。OK， 或者嚟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6: 咁啊，面对咧就皇家骑警甚至警员咧执法咧，即系经常咁危险啦。其实咧就根据即系过去咧就讲远啲咧，十年咧里边咧总共系21人咧执勤时期间咧死亡嘅。你又点睇法咯？
17: 咁而且我哋都有好多嘅案件咧，都係嗰啲槍擊者咧係有心去叫啲警員入嚟俾佢殺嘅喎。咁似乎咧呢一個咧，其實喺無論喺電影方面又好，喺實際情況方面好，其實都不時咁發生。會唔會係俾人有感覺上咧，就係話有一個網上有啲咁嘅煽動咧，而有啲即而且確可能係毒男啦，亦都係講起個。喺個網上裏面咧，就似乎嚟講就尋求一啲新嘅刺激，就將一個網絡嘅世界帶落咗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裏面咧，令到警員咧生命受到威脅啊！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喺社會方面咧都要正視呢個問題，但喺作為警察方面咧，的而且確有呢啲咁嘅危險咧，就即而喺佢工作上面咧，就更加多一分嘅危險性，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嚟講，政府係需要正視嘅。
16: OK， 咁另一則新聞就關我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啦。咁啊，加拿大國會咧就而家啱完咗呢個國會辯論期間，咁啊最9月先至開翻嘅。咁但係咧，完咗之後即刻有6名嘅聯邦國會議員咧將會陸續辭職喎。嗱，咁啊真係幾突然啊，幾大單一單新聞。點解咧？因為你由於呢個執政黨其實佢嗰、那個呢個佔嘅位置咧，即係叮噹碼頭嘅啫，同呢個反對黨。咁所以咧，一旦咧就失咗咧，就真係連本來可以猛拉人哋隔離黨嗰啲人咧，都今時今日可能分分鐘咧都衰埋嘅。 喂，問題就好彩咧，六名裏面咧，其實只係得兩名係自由黨呢個議員嚟啫。咁另外咧一黨一個就係灰不黑爽嘅，一個就係保守黨嘅，另外咧應該係其他就係啲獨立嘅咁樣。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咧？咁有兩名咧，先後咧就喺星期五咧一完咗國會就即刻話辭職啦。咁啊，呢個都叫做有啲良心啊。點解有啲良心啊？其餘嗰幾位咧，第一有啲獨立不就話下啦，佢要等埋過埋呢個暑假之後，咁即係先至話決定係辭職喎。喂，哥哥，原來佢哋咧就點解咁多辭職？原來準備咧就嚟緊十月份咧呢個灰巴省嘅省選啊。咁佢哋咧俾人拉咗去就即係爭取省嘅提名。咁問題就話你到今時今日，過往一個人即係轉黨好或者補選好咧，一個兩個啫。而家一齊六個，咁的確咧即係造成一個唔怪得反對黨嘅咁唔滿意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咁泛黨自己本身都有咁嘅黨員喺度，咁問題就話呢啲咁樣要等埋過埋暑假出埋糧探完之先至話走去離職咁樣，咁再加上咧自由黨仲神奇，咁你明知自己咧人腳都唔夠噶啦，亦可能收到風咧咁多人會辭退噶啦，咁佢仲委任一名咧自由黨嘅議員啊 Wilkinson 咧就出任加拿大駐歐盟嘅大使，喂早唔放遲唔放，遲啲先至喂俾佢做啦，唔會趕得咁緊要係嘛咁樣，或者揾第二個做節先啦，你想俾佢咪等佢攞台先咯，咁所以出現而家咁嘅混亂情況啊，將會咧就喺由於個咧唔而家即刻就係辭職啊，咁變咗咧可能會等到呢個灰省省選之後咧就先至喺11月到12月，喂佢如果跨嚟咁樣做法咧？十一月、十二月，咁嗰班嘢選完之後辭職翻嚟，佢可能佢輸咗時，佢會唔會翻嚟就自己再爭翻個位置咧？咁咪真係搞笑啦！你係點睇法咧？
17: 嗱，當然喺講起嗰個大多數政府咧，我哋就係數人頭嘅啫。咁而家目前咧，自由黨政府係有173席啦。咁若果而家喺6月22號啊，已經宣布辭職嗰位仁兄咧，唔係辭職啊，係佢自己調職啊，
16: 調職
17: 喺卡尼將佢調咗去做嗰個歐盟嘅大使啊。咁而呢位仁兄就係喺我哋 BC 省北溫嘅選區啊。咁所以喺 BC 省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補選嘅啦。咁而喺人數方面咧，就係話喺首一批兩個人當中咧，一個就係自由黨議員，另一個就歡迎政團啦。咁佢哋咧係一個對一個啦嚇。咁自由黨咧，佢哋嗰個支持度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仍然係領先嘅保守黨，而喺已經係既有嘅自由黨選區咧，佢能夠會失去佢黨的議席咧，個機會咧都係比較低少少嘅。咁所以大家都係一票對一票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多數政府嚟講冇影響嘅，因為執政黨少一票，而反對黨亦都少一票，咁仍然咧係保持翻大多數政府嘅優勢嘅。我意思啊，再讲翻做另外嗰四位仁兄咧，就喺跟住嚟嗰四个可能咧，可能系会辞职嘅人士里边咧，系只有一个系自由党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佢哋仍然嚟讲，自由党咧就只需要喺个补选里边咧，再赢翻一席，保持翻173席咧，其实佢已经咧系可以稳坐翻大多数政府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计过条数咧，都冇乜点走鸡噶啦。一席咧係絕對係冇困難嘅，攞到兩席嘅話咧，就仲更加有進步添。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今次呢個普選嚟講，對自由黨嘅影響就唔大。不過咧，問題就係話啲點解啲副議員咧做咗一年零咧，就咁多人話要辭職咧？而佢哋係咪真係有心去為我哋國家去做嘢咧？還是佢哋自己有自己嘅不同嘅前程嘅前途嘅考慮啦，因為當我哋知道，當你做一個國會議員嘅時候，你哋真係係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還是係以佢嚟做一個踏腳石咧？咁似乎咧喺呢個情況裏面咧，亦都睇到有好多人咧都係覺得自己可能當初去出嚟競選攞到個議席嘅時候，佢哋都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咁呢個先係個問題，更加大嘅問題啦。
16: 咁啊，問題係在於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國會議員比較即係幫就係國家咧就做好多嘢噶，省只不過做省嘅嘢啫。咁人工都唔同啦，係咪爭咁遠嘅？如果佢如頭先所講咧，佢呢班人咧，如果唔係睇到話，即係日後如果佢當然啦，佢自己計數啦。咁我喺省選裏邊咧，我出去提名咧，我勝算好高嘅。咁啊，可能嗰個黨團咧拉佢落嗰陣時咧話嗱，如果你當選咧，我就俾翻個位置你，包括咩廳長咩廳長，好過而家。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吴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0: 你好，大家好。
3: 咁陈乔文先生咧，而家赶紧嚟噶啦，我谂佢唔知咪睇紧波啦，未到啦，系嘛？咁啊睇埋先嚟咁样，不过唔紧要，佢就到噶啦，佢唔到咧就有得罚吓。咁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即系讲下，而家即系我哋个个即系呢个世界，而家大部分人咧都金睛火眼咁望住电视啊，或者去现场睇啊世界杯足球嘅赛事。嗱，咁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队咧今日输咗波，不过咧以一胜一和一负嘅成绩咧，喺第一阶段咧都可以晋级，咁啊去到第二个阶段。嗱，呢个系历史上咧系第一次加拿大队啊。可以入到去即係第二個回合㗎，可以咁講。咁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都唔係一個足球王國，可以咁講嚇。但係點講好？今次咧就差唔多咧，係好多人咧都因為好全神貫注，因為冇嘢㗎，因為我哋係三個主辦國其中之一，咁有好多場賽事咧都喺本土進行，咁令到好多人咧都即係對呢樣嘢發生好大嘅興趣。嗱，咁每一次世界杯咧，都有啲好特别嘅可以亮点，可以咁讲吓。咁今次亦都唔特别，冇话有啲系好难睇嘅嘢出现吓，亦都有好多亮点嘅。咁自从六月中咧开赛之后咧，而家都差唔多两个礼拜有多啦吓。咁就有几样嘢咧。是比全世界人都觉得眼前一亮的。最特别的呢就是有几个国家，有两个，尤其是一个国家叫做 Capo Verde， 中文译名叫佛德国。佛德国不是佛德国，是佛德国，是北国的国。它的人口只有50万。另外一个国家叫 Curico，中文譯名叫做富拉茨，我不知道你怎么譯到这样，不过 anyways， 即是他的中文譯名就是这样。这个国家的人口还少，只有15万而已。这两个国家呢都入到围，因为呢全世界差不多200个国家，大家知道入围只是有48队而已。48队里面呢这两个国家入到围，兼埋在现在第一回合里面的表现十分好，即系令人系真系另眼相开，即系两队人口咁少嘅国家嚟到，但系咧个表现咧系十分不错嘅，咁系话人哋觉得哇都唔错，即系以咁少人嚟讲，15万人口一个国家系咪人人都踢波嘅咧？咁样又令人咧谂翻起，正所谓世界杯，其实世界杯咧系包含全世界。咁呢样系真嘅，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咧都去争入围嘅。但系喺历史以嚟啦吓，好多嘅队伍啊，譬如话中国、印度呢两个人口大国咧，就中国入围过一次，喺2002年咧系入围过一次，印度咧就完全未试过入围嘅。咁所以变咗咧喺世界杯嘅比赛里边咧，可以话咧差唔多有一半人口咧。是缺席的，因为中国同印度加埋呢28亿人啦，咁全世界都系60-70亿啫，或者80亿啦吓，咁你当佢差唔多有一半人咧系冇喺呢个世界杯里边出现过噶，咁令到人就真系谂起啦，即系而家呢个情形就系话，前两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段访问咧，就系印度嘅电视台咧访问前印度嘅。足球嘅队嘅队长，咁啊话喂，点解我哋印度咁样嘅咧？咁样咁前呢个队长咧就话，因为可能国家培养得唔好啊，或者我哋嘅资源唔够啊，乜乜乜乜乜咁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有一个理由嚟嘅。印度一 一路以嚟咧都唔係一個體育大國，即係譬如話佢喺東澳啊、夏澳啊，從來咧都冇咩一個好嘅表現嘅，可以咁講。我諗印度國技咧，即係嗰啲 cricket 咧係佢最叻嘅啦，打得嗰啲咁嘅曲棍球嚇。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嘅運動咧都係麻麻地。但反觀咧，我哋中國咧就唔係嗱，雖然我哋話我哋以前咧俾人成日俾人笑啦，我哋東亞病夫啊，乜乜都冇啊，喺奧運裏邊咧不嬲都係冇成績表現嘅。但係自從即係嗰陣時零的突破之後咧，中國咧已經係一個體育大國，喺每一近年嘅每一次嘅夏天奧運會咧，我哋嘅表現咧係十分亮麗嘅。好多时咧，即系同美国即系第一、第二咁样排行嘅。咁就算喺东澳啊，好多我哋唔系即系传统嘅强项，即系譬如话滑雪啊、滑冰啊，呢类咁嘅嘢，我哋攞个成绩都好好嘅。喺其他好多运动，即系唔好讲啦，我哋传统啲运动，譬如话乒乓球啊、跳水啊、羽毛球啊呢啲咁嘅运动。好多时咧，我谂中国认咗第二咧，都冇乜感人认第一噶啦。唯一就系呢个足球，足球咧真系唔知点解，始终啊喺中国里边咧，运动嘅领域里边咧，系一个可以话即系俾人嚟笑嘅话题嚟嘅。喂，有冇搞错啊？点解咁多人你都揾唔到二三十个人识踢波嘅咁样，系嘛？嗱咁啊！一直以嚟咧，呢个问题都好困扰我噶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个咁嘅话题。嗱，当然我唔相信咧，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可以揾到咩答案。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好似前两个星期，我哋有个节目就话，如果边位可以揾到一个解决美国同伊朗战争咧，就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咧，非佢莫属噶啦咁样。咁如果今日有边位可以揾到一个答案，解决到中国男子足球呢个问题咧，我谂中国政府一定颁个大奖章俾佢。咁啊，所以唔紧要，我哋揾唔到答案都唔紧要，我哋就大家即系探讨下呢个情形啫。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喂，点解有人话你有14亿人口，有7亿个男性，点解揾唔到20-30个人识踢波噶咁样？嗱，咁啊，好多好多理由噶，好多人俾咗好多理由，我都听咗好多噶啦。有啲人就话啊，我哋嘅体魄唔同啊，我哋嘅体格咧就呢啲咁嘅冲撞运动咧，我哋唔得嘅咁样。我唔系，南韩做都好，日本做都好，同埋我真系唔相信喺七亿男性里边揾唔到20-30个猛男，呢样我又真系唔好信。有啲人又话，中国呢个体坛咧，呢个尤其是足球运动咧，好贪污嘅，贪污成分好大啊，导致到咧。即系扼杀咗成个体育嘅发展咁样。喂，中国唔系一个好贪污嘅国家，即系贪污佢嘅国家咧大有所在。同埋咧，即系我谂近年来咧反贪反腐咧已经系搞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变咗咧，习主席自己都话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咧，即系令个体坛咧有啲创新嘅局面。咁但系一路咧都系做唔到上嚟。咁有啲人就话，喂，个制度有问题，制度即系可能真系唔健全。咁但系你谂下，我哋中国喺改革开放以后40几年嚟，由一个一穷二白嘅国家到今日超级大国嘅地位，有乜嘢制度唔可以改变？有乜嘢嘢我哋唔可以做得到嘅咧？深圳由一个咁嘅渔村得10万8万人，可以变咗而家一个千几万人嘅超级大城市、科技中心，几十年啫。但是为什么足球几十年来仍然是停滞不前，一个制度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样有些人也都说，喂，不得，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是太自私了。个人运动 OK， 你打乒乓球可以很巴闭，但是要团队呢，我们缺乏这些这组织。这样我又不是很相信。因为除非你话我哋男性真系有问题嘅啫，喺中国嗰啲，喂，女子嘅团队唔错喎，女子排球数一数二，大家记得噶啦。女子足球咧亦都唔错喎，全世界排名第16，男子咧排名第91。咁啊， 为什么人家女士可以做到男士做不到呢？这个问题又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男士特别自私不肯团结呢？这样、这个我又估不到、种种问题，我们有政府的培养，有足够的场地，有钱 去培养这些运动员，但是那个成绩看下去呢，一學眼泪，不要说冲入世界，冲出亚洲都未做得到。咁呢、这个我就真係唔明。我希望呢今日可以将呢个话题呢打开，开放俾咁多位听众嚟表达你嘅意见，你可以尽量发挥你嘅想象力，即係睇下呢样嘢究竟係点。好可能呢，即係或者我哋众志成城呢可以揾到嗰个症结喺边度，好可能可以帮到中国足球队都未定。阿彪你点睇呀？
20: 这个问题我都想过很久
3: 了、是啊、
20: 因为我们好像你说的、很多、体育运动里面呢，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不输蚀其他国家的、有些直情是我们即是国家的运动，好像、打这个乒乓球、我想中国赢第二没什么人敢赢第一的，是不是？
3: 是。
20: 另外女子排球啊，和其他方面

0: 有夹粉埋嘅波就可以踢噶啦嘛，
1: 追咁咪踢，咁咪系噶啦。
0: 系啊，
1: 但系你当然去到即系专业水准咧，就系、是、要经过严格嘅训练啊，同埋即系打过好多好多比赛啊，同埋即系团队咧要有默契啊，各嗰啲提高个技术啊，咁又有好多事实上系国际上有好多杰出嘅足球员啊。有好多做曬教練啊，咁好似即係乒乓球都好，我哋有好多中國過氣嘅球員咧做其他國家嘅教練啊，咁即中國亦應該係請翻嗰啲即係專人，即係好有成就嗰啲教練嚟訓練翻我哋嘅中國嘅足球隊，因為我相信啊，只要政策上係有呢個要求。我相信亦好多中國人咧對足球都係有興趣嘅，好似香港咁，足球都幾出名嘅，叫做好多人都係參與呢個運動嘅。咁、我相信係時間問題啦。喺呢個既然呢、這個即係世界盃裏邊咁即係多國家咧都參與，我哋身為世界嘅國家之一，係應該同樣重視呢個運動，希望咧即係經過呢個體育嘅比賽啊，增加各嘅各方面嘅友誼，咁呢啲係應該提倡嘅。
0: 咁啊係，不過你好客氣啦，即係你對佢，你即係你對佢嘅評語就都好客氣。就係、是、我諗聽過好多人咧，就真係覺得話咧，都唔知搞乜嘅，即係冇可能嘅。你咧睇翻人哋有人冇人嘅國家嚇，十零萬人都可以踢到咁。冇钱个国家可以海地咁，哇！呢、這个真系一穷二白，政治混乱，乜嘢个国家都可以入到围。一个中国泱泱大国可以咁讲吓，一个咁摆咗咁多钱、咁多人力物力资源落去培养，都系得一潭死水咁样。嗱，即系呢，我谂好多人嘅评语咧，如果你睇网上咧，真系好得人惊。我哋唔可以喺电台度重复嘅嗰啲咁嘅说话不过嗱，一阵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阵先，翻嚟咧，我想听听阿 Man 你嘅意思系点样？
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下中国国家足球队究竟乜嘢一回事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根本上。是入围过一次啫，2002年啊，咁有啲人喂，真系俾好多好多藉口佢。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咧佢完全系冇藉口嘅，只不过唔知道问题喺边度同埋点样去解决嘅啫。咁有啲又话有时间，又话呢样嗰样，根本上就系乱噏。因为中国队咧，根本上喺1998年咧排名咧全世界第37，唔错噶，嗰阵时唔错噶。但系唔知点解咧，抌完咁多钱落去之后，咁多人培养，又起新球场，又呢样嗰样，到2026年咧，我哋今次中国嘅排名咧系91，啊91，咁根本上咧系不进则退。咁嗱呢样咁嘅嘢咧，我真系谂嚟谂去谂唔明。头先我讲咗一大堆。即係好多時人哋俾佢嘅藉口啦，又話我哋體力唔好啊，又話呢樣嗰樣啊，又話腐敗啊，又話貪污啊，又話制度唔健全啊。我聽咗咁多咧，我都覺得冇理由嘅，根本上呢個係藉口嚟嘅啫。咁我想聽下兩位嘉賓同埋大家嘅意見，有乜嘢理由？點解中國足球隊喺有咁多資源培養之下，咁多人口都唔可以？培养到有几十人出嚟踢波，反而人哋嗰啲国家啊，富拉茨150,000人啊，佛德国50,000人可以打到咁嘅成绩出现，所以 我觉得整个足球队咧，中国足球队系难辞其咎，系冇

0: 是沒有藉口的，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說。Man 你怎麼
1: 看？Lonnie 所今天給我題目，我就想過一會兒，就是說呢，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加拿大人贏了卡塔爾5-0，我很開心。
0: 是啊，
1: 但是當我坐定想一想，中國我是華裔，加籍華裔人，發覺原來我說是48名入，正如Lawrence跟我說呢，竟然排91，這個呢是絕對大的倒退。我就上網抄過一下，突然間就大家都是耳熟能詳，就是說呢，就中國球圈很多貪腐啊，很多的事情啊，李鐵呢又被人收了，又要坐監，又呢又老。李鐵當然間佢有佢嘅功績，亦都有佢嘅過錯。大家睇到已經判咗啦，我哋唔會再評論佢。但係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到咧，原來中國事實上咧係過去咁多年咧係有 send 過一啲嘅人咧係去第二啲國家，譬如巴西或者南美嘅國家咧嗰度做訓練嘅，係有做嘢嘅，其實唔係冇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做做下做得唔好，或者做到一鑊粥出嚟咁樣咧？我覺得真係要檢討。我同意阿羅講咧，係有冇任何 excuse。以中國今天在體壇界的實力，大家看到了，我們拿很多金牌，次次世運會的時候，我們的金牌呢，如果是講獎牌總數，金牌呢是追著美國，追著那些先進的國家來的。所以今天的情況下呢，是沒有任何的藉口呢，中國說我們14億人口找不到20-30個猛男，這個是 no excuse。 主要呢，我們要看一看個制度是否出問題，同埋喺訓練當中咧，有冇一啲嘢我哋需要改進？嗱，就唔好我哋冇興趣打啊，又乜又乜？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足球最早期係邊個發明？係中國喺漢朝唔係宋朝嘅時候發明嘅。嗰時叫足球嘅足字邊一個就嗰個叫足球。你諗下自己中國人發明足球，竟然間可以落得咁嘅收場，92名。我想起都收架，我
0: 告诉你。我想这样，我们不是说 你一定要赢，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拿冠军，世界冠军一个而已。有些是好过你的，真的好过你的，你没办法的。这个没办法。但是即我不是说喂，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要捧杯，一定要什么什么，绝对不是这样。即我们至少你参与呢都要有个谱嘛。即你落咗咁多资源，落咗咁多培养嘅情形，
1: 喂，
0: 抌好多钱落去㗎喎，抌好多钱落去㗎喎，即係你对球员嘅培训啦，对场地嘅培训啦，对職业好多嘅培训啦，係等好多心机同埋资源落去，而係落到一个咁嘅地步，你连入围呀都入唔到。我唔係话一定要捧杯，你连入围都入唔到，相对嚟讲，海地一个咩国家？一个真系烂融融嘅国家，
1: 啊，
0: 唔系一要钱冇钱，要人冇人，政治腐败，根本上一个可以话即系 fail state 喺即系英文嚟讲就，人哋都入到围，一个得150,000人嘅国家都入到围，仲可以打出唔错嘅成绩。我唔理你中国究竟有啲咩问题，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咧，所有嘅藉口咧差唔多已经用晒噶啦，你唔可以再有啲咩其他藉口噶啦。嗱，下一次世界杯咧系2030年，就系，世界杯咧有100周年纪念啊，1930年咧第一次咧喺乌拉圭嗰度开始嘅，咁2030年咧就系100周年纪念。咁我希望咧就系嗰次咧，即系4年后啦吓。中国队呢可以真係至少都入到围啊，48队里面係咪，
1: 即係虽然俾人睇啊，
0: 我唔知得唔得，不过我希望可以啦。即係阿彪，你又点睇呢个嘢呢？即係嗱，中国队其实你话呢个中国啫，我哋而家加拿大关你咩事咁样。但唔係呢个因为根本上係所有华裔人士佢係即系冇嘢噶，你行出去，人哋当你系华裔人士，当你系中国人嘅，你系加拿大人，乜都好啦，系嘛？即系呢个系都系一个代表性嘅情形。但系以前人哋叫我哋东亚病夫，我哋都觉得好羞耻。但系呢个咁嘅名称咧，已经系完全不存在噶啦。但系今日喺足球场里边咧，呢、這个咧病夫嘅招牌咧，我谂仍然未可以搣得甩，系咪咧？
2: 咁又唔係嘅，你睇其他方面咧，
0: 足球場，
2: 你 當然足球場是其中一個運動，我亦完全接受你的講法，就是中國應該在這方面有一定的改進，因為這個是世界公認的一個運動，同埋係國與國之間嘅友誼嘅增長嘅場地嚇，同埋互動啊各方面嘅好處。
0: 嗯，
2: 咁啊，我相信即係中國政府啊，都喺呢方面咧都唔多唔少都好關注。
0: 我習主席講到明噶啦，習主席講到明話要培養呢樣嘢噶嘛。
2: 最緊要就係而家咧，就係我諗，即係嗰啲年輕嘅一輩年青人咧，即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啊。呢個當然其中嘅問題，我都冇辦法即係具體提出，因為呢啲係制度問題，可能金錢問題，可能領導政府個部門問題等等呢啲嘢，呢啲係我諗佢中國入邊咧。會應該自己檢討的
0: 了、
2: 我相信他們也會一定有這個即是、要求呢，就是改善這方面的成績，這個我可以肯定地相信、因為他們對其他方面的運動呢同樣是重視和參與的嘛，
0: 是、好成績很好、
2: 所以這個是反映到他們沒有說、即不重視，
0: 是
2: 就是问题肯定有，但是叫我们提出具体是什么呢，很多方面不出奇。
0: 那
2: 这些东西 是需要慢慢去研究和即是去执行、这个改善的。
0: 我们还在想细选细下去，钱不是问题，场地不是问题，培养不是问题，人口不是问题。那你说制度有问题，可能是都未定。那么剩下来呢，贪污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呢？
1: 絕對
2: 以前我看到的消息是、但這個我相信是已經、應該是改善了，
0: 是啊是啊，
2: 徹底跟進了，這個另一回事。
0: 是是，我想是，即是我想我想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是沒有答案的，可以說是沒有答案的，不過只不過呢是即大家提出來是討論一下，發下牢騷這樣而已。 OK， 我們休息一陣回來繼續這個討論。
3: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了。
4: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3: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很可能真的没有答案 的问题的，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足球队这么渣的呢？这样真的没什么理由。我们刚才讲了一轮，是吧，很多藉口，很多什么什么各有各说，即是大家都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6042671320。何先生，请讲。何先生，
10: 哎，你哋好，
0: 你好啊。
10: 足球有案噶啦，已经，你有时间上网抄下
0: 啊，
10: 叫做中国足球小将
0: 哦，
10: 呢一队咧系私人带队嘅
0: 啊，
10: 佢咧。就专系咧去学校揾啲有天分嘅细路仔，响山区嗰度，就供养佢，带埋佢，教佢，教佢踢波，但系冇正式场地嘅。
0: 哦，
10: 咁咧，今年六月咧就啱过咗啦，佢带呢队队咧就去到意大利参加一个叫做小型世界杯，全部就12岁嘅细路仔。
0: O K，
10: 咁咧48个国家，唔知47定48个国家。他们就打到最后不知道多少强了，踢7场，他们要对7场、 七場裏面一場都冇輸過。
0: 哦，
10: 淨輸咗，淨係入咗，俾人入咗兩個波。
0: 哦，
10: 佢就射入21球。啊，咁咧佢就攞咗冠軍。
0: O K。
10: 咁啊，我哋中國大陸咧一啲讚賞都冇。
0: 係嘛？
10: 足協又冇出聲，都冇出聲。
0: O K。
10: 佢啲隊咧係野雞隊。你冇理咪系咪野鸡队啦？佢攞咗冠军。
0: O K。
10: 佢咧困难到点咧？响意大利度唔够钱，因为呢个私人带队嘅。
0: 嗯。
10: 要食杯面。
0: 哎呀。
10: 咁啊，好彩咧，响罗马咧有个温州去嘅人，响佢开咗餐馆。
0: 嗯。
10: 就揾人车个细路仔去个餐馆开饭。
0: 嗯。
10: 啊。咁啊，第二日咧开波啦，就专门送啲食物去球场。
0: O K。
10: 仲做埋。因为冇钱啊嘛，
0: 系
10: 啊一脚踢乜都
0: 系，
10: 咁佢最好笑嘅一样嘢，佢攞咗个杯，个奖杯好大个嘅，
0: 系
10: 咁咧，嗰、那个领队叫董路，佢话我哋冇钱运呢个杯翻中国大陆，摆呢个杯喺你餐馆度啦，咁啊，咁啊，好多人去影相，
0: 哦，
10: 咁、啊、你话，咁你话佢点中国大陆嗰足球咧，完全系贪污问题。
0: 嗯，
10: 佢话佢发现好多细路仔有天分嘅，
0: 嗯，
10: 但系咧去嗰啲球会咧要交费几百人、嗯、甚至几廿万，
0: 嗯，
10: 如果你踢得好咧，有球队请你去咧，你要俾会，即系要赎身啊
0: ，OK，
10: 要赔钱俾球会啊
0: ，OK，
10: 好啦，
0: 好，
10: 咁啊，佢而家咧就带到佢九年啊带咗
0: ，OK，
10: 即系带呢个，
0: 好多谢，多谢，多谢意见，唔好意思啊，我哋时间问题，你点睇呢样嘢？
1: 绝对是好事啊！即系希望即系政府方面能够即系再加一把劲啦、啊。就好似你话头，正话何生所讲，如果真阿、啊、何生所讲咧，如果真系有私人肯咁样做嘅时候咧，政府如果唔做咧，就真系抵流啊！所以应该政府嚟讲咧，系加一把劲啊，喺后边咧系帮助一下。你话啊，嗰、那个杯我哋冇钱运翻去，咪同中国领事馆讲咯，话运只杯啊嘛，有几咁难啫，系咪先啦？咁專機運都得啦。咁如果你真係做得到嘅話，我覺得中國政府如果都唔做嘢咧，就絕對抵賴。
0: 嗯，咁啊，阿彪你點睇啊？成件事，即係呢樣係雖然你話民間嘅代表啫，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噶，係咪先？
2: 呢個證明咗我哋即係中國都係有咁嘅人才。
0: 係、哎、希望係啦，
2: 有個機會出嚟即係參加呢個國際性嘅比賽。
0: 係
2: 呢個係一個即係當然何生講我係證明到咧，如果真係要有心去訓練。有心去改善呢個情況咧，係可以嘅。
0: 嗯，
2: 最緊要就係、是、我又唔知道係咪完全貪污問題咧。我相信唔止嘅。如果淨係貪污，我諗政府係應該唔容忍嘅。
0: OK， 我諗希望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情形咧，如果你話浪費咗一啲係有潛力嘅球員啦，呢、這個根本上咧係真係好可惜嚇、啊。希望即係有關當局啊、政府啊可以正視呢樣嘢啊。陳先生，你好，請講。陳先生，
11: 係啊，係你好，
0: 你好啊。
11: 啊，咁我想講下加拿大球得唔得？我覺得佢哋打得幾好啊，今晚。
0: 好，直情好啦，我諗一勝一負一和真係好相當好噶啦嚇。OK， 或者我哋
11: 好多好多入波机会嘅，不过冇入啫嘛。
0: 系啊，咁啊，当然啦，系啦，系好睇啊，成成座波好睇噶吓。咁你对中国呢个足球你系点睇咧？
11: 我谂可能佢哋唔想赢啦，好似美国啊、苏联啲大国都唔想赢，可能俾啲机会啲啊小国噶啦，你哋都赢晒，人哋唔同你玩噶啦。
0: 唔想赢，佢入围都入唔到，点唔赢啊？佢根本上冇机会赢、啊。
11: 唔想，如果你入咗围，你咁你攞咗其他一个机会啦。
0: 哦，
11: 系咪人哋啲小国冇得玩啊
0: ？OK，
11: 可能咁啦。
0: OK，
11: 同埋如果你话可能要啊，要讲点一个有咩有乜嘢啊？玩得好啲，我谂喺中国每个城市最高嗰、那个嗰啲大厦嗰度挂住一个中亚足球病夫一个大牌招牌，人人都睇到。咁我谂几十年后可能有机会挂。
0: OK， 好多谢你啊！不过我谂唔需要做到咁，你而家上网睇下咧，嗰啲网民咧都闹得好
12: 闹得好劲，
0: 闹得好劲啊！即系总之闹到咧，我哋唔可以喺电头度重复噶吓，可以咁讲啊。不过即系 希望知此近乎勇、啊、我想这样希望希望有关人士呢有关当局呢可以呢正视这个问题
1: 低
0: 啊咁希望呢四年后有啲好啲嘅成绩俾所有中国人华裔人士炎黄子孙都可以有个交代可以咁讲下。黄先生请讲黄先生。Hello, 黄先
10: 生。听唔
0: 听
10: 到啊
0: 听到讲啊。
10: 我想讲呢中国呢啲男子足球呢唔代表到话中国踢波唔得因为女子都 OK 啦。
0: 係呀係呀。
10: 咁全部呀点解男子唔得呢体质啊即係呢应该呢就会嫌啊系咪神龟系神龟就落。真的呢、這个应该佢食海参啊。你谂下呢啲物理事实好好实际我都知道会系咩关系啲人仲俾佢霸住公民。第二呢就体育精神。因为点解佢已经受伤你见佢六场点解打交做乜推呢就将自己受伤嘛。即唔即会拼搏。
0: Okay.
10: 可能佢个人同好紧要嘛。係咪
0: ?Okay.
10: 所以佢第三因为可能有啲关系啦。即係管理嗰帮人呢嗰啲理论都系纸上谈兵。即係唔话即係苦练出嚟你呢啲青少年同埋啲女子點解佢接得啲男子唔得第一就係神鬼就睇真唔得第二睇有精神唔敢拼搏
0: 唔敢
10: 咩面皮厚知咗冇乜自尊心㗎你睇佢淨係同啲球迷嗌交嚟嘅係咪其他啲都表唔到嘅所以希望呢我哋喺电台讲呢帮嘢呢班笑话等啲国家啲人去听到应该唔得就换晒佢落嚟。
0: OK, 好好多谢意见话弊啦七亿男士都有问题。咁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难搞啊不过真係唔知点解呀女子足球呢相当唔错喎即係我讲嗰啲全世界排名第16喎。是吧咁呢个一个好好嘅成绩男子呢排第91系咪好似阿头先呢位听众话呢班男士都系神龟呢个我真系唔知道。不过即系点讲都好啦即系呢样系真系有啲问题喎。咁点解我哋男人即系七亿男士都冇卅个人呢唔系神龟嘅咩唔系咁系嘛。
1: 冇呢啲可能即系讲笑啦都系。
0: 系讲笑啦。
1: 其实呢就是那个风气的问题、嗯。第二就真是政府这方面真的做得不得到位我讲他不是不想做而去到有些位度呢是不到位。因为我都在网上看到很多呢譬如你说贪污啊同埋呢那些派系的斗争啊入面的东西有的其实讲真啦外国我可以比登一样有这些情况出现的东、
0: 嗯、
1: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到影响到一个有天分的小孩他能不能够发挥到出来、
0: 嗯
1: 啊、我看下譬如李铁吉最近被人告的这个足球总会但原来他小个时候真的很薄他的打球是很厉害的原来他是一个真的本身是一个人才来出来但是怎知后来的时候就走了一个很腐化的道路结果又当然真的被人拉了这个事、
0: 嗯、
1: 所以来讲其实中国在个制度和那个即是管理方面真的落的功夫。
0: 但我哋中国体育坛呢即是好多时都好出名㗎啦如果你发觉有个有潜质嘅小朋友呢就将佢攞出嚟重点培训、啊、直情离开家庭去嗰啲嘅培训嘅团体度日练夜练㗎嘛。咁我諗中球都应该唔会话。
1: 佢嗰啲游泳体操啲女仔四岁几就已经
0: 唔係囉跳水呀嗰啲个个都真係
1: 係
0: 咁地狱式训练㗎嘛。咁点解足球冇呢咁样啊唔紧要，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是、一个真系拗晒头嘅问题，可能真系冇答案，我哋个个都唔知点解嘅，不过好多理由。啊！但点解中国国家男子啊足球队咁差劲嘅咧？咁样嗱，你如果你有意见咧，你可以打电话嚟发挥下，发下牢骚都唔紧要噶。6042671320，阿 Lin 你好，请讲阿 Lin。
15: 你好，
0: 你好。
15: 我个 family 都系打波嘅，咁佢细个九岁打到依家就冇打啦。咁佢话加拿大嗰个输嘅理由咧， 有啲佢個 defense 咧同 Switzerland 咧，係爭緊啲咯。
0: 係。
15: 咁希望佢大結打嗰時咧，佢個 coach 咧就多啲留意嗰、那個近射門嗰陣時咧，佢爭啲入到，佢入唔到，喺 defense 同埋嗰邊落多啲力咯。咁呢啲係 coach 佢自己諗辦法。
0: 好。
15: 咁我鼓勵佢大家下次，希望佢繼續打得好啲，多啲紅旗啦嚇。咁另外個中國，我又問過個女喎。咁佢話佢個原因咧，因為唔知係咪啲男士咧就中意錢嘅，佢又中意個人表現嘅。咁佢因為一個足球係一個 team 嚟噶嘛，係咪？
0: 嗯。
15: 咁同其他嗰啲咧就世運嗰啲咧就有啲分別咯。咁如果你話要等佢，希望我下一次咧，就算加拿大贏唔到中國，是但一個贏到，我都好開心嘅。
0: 係。
15: 咁我諗政府真係要俾多啲錢。正所謂有錢就乜都掂，係咪？咁、你個球員如果有錢，俾佢訓練做咗出嚟，咁球會嗰啲咧就要俾錢噶嘛，係咪？咁、或者佢哋係錢嘅問題，咁啲錢唔知係咪就貪污嗰度啦？咁我諗呢方面，中國都係要做啲嘢。咁個人方面，我諗都應該有啲可能性嘅，或者我女打足球，佢就好識呢啲嘢咧。我問一問過佢話、中國啲人中意自己表現嘅。咁、如果你去打得叻嘅，好似 Messi 咁啊，都唔係唔得。咁真係要落好多功夫啊！錢啊、人啊、訓練啊，邊方面都要落力咁。咁啊，如果啲中意咩，我睇下中國人嗰啲揾多啲贊助人啦、咧香港咧，我哋嗰、那個主持人呢个老公唔记得系咩名啊？佢又系做教育嘅，咁啊叫佢谂啲计仔啊，组织个球会咯。咁佢自己好叻嘅，
0: 系
15: 唔系唔得？一定要有人去赞助，搵到呢啲有钱佬，
0: 系
15: 中意玩啲嘢，咁啊应该都做得到嘅。咁我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0: 好，
15: 只不过有冇机会睇到啫，或者我到时都四季咗。OK，
0: 系，多谢多谢意见啦。
15: 系啦，
0: 咁啊拎讲到钱啊，钱啊真系一个好大问题喎。嗱，而家呢啲咁嘅嚟參賽嗰啲球星咧嚇，哇個個粒粒大星啊，美斯啊、朗拿度啊呢啲啊，真係睇一場波唔少錢噶嘛。咁當然即係有錢啊，真係做到好多嘢嘅。咁但係有陣時你都係要你有咁嘅技術，有咁嘅球星，先至有咁嘅人嘅擁護，先至有人買飛入嚟睇噶。呢啲係因果嚟噶嘛。咁喺中國嗰、那個嗱，我真係唔係好清楚佢嗰、那個。佢嗰個職業球界嘅運動咧，都好似相當蓬勃喎，係咪啊？彪，你知唔知呢樣嘢？都好似即係都好多人睇嘅中國足球。
2: 足球有人睇，好似即係，但我亦想講下，即係事實上，當然我絕對同意咧，就係足球咧係團隊嘅，係
0: 啊係啊，
2: 唔係一個人嘅，
0: 係啊。
2: 咁但係足球喺呢方面嚟講，中國係弱一下，可以咁講。目前嚟睇到係明顯。咁啊！但系我哋嘅篮球咧，都系 teamwork 噶嘛，都系要成队嘅队员噶嘛。
0: 系
2: 啊，排球咧又系，
0: 系
2: 男女都好，我哋嗰两方面嘅技术啊，都系唔差噶。即系最单到喺即系冇足球咁差啦。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啦，即系所以，但系咪就令人有啲怀疑喂？点解啲嘅男子嘅组合，即系好似差过女子嘅组合嘅咧咁样？女子排球哇，真系嗰阵时排名第一噶嘛，啊若干年前啊，而家有少少倒退啊，但系亦都系一个相当成熟嘅团队。女子足球头先有讲过啦，排名第十六，一啲都唔失礼。咁啊，咁但系男子咧喺方面就无论排球、足球都系冇女子咁好，咁系咪真系为我哋男子汉喺呢方面系咪应该急起直追啊？
1: 咁肯定係啦，就正話嗰個黃生講個，雖然間好似有少少講笑咁，但係有一點咁樣提出咧，話好多時嗰啲球員咧，我同意其中一個正話聽眾所講咧，佢哋太過可能個人著重個人嘅表現，大家都知道，即係足球好難講咧，全部都係團隊嘅精神。個人嘅表現其實唔係話冇，你都話嗰樣係有，但係。如果一個好的球員，他本身質素是好的話，他不單止發揮自己的技術，還要應該其實就是說要製造多些機會是給其他的人去入球。這個其實都是一種技術，但是這件事呢，我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其他各個球隊，其實很多其他球隊人家是有機會去這樣製造這個這樣的，但是中國球隊呢，我以我所看過的呢，我就不是很覺得，即個都想個人表現，所以我正話同意正話有位聽眾所說，有些人個人的 表現當中會擺太多精神落去。佢相反嚟講咧，佢唔會諗一個團隊出嚟，譬如我個波交俾阿 Lawrence， 咁你踢，咁照計你入咗波，咁當然你開心啦。咁但係人哋就會覺得，喂，即係原來個功勞喺 Lawrence 嗰度喎，唔係喺我嗰度。但係唔好唔記得係嗰個機會，我造就俾佢，等佢或者佢個位置踢得係更加好。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中國嘅球員咧。就似乎係冇呢個咁樣嘅精神，或者佢呢方面做得唔好。
2: 唔係啊，但據我所知，所有啲所謂團隊嘅比賽咧，即係所謂 assist， 即係力協助嗰個球員嘅其他球員啊，入波又好，但係入場誒，即係啊，都係即係有個記錄，同埋對佢個聲譽都好大影響，即係有一定嘅影響噶嘛。
1: 但係往時一路係唔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後生嗰陣時，香港所謂三煙嚇，姚卓賢啊，咩長友我唔記得
0: 咗，
1: 何長友啊嗰啲，嗱、啊，你我記得港杯成日都講啊，佢哋咧好似濕毛巾死扭，咁即係話咧，佢哋中意咧就一個人帶個波，帶過曬所有嘅障礙，然後到自己一腳射門，嗱、啊，佢係真係咁樣做，咁嗰陣時咧係真係好著重嗱。啊點解咧？我後尾聽翻嚟啊！呢樣嘢我唔知係咪，就係話嗰啲贊助商啊，或者嗰啲人點樣嘅，邊個入到波就有錢。喂，咁樣我明明個波我帶到嚟嘅時候，我俾咗個標煙你入咗。喂，你入咗波嘅時候，你攞錢喎，我冇喎。即係嗰陣時唔係睇得咁緊要嘅啲人，你知唔知？啲人覺得邊個入波就邊個叻，咁啊大件事啦。
2: 無可否認有呢啲情，
1: 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2: 但
1: 係
2: 即係唔應該係即係正式。
1: 今時應該唔應該有呢啲？今時唔應該有呢啲事。嗰陣時
2: 逢係。球隊的嘢咧，肯定係要成個隊
1: 嘅，成個 team 嘅合作
2: 嘅谷嘅。
1: 但係嗰陣時
2: 都有呢個責任
0: 睇。我諗個人主義啊、英雄主義嗰啲實有㗎啦，梗係有啲人中，有啲人中意大英雄㗎嘛，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呢樣嘢都唔會話即係淨係阻止到成個球賽嘅發展嘅。好，我哋去呢個新聞時間翻嚟咧，再討論。
16: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两位嘉宾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究竟啊个问题喺边度咧？中国男子足球队点解会咁差劲嘅咧？咁啊，大家讲出好多理由啊，咁啊亦都相当有趣。不过唔紧要，我哋唔系话真系可以揾到一个答案嘅。不过只不过大家讲出嚟分享下咁解啫。6042671320，冯先生，请讲，冯先生。
17: 各位你好，
0: 你好。
17: 我想整个假使啊，假使啫，唔系真啊。
0: O K，
17: 如果即系我睇历史中国人咧系有官商勾结，即系如果呢个成个球坛系属于啲有钱有权势嘅人控制晒咧，佢俾佢啲子孙子弟，即系打得唔好都俾佢入去嗰个国家球队嗰时。
0: 嗯，
17: 即係嗰種即係嗰種黑暗咧。如果係咁咧，或者係有牽涉嗰啲好大嘅地下賭檔咧，去控制曬呢啲嘢咧，我唔知啊。我淨係知道我哋中國人係好聰明嘅。啊，點解國家可以栽培到其他奧運、亞運嗰啲運動？係譬如跳水啊呢樣嗰樣，呢啲係唔屬於牽涉啲大群隊嘅嘢，
0: 即
17: 係足球啊，可能係涉好大嘅群隊，好多團隊，好多組合，係一個大地下好大幕啊，即係成個系統啦，佢哋有。
0: 嗯，
17: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應唔應該調查呢樣嘢？
0: 嗯，
17: 但係調查起上嚟，干涉到啲官員啊。依家我講緊唔係話呢個制度或者係政府嘅問題，係中國人個血統。是
0: 那种古惑的东西就是这样。OK, 好, 多谢你
17: 意见。
0: 多谢意见。好，多谢。我想他说官商勾结，老实实。如果我是官，我想给我的仔去踢这个国家足球队，我都有点顾忌。哇，你入到这个足球队完全不懂踢球，那就赚别人闹收家，是吧？你找这样东西搞，你制不制？
2: 呢啲嘢唔可以，
0: 我唔制啊！又冇錢添，又冇錢揾添，除非你賭波。
2: 如果佢真係冇咁嘅技術，俾人鬧添啊！
0: 唔係咧，你而家日日喺網上鬧到你真係話你真係面目無光。如果你話我係乜乜某某個仔，我都覺得有你即係你呢啲作為父親，我都覺得真係面目無光係嘛？即係呢樣嘢，我即係你話你有冇賭波咧？呢樣嘢我就唔敢話冇係嘛？即係呢樣嘢實會好多地方都有㗎啦。咁但係。 即系呢个系其中成日有人话呢个系我哋嘅问题之一啦，系唔系？我都唔知系嘛。OK， 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18: 喂，系大家好，
0: 系
18: 我又有啲讲笑话咁啦吓，真都系啊！我话你而家国足差唔多好似丢脸丢到全世界咁喎，只不过喂你令啊。习近平主席有少少失望，冇话习近平主席啊，大佬啊，令我哋真多有啲中国人啊，因为海外华侨，无论华侨又话华人咗又失望咯、啊，有啲，咁啊，你话啊，至于啊，但系或者佢啊，我就唔系食嗰行啦，但系睇睇佢哋啊，又球迷啊，球队又好啊，嗰啲足球嗰啲政府又好啊，又有海外啲嘢成啊。幫埋啲人員啊，培訓嗰啲嘢，成有做得到，或者睇佢哋學唔學到嗰啲青年啦、啊，又話攞到世界盃啦、啊，中少年我哋中國嗰邊，咁啊，不過啊講下笑啊，跌翻落地攞張扎沙咁啦，差唔多係點講啊？雖然我哋係攞唔到係咪入唔到圍乜嘢，但係中國嗰啲商品產品好多喎、啊，都。系嘛，都算唔错啦。咁
0: 我
18: 就
0: 咁啊。O K， 好，多谢。不过嗱，即系其实咧，老老实实，如果你我谂而家世界足协咧，最希望中国队生生性性打到入围，哇！我谂个市场咧就分分钟咧扩大几倍。
1: 嗱，嗰啲 sponsor 即系抌好多钱啦。如果你中国队打唔
0: 系，你而家睇嗰啲广告都好多噶啦，已经好多广告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中國隊入埋圍可以喺參賽添，哇！我諗嗰個
1: 嗰啲商家啲 sponsor
0: 嗰啲收視率啊，哇！即刻膨脹唔知幾多倍，咁佢又收多唔知幾多錢啊！即係嗰啲告白費係嘛？我諗而家世界足協都最希望中國隊唔該你生性啲啦，你打入圍啊，或者打入幾多強啊？哇！我諗。大協足協啊，唔知道賺多幾多錢啊！你話
1: 擺到明啦，如果唔係今次中國嘅，因為話冇啊嘛，所以佢咪唔俾呢個高嘅轉播費佢咯。
0: 係啊，
1: 因為根本冇人啊嘛。嗱，如果你話有，好似我同意你講，你譬如你真係入到四十八強啊，或者係三十二強嘅時候咧，哇！我諗佢就大條道理嗌多啲錢啦，因為點解啲 sponsor 可以收好多錢啊嘛？
0: 係啊，哇！而家你啲錢天文數字嚟噶嘛，天文數字。如果你话喺可以第阵时中国做埋主办国啦吓、啊，即系嗰个咧就真系好巴闭啦。嗱，老实实，今日如果你话中国俾你做主办国，你都唔敢做，点解啊？你冇咁嘅实力啊嘛！你上次2002年入围咗之后，打咗三场零入球零分，跟住走人。如果你今次又做主办国，又系咁咧，你话几冇面咧？我谂如果真系俾你做，你都未必敢做，你未必敢做。但我想世界足協好希望中國足球呢可以唔該你快快脆脆搞掂佢爬上嚟啦，即係佢即係大協佢發達㗎嘛，你話係咪即係大佢發達㗎嘛，咁即係除咗錢唔好講先啦，我諗即係其實我哋講嚟講去，我哋唔係話要威，唔係話喂你呢隊一定要冠軍隊，我諗短期內都唔可能，因為足球呢個運動即係人哋好多年，即係譬如喺歐洲喺南美呢個國家係真係差唔多係一個主要嘅運動，佢哋即係培養咗好多人才。你話如果你中國要培養一隊冠軍隊出嚟咧，即係我諗亦都要相當時間啊，相當時間。咁但係即係唔係話咁啊？我哋係希望咧可以有一隊足球隊咧係可以盡個責任，盡個責任，似樣啲，即係做啲成績出嚟。俾全世界嘅華裔人士、中國人乜都好，可以等到佢可以交貨啊！可以咁講啊，係嘛？即係唯一係咁啫。
2: 係呢、這個無可否認。
0: 係嘛？咁即係嗱，我就成日講啦，即係而家你話仲有四年，仲有四年啊，就到呢個世界盃一百週年紀念，2030年，你估有冇機會可以喺下一次嘅世界盃見到有中國隊嘅身影？
2: 机会是有的，但是即是几实际呢
0: 啊不几你如果俾你买冇话唔系到啦，俾你买你会有几成机会呢？
2: 我相信 如果要訓練到一班即係比較技術高啲嘅足球員咧，係需要一定嘅時間，
0: 嗯，
2: 同埋訓練，
0: 嗯，
2: 所以我相信最少我四年肯定，我就好懷疑八年咧或者有機會。
0: 嗯 ，OK， 咁你即係話阿 Man， 你點睇咧？你啊悲觀啊樂觀
1: 咧？我同意阿余官講嘅，四年就真係問水啲啦。講真，八年有機會。同埋咧，真係要入邊真係要大刀闊斧咧，同埋有好多啲障礙啊！譬如你講貪污啊，啲勢力範圍，其實講真啦，個國家都有噶啦。其實可以比，不過問題就係浮唔浮出水面，同埋有冇影響到個表現嘅啫呢樣嘢。咁希望咧，中國能夠攞起我哋做基建狂魔咁樣嘅精神，我哋打貪腐咁樣嘅力度咧，希望能夠真係鍛鍊出一隊好嘅球隊出嚟。像樣啲，起碼最希望嗱，我希望啊，就算打唔到冠軍，如果最後十六強咧，我都收貨嘅，話俾你聽。
0: 十六強啊，三十二強都收貨啦，係嘛？唔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嗱，譬如今日咁啦，好多好多批評啊，係好多即係譬如話，有啲網上咧就好多人即係鬧到真係乜都出曬啦。咁但係其實我諗咧，大部分人咧都係真係恨鐵不成鋼嘅心態啫，即係。希望你可以即係浮翻上面啦，即係唔好咁收家啦，係咪？即係你冇理由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咧，咁多年啦，都仲係咁嘅成績。
1: 排九啊幾收家？
0: 我講過幾廿年前，九八年咧，你排過37嘅喎。有冇理由而家倒退到91咧？嚇冇理由噶嘛！即係咁多年啦，即係你嗱咁多年啦，即係嗱，而家你話啊，頭先兩位我同事就話。喂，下四年你都冇乜機會可以入圍喎，咁我希望唔好佢哋啱啦，我希望喺下一次世界盃裏面可以見到有中國隊嘅身影，贏唔贏係絕對唔緊要，但係至少咧你可以即係俾人，即係最緊要係你參與同埋你係有個精神，唔好去侮辱自己，唔好去躺平，唔好去揾藉口俾自己。即係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啊！即係直情係頭暈身痛，你唔好當你自己係有事啦。咁你希望呢樣嘢啊，我哋可以喺四年可以見得到。好啦，咁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就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大家拜拜。
1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地震的消息。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西岸时间下午3点几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的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走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的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一次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物损失会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万到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表示，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是倒塌。回来本地消息，世界杯 B 组赛事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中午12点在 BC Place 体育馆举行，上半场是0比0，下半场瑞士先发力2比0领先，加拿大之后入一球，最后瑞士2比1胜加拿大。瑞士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开赛之前，两队的球迷游行去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一片红白两色。加拿大队今场败战，32强赛中会在美国洛杉矶对战 A 组的第二名球队，很大可能是对韩国队。加拿大队到美国客场作战，将会失去主场的优势。加拿大队球衣出现抢购潮，大温多间的体育用品店的加拿大队球衣是卖晒。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沃森街的 Sport Chec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啱啱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买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温氏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是生意很好，不过就出现很多的食霸王餐的事件。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铺张。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Gravel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 特别多人嘅时候会咁做，避免有人食霸王餐嘅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佢哋并冇注意到呢类案件嘅报案数量增加，但呢个并不意味住类似案件并冇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睇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嘅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佢哋嘅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CHMBM 三型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哥华今次有份举行世界杯，吸引大批嘅本国旅客喺国庆日嘅前后一度访温哥华。方乐林报道。
3: 随住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靠一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山脉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等资料。事发在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半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和一部汽车在 Barlett Highway 西行近 Caribou Road 相撞，15岁的踩电动单车的男童送院，情况严重，汽车司机就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汽车的摄录视频，电话是604-646-9999，档案号码是2026-21877。另一方面，枫树岭早前发生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几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有留在现场，相信意外不涉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本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的最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4: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 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市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 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 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 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表示，在德乐平原进行的打击毒品行动里面，起出大量毒品、武器和现金。小组说，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在4月底在德乐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三角洲市一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的相关交易。行动里面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另外有大约50万的现金，并且根据其他首领在大湾不同地区倒破其他网络，起出150万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的手枪。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过去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的现金，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的用途。联邦自由党政府将北部三个的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里面。张若良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 Grays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挖储智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ys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

0: 加快被認定為國家建設項目的大型基礎設施審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經已獲得國會通過，授權聯邦內閣挑選項目並進行優先的審批，同時簡化聯邦和省級法律、環境評估和許可證的流程。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之後，審批時間預計由5年縮短到2年，令到一個項目只需一次審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現在聯邦和省流程分次序進行。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七成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d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就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话，今个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俾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的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了施政的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的党魁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鲁比奥结束在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鲁比奥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一直和世界分享国内的市场。
2: 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的完备产业体系、超大的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的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云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横昌角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横昌角和横泰角，横昌角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横泰角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横昌角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横泰角，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横昌角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横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横泰角，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横昌角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沿棚网以及由横置角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横置角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横置角的棚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0: 香港警方就新型的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个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中国网民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很多花名，其中一个叫做董王，是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好像百科全书那样。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曾经破产过几次都可以站翻起身。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因为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选民却可以信任他两次，将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他勉强算做半个传媒人，因为他主持过电视节目。做了总统之后呢，他不信任美国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自家社媒平台，久不久就发布独家消息，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股市和政局。他不单止发布消息，他还做了评论员，口沫遮拦，又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刚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就在他的真实社群媒体里面爆料，说英国首相斯几贤将要辞去职务。特 特朗普仲评点话，施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这两个议题就是移民和能源。特朗普最后更假惺惺祝施纪贤一切顺利。就在特朗普散播这个消息之后第二日，施纪贤真的宣布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但是在工党选出新党领之前，他仍然会担任英国首相。施纪贤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次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说已经听到了工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他欣然接受，即是工党已经决定要换党领了。其实施纪贤被逼宫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他辞职是迟早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特朗普抢在施纪贤宣布之前一日放了，我认为这个就不道德、无道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是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对一个长期盟友英国，更加应该保持厚道。特朗普预早知道施纪贤第二日宣布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可能是施纪贤提前通知了他。特朗普掌握确实信息是不应该抢先爆料的，更加不应该对施纪贤辞职的原因说三道四。特朗普这样做无疑就是落井下石，在施纪贤的伤口上撒盐。另外，特朗普是没有资格批评施纪贤的。特朗普说施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包括移民和能源。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对施纪贤政府不满呢？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美国直接间接发动了两场近代战争，包括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现在准备草草收场的对伊朗的战争。俄乌战争制造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当中有些难民就千方百计逃去英国。美国伙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英国亦不能幸免。其实施纪贤被迫下台还有一条导火线，就是他曾经任命被爆卷入美国已故人媒爱泼斯坦案的曼德尔森做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而爱泼斯坦案可以说和特朗普千丝万缕，所以说施纪贤做不够两年就落台，间接或者直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害的。特朗普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讲回施纪贤下台了，可以预计任何人包括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即使当选未来工党新党魁继任英国第59任首相，一样不会做得长。伯纳姆上星期通过补选赢得下议院议员职位，昨日已经宣布参选工党党领的选举，新党领竞逐提名7月9号就展开，今年秋季就会有结果。伯纳姆如今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表态支持，成为大热。然而唐宁街10号有一个魔咒入住的首相好像走马灯，过去十年已经有6个首相入住，卡梅伦是十多年来任期最长的一个，由2010年做到2016年。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丽莎就由2016年做到2019年，任内启动脱欧程序不成功而辞职。约翰逊借脱欧上位做了不足3年，由2019年做到2022年。他任内英国完成脱欧，约翰逊之后的数名首相任期越做越短。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就最短命了，只做了45日，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可以说永留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他揭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3日，女王就驾崩，坊间甚至说女王是被他激死的。不过这个只是黑色笑话而已。特拉斯之后的苏纳克是查尔斯三世即位英国国王之后任命的第一个首相。苏纳克有数项英国纪录，他是英国首位非白人、亚裔、印度裔和印度教教徒的首相。 可惜他的背景根本不可能获得白人为主的英国主流接受，他做了不足两年，同样未能够扭转保守党的颓势，到了2024年大选就输了给工党现任首相司纪贤。在司纪贤带领之下，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保守党，风光一时，只可惜亦都是昙花一现。过去两年工党政府的施政没有给英国人带来起色，工党在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工党内逼宫声浪高涨，司纪贤拖无可拖，终于黯然宣布辞职。我刚才说工党即使选出新党领取代司纪贤都不会做得长，其实以英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哪一个上台执政，首相之位仍然是好像走马灯，因为大英帝国已非数百年前的光景，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二战之后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近几任政府试图寻求某种自主性，但是谈何容易呢？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断绝了与欧洲的各方联络，人大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压力升高，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问题一大堆。在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失去了较劲的筹码。英国对美国是关系复杂，既爱又恨，加上特朗普对盟友的霸凌态度，英国始终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战略节奏。另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不会得到欧洲邻国的支持，关键是国内问题一大堆，只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假如拎不出政绩，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做得长，这个就是西方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缺陷，因为选票决定一切。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呢，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有举行呢，中国和欧洲的多国呢，八国联军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咁有关人权这个讲法，基本上呢在联合国就已经确定了呢，就是人人是天赋人权，就是他的生存权、他的尊严、他的自由是不容许任何的外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去干预，每个人是有他自己决定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咁呢个人权嗰样当然系大家都同意啊，都系啱嘅。咁不过咧喺落实方面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争议啦。咁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争议咧，就系孙中山自己就已经表达出嚟，就系当佢讲三民主义嗰阵时，其中两个，一个就系民族主义，一个就系民权主义。咁民族主义就系话系中华民族受到好多欺凌压迫，然后呢他要对全民族重建复兴这个民族的尊严，那这个民族主义。而民权主义就是每个个人有他的权利和尊严。但在这个两者并存的情况之下，假如有一个人，例如一个叫汪精卫的人，他觉得我有我的权利，我作我自由抉择，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呢，我去投降日本那边呢，是成为一个汉奸，这个是我的自由选择，没人有资格闹我的。他这样讲又得不得呢？而且呢，即是他说其实当时呢是在中国呢很多地方被日本抢夺了，那些地方呢都要有中国的政府帮手管理嘛，所以他投降去日本那边，那日本用他建立一个南京的政府是统治即是日本控制下的中国。咁讲嗱，呢个就系假如佢用人权作为佢选择嘅理由，咁佢遇着民族主义嘅时候，呢个就变成一个矛盾啦。咁咧，而一啲嘅所谓后殖民主义研究嘅人咧，又提出个人权呢个观念咧，其实就系西方人发明嘅啫。咁啊，个个国家都有类似嘅观点，但系将佢变成一个嘅 體制同埋作為一個口號去攻擊人咧，咁就後殖民主義者話呢啲係帝國主義啊，即係殖民主義者咧係去侵佔人哋嗰陣時攞出嚟嘅理由啊。咁啊嗰啲做法就係話啊，美洲呢個土地其實咧啊，即係自由噶，因為任何人都去攞個土地。咁但係原住民話唔係，我哋幾千年落嚟。我哋喺呢度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嗰度打魚，喺山嗰度打獵。咁但係當呢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就是、英國嗰班殖民主義者嚟到喺尖山，佢就搶原住民土地嘅話，啲土地你都冇劃咗係你嘅，咁只要我劃先就係我嘅啦。咁啊將人哋嘅土地搶佔一大批咧，即係原本山嘢冇劃線噶嘛，咁佢劃曬線啊，呢啲係我嘅，種煙草嚟揾錢。咁咧，嗰原住民喂，啲土地原本我哋喺度打猎喎，喺度打鱼喎，你而家突然间划咗唔俾我哋入啊？咁咪冲突咧？冲突就系当时西方呢啲嘅殖民主者，佢又可以话喂啊，打过啦，睇边个赢咁，梗系西方赢啦，佢有枪有即系先进嘅工业嘅设备，咁嗰啲原住民就俾佢屠杀啦。咁当时嘅 Jefferson 当美国立国嗰阵时，呢个著名嘅总统啊，甚至话。原住民就你一系就走吓、啊，如果唔系，一系就杀噶咯啊！你我哋定咗个法律系咁，呢、這个我定嘅规则，你要跟我呢个规则啊，就可以生存落去。你唔跟，我就杀咗你。一系你就走咯。咁嗰阵时，因为美国冇占晒成个美洲啊，所以原住民走去咗去其他地方。但系后来美国占晒全个美洲，佢而家美国嘅土地之内，原住民咪冇晒自己嘅位咯。于是立条法啦。呢忽荒涼地帶劃一忽俾你啦，咁嗰啲好嘅地方冇噶，我哋攞曬，我哋政府決定嘅。嗱，咁你個政府啊集體決定嘅啊嘅攞曬人個土地，又去殺戮人哋嘅人民，搶埋人嘅資源，跟住話呢啲咧，我哋一個民主自由人權嘅政府，你聽見咁講嗰時候，會唔會覺得想作嘔呢？我以前對西方啲民主自由人權非常嘅尊敬啊，但係估唔到咧，即係當我研究深啲歷史之後，我先知道原來講民主自由人權嘅國家或者政府咧，佢做嗰陣時又係另外一套。咁但係咧，當佢面對中國另外一個國家，佢開始強大啦。咁於是咧就話你要跟我規則啦，唔跟我規則，我話你冇人權啦。所以2026年6月16日同17日，又呢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62屆會議日內舉行咧。咁當時咧，8個國啊，就係、是、呢個英國、德國、法國、捷克、澳大利亞、挪威、瑞士啊，同埋歐盟啊，加埋咧一齊去話啊，中國對新疆有迫害人權，不對香港有人權，不對西藏人權迫害。其實佢講嘅有冇證據咧？佢一個證據攞唔出啊，佢係咁講噏嘅啫，係嘛？咁啊，我哋喺香港住嚇、啊，我哋喺加拿大同時都成日翻香港嘅。你講香港真係？人权受到好大侵犯咩？啊，咁但系西方佢讲，但估唔到今次咧，就中国嘅驻联合国代表啊，以前咧中国都系话即系坚决拒绝啊，咁系自卫性啊，今次唔系啦，话翻你哋呢啲国家，你哋呢啲啊西方咁多国嘅逐个点名，你哋咧对发展中国家咧。就啊，投資又跟住撤資整死人啦，或者去單邊制裁啊，去害死嗰啲你為嗰啲國家唔合理嘅規則，或者咧係唔啱你嗰套咧，佢對中國都係咁啦，係嘛？咁咧啊，令到好多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困境啦，咁隨意攻打一啲其他國家啦，例如打利比亞咁樣嚇，打呢個嘅伊拉克啊，打呢個敍利亞咁咧。咁咧，另外咧，你哋自己去侵略嗰陣時，嗰啲戰爭行為咧，違背曬聯合國和平體，你又視而不見嘛？咁你仲有啊？而家巴勒斯坦咁樣炸死咁多細路哥，黎巴嫩嗰啲國嘅人民遭受咁多嘅苦難，係視若無睹喎。咁你對中東地區普遍人民遭受痛苦，隻字不提。啊，對西方自己面對危機嗰陣時，強暴嘅邊緣，閉口不談啊！啊，當嗰啲。人喺美國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咧，就直情將人驅逐出境壓制唔俾講啊，同埋嗰啲教授啊，如果講幾句都取消佢嘅 tenure 啊，即係佢嘅即係永遠做落去嗰個嘅職務嘅身份啊咁。咁呢啲係唔係打住人權嘅 表面嚟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咧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呢，我睇翻2025年10月10日咧，当时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中国啊面对当时又系八个联军嚟闹中国同样问题，咁啊包括英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咁啦，咁咧佢亦逐个嚟砌你喎，啊佢就话咧啊呢、這个英国你种族主义越演越烈，针对亚裔嘅仇恨犯罪都成为日常，咁就殖民主义同埋奴隶制度嘅历史包袱。啊！大英博物馆啊，堆满咗抢翻嚟嘅其他国家文物，你到而家都唔肯还，你可以有人权咩？跟住问澳洲，你对原住民嘅困境管过咩？有冇啊？你对难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留，你有冇人权啊？你澳洲军队阿富汗杀犯下嗰啲非常残忍嘅战争罪行，杀咗无辜嘅平民，有冇赔偿啊？正义咧？跟住闹埋加拿大啊！加拿大你有冇面对你自己嘅黑嘅历史啊？你？嗰啲寄宿学校嗰啲遗址啊，咁多嗰啲原住民嘅儿童嘅尸体啊，呢、這个唔系陈年旧事喎，都系到60年代，即系20世纪，到而家呢个年代都系一路发展啊，先至后来发现喎。仲有佢话捷克、爱尔兰、荷兰呢国家，你对佢罗姆人嘅少数族裔嘅歧视啊，同埋社会上咧啊嗰种伊斯兰恐惧症，你有冇处理啊？仲有欧盟咧，中国更加就话唔好再将人权当成你是识人权的老师啦，即系中国叫人权教师爷，你是人权教师爷咩？你哋内部咁多难民人权嘅问题都未解决，地中海里面漂浮住好多偷渡者嘅尸体，啊，你自己家嘅事都一团糟，咁你仲面对人指手画脚画脚吓？呢个好明显系双重标准啦，咁啊，中国咧而家即系联合国咧。就对人权主指责咧，都系用翻个强硬啲嘅态度面对啦。喺中国都强有力嘅国家嚟噶嘛，你任你去乱指嘅咩？咁你话中国西藏、新疆，你去睇一睇啊，嗰啲地方都唔知几进步啊。嗰度嘅人民啊，而家系安居乐业。以前有个冲突啊，系啊，的确以前有冲突，但中国处理咗嘛。咁你而家西方啊，你我冇去。了解今日中国用咩体制嚟处理问题啊？咁你仲讲几廿年前发生嘅事咁啊？我哋唔系讲翻几廿年前，你哋都做咗咁多嘢，咁你哋又冇改，咁你今日有啲而家仲做紧噶嘛？对好多嘢，你仲侵略紧其他国家，你对巴基斯坦军炸啊，都只字不提你呢啲咁国家，咁你哋个道德又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系人权问题嘅讨论咧。啊，中国而家就企翻硬咧，打翻一仗。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世事嘅纷纷扰扰咧，即系最上心落事，可以忘忧咧，莫过于咧系即系啊，叹杯啤酒啊，睇下呢个世界杯。嗱，今届世界杯咧好特别咧，就系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咧。其实喺三四年前，即系知道咧。世界杯咧有啲赛事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咧，当时就立下咗一个嘅志愿啊，有生之年要睇下世界杯啦。咁不过咧因为呢个世局嘅影响咧，咁特别去到美国咧，咁啊唔好想去美国啦，于是打消咗呢、這个远赴呢个北美睇波嘅念头。当今年嚟讲咧，加拿大队。加拿大队和美国队的表现都是相当是出色啦，特别加拿大的表现呢确实令人是刮目相看。当有主将受伤，多少影响到呢是未来几场的赛事。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加拿大队那个的进攻的范数突破能力呢，其实呢是有机会呢是打好更好 的成绩。不过由于时差关系呢，香港今年世界杯的睇波热潮呢似乎咧就不比系过去啦，有好多赛事咧都喺半夜举行啦，好睇多半夜举行。咁啊有几场系日头举行嘅，咁就难免咧令到睇波嘅时差咧而喺度咧大家睇波嗰种嘅情绪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影得到个消费市道。睇波最开心咧就系群闹，哇一齐喜呵呵咧，好开心。咁但由於咧嗰個時差關係咧，就令到部分球迷咧都唔會半夜三更走去啲酒吧睇波嘅。 反而有个特别之处呢，由于几场波喺凌晨举行呢，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啦，佢传统嘅饮茶呢，哇，嗰度呢突然间呢开咗世界波嘅时段啦。咁啊，本来睇波嚟讲呢係以酒吧或者餐厅啊比较上呢係配合咗嗰种嘅国际化嘅情绪。咁啊，炭奇虾饺烧卖开回堡你去睇波啦。啊，又别有番滋味喎、啊。啲系香港今年世界杯市道一个嘅奇巴。当然系能够做到咁嘅生意呢，其实都系两三间啫。整体嚟讲，世界杯嘅经济呢就冇带嚟呢一个好炽热嘅一种嘅消费市道嘅反弹。啊，讲下睇波呢，嗱，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都落喺 Now TV 手上啦。咁我作为即系 Now 嘅长期订户啦，亦都有啲优惠啦，所以我都买咗嗰个套票。但好多人呢就冇订 Now 㗎喎，咁亦都有若干场呢係免费播演。咁其实呢 Now 播足球呢，当然佢嘅普及性就冇喺免费电视频道咁普及。咁啊，同埋呢佢营造个比赛嗰个嘅气氛又好似呢当年 TVB 咁热闹。TVB 当年播世界杯呢其实係当娱乐事业去睇嘅。咁啊，又群星拢聚啦，咁啊好多嘅影视嘅明星呢，咁啊十几廿人七嘴八舌呢，特别喺半场休息时候呢，其实好似开 party 咁，咁啊营造咗好多嘅气氛。但对专业球迷嚟讲呢，就觉得佢哋呢口水多浪花，你唔識帮佢讲波呢，喂唔该你斜咩呢，我想睇啲专业嘅评述。捞就唔同啦，嗱，第一捞呢就旗下冇乜太多艺人，就不擅长去搞啲综艺性节目。於是呢讲波就讲波。捞嘅配搭呢好特别，就是一个专业嘅评述员，再加个呢即係啱啱退役嘅球员，即係既有一个嘅专业嘅分析，有一个球圈中人一个比较上呢更加贴近球场嘅感受。这个配搭其实是一个相当唔错嘅广播配搭。而多年嚟捞由于呢是佢多年都转播英超啊或者是意甲等等嘅球赛呢，所以其实捞呢培养咗一班相当专业嘅评述员。当然我哋唔可以同上一代嘅评述员去比较。第一话嘿听广播梗係叶冠接啊卢振轩啊林尚义啊以至何氏兄弟呢係最好啦。但以前即係广播呢就听收音机冇现场嘅。但而家广播呢係一路睇住个荧光幕一路呢嚟到去广播啦。其实两种唔同嘅场景呢，咁就真係好考验呢呢个评述员广播佬嗰个嘅心法同埋能力啦。咁而新一代嘅广播佬好特别处呢，佢有相当广泛嘅足球知识，资料搜集呢係相当係紧密嘅，所以有好多嘅资料呢喺评述当中都係讲出嚟。我特别欣赏呢佢对所谓国际球圈嘅熟悉，譬如有时候哇嗰、那个电视镜头影上看台上见到某位名宿某位嘅之前嘅五星上将，咁佢讲啊呢个就边个边个啦，跟住如数假珍就讲到话佢几时打边队啊，攞个咩神射手啦，呢就係新一代评述员呢由于嗰个资讯嘅充足呢，形成佢哋讲波另有一番嘅滋味。讲到睇波讲多，其实最开心呢莫过于大家有各自嘅拥等。由于啦香港当然无缘世界杯啦，连我哋伟大祖国唉都唔堪提啦各足嘅水平。咁你諗下香港人我最拥护边队啦，当然加拿大人呢梗係呢拥护加拿大队啦，美国人梗拥护美国队啦，英国人梗拥护呢个英格兰啦。香港传统球迷呢较多係拥护呢呢个英格兰。由于我哋睇英超长大呢，对英格兰嘅球员对英国波呢好熟悉，有种好强嘅认同感。但今届特别呢，你从一啲係比较上喺商场上一啲嘅比赛可以睇到，原来香港人係好拥护日本队。当日本队呢嗰、那个表现係令人刮目相看，而港人对日本队亦都情有独钟。咁啊呢、这个表现好特别喎、其实喺啲唔係几外国表现即係你知道而家中日关系呢就交互啦。咁啊香港人太拥护日本队呢，呢、这个亦都可能令到某方面呢 有啲不滿，不過暫時都冇人咧係從呢個睇邦嘅傾向咧嚟到批判啊香港人咧，我係點解你唔愛護祖國啊？明知日本如何如何啦，仲咁擁護日本隊，不過點解唔去睇波啊？香港人最中意嘅旅遊勝地都係日本啊嘛嚇，呢個就我哋會將我哋嘅旅遊啊、娛樂睇波啦，同好多嘅國族民族主義咧係分隔咗嘅。不過講到講波睇波，其實國族與民族主義咧，而係喺球場嘅上空咧，係迎回不去嘅。
7: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9: 上星期，美國同伊朗終於達成諒解備忘錄。雖然咧呢個並非係最終嘅和平協議，但係跟住嘅60日，雙方啊會繼續談判。两国的代表团亦都随即在瑞士见面，会谈的重点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谅解备忘录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加上以色列当中搅局，所以随时会出现变数的。就在备忘录签署不足24小时，伊朗官方代表团曾经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出发去瑞士，原因就是以色列持续向黎巴嫩的南部展开猛烈攻击。这份备忘录以色列并非是替约方，而以色列在得悉备忘录的内容之后提出过强烈抗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来说，未完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以及迫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威胁前，停火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今次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大选。总理内塔耶亚胡领导的联盟和反对派旗鼓相当，内塔耶亚胡很可能未能够组成内阁继续执政，况且在以色列受袭前，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受审，战争一旦结束，大选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不单是会终结，他还可能被判入狱。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处境亦都不好得几多。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3号举行，油价高居不下，物价又贵，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伊朗战争，美国的老百姓又怎会继续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的汽油零售价马上跌穿每加仑4美元，国际石油供应恢复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过多几个月油价是有望继续下跌，到时对共和党的选情就有利了。要尽快结束战争，美国难免要作出更多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一份框架性的文件，分两部分。主要的条款是立即停火，并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意设立3000亿美元的基金帮伊朗重建，又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至于核问题，伊朗是重新不会制造或者是获取核武器。有浓缩核材料处置等是最棘手的问题，具体的方案就留待未来60日最终协议去解决了。明显地，这份备忘录和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差别很大。特朗普曾经扬言，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协议的。现在变成是美国作出诸多让步，达成一份临时备忘录。最初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现在只是保证60日内不收费。最初是呼吁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又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核材料要零浓缩，并且由美军运走所有的高浓缩油，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就一字不提了。现在的讲法就是允许民用 低浓缩铀。核材料可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延长稀释处理。还有美国说给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原来美国是不需要出一分钱的，全部由海湾国家埋单。例如沙特是800亿，阿联酋650亿，卡塔尔450亿等。3000亿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差不多是等于伊朗一年的 GDP 总额。对伊朗来讲，这笔钱就是战争赔偿。伊朗认为海湾国家用在他们国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等同是参与战争，赔偿当然是合理了。至于这些海湾国家会不会真的拿钱出来，不是最重要，因为最少伊朗是多一个博弈的筹码。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打了40日，停火2个多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3个半月，两国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妥协。经过多年的制裁，伊朗民生困苦，去年底开始全国发生暴乱，今年2月28号开战以来，伊朗币的汇率贬值，通胀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伊朗实际的 GDP 会萎缩 6.1%。 今年2月伊朗发行500万尼亚尔最大面额钞票，3月更加是发行1000万面额的钞票，可想而知当地经济的情况恶劣的程度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对环球国家来讲，最直接关系的还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封锁或者是管制，都可能涉及先收费后放行。这个挑战是全球通行的海洋法规，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仿效。无奈前呢，印尼财长先说要学伊朗咁在马六甲海峡收费。全球有4大海峡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是直布罗陀海峡、红海和苏伊士之间的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管，船只是自由航行，无需要给通行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令波斯湾沿岸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伊拉克损失惨重。日后若果管制和收费，相信经济的影响是更大。未来60日怎样落实执行备忘录困难重重。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打着的是 MEGA， 即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据说要将美国从海外的军事泥沼中抽身，但偏偏又被以色列绑上伊朗的战车。和伊朗开战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变成现在是解冻资产和重建基金，换取伊朗停火。所以无论特朗普怎样自吹自擂，为这份临时协议自圆其说，难免都是让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败投降，海湾国家埋单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6月24号啊，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同埋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有冇睇波啊？
4: 有，
3: 个个都有睇啦，一定有睇啦。
4: 睇完咁啊，
3: 有冇失望啲系嘛？
4: 系少少啦，少少，不过都算 OK 噶啦，都算 OK， 即系唔系话即系离行离辣咧，系嘛？即系都好紧凑，即系呢啲波咧好睇嘅。
3: 上半场大家窿对窿啊，
4: 系啊系啊。
3: 下半场咧一开波咧，咁就瑞士已经顶入咗两粒先啦。
4: 系啦系啦。
3: 但嗰两粒入球咧，我谂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加拿大嗰个后防太过松啊。
4: 嗯。
3: 尤其是咧，我唔知点解我哋嘅国家队咧要揾13号仔Connor Lears 啊。
4: 嗯。
3: 嗱呢个咧佢曾经打过 Y cap 嘅，我成日都觉得佢咧系乱咁嚟嘅呢个后防，因为佢够高。咁啊谂住咧俾佢用头球，咁有几次咧头球自己射入自己网嘅呢个球员，但我唔知点解国家队一定要揾佢吓，可能佢真系仲有啲好嘢我睇唔到啦。
4: 唔系咁佢入球多嘛？
3: 佢入球多，入俾自己啊嘛，入球。
4: 系
3: 如果你睇到第一球同埋第二球咧，尤其是第二球嗰球咧，我觉得嘅真系后防咧系处一个非常之大嘅漏洞。
4: 系
3: 佢包抄唔到。
4: 系不过加拿大入嗰球咧都相当漂亮。咁后尾嗰十分钟到咧，亦都系猛攻吓，
3: 系啦，
4: 咁亦都系即系都叫做即系有啲刺激啦，可以咁讲系嘛？
3: 咁啊，无可否认嘅呢场波咧，我谂可能因为自己又系捧加拿大队啦，咁啊，所以觉得好似好快打完。
4: 系咁啊，冇啦，咁你而家即系变咗一胜一负一和系嘛？
3: 咪一胜一负一和咯，
4: 系啦，咁啊仍然可以晋级
3: 仍然可以晋级，小组第二名，
4: 冇问题嘅，希望喺下一轮打得好啲添啦。
3: 咁而家咧就睇翻佢追翻一粒咧，算佢好彩嘅。
4: 嗯，
3: 点知原来追一粒嗰个咧系啱啱好下半场换入嚟嘅替补。
4: 嗯，
3: 阿 Promise 啊，真系 Promise 你啊。
4: 好多时都系咁噶，好多时咧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谂即系点啊后备啦吓，可以咁讲啊。咁有阵时即系或者真系我谂咁佢休息咗半场，
3: 冇压力噶佢，
4: 系有精力充沛咁啊，系嘛？不过嗰球好靓，
3: 嗰球因为佢只右脚
4: 系啦，
3: 系将个波咧扇入去个龙门嘅右手边，死角入网，
4: 冇错冇错。
3: 呢样嘢咧系靓波嚟嘅吓，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咧就系掟即系传波俾佢嗰个叻仔，
4: 系
3: 嗰个即系直情系将个波一吊高咗佢，跟住去到佢嗰个脚咧。嘭一声，佢个波都冇落地。
4: 系啊，即系我谂咧，而家睇啲真系世界波啊，真系世界波，即系同你平日睇一啲即系普通嘅
3: 联赛咧，
4: 争好远啊，
3: 争好远，争好远。
4: 咁而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咧，仲紧张，因为系淘汰赛
3: 啊，
4: 淘汰赛系嘛，
3: 淘汰赛
4: 你一输就玩完，
3: 冇错。
4: 咁我谂咧，真系要全力以赴啦。
3: 而家咧，因为我哋系 B 组啊嘛，所以我哋系会对 A 组嘅。咁啊 ，A 组咧就有墨西哥、南韩、南非。同埋呢个捷克嘅，而家咧就究竟对南韩啦、对捷克啦，定系对南非咧就未知嘅，要等系今日嗰场嘅赛事，所以今日啲睇完做完节目翻嚟，又抱住个电视机睇，究竟我哋会对边队？
4: 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谂即系边个系你嘅对手都好啦，而家咧即系唔会话有易嘅容易嘅事噶啦，即系个个都系劲女入得嚟，系咪？同埋系即系个个都系。唔系生就死噶啦，咁啊搏到尽噶嘛，系咪？
3: 但系今次加拿大队咧系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咧，你要多谢卡塔尔啊。
4: 嗯，
3: 因为卡塔尔上个星期三咧，上个星期四咧系净输6-0啊。
4: 嗯，
3: 咁呢6-0咧就救咗加拿大。
4: 嗯，
3: 如果你话加拿大嗰日系赢1-0、2-0咧，今日出线嗰个可能系波士尼亚噶啦。
4: 嗯，
3: 因为波士尼亚咧就赢咗卡塔尔3-1啊嘛。
4: 嗯，
3: 咁如果计得失球率嘅话咧，可能我哋会输俾波士尼亚嘅。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所以咧，我哋要多谢卡塔尔好好地优待呢一班嘅队友。
4: 卡塔尔而家翻屋企噶啦，系嘛？
3: 佢哋翻屋企噶啦，
4: 翻屋企啦，系嘛？送机啊，送机
3: 送啲加拿大三文鱼俾佢，
4: 去送机啦。
3: 系啊，多谢
4: 下次再见。
3: 咁啊，咁啊，琴日讲开，究竟啲足球有冇变化啊嘛？
4: 系。
3: 你讲得冇错。原来我 check 过嚟咧，每一届嘅足球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今届嘅足球咧就由德国一间好出名嘅运动体育公司厂咧制造嘅。佢原来个波咧，以前我哋嗰啲波见到咪好多时一块块接埋嘅
4: 皮啊嘛，
3: 皮啊嘛，
4: 攞啲线串埋佢。
3: 佢话最多嘅时候咧24块。24块嘅球拍嗰啲叫做 patching 咧，咁一路整个波出嚟咧就踢嘅。咁你有24块咧，其实对嗰个波嗰个速度喺空中个停留嗰个嘅速度咧，系唔够而家快嘅，因为而家得4几块嘅啫。
4: 系啊，
3: 所以几快嗰啲波咧，咁你变咗嗰个速度快咗啊。
4: 同埋有阵时好重嘅，佢系真皮噶嘛。
3: 佢真皮
4: 嘅，好厚嘅皮嚟噶。
3: 系啦，仲有咧就系、是。原来佢入面呢，你唔好睇轻个波咗，原来个波入面呢係有一个嘅无线电嘅 AI 喎、
4: 哦。
3: 嗰、那个 AI 我哋做咩嘢呢？要测几样嘢。越位，波打手，出界。
4: 哦，可以 check 到。
3: check 到㗎。
4: 里面嗰塊嘢 check 到。
3: 里面嗰塊嘢可以 detect 到㗎。佢同嗰个 VAR 嘅啫，嗰个 video go judge 呢係嚟到去互相呼应嘅。所以你咪见到有好多时嗰啲入咗波之后突然间话 call back 嘅，佢就因为嗰个波本身咧嗰个嘅 AI 咧 detect 到嗰个波究竟系唔系有越位嘅嫌疑，同埋个波系咪根本已经出咗界，同埋个波射咗个龙门之后究竟弹柱之后入啊定一弹出，佢全部有晒呢啲 AI 嘅。
4: 嗱，而家高科技咧，真系好可能咧，可以即系减少啊，唔可以杜绝啦，或者减少呢啲咁嘅打假波啊，或者即系吹错黑哨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啊。有阵时成日都有啦，啲球证即系收咗钱，只眼开只眼闭又有，
3: 系啊，
4: 隔眼吹又有，乜都有，买啲黑哨系嘛？
3: 系啦系啦。
4: 嗱，如果有咗啲咁嘅高科技咧，你就冇得拗，
3: 冇得拗嘅，真系冇得拗嘅，
4: 冇得拗。
3: 咁同埋咧，但系都仍然系以球证嗰个最后嗰个决定，就算佢睇完 VAR 之后啦，个球证判嗰个 VAR 可能系 VAR 输嘅。
4: 喂，咁讲嗱，当然你话即係最后尾嗰个裁判官嘅一个球证啦，係咪？如果唔系使鬼有球证啦。但係你唔可以太离谱，即係等佢哋法庭嘅法官啫，係咪？
3: 咁
4: 系最后尾话事系你话嘅，但你都唔可以太离谱㗎嘛，人哋可以上诉，可以投诉，可以乜乜乜㗎嘛。如果你话投诉得多，上诉得多，你又冇得捞㗎啦，好简单啫。
3: 所以嗱，有 VAR 呢系好事，但有 VAR 呢最后嗰个嘅裁判呢就是由嗰、那个即系求证，佢去决定究竟佢睇嘅时候会唔会同嗰啲 go judge video go judge 咧，大家个睇法一样，呢样嘢好紧要。又你话嗰个波打手定系只手接波咧？嗱，只手挡波咧，其实呢个真系好睇嗰个求证嘅当阵时个 moment 嘅。
4: 咁啊系呢样嘢真系吓，即系上帝之手啊，
3: 真系上帝之手嚟噶，
4: 上帝之手。
3: 唔系啊，咁所以咧嗱，今场波里边咧，即系唔好意思，我哋用少少时间，因为太多。即系太注意啊！呢场波系加拿大第一次喺历史性可以打入第二圈赛事，咁所以咧，大家变咗多啲嘢去分享咧，就系正常嘅吓。咁我睇下今次咧，加拿大输波正常，我觉得好正常，因为我哋不嬲都睇瑞士排名世界17，我哋排39，你输波系正常，但我哋输得唔冤啊，我哋仲要追翻2-1，
4: 系即系我谂成场波有交代，即系唔系话喂输就算啦咁样，因为有阵时咧你躺平咁嚟打咧，同你搏命去打咧系两回事，
3: 系
4: 嘛，咁至少咧你对所有个观众咧系有交代，
3: 系啊，
4: 你系尽咗力，不过正如你话斋，我技不如人冇计啊，系嘛，
3: 冇错，
4: 呢个世界系咁噶啦，人哋好过你就好过你噶啦嘛，即系当然有阵时有啲运气嘅存在。但系几时都系，如果你话嗰个系高你两皮嘅，咁就高你两皮啦。
3: 不过今次我睇到咧，佢有个统计嘅，就系两队波咧，够犯规嗰个次数边个多？原来瑞士队，瑞士队嗰个犯规数目咧次数咧系多过加拿大，咁即系话俾你听，加拿大打得斯文。
4: 唉，不过而家就真系啊，即系而家踢足球咧，我觉得完全系即系同以前唔同噶。以前呢波咧冇打得咁粗鲁同埋咁离谱噶，
3: 只系讲技术啊嘛。
4: 喂，你以前真系冇咁又拉手拉脚揽身揽细，
3: 掹三尾啊！
4: 喂，嗰个嘢有球员嗰件衫俾人掹到烂晒，即系离晒大谱。同埋咧最唔好咧就系真系踢脚，即系佢有阵时咧佢唔系话真系勾下你就算噶啦，
3: 系啊，
4: 佢当住你只脚一脚踢埋嚟，哇！真系你都唔好话唔系嘢少啊嘛。
3: 佢系用个，因为佢哋嗰啲 脚嗰、那个嗰、那个即系脚踭上到去嗰个膝头哥咧，全部有晒嗰啲护 pad 噶嘛？
4: 都系啫，
3: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咧，佢有护 pad， 佢要撞你嘅时候，佢有心理准备。你冇心理准备咧，你好容易撞伤噶嘛？
4: 系啊，咁啊上次嗰个加拿大咁啊，俾人踢断脚咯，系嘛
3: ？Conny 咯，
4: 系咯，咁、啊、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我谂赢波系应该，但系有阵时我唔知点解个成个球赛咧而家演变到咧系嗰个粗鲁程度啊！同埋即係嗰個有啲間時實係犯規嘅，而家都唔吹㗎，
3: 冇啊，
4: 因為覺得好似不是一回事咁㗎，係嘛？咁所以我唔知呢樣係好事定係壞事。
3: 唔知啦，因為但可能而家即係大家嗰啲即係體力係多咗好咗，咁、佢覺得你輕輕大家兩個膊頭撞膊頭咧、就應該 OK 嘅、你唔夠人撞咧就你弱啫。
4: 係咁啊，最咩咧就係撞完之後仲要打你一爭嗰啲啊！
3: 哇，好好你個面啊，拍一巴。不過佢話今次呢一個嘅世界盃裏邊咧。有两样嘢咧系执得好紧嘅，第一就不能够用粗言秽语。
4: 诶、有一个人揞住个嘴，我又唔明白，佢揞住个嘴，我谂佢唔知讲粗口定闹人咩啦吓。但系揞住个嘴都俾人罚，
3: 好事好嘢，好嘢。唉，所以你话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有新嘢出嚟噶吓，因为今届咧就特别嘅，因为佢惊你班人 slur 啦，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刘德雄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

0: 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0: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0: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有黄生喺电话度嘅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4: 系你好，主持好，嘉宾好，
3: 你好。
4: 头先听你讲足球咧，佢话而家新嘅咧有啲科技可以即系更加能够判错，即系少啲判错咧。
3: 系。
4: 咁我以前听过一个做过球证啦，佢又。嘅人喺即系喺心机度讲开啊，点解佢哋一定唔用呢样嘢咧？其实有理由嘅。最简单，譬如话你 offside， 我吹错咗你，我点赔俾你咧？你前面冇人噶咯，
3: 系
4: 可能你禁区入边噶咯，前面已经冇人，即系前面可能侧边有一个人，但系即系喺附近应该系冇乜人噶，
3: 系
4: 佢点赔翻俾你咧？
3: 嗯，
4: 即系所以其实佢。佢系错咗要错落去就系咁解咯，
3: 系
4: 呢个就系我即系、就是、我朋友同我讲嘅，即系个听心机听翻嚟嘅，
3: 系
4: 嘅一段咁诶求证嘅说话咯，
3: 系
4: 同埋今次加拿大真系算系咁噶啦，一个唔系足球，即系足球都唔算行风行嘅国家，都打到咁好成绩，
3: 系
4: 因为我喺冬天咧就真系好难去打波噶啦，都踢波都
3: 系啊
4: 少啲噶啦，
3: 系啊，
4: 所以就。我觉得今次我哋收货应该要
3: 收货，我都话收货啦、啊。好多谢你黄生分享吓，多谢，拜拜。其实黄生讲得啱噶，喺北美洲嚟讲咧，北美洲嚟讲咧，我哋嗰啲即系即系点样讲？咦，电话里面咪有位啊，陈生喺度啊，系咪陈生啊
5: ？Hello，
3: 系陈生，系咪你啊？
5: 系你好，
3: 系你好，你好，
6: 你讲，
3: 系请讲啊。
5: 我架车泊喺 parking lot 咧，咁啊俾人哋褪后撞咗个 bumper 度咧。
3: 啊！
5: 险险公司话冇得赔，佢话因为以前咧你有 damage， 我应该点做咧？我有证人同埋有 video。
3: 你系咪睇到嗰架车？佢 back up 嘅时候撞到你嘅 bumper 啊？
5: 系啊。
3: 咁
5: 泊喺 parking lot 嗰度。
3: 咁你架车佢话你有个 bumper 有前科咩意思啊？
6: 佢话即系俾人撞过，
3: 即系话你架车个 bumper
6: 以前俾人撞过，
3: 以前俾人撞过
6: 系嘛？
5: 系。
6: 咁即系呢个系旧伤，唔系新伤。呢即系佢而家咧 ICBC 话你今次呢啲咧新伤咧就冇事，你呢啲系旧伤嚟噶，所以咧而家就唔赔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5: 系啊，佢话冇得赔啊。佢以前啊俾人哋撞过些小花。
3: 但佢撞嘅位置系咪一样先？
5: 应该系一样。
6: 咁好难讲。
5: 喺后边个 bumper。
3: 咁咪冇得讲啦。咁你佢又点知道你嗰个 bumper 系有前科咧？你系咪去报过 ICBC 咧？
5: 系啊，我以前报过。
3: 咁你报过之后，咁你有冇去换过或者去换过个新嘅 bumper？
5: 冇。
3: 点解？如果系系咪因为你要俾垫底费，所以你唔去整啊？
5: 系咯。
3: 哦、okay ，
5: 因为以前我俾人哋撞过个 bumper 摔烧啫。
3: 哦 ，OK，OK， 得啊，了解啊，陈生你个 case， 我哋收咗线之后去研究一下。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讨论下陈生呢个 case。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0: 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慕逊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吓。好啦，头先啊，嗰位听众所提嘅一个嘅问题啦，佢今次咧就话拍架车度咧，俾人哋褪后撞到个泵把，咁佢就同 ICBC 去，因为佢有人证话人哋撞佢噶嘛，但系佢到 ICBC 咧 ，ICBC 话喂唔系你有前科喎，咁好啦，咁究竟佢而家呢个 scenario 点搞咧？
6: 我谂佢以前咧，即系撞过啦。咁佢话佢因为唔想俾垫底费，所以唔攞去整咁啊。咁但系你嘅记录已经在案噶啦，即系话你嗰个系旧伤嚟啊。咁你今次又话啊，又再俾人撞。今次啊直情系俾人撞咁啊，但系可能又撞翻同样嘅地方啦，或者类似啦。ICBC 咧好难决定咧，你个新伤定话旧患嚟啊？你旧患应该嗰阵时 settle 咗噶啦。即系你，我唔知佢过咗时间嘅限制未啦吓。佢要诶嗰阵时应该就俾咗垫底费，即系整咗咪冇事咯。但系而家咁样咧，如果你又过咗你嘅时间限制，而 ICBC 又话你呢个系旧患唔系新伤咧，咁你真系有排搞噶啦。
5: 嗱，其实嗰位听众咧有啲资料唔系好详细，我成日都有少少嘅即系怀疑，究竟佢系咪有啲嘢讲漏咗？首先 ICBC 凭乜嘢话嗰个系旧患呢？是不是他要拎去做个检查呢？是不是那现在你知道我们 ICBC 那些所谓 claim center 呢已经没什么点做这样东西的。因为他那个问题是那个成本呢他判了出来给其他的车行的了嘛。
6: 是啊。
5: 那如果你判了其他那些body work 那些即是那些做body shop 那他们又会凭什么说这个旧患呢？
6: 那你拿去那些 body shop 呢他就拍幅相啦。
5: 是啦。
6: 拍幅相那张幅相又上载去 ICBC 那里等他判啦。
5: 是啦是
6: 啦。那很可能他一看咦咪又是那个地方好像上次那样喎。或者不是新的即是我想他以咁嚟做一个判断啦。
5: 咁上一次他说他要俾垫底费咁俾垫底费是不是你错呢？因为通常如果真系人撞你嘅泵把或者撞你嘅车身，你有人证嘅话，就一般嚟讲你就唔使俾垫底费噶嘛。
6: 可能系 hit and run 啦。
5: hit and run 你咁啊大件事啦。hit and run 你自己要 suppose 要自己俾钱噶嘛，你得嘅噃。
6: 系啦系。
5: 系咪？咁你冇去整咯，咁你冇去整嘅时候，咁 ICB 就当你呢个嘅即系 case 就完噶啦嘛。你唔去整噶嘛。
6: 系啊。我估咧多数都系咁，因为如果你话 hit and run 咧，你自己唔肯去俾个垫底费，咁你咪唔整咯吓。呢个你嘅自由嚟嘅。咁但系而家发觉原来哇，佢再撞人哋 body shop 影幅相入去，又系同样地方。咁 ICBC 梗系赖都系赖噶啦。喂，上次你都系嗰度啫，啊会唔会今次唔关事啊？咁你又要证明咧？呢个系新伤唔系旧患，我唔知道你点证明。
5: 咪点证明呢？因为嗱，你话有人证啊嘛，咁有人证嘅，你系咪讲到对方嗰个车撞你嘅泵把嗰个车牌嘅资料你有啊？有冇同佢做一啲嘅身份嘅交换咧？因为一般嚟讲，如果系一个交通事故嘅发生之后咧，你两个车主都要互相交换资料噶嘛。咁你有冇佢嘅资料啊？你冇佢资料，你就话系佢。咁你又要有人证，个人证系边个咧？你哋当时又边揾到人证？即系每一样嘅嘢，你都要系清清楚楚交代俾 ICBC 咯。
6: 我谂如果你就算有证据都好啦，咁我谂你都有排拗噶啦，因为去 ICBC 梗系一口咬定话，喂，你上次已经系咁噶咯噃， 你今次或者嗰个撞嗰个嘢，除非可以证明到系新伤，
5: 我就咁讲，
6: 可以新伤。但系咧，我谂佢都有得睇嘅，即系譬如嗰啲撞粒嘅情形系点样啊，油漆咁剥落个情形系点样啊，都可以睇到究竟系新嘅或者系旧嘅。咁你咪即管去试下，可唔可以咬得到咯？
5: 佢话呢次系人哋错啊嘛，唔系佢错啊嘛。
6: 系啊，
5: 你上一次我问你系咪要俾垫底费嘛？佢话系啊嘛。
6: 系啊，咁佢今次人哋错咧，佢唔使俾钱。
5: 系啊，
6: 咁但 ICBC 佢话我。其实 ICBC 嚟讲咁啊，即系佢觉得你上次你又唔去整，
5: 啊、
6: 今次你又话啊，因为人哋撞你，
5: 嗯、
6: 你猴子你自己都唔使俾，所以你又嚟整，
5: 系
6: 嘛？咁啊，呢样嘢都好难搞噶。
5: 因为佢会作出一个嘅怀疑态度，
6: 系啦，
5: 系咪？
6: 系啦，
5: 有好多人系、嗯、你知道，而家出边有周不时都有好多嘅即系案例咧，就话呃 ICBC 钱噶嘛。我冇讲呢位听众呃啊，我唔系讲佢呃，
6: 我哋唔系咁嘅意思。
5: 咁但系 ICBC 咧，佢一定系会有一个嘅。即系佢哋嗰个嘅所谓判断里边咧，梗系要有呢个成分喺度噶啦。
6: 系啊，系啊，咁你真系要好清晰明确到可以证明到呢次嘅新伤同上次嘅旧患系无关。
5: 系啦、
6: 啊，咁今次咧，我哋咧就嚟 claim 呢次嘅新伤。
5: 嗯嗯，
6: 你真系要去做到呢样嘢，
5: 系啦、
6: 啊，我谂佢先睬你。
5: 咪咯，但系我又真系，所以佢话俾我听话 ，ICB 先话你讲系旧患咧，我就好唔系好明白，系咪真系嗰架车？同你上一次俾人冚或者你自己冚佢嘅时候咧，都系嗰个位咧，系咪咁巧？
6: 系啊，哇！嗱，有阵时好难讲噶嘛，啲嘢系咪？即系你影相有阵时都唔系真系咁百分之一百嘅，
5: 系咯，系咯，系咯。
6: 咁所以，但系因为你有一个咁嘅情形，新伤旧患咧喺类似嘅同样嘅地方嗰度发生，同埋系因为你上次唔去整，因为你唔肯俾个垫底费。
5: 嗯，
6: 今次就因为人哋全部俾晒，如果人哋错嘅话，
5: 系啦系啦，
6: 咁你就话我去整。
5: 嗯，
6: 咁咧对 ICBC 嚟讲咧，佢有啲怀疑
5: 的，有啲怀疑噶嘛。
6: 啊，
5: 嗱，我举个例俾大家听下，我自己一架车咧，有一晚咧就系喺呢个 Garden City 嗰度揸嘅时候咧，阿 Granville 唔知 Garden City 啦，唔记得啦，啊 Garden City。咁我喺到嗰个油站嘅前面嗰度有红绿灯嘅，咁、前面嘅车刹得急得滞，咁我又刹得急咯，我刹到啊，我刹到、啊，
6: 后边嗰个唔得，
5: 后边个大哥就嘣一声撞咗上嚟，咁我撞埋前面嗰部咯，
6: 系啦，你三文治，
5: 咁变咗我变咗三文治咯，
6: 系，
5: 好啦，咁佢撞咗我之后，我撞咗前面嗰部车啦，咁前面嗰部车一齐落嚟睇啦，我睇佢架车就冇事，因为我已经停定咗架车，后边嗰架车咧可能都刹到，不过急得滞咧都撞咗落我度，但我食晒佢啲力啦，咁、但系我架车系停喺。基本上咁变咗咧，我就拍咗过去嘅时候咧，佢就冇事。咁嗰、那个刚啱咧，嗰个系两母子嚟噶，个妈咧仲同个即系个仔揸定系佢揸咧，个仔仲着住嗰啲打嗰啲即系嗰啲 karate 啊，唔知系咪嗰啲跆拳道嗰啲服
6: 装落嚟，你真系我错。
5: 咁我即刻就落车，问我后边，后边嗰个人都出嚟睇。咁佢又夜夜晚晚又落雨啦，咁就撞我之后咧，我就觉得冇事啊嘛，大家都冇事，咁我走啦咁。结果咧，我翻到屋企第二朝，我先至发觉咧，原来我右边嗰个嘅泵把嗰个 side panel 啊，个 fender 嗰度咧系拱起咗。
6: 嗯，
5: 拱起咗咧就好明显啦。咁我咪即刻打电话去 ICBC 度 claim 啦。咁我话俾 ICB 咧，我琴晚 involved 嘅 accident， 我后边有一架车，嗰架车我好彩我记得佢系咩款。
6: 你攞低咗资料，
5: 我又冇攞低到，大家冇攞低到，讲明先冇攞低。咁我记得佢架车嘅资料系乜嘢车？咁佢咧就大家冇事啦，以为咁我就以为冇事，点知我今朝出嚟见到咧系凹咗个，即系 buckle 咗啦。
6: 嗯。
5: 咁 ICBC 就话 OK， 咁你嗰阵时仲有个 claim centre， 我揸架车去，我揸架车过去俾嗰啲师傅睇。嗰啲师傅睇完之后，我话俾佢听嗰啲系咩车，咩车。个师傅话系啊，一睇个车个尾撞咗你嗰度有个车牌嘅。佢话嗰个车牌个印喺度咧，就大概知道嗰个系咩车啦。佢话 you're right， 佢话呢个系佢撞你噶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啦，我话我点知道系佢啦？佢话佢走唔甩嘅，因为佢个车牌嗰个印喺你嗰个位度。
6: 咁都得？
5: 唔系车牌嘅资料，
6: 哦，
5: 系嗰个车牌嗰个四方框，佢嗰个车嘅前边嗰度撞我嘅时候咧，系认得滞，所以佢嗰个边成个印咧印咗度，但唔系话啲字印咗上去。
6: 哦，
5: 咁我同嗰个estimator 讲完之后，咁佢话俾佢听，我会同佢 adjuster 讲，咁我就。即系呢架车去整，我乜一个先都唔使俾，因为我记得嗰架车，我仲记埋个车牌。
6: 哦，你知道个车牌？
5: 我记低咗个车牌。
6: 哦、OK，
5: 我俾咗个车牌 number 俾ICBC 嗰个 claim adjuster， 佢嘭嘭嘭嘭揿一啲资料出嚟。 佢话系，你讲个车系嗰个车，系嗰个款。佢话你后边嗰个车牌嗰个位系嗰系嗰啲车专门摆喺度，佢撞落去系啱嘅。
6: 系啊，所以咧，我谂即系每逢我哋遇到呢啲事情咧，虽然你以为冇事都好啦。都应该记低晒所有嘅资料，
5: 冇错，
6: 因为你真系唔知嘅，尤其是你啊月黑风高吓，你真系睇唔清楚噶嘛，
5: 冇错，
6: 你有啊冇事就走啦，翻屋企啦咁样，
5: 系
6: 第二朝先发觉，哦，原来领嘢咁样，
5: 系
6: 嘛，
5: 因为后面撞嗰个人行过嚟话，Hey, it looks like nothing， 佢话冇嘢嘛，
6: 系啊，
5: 咁啊大家都睇出嚟冇嘢嘛，
6: 系啊，你系睇唔清楚噶嘛，
5: 睇清楚嘛，
6: 系啊，冇错，即系啲嘢。而家碰一碰啊，閒閒地都1000多百
5: 噶嘛，千幾百啊，所以我就好彩嗰次，咁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estimator， 即係個師傅睇，佢冇問題嘅，因為佢冇辦法唔承認嘅、
6: 啊，
5: 因為佢計個人成嘅人喺你架車度，佢、啊、個車尾個泵把嗰位度嘛，你唔使驚，得噶啦，咁真係搞掂咗，咁、所以咧有時候即係你未必一定做足曬所有嘢，但你最緊要記得當陣時。嗰、那個嘅情景同埋嗰架車嘅資料，
6: 係啦，冇錯啦，係啦，應該抄低曬，
5: 抄低曬佢嚇。好，我哋去一去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哇，18.8一只鱼甲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鱼甲王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鱼甲。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 ，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1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11: 啊，帮主啊，今朝你咪讲咧嗰啲烂橙咧，即系个底烂咗，
5: 系
11: 跌咗去都唔好食，
5: 系
11: 啊，哦，咁你话佢有菌？但系嗰阵时我哋细细个咧，见我啲生果档、烂果档一片咁咪揸橙汁，一样系照买嘅啫。
5: 嗰啲大菌食细菌啊！
11: 嗱，我本人就饮好多啦。
5: 哎呀，哇！所以你精神奕奕啊，你而家
11: 跟住嚟讲都好彩啊，冇事嘅。咁啊好啦，今日咁啊，同埋嚟讲啊，即系讲车嗰度啊。
5: 系。
11: 咁我又试过喺列治文道食饭，咁泊好架车喺个卡park， 嗰个卡park 都几窄嘅，咁有架名车嘅，系我谂系欧洲名车啦吓，好似成个叉嗰只，咁啊泊入嚟好大力咁样开门就撞凹咗我架车，咁啱啱好在我个仔就喺架车度抱住只狗仔，就冇落去话食饭，
5: 系，
11: 咁啊我个仔又唔开声，咁就抄低咗个车牌。
5: 系，
11: 咁我就走去报 ICBC 啦。
5: 嗯，
11: 咁 ICBC 咁啊就嗰阵时 Kingsley 有个 adjuster 嘅。
5: 系啊，
11: 我就走去嗰度。
5: 系，
11: 咁佢啊嗰个架车咧就走去好似喺列治文，咁咧佢就度位，有把尺咁样度我嗰个粒位。
5: 系，
11: 咁又度佢嗰架车。咦系喎，佢嗰度原来有啲咁多，你系睇唔到嘅。
5: 系。
11: 咁啊，你唔使惊啦，佢赔硬噶啦咁。
5: 嗯。
11: 啊，咁即系其实嚟讲，佢如果其实 ICBC 都好均真嘅。
5: 系啊。
11: 但系以前啊。
5: 嗯。
11: 但系而家嚟讲，佢因为佢掟佢俾第二度做咧，就好难讲啦。
5: 冇错。而家又。
11: 因为完全唔同嘅。因为以前你行入去咧，咁啊有啲 address 打到话俾你听，系点点点嘅。而家。你去车房嗰度 send 资料俾佢啦，咁
5: 系啊，
11: 咁嚟讲句就系咁样。咁我又试过咁，你撞咗，即系你撞咗，唔系我错噶啦。咁我就问你， 佢撞你后边啦，咁你两边有冇花盒？喂，我同你倾紧电话，我点知两边有？求其啦，咁啊，咁又系咁答佢啦。
5: 系系
11: 啊，咁好啦，咁啊今日场波，哇，今日场波都算系咁噶啦，嗰十零分钟打得好，好正啊！
5: 好
11: ，OK，
5: 好，多谢阿波分享，多谢 ，thank you， 拜拜。咁其實即係 ICBC 都係均真嘅，佢睇你嗰啲嘢。
6: 哇！咁佢左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啫，係咪？都係佢做嘅啦，好多事都係咪？咁我諗冇嘢嘅，最緊要就係你有咩事咧，你自己嘅證據啊，樣嘢做得好，同埋資料做得足，咁咧你幾時都著數啲。啊！如果你有證人啊，有影相啊，咁啊仲好啲添啦，係嘛？所以有陣時依啲好難講啊，佢有人褪後撞你，佢話你撞佢，咁有時口同鼻拗嘅。當然有啲人可以睇得出究竟係佢褪後撞你啊，定係你褪前撞佢，有唔同嘅分別咁樣。但係呢樣嘢我諗幾時都係，如果你嗱好多時即係而家啲車都安咗啲咁嘅 dash cam 啊，嗱呢個即係差唔多一個好好嘅證據嚟嘅。咁如果大家係即係想保護自己啦，呢啲咁嘅 dash cam 咧，我諗都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投資啊。
5: 應該係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咧，好多車基本上咧除咗有 dash cam 之外，有啲車可能 built in 咗添嘅。
6: 嗯，
5: 喺前面後面都有
6: 嘅。係啊係啊，而家啲新車有嘅。
5: 係啦，咁所以咧更加減低咗一啲所謂叫做誤判啊。
6: 係啦，
5: 係
6: 啊，
5: 冇得講噶啦。
6: 係啊，
5: 誤判啦，呢啲嘢
6: 就係。而家警察都孭埋嗰啲嘢啦，一樣啫嘛，一樣啫嘛。
5: 冇錯冇錯。好，電話裏邊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傾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2: 你好，我曾經試過一次，就係好耐之前俾人撞喺後邊，冇嘢。冇理到佢，即知道有個窿個分把，但係費事，我覺得都舊車，或者佢咁加咗好耐，咁我就寫埋自己第一個物業搬屋嗰時候，不如整咗佢咯，咁啊重新開始漲啦新，整佢話冇啊，你過咗，好似話得六個月你唔嚟整啦 ，ICBC 就唔會幫你俾，我係歡迎你整，你俾錢有錢俾我賺，我梗係當然賺，但係你想 claim 就冇啦，係即係聽我身上。嗯，因为佢嗰个车房同我讲，系去嗰 ICBC， 但我冇整。
5: O K，
12: 冇整到啫，当时时冇整到啫，都算叫冇 claim 过啦。
5: 系啊系啊，
12: 我话你唔读过去嘅问题咧，就冇噶啦。
5: O K，
12: 另外今日长波，我第二球佢俾人入嗰球，头先如果我帮一帮啦，但系哔哔哔哔，肯定入唔到。当时佢又掹哔哔，佢冇哔，即系系咪喂？冇玩嘢啊，咁样都冇咁讲，佢冇当冇事发生。咁佢咪入咗？如果边停一停，佢冇咩男影影响，佢未必入到球噶
5: 咯。Okay.
12: 我觉得系咁。
5: 好，好。多谢晒李生
12: ，thank
5: you， 拜拜拜拜。因为估唔到有波，真系几多人睇噶啦，已经有去睇啦。
6: 咁啊，梗系啦，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真系可以讲系百年一遇。我哋未试过可以入到第二轮噶嘛，系嘛？咁啊，同埋今次咧，系你好可能咧系第一组喺第一轮嗰度咧会系赢啊嘛，系嘛？不过而家输咗啦，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系百年一遇嘅情形咧，我谂好多系球迷又好，唔系球迷又好，都有睇噶。你今日如果晏昼去好多餐馆食嘢咧，发觉冇乜人嘅。
5: 不过但系根据呢度官方嘅报道咧，每一场波如果真系喺 BC 打咧，喺温哥华打咧，佢嗰个嘅收入大概7000万咯。
6: 嗯，你讲边度收入啊？
5: 呢度啊，加拿大啊，全加拿大啊。
6: 哦，
5: 啊，如果你喺加拿大本土有打嘅足球嘅话咧。嗰、那個嘅足球嗰一場裏面咧，佢嗰個經濟收入咧係有7000万，即係兩個城市。
6: 哦 ，OK， 咁但係我哋投資都10亿、8亿嘅喎，每場波。
5: 咁啊，呢樣嘢係長遠計嘅，你投資咗喺度，你啲嘢永遠都喺度噶嘛。
6: 冇錯，咪同埋，即係你個以後嘅收益你唔知嘅，係咪？即係等於嗰陣時係
5: 東盟咯，
6: 博覽會一樣啫，
5: 一樣啫，係啦，
6: 係嘛？即係你哇，你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國際遊客，呢幾日嚟到温哥華咧，你覺得哇？呢度真系人间天堂，系嘛？天气又好，食嘢又好，人又好，
5: 人又斯文，有礼貌，好似我哋咁，
6: 系咯，最多揞住个口，揞住口闹人都俾人罚噶嘛，系咪？所以嗱，千祈唔好揞住口闹人啦。即系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即系我睇报纸先知道，原来喺足球场地咧。唔可以揞住个嘴闹人嘅、啊，你揞住个嘴咳都得。
5: 系今届开始嘅，
6: 系嘛？
5: 系啊，今届开始嘅，
6: 有点难。
5: 你记唔记得早两届法国对意大利，其中有一个意大利法国嘅前锋 同呢個意大利嘅後衛，那個意大利後衛就係 headbutt 佢，記唔記得啊？薛丹啊，薛丹，咁啊，跟住呢件事咧就打翻轉頭啦。結果呢件事咧就擺咗上去呢個嘅仲裁庭，咁仲裁庭咧就諸多出邊諸多揣測啦，又話嗰個意大利後防咧就唔知講嗰啲乜嘢。
6: 唔係，尤其是咧，因為即係有啲種族嘅問題啦嚇，好多時咧即係譬如你知啦，即係好多黑人嘅球員噶，咁亦都有啲種族嘅問題咧，有啲人出言不順。即系啲种族嘅
5: racial 啦，佢
6: 咁嚟闹人系嘛？
5: 系啦，
6: 咁呢样嘢绝对系唔啱。不过咧，你话如果你揞住个嘴都唔得咧，呢样嘢有阵时真系嗱，老实实啦，你咳都冇揞住个嘴而家，
5: 即系唔俾你诈骗，你明唔明啊？
6: 系啊，原来咁都唔得嘅，我而家先知啊。
5: 你只手摆落个口度，你诈骗我话你要，其实你又咳，唔系，
6: 咪咯，即系嗱，你揞揞嘴咒就可以吓。揞住个嘴咧闹人咧，原来都要罚嘅。
5: 系啊，
6: 呢样嘢真系
5: 呢个咧嗱，即系咁头先我哋讲翻转头即系 ICPC 嗰啲 claim 咧，讲开都好多朋友有经验噶啦。
6: 系，
5: 如果你系真真正正系受害一群嘅话咧，如果所有嗰啲证据系喺晒你嗰边咧，其实即系你都唔使惊话 ICPC 唔赔俾你。
6: 不过咁，我谂呢啲嘢，因为大家拗数嘅嘢咧，即系有人着有人唔着噶啦，系嘛？咁啊，梗系会有啲人咧觉得系有误判。有唔係冤獄啦，有唔公平嘅冤情，呢實會有㗎。因為你一講開判決呢，因為係一邊贏一邊輸，咁輸咗嗰邊呢好可能呢，即係唔多唔少呢有啲怨言。不過我諗講即係希望呢，即係大部分喺法律上嘅面前嘅嘢呢都應該係公平公正嘅。咁啊，唔可以否認有時會有出錯嘅。
5: 因為喺呢一個嘅事件上面呢，有好多情況之下咧，大家啲聽眾朋友單話上嚟都分享過嘅，就是、其實 ICBC 咧，因為係一間公司啊嘛，神有佢，鬼有佢，
6: 係啊，佢賠俾你，賠俾佢，其實冇乜分別
5: 嘅。其實喺自己個袋擺有袋啫嘛，
6: 係啊，係啊，係啊，
5: 係
6: 啊。
5: 但係當你喺件事件上邊咧，有兩個都係同一間公司嘅 Justa， 不過係為唔同嘅投保人去做嘅時候咧，兩方面咧要做到好似 impartial 嘅，大家都好似公平公正做，其實好難。所以去到最嬲尾咧，梗係會。你两个都有错，不过你错多啲啦。
6: 系各打五十，
5: 系啦，或者啦，佢有七成半错嘅，
6: 系啊，
5: 你都有两成半，
6: 系啊，所以你咪就要储足晒所有嘅资料咯，吓、啊，
5: 系，
6: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证人系最好嘅，冇证人你有相啊，有其他嘢咧都系有帮助，但系你上到去你乜都冇，空口讲咧，咁有阵时人哋信你定唔信你咧，咁样就好难讲。
5: 就喺呢个现今我哋嗰个法制之下咧。证人是一个好有力的一个的证据。
6: 是啊。
5: 你有证人肯出来同你去做这个证人呢，
6: 是啊。
5: 咁你赢的机会呢就大好多。
6: 或者你有相啊，影晒好多相。
5: video cam。
6: 好多嘢，好多 camera， 好多 video， 咁你咪真係好囉，係咪？
5: 咁所以呢就头先嗰位听众朋友唔好彩啦，如果你话 ICP 话呢个系旧患嘅话呢，咁你就真係要搵多啲证据证明今次呢个系新撞过嚟。
6: 是
5: 系咪？咁你就唔会有蚀底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咪好似咯。如果唔系咁严重嘅，咪算咯。
6: 系啊，有佢咯，又多次旧玩咯。
5: 系又再玩啦，系咪？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咯。咁啊，翻嚟嘅时候再同你讲下。诶、哎，有一个嘅 recall， 唔系 recall， 系一个杀常嘅，系一个饮品嚟嘅，同大家讲下。
6: 好。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早晨，6月24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今天有几则新闻跟大家谈。首先讲一则就是、即是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原来今时今日都不是那么安全的。咁啊，過往我哋即係冇留意到啦。原來今時今日嗰啲警員咧，就執行案件嘅時候咧，原來咧經常咧會遇到咁嘅生命嘅危險嘅。咁最近呢一單咧，大家都聽到新聞報道啦。咁啊，啱過星期一咧，就喺滿地可啊，咁啊一名咧槍手咧，咁啊著住啲迷彩嘅軍裝啊，咁啊喺現場我哋睇到嘅片段咧，就係話佢喺酒店上高開槍咧，就射殺咗一名嘅警員同埋一名嘅途人。另外一名咧就係女警啊，受到重傷。咁呢事件大將當然啦，咁其後嗰、那個即係疑犯咧就被即係執法人員咧就槍殺咗添㗎。 咁呢樣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嗰個人會有嗰個問題存在咧？咁呢個係咪屬於恐怖分子咧？咁啊，根據即係省即係滿地可省市政府好或者省政府方面咧，目前咧認為咧佢嗰個唔係一個恐怖事件，純粹咧應該係照理解咧，當然咧實際資料未有就抖出嚟啦。咁我諗咧係屬於個孤狼式嘅即係事件嚟嘅。咁啊，一個人自己諗唔開，咁啊就係咁啊，即係對待咧。咁啊，原來咧後期咧就即係攞到佢啲資料，就有共有104頁咧，佢自己嘅自白書裏面咧講解點解佢今時今日啊，即係會做到咁嘅程度。咁啊，原來主要咧佢係仇恨女性嘅。咁啊，特別咧，佢認為咧，佢話好多男性咧就根本咧接觸唔到呢啲咁嘅女性，即係言下之意識唔到啲女仔。咁有啲咧就即係男仔就梗係啦，譬如話佢有錢又靚仔又剩嗰啲咧，咁佢嗰啲佢反而唔計喎，佢冇計啦，佢你唔夠人嚟啊。咁但係然咧普通嗰啲都唔俾人睇上，包括佢自己在內。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就即係睇呢班人唔抵，咁啊仇恨呢啲咁嘅女性。咁因而咧導出咧就專門咧佢喺104裏面最後嗰段咧就最主要話要針對咧用任何方法咧就要殺死呢啲咁嘅女子啊，就冇指明邊個啊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幾恐怖咁。突然間發生一件事，咁可能當時咧俾人一早發現，因為據講嘅報警嘅人士咧發現有人喺呢個一間喺滿地一間酒店外邊咧就持有長槍，咁所以報警。咁導致警方趕到嘅時候咧，就因為唔知佢方向啊，同埋咧就點樣情況之下，導致咧就我哋喺畫面睇到啲名警員咧，的確咧就係俾佢即係射殺咗嘅。咁但係無奈即係呢個滿地可市長就話：喂，點解啲長槍都可以容許你咁樣嘅喺郊區裏邊啊持有長槍或者係或者打獵嘅咁即係另計啦。咁但係喺個大都市裏邊，其實都要咁嘅管制嘅噃咁樣。咁目前咧，過去咧就一段時間咧，就的確咧有好幾名咧呢啲咁嘅執法人員咧，就因為咁呢個類似不同嘅案件咧，而導致身亡嘅。你又點睇法咯？
16: 嗱，當然今次嗰個行兇者咧，就係來自Alberta 省嘅，咁以本身嚟講都係一個係高材生嚟嘅，一個哲學高材生嚟噶。咁而佢嗰104頁嘅宣言咧，其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深遠嘅影響嘅。因為佢而家最主要，頭先阿保安哥所講啦，佢就要顯示出一個非自愿獨身啊，同埋厭惡女性嘅論調啊。咁因為所謂非自愿獨身咧，就係話真係揾唔到女朋友啦。咁而佢亦都其實就係話咧，好多時女性咧就只係啊，俾一啲係少數嘅外貌俊朗嘅男士咧所吸引，而其他嘅平凡嘅男士咧就好難咧係得到一個女子嘅垂青啊。咁所以咧，佢呢個論調咧，亦都係令到係好多嘅獨男咧，都會覺得嚟講，喂，都可能係我自己都係咁喎。咁而呢個正正咧，亦都係呢個社會上面嘅現象咧，反映出咧係一個好高度嘅危險性嘅。咁佢亦都喺佢嗰個佢嗰個104頁裏面咧，其實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不同嘅投訴喺度嘅。咁佢而佢刺殺目標啊，其實咧又幾特別嘅咧，就係佢有九大群體嘅刺殺目標喎。咁佢係第一個咧，就第一件關鍵咧，就係色情產業啦。嗱，咁佢嘅目標咧就係話一個好多時啲色情產業咧，就令到啲女性咧就好多時都炫耀翻佢自己身體啊、樣貌啊，有好多咧就係令到有好多男士都覺得遙不可及啊。咁所以佢就係造成呢一個咁嘅恐慌。因為喺事件發生嘅地方咧，就唔知係咪無獨有偶啦，亦都係喺佢所企嘅地方咧，就正係面對一個跨國色情公司嘅總部啊。佢哋咧就係有好多知名嘅影視啊，以及向公眾顯示咗推廣色情嘅人士嚟咁啊。咁所以佢係喺一個成人娛樂巨頭咧，係叫做 Anal 嘅全球最大嘅色情網站啊 ，Pornhub 嘅母公司。滿地可大樓嘅對面啊，咁所以呢一個咧會唔會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咁而佢殺警咧，其實喺佢嗰個104頁裏邊咧，都教人點樣去應付嗰啲警察嘅突然其來嘅。咁佢呢個亦都係做到出嚟啦。咁似乎整個文章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呢一樣嘢啦。咁而佢除咗佢話係對於佢嗰、那個非自愿性獨男嘅宣言之外咧，其實佢對於資本主義咧亦都係好大嘅投訴嘅。 咁佢其實喺嗰個九大目標當中咧，亦都有金融啊、金融同埋巨產、地產嘅巨頭啊、科技巨頭同埋特定政治嘅實體啦。而政治精英咧，因為佢哋咧就覺得喺好多位高權重嘅政治家同埋政府決策咧，係譴責佢哋自由主義體制保護咗女性主義同埋多元文化嘅，導致男性咧嘅痛苦啊。咁而喺跟住咧就整容醫生啦，因為佢將啲女性咧整得越嚟越靚嘅話咧，男性咧就更加遙不可及啦。咁加密貨幣啊，咁亦都係佢係一個襲擊嘅目標嚟嘅。仲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搭訕藝術專家咧 ，pick up artist 啊。咁佢哋咧就係話點樣教啲人去點樣揾啲女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咧佢哋喺嗰個社交方面咧。佢獨男咧，社交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不足之處嘅，咁令到咧佢哋如果冇呢個咁嘅訓練嘅話咧，可能就更加揾到女性啦。咁最佢亦都唔係話真係話淨係做嗰個資本主義嘅，其實佢話破壞環境嘅企業高管咧，都係佢襲擊目標。而社會邊緣犯罪咧，譬如好似戀童癖啊、人口或者性販賣者同埋毒販咧，佢都會係暗殺嘅。其实整个一百零四嚟讲咧，讲得呢位仁兄咧吓，对呢个世界有好多不满嘅地方。但系问题就系呢一啲根本大家都好多朋友都系对呢个世界不满，但系付诸于一个枪杀嘅行动咧，呢个系完全要不得嘅。如果你不满嘅话，你用翻其他嘅方式嚟表达，但系你咁极端嘅行为咧，咁视为讲我哋社会唔应该接受到，亦都警察咧、警方咧，亦都系一个高度戒备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事件裏面呢，亦都顯示咗呢位行空者只係得25歲，而佢又受到高度嘅教育，但係佢係唔係真係喺呢個社會裏面嘅有實際嘅經驗呢？而佢所得到嘅經驗似乎嚟講都非常負面。咁年輕一輩受到高等教育而做出呢啲咁嘅事情嚟講，呢、這個社會真係問題好大。
15: 咁佢除咗頭先你提及所有佢即係個思維嘅問題之外咧，同埋啲仇恨嘅問題之外咧，包括埋咧，佢認為資本主義咧就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唔好嘅，咁都係屬於佢個啊佢喺佢心路歷程裏邊咧認為係唔啱嘅啫，嗰、那個角色嗰個睇法嚟嘅，咁導致咧佢採取今次咁嘅事件。不過喺過去幾日，即係唔夠兩個禮拜之內咧，就警察受即係被殉職嘅咧，就先後有成三單啦，包括頭先我提及嗰單就係三死兩傷，三死就連埋嗰個疑犯啦，咁啊兩傷就一個女警重傷，另外一個途人咧輕傷嘅咁樣。另外一單咧喺6月11號咧，多倫多警員啊皮利佐托咧就喺警方對呢個該市嗰個西北部一棟樓宇進行搜查時候咧中彈殉職嘅。另外喺6月9號咧，安大省警員啊巴利咧喺個省嘅克士特市咧就試圖咧攔截一輛汽車時就殉職嘅。咁咁短期裏面呢，即係兩個禮拜唔夠呢，都死咗三名呢個警員啦，咁變咗好多人呢都擔心，喂，話而家作為一個警員安唔安全㗎咁樣，咁所以呢都係過往都好難好影響到呢就即係招募警員嗰個情況㗎。咁與此同時呢，唔知係咁啱咁巧啦，咁同一日呢就係我哋 BC 省已經發出咗一個BC 省嘅黃家琪已經發出一個內部嘅情報預警。佢話咧，網上咧出現一份咧號召咧對警察實施暴力襲擊嘅極端宣言啊！咁所以咧，佢話依個宣言正好係即係啱近期發生咁多嘅襲警嘅事件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執法員都強烈擔保自己安全。咁啊，黃家琪警都提醒大家，即係各位同僚咧就小心。係而家有咁嘅即係趨勢喺度啊 ！OK， 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咁面对咧就黄家琪警甚至警员咧执法咧，即系经常咁危险咧。其实咧就根据即系过去咧就讲远啲咧，十年咧里边咧总共系21人喺执勤时期间咧死亡嘅。你又点睇法咯？
16: 咁而且我哋都有好多嘅案件咧，都係嗰啲槍擊者咧係有心去叫啲警員入嚟俾佢殺嘅喎。咁似乎咧呢一個咧，其實喺無論喺電影方面又好，喺實際情況方面好，其實都不時咁發生。會唔會係俾人有感覺上咧，就係話有一個網上有啲咁嘅煽動咧，而有啲即係而且確可能係獨男啦，亦都係講起個。喺個網上裏面咧，就似乎嚟講就尋求一啲新嘅刺激，就將一個網絡 網絡的世界帶來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裏面令到警員的生命受到威脅。其實這個呢，我們在社會方面都要正視這個問題，但是作為警察方面呢，的確確有這些危險呢，就即在他工作上面呢就更加多一分的危險性，所以這件事呢我相信來說政府是需要是正視的。
15: OK， 另一則新聞就關於加拿大的聯邦政府了。加拿大國會咧就要啱啊完咗呢個國會辯論期間，咁啊最九月先至開翻嘅。咁但係咧，完咗之後即刻有六名嘅聯邦國會議員咧將會陸續辭職喎。嗱，咁啊真係幾突然嘅幾大單一單新聞。點解咧？因為你由於呢個執政黨其實佢嗰、那個呢、這個佔嘅位置咧，只係叮噹碼頭嘅啫，同呢個反對黨。咁所以咧，一旦咧就失咗咧，就真係連本來可以猛拉人哋隔離黨嗰啲人咧，都今時今日可能分分鐘咧都衰埋嘅。不過問題就好彩咧，六名裏面咧其實只係得兩名係自由黨呢個議員嚟啫。咁另外咧一黨一個就係灰不黑爽嘅，一個就係保守黨嘅，另外咧應該係其他就係啲獨立嘅咁樣。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咧？咁有兩名咧先後咧就喺星期五咧一完咗國會就即刻話辭職啦。咁呢個都叫做有啲良心啊？點解有啲良心啊？其餘嗰幾位咧，第一有啲獨立不做話下啦，佢要等埋過埋呢個暑假之後，咁即係先至話決定係辭職喎。喂，哥哥，原來佢哋咧就點解咁多辭職？原來準備咧就嚟緊十月份咧呢個魁北克省嘅省選啊。咁佢咧俾人拉咗去就即係爭取省嘅提名。咁問題就話你到今時今日，過往一個人即係轉黨好或者補選好咧，一個兩個啫。而家一齊六個，咁的確咧即係造成一個唔怪得反對黨嘅咁唔滿意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咁反黨自己本身都有咁嘅黨員喺度，咁問題就話呢啲咁樣要等埋過埋暑假出埋糧探完之先至話走去離職咁樣。咁再加上咧，自由黨仲神奇，咁你明知自己咧人腳都唔夠噶啦，亦可能收到風咧，咁多人會辭退噶啦。咁佢仲委任一名咧自由黨嘅議員啊 ，Wilkinson 咧就出任加拿大駐歐盟嘅大使。喂，早唔放，遲唔放，遲啲先至喂俾佢做啦，唔會講得咁緊要係嘛咁樣，或者揾第二個做節先啦。你想俾佢咪等佢攞台先咯。咁所以出現而家咁嘅混亂情況啊，將會咧就喺由於個咧而家即刻就係辭職啊，咁變咗咧可能會等到呢個灰省省選之後咧，就先至喺11月到12月。喂，佢如果跨嚟咁樣做法咧？11月、12月，咁嗰班嘢選完之後辭職翻嚟，佢可能佢輸咗時，佢會唔會翻嚟就自己再爭翻個位置咧？咁咪真係搞笑啦！你係點睇法咧？
16: 嗱，當然喺講起嗰個大多數政府咧，我哋就係數人頭嘅啫。咁而家目前咧，自由黨政府係有173席啦。咁若果而家喺6月22日啊，已經宣布辭職嗰位仁兄咧，唔係辭職啊，係佢自己調職啊，
15: 調職
16: 喺卡尼將佢調咗去做嗰個歐盟嘅大使啦。咁而呢位仁兄就係喺我哋 BC 省北温嘅選區啊。咁所以喺 BC 省咧，我哋都要面對一個補選嘅啦。咁而喺人數方面咧，就係話喺首一批兩個人當中咧，一個就係自由黨員，另一個就歡迎政團啦。咁佢哋咧係一個對一個啦嚇，咁。自由黨咧，佢哋嗰個支持度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領先嘅保守黨，而喺已經係既有嘅自由黨選區咧，佢能夠會失去佢黨的議席咧，個機會咧都係比較低少少嘅。咁所以大家都係一票對一票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多數政府嚟講冇影響嘅，因為執政黨少一票，而反對黨亦都少一票，咁仍然咧係保持翻。大多數政府嘅優勢嘅，我意思啊。再講翻做另外嗰四位仁兄咧，就喺跟住嚟嗰四個可能咧，可能係會辭職嘅人士裏面咧，係只有一個係自由黨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佢哋仍然嚟講自由黨咧，就只需要喺個補選裏面咧，再贏翻一席，保持翻173席咧，其實佢已經咧係可以揾錯翻大多數政府咁，所以今次咧，佢哋計過條數咧，都冇乜點走雞噶啦，一席咧係絕對係冇困難嘅，攞到兩席嘅話咧，就仲更加有進步添。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今次呢個普選嚟講，對自由黨嘅影響就唔大。不過咧，問題就係話啲點解啲國會議員咧做咗一年零咧， 就咁多人話要辭職咧？而佢哋係咪真係有心去為我哋國家去做嘢咧？還是佢哋自己有自己嘅不同嘅嘅前程嘅前途嘅考慮咧？因為當我哋知道，當你做一個國會議員嘅時候，你哋真係係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還是係以佢係做一個踏腳石咧？咁似乎咧喺呢個情況裏面咧，亦都睇到有好多人咧都係覺得自己可能當初去出嚟競選攞到個議席嘅時候，佢哋都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咁呢個先係個問題，更加大嘅問題啦。
15: 咁問題係在於大家都覺得係國會議員比較即係幫係國家咧就做好多嘢噶，省只不過做省嘅嘢啫。咁人工都唔同啦，係咪爭咁遠嘅？如果佢如頭先所講咧，佢呢班人咧，如果唔係睇到話，即係日後如果佢當然啦，佢自己計數啦。咁我喺省選裏邊咧，我出嚟提名咧，我勝算好高嘅。咁啊，可能嗰個黨團咧拉佢落嗰陣時咧話嗱，如果你當選咧，我就俾翻個位置你，包括咩廳長咩廳長。好過而家坐喺後座好，或者係即係變咗仲係舉手機器咁，佢都冇乜興趣咁樣。但問題就話呢六位仁兄，咁你咁樣再重新，咁我輪到我哋第一，我哋呢個選舉局好，或者係政府好，各方面都要使大量金錢咧，俾你哋去搞呢樣嘢。你係純粹因為你個人嗰、那個即係趨向或者係轉態咁樣，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好似反對黨話齋，的確有啲限制喺度啊。起碼咧就要話你如果宣布唔做，或一段時間啦，三個月啦，半年啦，甚至話咧，你即係要扭翻啲人工翻出嚟啦。咁啊，咁先幫補翻嗰個即係政府唔好嘅損失，同埋嘥咁啲人力物力咁樣，咁而導致咧個政治更加唔穩定啦。雖然話呢個自由黨就好似安全咁樣，但係啲嘢好難講噶嘛，係咪？到時你唔知咩世界，咁變咗咧，咁自由黨方面咧就以為坐定粒六啊，即係繼續做嘢咧，而家變咗可能咧都麻煩啲啦咁樣。無論如何，咁今次嘅事件帶出咧，就真係國會真係要認真要考慮下啲議員咧點解會咁樣咁容易去脱離轉黨。雖然法例容許嘅，但係咧會唔會有啲附帶條件咧，咁令佢哋咧就唔係咁容易咧就可以跳出其他或者係離開呢、這個即係被國呢、這個當地嘅選民選佢個人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吴绮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陈乔文先生现在赶紧来的，我想他不知道是看波未到是吧，看完先来这样。不过不要紧，他就到了，他不到就有得罚。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即系讲下，而家即系我哋个个即系呢个世界，而家大部分人咧都金睛火眼咁望住电视啊，或者去现场睇啊世界杯足球嘅赛事。嗱，咁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队咧今日输咗波，不过咧以一胜一和一负嘅成绩咧，喺第一阶段咧都可以晋级，咁啊去到第二个阶段。嗱，呢个系历史上咧系第一次加拿大队啊可以入到去即係第二個回合㗎，可以咁講。咁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都唔係一個足球王國，可以咁講下。但係點講好，今次呢就差唔多呢係好多人呢都因為好全神貫注。因為冇嘢㗎，因為我哋係三個主辦國其中之一。咁有好多場賽事呢都喺本土進行。咁令到好多人呢都即係對呢樣嘢發生好大嘅興趣。咁每一次世界杯呢都有啲好特别嘅可以亮点，可以咁讲下。咁今次亦都唔特别，冇话有啲係好难睇嘅嘢出现下，亦都有好多亮点㗎。咁自从六月中呢开赛之后呢，而家都差唔多两个礼拜有多啦。咁就有几样嘢呢是俾全世界人咧都覺得眼前一亮嘅。最特別嘅咧就係有幾個國家，有兩個嚇，尤其是一個國家叫做Cabo Verde， 咁中文譯名咧叫佛得國，佛得國啊，咁咧唔係佛得國，係佛得國嚇，係北國嘅國。咁咧佢嘅人口咧得50万嘅啫。另外一個國家咧叫 Curico。咁中文譯名咧叫做富拉茨，我唔知道你點樣譯到咁嘅，不過 anyways， 即係佢個中文譯名就咁。嗱，呢個國家啲人口仲少，得150000嘅啫。咁呢兩個國家咧都入到圍，因為咧全世界差唔多200个國家咧，大家知道入圍咧只係有48队嘅啫。咁48队裏邊咧，呢兩個國家入到圍，咁兼埋咧喺而家第一回合咧裏邊嘅表現咧十分好啊！即係令人係真係另眼相開，即係兩隊人口咁少嘅國家嚟到，但係咧個表現咧係十分不錯嘅，咁係話人哋覺得哇都唔錯喎，即係以即係咁少人嚟講，150万人口一個國家係咪人人都踢波嘅咧？咁樣咁又令人咧諗翻起，正所謂世界盃，其實世界盃係包含全世界。咁呢样系真嘅，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咧都去争入围嘅。但系喺历史以嚟啦吓，好多嘅队伍啊，譬如话中国、印度呢两个人口大国咧，就中国入围过一次，喺2002年咧系入围过一次，印度咧就完全未试过入围嘅。咁所以变咗咧喺世界杯嘅比赛里边咧，可以话咧差唔多有一半人口咧。是缺席的，因为中国同印度加埋呢28亿人啦，咁全世界都系60-70亿啫，或者80亿啦吓，咁你当佢差唔多有一半人咧系冇喺呢个世界杯里边出现过噶，咁令到人就真系谂起啦，即系而家呢个情形就系话，嗱前两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段访问咧，就系印度嘅电视台咧访问前印度嘅。足球嘅队嘅队长，咁啊话喂，点解我哋印度咁样嘅咧？咁样咁啊前呢个队长咧就话，因为可能国家培养得唔好啊，或者我哋嘅资源唔够啊，乜咁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有一个理由嚟嘅。印度一路以嚟咧都唔系一个体育大国，即系譬如话佢喺东澳啊、夏澳啊，从来咧都冇咩一个好嘅表现嘅，可以咁讲。我谂印度国技咧，即系嗰啲 cricket 咧，系佢啊最叻噶啦，打得嗰啲咁嘅曲棍球吓。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他嘅运动咧都系麻麻地。 但反观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嗱，虽然我哋话我哋以前咧俾人成日俾人笑啦，我哋东亚病夫啊，乜乜都冇啊，喺奥运里边咧不嬲都系冇成绩表现嘅。但系自从即系嗰阵时零的突破之后咧，中国咧已经系一个体育大国，喺每一近年嘅每一次嘅夏天奥运会咧，我哋嘅表现咧系十分亮丽嘅。好多时咧，即系同美国即系第一、第二咁样排行嘅。咁就算喺冬奥啊，好多我哋唔系即系传统嘅强项，即系譬如话滑雪啊、滑冰啊，呢类咁嘅嘢，我哋攞个成绩都好好嘅。喺其他好多运动，即系唔好讲啦，我哋传统啲运动，譬如话乒乓球啊、跳水啊、羽毛球啊呢啲咁嘅运动。好多时咧，我谂中国认咗第二咧，都冇乜感人认第一噶啦。唯一就系呢个足球，足球咧真系唔知点解，始终啊喺中国里边咧运动嘅领域里边咧，系一个可以话即系俾人嚟笑嘅话题嚟噶。喂，有冇搞错啊？点解咁多人你都揾唔到二三十个人识踢波嘅咁样，系嘛？嗱咁啊。一直以嚟咧，呢个问题都好困扰我噶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个咁嘅话题。嗱，当然我唔相信咧，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可以揾到咩答案。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好似前两个星期，我哋有个节目就话，如果边位可以揾到一个解决美国同伊朗战争咧，就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咧，非佢莫属噶啦咁样。咁如果今日有边位可以揾到一个答案？解决到中国男子足球呢个问题咧，我谂中国政府一定颁个大奖章俾佢。咁啊，所以唔紧要，我哋揾唔到答案都唔紧要，我哋就大家即系探讨下呢个情形啫。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喂，点解有人话你有14亿人口，有7亿个男性，点解揾唔到20-30个人识踢波噶咁样？嗱，咁啊，好多好多理由噶，好多人俾咗好多理由，我都听咗好多噶啦。有啲人就话啊，我哋嘅体魄唔同啊，我哋嘅体格咧就呢啲咁嘅冲撞运动咧，我哋唔得嘅咁样。我唔系，南韩做都好，日本做都好，同埋我真系唔相信喺七亿男性里边揾唔到20-30个猛男，呢样我又真系唔好信。有啲人又话，中国呢个体坛咧，呢个尤其是足球运动咧，好贪污嘅，贪污成分好大啊，导致到咧。即系扼杀咗成个体育嘅发展咁样。喂，中国唔系一个好贪污嘅国家，即系贪污佢嘅国家咧大有所在。同埋咧，即系我谂近年来咧反贪反腐咧已经系搞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变咗咧，习主席自己都话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可以咧，即系令个体坛咧有啲创新嘅局面。咁但系一路咧都系做唔到上嚟。咁有啲人就话。喂，个制度有问题，制度即系可能真系唔健全。咁但系你谂下，我哋中国喺改革开放以后40几年嚟，由一个一穷二白嘅国家，到今日超级大国嘅地位，有乜嘢制度唔可以改变？有乜嘢我哋唔可以做得到嘅咧？深圳由一个咁嘅渔村得10万-8万人，可以变咗而家一个1000几万人嘅超级大城市、科技中心，几十年啫。但系点解足球几十年来仍然系停滞不前？呢个制度嘅问题出现喺边度咧？咁样咁有啲人亦都话：喂，唔得，我哋中国人咧好可能系太自私啊！个人运动 OK， 你打乒乓波可以好巴闭，但系要团队咧，我哋系缺乏呢啲咁嘅组织啊！呢样我又唔系好相信，因为。除非你话我哋男性真系有问题嘅啫，喺中国嗰啲，喂女子嘅团队唔错喎，女子排球数一数二，大家记得噶啦。女子足球咧亦都唔错喎，全世界排名第16，男子咧排名第91。咁啊，点解人哋女士可以做到，男士做唔到咧？呢、这个问题又系咪啊？真系因为我哋男士特别自私，唔肯团结咧咁样。呢样我又估唔到吓。咁啊嗱，种种问题，我哋。有政府的培养，有足够的场地，有钱去培养这些运动员，但是那个成绩看下去呢，一学眼泪， 不要说冲入世界冲出亚洲都未做得到。咁呢、這個我就真係唔明白。我希望呢今日可以將呢個話題呢打開，開放俾咁多位聽眾嚟表達你嘅意見，你可以盡量發揮你嘅想像力，即係睇下呢樣嘢究竟係點。好可能呢即係或者我哋眾志成城呢可以揾到嗰個癥結喺邊度，好可能可以幫到中國足球隊都未定嘅。阿彪你點睇呀？
1: 这个问题我都想过很久
2: 了，是啊，
1: 因为我们好像你说的，很多体育运动里面我们中国人都是不输蚀其他国家的，有些直情是我们即是国家的运动，好像打这个乒乓球，我想中国赢第二没什么人敢赢第一的，是不
2: 是？
1: 是。另外女子排球啊和其他方面呢，我们甚至到现在滑雪好像我们都已经是渐渐提高了。
2: 是啊。
1: 以前是直情很少有的。那 我都知道即是一个运动来讲，所有中国人呢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经济能力，甚至到地区的分别，有很多呢未必对这个足球那么有兴趣。我记得小的时候小学基本上连鞋都没得着的，但是赤脚都 打足球的。
2: 是啊，最简单的嘛，几十零个小朋友夹粉买个波就可以踢了，
1: 就去追那么踢，是啊，那么是的。
2: 是啊，
1: 但是你当然去到即是专业水准呢，就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啊，同埋即是打过好多好多比赛啊，同埋即是团队啊，要有默契啊，各嗰啲提高个技术啊，咁有好多事实上系国际上有好多杰出嘅足球员啊，有好多做晒教练啊，咁好似即系乒乓球都好，我哋有好多中国过去嘅球员呢做其他国家嘅教练啊，咁中国亦应该是请返嗰啲即係专人，即係好有成就嗰啲教练嚟训练返我哋嘅中国嘅足球队。因为我相信啊，只要政策上係有呢个要求啊，我相信亦好多中国人呢对足球都係有兴趣嘅，好似香港咁足球都几出名嘅，叫做好多人都係参与呢个运动。咁，我相信係时间问题啦，喺呢个既然呢个即係世界杯里面咁即係多国家呢都参与，我哋身为世界嘅国家之一，係应该同样重视呢个运动，希望呢即係经过呢个体育嘅比赛啊，增加各方面的友谊，咁呢啲系应该提倡嘅。

0: 中國泱泱大國可以咁講嚇，一個咁擺咗咁多錢、咁多人力物力資源落去培養，都係得一潭死水咁樣。嗱，即係我諗好多人嘅評語咧，如果你睇網上咧，真係好得人驚。我哋唔可以喺電台度重複嘅嗰啲咁嘅説話嚇。啊，不過嗱，一陣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想聽聽阿 Man 你嘅意思係點樣。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陈乔文先生讲下中国国家足球队究竟乜嘢一回事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根本上系入围过一次嘅啫，2002年啊。咁有啲人喂，唉、哎，真系俾好多藉口佢。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咧佢完全系冇藉口嘅，只不过唔知道问题喺边度，同埋点样去解决嘅啫。咁有啲又话有时间，又话呢样嗰样，根本上就系乱噏。因为中国队咧，根本上喺1998年咧排名咧全世界第37，唔错噶，嗰阵时唔错噶。但系唔知点解咧，抌完咁多钱落去之后，咁多人培养，又起新球场，又呢样嗰样。到2026年呢，我哋今次中国嘅排名呢是91。咁根本上呢係不进则退。咁嗱呢样咁嘅嘢呢，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剛才我讲咗一大堆，即係好多时人哋俾佢嘅藉口啦，又话我哋体力唔好啊，又话呢样嗰样啊，又话腐败啊，又话贪污啊，又话制度唔健全啊。我听咗咁多呢，我都觉得冇理由嘅，根本上呢个系藉口嚟嘅啫。咁我想听下两位嘉宾同埋大家嘅意见，有乜嘢理由？点解中国足球队喺有咁多资源培养之下，咁多人口都唔可以培养到有几十人出嚟踢波，反而人哋嗰啲国家啊，富拉士150,000人，啊，佛德国500,000人，可以打到咁嘅成绩出现。所以我觉得整个足球队呢，中国足球队是难辞其咎，是没有藉口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阿 Man 你怎么
3: 看？阿 Lonnie 所今天给个题目，我就即都想过一阵。就是说呢，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赢了卡塔尔5-0，我很开心。
0: 是啊。
3: 但是当我坐定想一想，中国我是華裔，加籍華裔人，發覺原來我講話48名入，正如Lawrence同我講咧，竟然排91。嗱，呢一個咧係絕對大嘅倒退。啊，我都上網抄嗰下，突然間咧就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啦，就係話咧就中國球圈咧好多貪腐啊，好多嘅嘢啊，咁啊李鐵咧又俾人周咗去，又要坐監，又呢又老嗱。李鐵當然間佢有佢嘅功績，亦都有佢嘅過錯。大家睇到咧已經判咗啦，我哋唔會再評論佢。但係一樣嘢咧，我都發覺到咧，原來中國事實上咧係過去咁多年咧係有 send 過一啲嘅人咧係去第二啲國家，譬如巴西或者南美嘅國家咧嗰度做訓練嘅，係有做嘢嘅，其實唔係冇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做下做得唔好，或者做到一鍋粥出嚟咁樣咧？我覺得真係要檢討。我同意阿羅講咧，係有冇任何 excuse。以中國今日在體壇界的實力，大家看到了，我們拿很多金牌，次次世運會的時候，我們的金牌呢，啊，如果是講獎牌總數，金牌呢是追著美國，追著那些先進的國家來的。所以今天情底下呢，是沒有任何的藉口呢，中國說我們14億人口找不到20-30個猛男，這個是 no excuse。 主要呢，我們要看一看制度是否出問題，同埋喺訓練當中咧，有冇一啲嘢我哋需要改進？嗱，就唔好我哋冇興趣打啊，又乜又乜？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足球最早期係邊個發明？係中國喺漢朝嘅，唔係宋朝嘅時候發明嘅。嗰時叫足球嘅足字邊一個就嗰個叫足球。你諗下自己中國人發明足球，竟然間可以落得咁嘅收場，92名。我谂起都收教，我
0: 话俾
3: 你听。
0: 唔系我谂咁嗱，我哋唔系话你一定要赢啊，我唔系话你一定要做攞冠军、世界冠军得一个啫。咁有啲系好过你噶，真系好过你噶，你冇办法嘅系嘛？啊呢、這个冇办法。但系即系我唔系话喂，我哋一定要赢啊，我哋要捧杯啊，一定。

0: 乜乜乜，绝对唔系咁。即系我哋至少咧，你参与咧都要有个谱噶嘛。即系你落咗咁多资源，落咗咁多培养嘅情形，
1: 有去培训过，
0: 抌好多钱落去噶，抌好多钱落去噶吓。即系你对球员嘅培训啊，对场地嘅培训啊，对职业好多嘅培训啊，系等好多好多心机同埋系资源落去。而是落到一个咁嘅地步，你连入围啊都入唔到。我唔系话咧你要捧杯，你连入围都入唔到。相对嚟讲，海地一个咩国家？一个真系烂融融嘅国家，
1: 吓
0: 唔系一要钱冇钱，要人冇人，政治腐败，根本上一个可以话即系 fail state 喺即系英文嚟讲就，人哋都入到围，一个得150,000人嘅国家。都入到围，仲可以打出唔错嘅成绩。我唔理你中国究竟有啲咩问题，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咧，所有嘅藉口咧差唔多已经用晒噶啦。你唔可以再有啲咩其他藉口噶啦。下一次世界杯咧系2030年，就系、是、世界杯咧100周年纪念啊！1930年咧第一次咧喺乌拉圭嗰度开始嘅。咁2030年咧就系100周年纪念。我希望咧，即系嗰次咧，即系4年后啦吓，中国队咧可以真系至少都入到围啊，48队里边系嘛，即系
1: 虽俾人睇下，
0: 啊，我唔知得唔得，不过我希望可以啦。即系阿彪，你又点睇呢样嘢咧？即系嗱，中国队其实你话呢个中国啫，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关你咩事咁样？但唔係呢個，因為根本上係所有華裔人士，佢係即冇嘢㗎。你行出去，人哋當你係華裔人士，當你係中國人嘅，你係加拿大人，乜都好啦，係嘛？即係呢個係都係一個代表性嘅情形。但係以前人哋叫我哋東亞病夫，我哋都覺得好羞恥。但係呢個咁嘅名稱咧，已經係完全不存在㗎啦。但係今日喺足球場裏面咧。呢、这个咧病夫嘅招牌咧，我谂仍然未可以搣得甩喎，系咪咧？
2: 咁又唔系嘅，你睇其他方面咧，
0: 喂、就是，足球场，
2: 喂，你当然足球场系其中一个运动，我亦完全接受你嘅讲法咧，即、就、系、是、中国应该喺呢方面咧有一定嘅改进，因为呢个系世界公认嘅一个运动，同埋系国与国之间嘅友谊嘅。增長的場地嚇，同埋互動啊，各方面的好處。
0: 嗯，
2: 咁啊，我相信即係中國政府啊，都喺呢方面咧，都唔多唔少都好關注。
0: 我習主席講到明噶啦，習主席講到明，我要培養呢樣嘢噶嘛。
2: 最緊要就係而家咧，就係我諗，即係嗰啲年輕嘅一輩年青人咧，即、就、係、是、可以培養到佢哋。啊！呢、這個當然其中嘅問題，我都冇辦法即係具體提出，因為呢啲係制度問題，可能金錢問題，可能領導政府嘅部門問題等等呢啲嘢，呢啲係我諗佢中國入邊咧會應該自己檢討噶啦。
0: 嗯，
2: 嗱、啊，我相信佢哋亦可會有一定有呢、這個即係要求咧，就係、是、改善呢方面嘅成績。這個我可以肯定地相信，因為他們對其他方面的運動同樣是重視和參與的嘛，
0: 是啊，好成績好好啊，
2: 是啊，就是，所以這個是反映到他們沒有說即是不重視，
0: 是
2: 就是問題肯定有，但是叫我們提出具體是什麼呢，很多方面不出奇，
0: 那
2: 這些東西 是需要慢慢去研究和即是去執行这个改善的。
0: 我们在拢筛选筛落去，钱不是问题，场地不是问题，培养不是问题，人口不是问题。啊，那你说制度有问题，可能是都未定。那剩下来呢，贪污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呢？
1: 绝对是。
2: 以前我看到的消息是，但这个我相信是已经即应该是改善了。
0: 是啊是啊。
2: 彻底跟进了这个另一回事。
0: 是。系，我谂系，即系我谂嗱，我谂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系冇答案嘅，可以咁讲系冇答案嘅。不过只不过咧系即系大家提出嚟系讨论下，发下牢骚咁解嘅啫。OK， 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个好可能真系冇答案嘅问题嚟噶，就系、是、嗰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中国足球队咁渣嘅咧？咁样吓，即系真系冇乜理由。我哋头先讲咗一轮啦，系嘛，好多藉口，好多乜乜物物，各有各说，即系大家都唔知。不过你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60426713320。何先生，请讲。何先生，
6: 哎，你哋好。
0: 你好啊。
6: 足球有案噶啦，已经。你有时间上网抄下。
0: 啊。
6: 叫做中国足球小将。
0: 哦。
6: 呢一队咧系私人带队嘅。
0: 啊。
6: 佢咧就专系咧去学校揾啲有天分嘅细路仔，响山区嗰度。
0: 啊。
6: 就供养佢，带埋佢，教佢。
0: 啊。
6: 教佢踢波。
0: 是，
6: 但是没有正式场地的。
0: 哦，
6: 那呢今年六月呢就刚过了，他带这队队呢就去到意大利参加一个叫做小型世界杯。
0: 嗯，
6: 全部是12岁的小孩。
0: OK。
6: 那呢 ,48 个国家，不知47还是48个国家，他们就打到最后不知道多强了，踢七场，他们要对七场，七场里面一场都没输过。
0: 哦，
6: 净输咗，净系入咗，俾人入咗两个波。
0: 哦，
6: 佢就射入21球，啊，咁咧佢就攞咗冠军。
0: O K，
6: 咁啊，我啊，我哋中国大陆咧，一啲赞赏都冇，
0: 系嘛，
6: 足协又冇出声，都冇出声。
0: O K，
6: 佢啲队咧系野鸡队，你冇理咪系咪野鸡队啦？佢攞咗冠军。
0: O K，
6: 佢咧困难到点咧？响意大利度唔够钱。因为呢个私人带队嘅，
0: 嗯，
6: 要食杯面，
0: 哎呀，
6: 咁啊好彩咧，响罗马咧有个温州去嘅人，咁佢开咗餐馆，
0: 嗯，
6: 就揾人车啲细路仔去个餐馆开饭，
0: 嗯，
6: 啊，咁啊第二日咧开波啦，就专门送啲食物去球场
0: ，OK，
6: 仲做埋工，因为冇钱啊嘛，
0: 系，
6: 啊一脚踢乜都，
0: 系，
6: 咁佢最好笑嘅一样嘢。他拿了个杯，个奖杯很大个的。
0: 是。
6: 那呢那个领队叫董路，他说我们没钱运这个杯回中国大陆，摆这个杯在你餐馆里了。
0: 嗯。
6: 啊，那么很多人去影相。
0: 哦。
6: 啊，那你说他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足球呢完全是贪污问题。
0: 嗯。
6: 他说他发现很多小孩有天分的。
0: 嗯。
6: 但是呢他那些球会呢要交费。几万人甚至几十万，
0: 嗯，
6: 如果你踢得好咧，有球队请你去咧，你要俾会，即系要赎身啊
0: ，OK，
6: 要赔钱俾球会啊
0: ，OK，
6: 好啦，
0: 好，
6: 咁啊，佢而家咧就带到佢九年啊带咗
0: ，OK，
6: 即系带呢个
0: 上嚟，好多谢，多谢，多谢你意见，唔好意思啊，我哋时间问题，你点睇呢样嘢？
1: 绝对系好事啊，即系希望即系政府方面能够即系再加一把劲啊。就好似你話頭，正話何生所講，如果真阿何生所講咧，如果真係有私人肯咁樣做嘅時候咧，政府如果唔做咧，就真係抵流啊！所以應該政府嚟講咧，係加一把勁啊，喺後邊咧係幫助一下。你話啊，嗰、那個杯我哋冇錢運翻去，咪同中國領事館講咯，話運只杯啊嘛，有幾咁難啫，係咪先咧？揾專機運都得啦。咁如果你真係做得到嘅話，我覺得中國政府如果都唔做嘢咧，就絕對抵流。
0: 嗯，咁啊，阿彪你點睇啊？成件事，即系呢样系，虽然你话民间嘅代表啫，但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咪先？
2: 呢个证明咗我哋即系中国都系有咁嘅人才，
0: 系希望系啦，
2: 个机会出嚟即系参加呢个国际性嘅比赛。
0: 系
2: 呢个系一个即系当年何生讲我系证明到咧，如果真系要有心去训练，有心去改善呢个情况咧，系可以嘅。
0: 嗯。
2: 最緊要就係、是、我又唔知道係咪完全貪污問題咧，我相信唔止嘅。如果淨係貪污，我諗政府係應該唔容忍嘅。
0: OK， 我諗希望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情形咧，如果你話浪費咗一啲係有潛力嘅球員啦，呢、這個根本上咧係真係好可惜嚇。希望即係有關當局啊、政府啊可以正視呢樣嘢啊。陳先生，你好，請講，陳先生。
7: 是你好，
0: 你好啊，
6: 咁我想讲下加拿大球得唔得？我觉得佢哋打得几好啊！今晚
0: 好，直情好啦！我谂一胜一负一和，真系好相当好噶啦吓。OK， 或者我哋
6: 好多好多入波机会啊，不过冇入啫嘛。
0: 系咁啊，当然啦，系啦，系好睇啊，成成座波好睇噶吓。咁你对中国呢个足球你系点睇咧？
6: 我谂可能佢哋唔想赢啦，好似美国啊、苏联啲大国都唔想赢，可能俾啲机会啲啊小国噶啦，你都赢晒，人哋唔同你玩噶啦。
0: 唔想赢，佢入围都入唔到、啊，点唔赢啊？佢根本上冇机会赢、啊。
6: 唔想，如果你入咗围，你咁你攞咗其他一个机会啦，
0: 系、
6: 咪？人哋啲小国冇得玩啊。
0: OK，
6: 咁啦。
0: OK，
6: 同埋如果你话可能要啊。要讲点一个有咩有乜嘢啊玩得好啲？我谂啊，喺啊中国每个城市最高嗰、那个嗰啲大厦嗰度挂住一个中亚足球病夫一个大牌招牌，人人都睇到。咁我谂几十年后可能有机会挂。
0: OK， 好多谢你啊。不过我谂唔需要做到咁，你而家上网睇下咧，嗰啲网民咧都闹得好好，
1: 闹得好劲，
0: 闹得好劲啊！即系总之闹到咧，我哋唔可以喺电头度重复噶吓，可以咁讲啊。不过即系希望之始近乎勇吓、啊，我谂呢样嘢希望有关人士咧，有关当局咧，可以咧正视呢个问题，
1: 彻底改
0: 变。系啊，咁希望咧四年后嗰啲好啲嘅成绩，俾所有中国人、华裔人士、炎黄子孙。都可以有个交代，可以咁讲下。黄先生，请讲。黄先生 ，Hello， 黄生，
3: 听唔听到啊？
0: 听到，讲啊！
3: 啊，我想讲咧，中国呢啲男子足球咧，唔代表到话中国踢波唔得，因为女子都 OK 啦。
0: 系啊。
3: 咁少咩啊？点解男子唔得咧？体质啊，即系咧。应该咧就要验啦，系咪肾亏？系肾亏就落。真噶，呢个应该佢要食海参啊！你谂下呢啲物理事实好实际，我都知道会系咩关系？啲人仲俾佢霸住工位。第二咧就体育精神，因为点解咧佢经受伤？你知佢六场点解打交啊？成日推咧就因此受伤啊嘛，即系唔识去拼搏。
0: Okay.
3: 可能佢嗰个人好紧要嘛，系咪
0: ？OK，
3: 所以咧佢第三诶，因为可能有啲关系啦，即系管理嗰帮人咧，嗰啲理论都系纸上谈兵，即系唔系话，即系苦练出嚟。你睇啲青少年同埋啲女子点解会接得嚟？啲男子唔得，第一就系实鬼咧体质唔得啦，第二体育精神唔敢拼搏，
0: okay.
3: 你咩面皮厚，输咗冇乜自尊心噶。你睇佢净系同啲球迷嗌交嚟嘅，系咪？
0: 其他
3: 啲都表唔到嘅，所以希望咧，我咧喺电台讲呢帮嘢。呢班笑话等啲国家啲人去听到，应该唔得就换晒佢落嚟。
0: OK， 好，咁好啫。多谢意见。话弊啊！七亿男士都有问题，咁呢个问题，难搞啊！不过真系唔知点解啊，女子足球咧相当唔错，即系我讲啲全世界排名第16，系嘛？咁呢个一个好好嘅成绩。男子咧排第91，系咪好似阿头先呢位听众话？呢班男士都系神龟，呢样我真系唔知道。不过即系点讲都好啦，即系呢样系真系有啲问题吓。咁点解我哋男人即系七亿男士都冇卅个人咧？唔系神龟嘅咩？唔系咁系嘛？
1: 哦，呢啲可能啊，即系讲笑啦，都系
0: 讲笑
1: 啦。其实咧就系嗰个风气嘅问题咧。第二就真系，政府呢方面真系做得唔得到位，我哋讲，佢唔系唔想做，而去到有啲位度咧系唔到位。因为我都喺网度睇到好多咧，譬如你话贪污啊，同埋咧嗰啲派系嘅斗争啊，入边嘅嘢有嘅。其实讲真啦，外国我入边都一样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啫。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系咪真系咁严重到影响到一个有天分嘅细路仔？佢能唔能夠發揮到出嚟？我睇下，譬如阿李鐵吉最近佢俾人告嗰、那個呢、這個足球總會，但原來佢細個時候嗰陣好薄，佢打波係好叻嘅喎。原來佢係一個真係本身係一個人才嚟出嚟。咁但係點知後屘嘅時候就走咗一個好腐化嘅道路，結果又 當然真係俾人拉咗啦呢個事。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中國喺個制度同埋嗰個即係管理方面真係落啲功夫。
0: 但我哋中國體育壇咧，即係好多時都好出名噶啦。如果你發覺有個有潛質嘅小朋友咧，就將佢攞出嚟重點培訓，嚇、直情啊離開家庭啊，去嗰啲咁嘅培訓嘅團體度日日練夜練噶嘛。咁我谂中球都应该唔会话
1: 佢嗰啲游泳体操啲女仔四岁几就已经
0: 唔系咯跳水啊嗰啲个个都真系系咁系咁地狱式训练噶嘛，咁点解足球冇咧咁样吓？唔紧要，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7: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是、一个真系拗晒头嘅问题，可能真系冇答案，我哋个个都唔知点解嘅，不过好多理由啊，点解中国国家男子啊足球队咁差劲嘅咧？咁样嗱，你如果你有意见咧，你可以打电话嚟发挥下，发下牢骚都唔紧要噶，604-267-1320，阿 Lin 你好，请讲，阿 Lin。
8: 你好，
0: 你好。
8: 我个 family 都系打波嘅，咁佢细个九岁打到依家就冇打啦。咁佢话加拿大嗰个输嘅理由咧，有啲佢个 defense 咧同 Switzerland 咧，系争紧啲咯。
0: 系。
8: 咁希望佢大致打嗰时咧，佢个 coach 咧就多啲留意嗰、那个近射门嗰阵时咧，佢争啲入到，佢入唔到。在 defense 同埋嗰邊落多啲力咯，咁呢啲係 coach 佢自己諗辦法。
0: 好，
8: 咁我鼓勵佢大家下次，希望佢繼續打啫。
0: 係，
8: 好啲多啲紅旗啦嚇。咁、另外個中國我又問過個女喎，咁佢話佢個原因咧，因為唔知係咪啲男士咧就中意錢嘅，佢又中意個人表現嘅。咁佢因為一個足球係一個 team 嚟噶嘛，係咪？
0: 嗯。
8: 咁同其他嗰啲咧就世運嗰啲咧就有啲分別咯。咁如果你話要等佢。希望我下一次咧，就算加拿大贏唔到，中國試下一個贏到，我都好開心嘅。
0: 係。
8: 咁我諗政府真係要俾多啲錢。正所謂有錢就乜都掂，係咪？咁、你個球員如果有錢，俾佢訓練做到出嚟，咁球會嗰啲咧就要俾錢噶嘛，係咪？咁、或者佢哋係錢嘅問題，咁啲錢唔知係咪就貪污嗰度咧？咁我諗呢方面，中國都係要做啲嘢。咁。个人方面我想都有啲可能性嘅，或者我女打足球佢就好识呢啲嘢咧。我问一问过佢话，中国啲人中意自己表现嘅，咁、如果你去打得叻嘅，好似 Messi 咁啊，都唔系唔得。咁都系要落好多功夫啊，钱啊、人啊、训练啊，边方面都要落力噶。咁啊，如果啲嘢中意咩，我睇下中国人嗰啲搵多啲赞助人啦、啊。咧香港咧，我哋嗰、那个。之前呢个老公唔记得系咩名啊？佢又系做
0: 足
8: 教教育嘅，咁啊叫佢谂啲计仔啊，组织个球会咯。咁佢自己好叻嘅，
0: 系
8: 唔系唔得？一定要有人去赞助，搵到呢啲有钱佬，
0: 系
8: 中意玩啲嘢，咁啊应该都做得到嘅。咁我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0: 好，
8: 只不过冇机会睇到啫，或者我到时都四季咗。OK，
0: 好，多谢多谢你意见啊。
8: 系啦，
0: 咁啊拎讲到钱啊，钱啊真系个好大问题喎。嗱，而家呢啲咁嘅嚟參賽嗰啲球星咧嚇，哇個個粒粒大星啊，美斯啊、朗拿度啊呢啲啊，真係睇一場波唔少錢噶嘛。咁當然即係有錢啊，真係做到好多嘢嘅。咁但係有陣時你亦都係要你有咁嘅技術，有咁嘅球星，先至有咁嘅人嘅擁護，先至有人買飛入嚟睇噶。呢啲係因果嚟噶嘛。咁喺中國嗰、那個嗱，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佢嗰、那個。佢嗰個職業球界嘅運動咧，都好似相當蓬勃㗎，係咪啊？彪，你知唔知呢樣嘢？都好似即係都好多人睇嘅中國足球。
2: 足球有人睇，好似即係，但我亦想講下，即係事實上，當然我絕對同意咧，就係、足球咧係團隊嘅，係
0: 啊係啊，
2: 唔係一個人嘅，
0: 係啊。
2: 咁但係足球喺呢方面嚟講，中國係弱啊嚇，可以咁講。目前嚟睇到係明顯。咁啊！但系我哋嘅籃球咧，都係 teamwork 噶嘛，都係要成隊嘅隊員噶嘛。
0: 係
2: 啊，排球咧又係，
0: 係
2: 男女都好，我哋嗰兩方面嘅技術啊，都係唔差噶。即係最低限度喺即係冇足球咁差啦。
0: 係咯，係咯，係咯， 系咯，咁即系啦，即系所以，但系咪就令人有啲怀疑？喂，点解啲男子嘅组合，即系好似差过女子嘅组合嘅咧？咁样女子排球，哇，真系嗰阵时排名第一噶嘛？啊，若干年前啊，而家有少少倒退啊，但系亦都系一个相当成熟嘅团队。女子足球头先就讲过啦，排名第十六，一啲都唔失礼。咁啊，咁但系男子咧喺方面就。无论排球、足球都系冇女子咁好，咁系咪真系为我哋男子汉喺呢方面系咪应该急起直追啊？
1: 咁肯定系啦，就正话嗰个黄生讲个，虽然而家好似有少少讲笑咁，但系有一点咁样提出咧，话好多时嗰啲球员咧，我同意其中一个正话听众所讲咧，佢哋太过可能个人着重个人嘅表现，大家都知道即系足球好难讲咩，全部都系团队嘅精神。個人的表現其實不是說沒有，你都說那樣是有，但是如果一個好的球員他本身質素是好的話，他不單止發揮自己的技術，還要應該其實就是說要製造多些機會是給其他的人去入球，這個其實都是一種技術，但是這件事呢，我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其他各個球隊呢，其實很多其他球隊人家是有機會去這樣製造這個，但是中國球隊呢，我以我所看過的呢，我就不是很覺得，即個個都想個人表現，所以我正話同意正話有位聽眾所說，有些人 個人的表現當中會擺太多精神落去，他相反來說呢，他不會想一個團隊出來，譬如我的球交給 Lawrence 你踢，那照你入了球，那當然你開心啦，但是人家就會覺得，喂，即係原來個功勞喺 Lawrence 嗰度，唔係喺我嗰度。但係唔好唔記得係嗰個機會，我造就俾佢，等佢或者佢個位置踢得係更加好。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中國嘅球員咧，就似乎係冇呢個咁樣嘅精神，或者佢呢方面係做得唔好。
2: 唔係啊，但據我所知，所有啲所謂團隊嘅比賽咧，即係所謂 assist， 即係力協助嗰個球員其他球員啊入波又好，但係入場即係。都是即係有個記錄，同埋對佢個聲譽都好大影響，即係有一定的影響噶嘛。
1: 但係往時一路係唔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後生嗰陣時，香港所謂三煙嚇、啊，姚卓賢啦、啊，咩長友我唔記得
0: 個，
1: 何長友啊嗰啲。嗱、啊，你我記得港杯成日都講啊，佢哋咧好似濕毛巾死扭，咁即係話咧，佢哋中意咧就一個人帶個波。帶過曬所有嘅障礙，然後到自己一腳射門。嗱，佢係真係咁樣做。咁嗰陣時咧，係真係好著重。嗱，點解咧？我後屘聽翻嚟啊，呢樣嘢我唔知係咪，就係話嗰啲贊助商啊，或者嗰啲人點樣嘅，邊個入到波就有錢。喂，咁樣我明明個波我帶到嚟嘅時候，我俾咗個標煙你入咗。喂，你入咗波嘅時候，你攞錢喎，我冇喎。即係嗰陣時唔係睇得咁緊要嗰啲人，你知唔知？啲人覺得邊個入波就邊個叻。咁啊，大件事啦！
2: 無可否認有呢啲情
1: 即係有啲咩情況出現，
2: 但
1: 係
2: 即係唔應該係即係正式。
1: 今時就應該唔應該有呢啲，今時唔應該有呢啲事。嗰陣時
2: 逢係球隊嘅嘢咧，肯定係要成個隊
1: 嘅，成個 team 嘅合作
2: 嘅局嘅。
1: 但係嗰陣時
2: 都有呢個責任。
0: 我諗個人主義啊、英雄主義嗰啲實有㗎啦，梗係有啲人中，有啲人中要大英雄㗎嘛，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谂呢样嘢都唔会话即系净系阻止到成个球赛嘅发展嘅。好，我哋去呢个新闻时间，翻嚟咧再讨论。
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两位嘉宾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究竟啊个问题喺边度咧？中国男子足球队点解会？咁差劲嘅咧，咁大家讲出好多理由啊，咁亦都相当有趣。不过唔紧要，我哋唔系话真系可以揾到一个答案嘅。不过只不过大家讲出嚟分享下咁解啫。6042671320，冯先生，请讲，冯先生。
10: 你好啊，各位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整个假设啊，假设啫，唔系真啊。
0: O、okay. K。
10: 如果即系我睇历史中国人咧。是有官商勾結，即係如果呢個成個球壇係屬於啲有錢有權勢嘅人控制曬咧，佢俾佢啲子孫子弟，即係打得唔好都俾佢入去嗰個國家球隊嗰時，即係嗰種即係嗰種黑暗咧。如果係咁咧，或者係有牽涉嗰啲好大嘅地下賭檔咧，去控制曬呢啲嘢咧。我唔知啊，我淨係知道我哋中國人係好聰明嘅， 啊，點解國家可以栽培到其他奧運、亞運嗰啲運動，係譬如啊跳水啊呢樣嗰樣，呢啲係唔屬於牽涉啲大群隊嘅嘢，
0: 係
10: 即係足球啊，可能係涉好大嘅群隊，好多好多團隊，好多組合，係一個大地下好大幕啊，即係成個系統啦，佢哋有。
0: 嗯，
10: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是、應唔應該調查呢樣嘢？
0: 嗯，
10: 但系調查起上嚟，干涉到啲官員啊！依家我講緊唔係話呢個制度或者係政府嘅問題，係、中國人個血統係嗰種古惑嘢啦，就係、是、咁、你認為點啊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嚇、多謝意見，
10: 唔該曬，
0: 好多謝。我諗佢話官商勾結嚇，嗱老實實。如果我是官，我想俾我个仔去踢呢度国家足球队咧，我都有啲顾忌啊。喂，你入到呢个足球队，完全唔识踢波嘅，咪赚俾人闹收家啫，系嘛？你搵啲咁嘢搞，你制唔制啊？
2: 呢啲嘢唔可以。
0: 我唔制啊，又冇钱添，又冇钱搵添，除非你赌波。
2: 如果佢真系冇咁嘅技术，俾人闹添啊！
0: 唔系你而家日日喺网上闹到你真系。哇！你真係面目無光。如果你話我係乜乜某某個仔，我都覺得有你即係你呢個作為、作為父親，我都覺得真係面目無光係嘛？即係呢樣嘢，我即係你話你有冇賭波咧？呢樣嘢我就唔敢話冇係嘛？即係呢樣嘢實會好多地方都有㗎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其中成日有人話呢個係我哋嘅問題之一啦，係唔係？我都唔知係嘛 ？OK， 阿華你好，請講阿華。
11: 喂，系大家好。
0: 系，
11: 我又有啲讲笑话咁啦吓。
0: 嗯，
11: 真系啊！我话你而家国足差唔多好似丢脸丢到全世界咁喎。
0: 嗯，
11: 只不过喂，你令习近平主席有少少失望，冇话习近平主席啊，大佬啊，令我哋差唔多有啲中国人啊，因为海外华侨，无论华侨又华人咗又失望喎，有啲。
0: 嗯，
11: 咁啊，你话啊，知啊，但系或者佢啊，我就唔系食嗰行啦，但系睇佢哋啊，又球迷啊，球队又好啊，嗰啲足球嗰啲政府又好啊，有海外啲嘢成啊，帮埋啲人员啊，培训嗰啲嘢成有做得到，或者睇佢哋学到嗰啲青年啦、啊，又话攞到世界杯啦、啊，青少年我哋中国嗰边，咁啊。不过啊，讲下笑啊，跌翻落地攞张杂沙咁啦，差唔多系点讲啊？虽然我哋系攞唔到，系咪入唔到围乜嘢？但系中国嗰啲商品产品好多、啊，都系嘛，都算唔错啦。讲
0: 就
11: 咁啊。
0: O K，
11: 拜拜。
0: 好多谢。不过嗱，即系其实咧，老老实实，如果你我谂而家世界足协咧最希望中国队生生性性打到入围。哇！我谂个市场咧就分分钟咧扩大几倍，
1: 但系嗰啲 sponsor 即系抌好多钱啦。如果你中国队打
0: 唔系你而家睇你而家睇嗰啲广告都好多噶啦，已经好多广告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中国队入埋围可以喺参赛添，哇！我谂嗰个
1: 嗰啲商家啲 sponsor
0: 嗰啲收视率啊，哇！即刻膨胀唔知几多倍，咁啊佢又收多唔知几多钱啊，即系嗰啲告白费系嘛？我谂而家世界足协都最希望。中国队唔该你生性啲啦，你打入围啊，或者打入几多强啊？哇！我谂，即系大协足协啊，唔知赚多几多钱啊？你话
1: 摆到明啊！如果唔系今次中国就因为话冇啊嘛，所以佢咪唔俾呢个高嘅转播费佢咯。
0: 系啊，
1: 因为根本冇人啊嘛。嗱，如果你话有，好似我同意你讲，你譬如你真系入到48强啊，或者系32强嘅时候咧。哇！我谂佢大条道理嗌多啲钱啦，因为点解啲 sponsor 可以收好多钱啊嘛？
0: 系啊！哇！而家你呢啲钱天文数字嚟噶嘛？天文数字。如果你话喺可以第阵时中国做埋主办国啦吓、即系嗰个咧就真系好巴闭啦。嗱，老实实，今日如果你话中国俾你做主办国，你都唔敢做，点解啊？你冇咁嘅实力啊嘛！你上次2002年入围咗之后，打咗3场。零入球零分跟住走人，如果你今次又做主办国又系咁咧，你话几冇面咧？我谂如果真系俾你做，你都未必敢做，你未必敢做。但我谂世界足协乜好希望咧，中国足球咧可以唔该你快快脆脆搞掂佢爬上嚟啦。即系佢即系大协佢发达噶嘛，你话系咪？即系净大佢发达噶嘛。 咁啊，即系除咗钱唔好讲先啦。我谂，即系其实我哋讲嚟讲去，我哋唔系话要威，唔系话喂你呢队一定要冠军队。我谂短期内都唔可能，因为足球呢个运动，即系人哋好多年，即系譬如喺欧洲、喺南美呢个国家，系真系差唔多系一个主要嘅运动。佢哋即系培养咗好多人才。你话如果你中国要培养一队冠军队出嚟咧，即系我谂亦都要相当时间啊，相当时间。咁但系即系唔系话咁啊，我哋系希望咧可以有一队足球队咧系可以尽嘅责任，尽嘅责任，似样啲，即系做啲成绩出嚟，俾全世界嘅华裔人士、中国人乜都好，可以等到佢可以交货啊，可以咁讲啊，系嘛？即系唯一系咁啫，
2: 系呢个无可否认，
0: 系嘛？咁即系嗱，我就成日讲啦，即系而家你话仲有四年，仲有四年啊，就到呢个世界杯100周年纪念，2030年，你估有冇机会可以喺下一次嘅世界杯见到有中国队嘅身影？
2: 机会系有嘅，但系即系。几实际咧？
0: 啊，唔系，几？你如果俾你买，唔好话唔系赌啦吓，俾你买，你会有几成机会啊？
2: 我相信，若果要训练到一班即系比较技术高啲嘅足球员咧，系需要一定嘅时间，
0: 嗯，
2: 同埋训练，
0: 嗯，
2: 所以我相信最少我四年啊，肯定我就好怀疑八年咧，或者有机会。
0: 嗯 ，OK， 咁你即系话阿 Man， 你点睇咧？你啊悲观啊乐观咧？
1: 我同意啊，余官讲嘅四年就真系问水啲啦。讲真，八年有机会，同埋咧真系要入边真系要大刀阔斧啦，同埋有好多啲障碍啊。譬如你讲贪污啊，啲势力范围，其实讲真啦，个国家都有噶啦。其实我可以俾，不过问题就系浮唔浮出水面，同埋有冇影响到个表现嘅啫呢样嘢。咁希望咧中国能够攞起。我哋做基建狂魔咁样嘅精神，我哋打贪腐咁样嘅力度咧，希望能够真系锻炼出一道好嘅球队出嚟，像样啲，起码最希望嗱，我希望啊，就算打唔到冠军，如果最后十六强咧，我都收货噶，话俾你听。
0: 十六强啊，32强都收货啦，系嘛？唔系，其实咧，我哋而家譬如今日咁啦，好多批评啊，好多即系譬如话。有啲網上咧就好多人即系鬧到即系乜都出曬啦，咁但系其實我諗咧，大部分人咧都係真係恨鐵不成鋼嘅心態啫，即係希望你可以即係浮翻上面啦，即係唔好咁收家啦，係咪？即係你冇理由啊，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咧咁多年啦，都仲係咁嘅成績。
1: 有九啊幾收家？
0: 我講過幾廿年前，98年嗰陣要排過37嘅喎。有乜理由而家倒退到91咧？吓冇理由噶嘛！即系咁多年啦，即系你嗱咁多年啦，即系嗱，而家你话啊，头先两位我同事就话，喂下四年你都冇乜机会可以入围噶嘛？咁我希望唔好佢哋啱啦，我希望喺下一次世界杯里边可以见到有中国队个身影，赢唔赢系绝对唔紧要，但系至少咧你可以即系俾人。即系最紧要系你参与，同埋你系有个精神，唔好去侮辱自己，唔好去躺平，唔好去揾藉口俾自己。即系又话呢样又话嗰样啊！即系直情系头晕身痛，你唔好当你自己系有事啦。咁你希望呢样嘢啊，我哋可以喺四年可以见得到。好啦，咁今日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就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大家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下地震的消息。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西岸时间下午3点多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的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走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的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一次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物损失会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到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表示，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是倒塌。回来本地消息，世界杯 B 组赛事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中午12点在 BC Place 体育馆举行，上半场是0-0，下半场瑞士先发力2-0领先，加拿大之后入一球，最后瑞士2-1胜加拿大。瑞士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开赛之前，两队的球迷游行去到 BC Place 体育馆，现场一片红白两色。加拿大队今场败战，32强赛中会在美国洛杉矶对战 A 组的第二名球队，很大可能是对韩国队。加拿大队到美国客场作战，将会失去主场的优势。加拿大队球衣出现抢购潮，大温多间的体育用品店的加拿大队球衣是卖晒。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创下历史佳绩，带动全国球迷热情。多间温哥华的体育用品店表示，加拿大队的波衫近期出现抢购潮，部分款式更加已经全面售罄。位于市中心沃森街的 Sportchek 表示，由于需求激增，公司紧急从多伦多调运约2700件加拿大国家队波衫到温哥华。店经理表示，新货啱啱抵达就有顾客查询购买，预计在当日内就会卖晒。列治文 Fan City Sports 的店主亦都表示，店内的加拿大队波衫已经全部卖晒，其中红色和黑色款式最受欢迎。他指出，制造商未有预料到市场的需求如此庞大，导致供应不足。另一间有50年历史的足球用品店 North American Sports The Soccer Shop 表示，目前不单止加拿大队的波衫买晒，连土耳其、埃及和澳洲等参赛国家的波衫亦都被抢购一空。店主表示，从业50年以来从来未见过类似情况，相信同加拿大首次主办世界杯以及国家队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有市场分析指出，运动品牌一般根据过往的销售数据和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以避免库存积压。不过加拿大队今届世界杯表现超出预期，令到波衫的需求远超供应。随着加拿大队有望晋身淘汰赛阶段，零售商预计波衫和相关的纪念商品需求仍将会继续升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温室的餐厅和酒吧因为世界杯是生意很好，不过就出现很多的食霸王餐的事件。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而人潮涌涌，餐厅和酒吧座无虚席，但有食客就借人多食霸王餐不铺张。虽然温哥华举办世界杯带来餐饮业发展，但一些餐厅的老板就说，他们不仅看到客流量增加，也都看到食霸王餐现象增加。Gravel 街一间泰式餐厅出现类似情况，监视器画面显示一对男女在用餐后环顾四周，然后迅速离开。餐厅员工说，这对男女留下大约60元的未付账单。该条街其他有商户亦都表示，过去几星期里面，他都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并没有付款离开。当地一间爱尔兰餐厅就借镜家乡酒吧的做法，防止有人吃霸王餐。在他们的家乡，酒吧很少有人送食物去到客人的桌边，客户通常都是自己去柜台拿饮料同时付款， 特别多人的时候会这样做，避免有人吃霸王餐的情况发生。温哥华警方表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类案件的报案数量增加，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并没有发生。警方呼吁大家，如果看到同样情况要立即报案，至少警方可以标记出该区域，以便追踪潜在的犯事者，尽可能地收集关于疑犯信息，例如他们的容貌特征、车牌号码等，帮助追踪疑犯并采取行动。 CHMBM3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哥华今次有份举行世界杯，吸引大批的本国旅客在国庆日的前后到访温哥华。方乐林报道。
3: 随着世界杯赛事在温哥华举行，最新旅游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计划在国庆日前后到访温哥华。旅游平台靠一的调查指出，今年加拿大日假期期间，全国机票搜寻量按年上升 2%， 而温哥华的搜寻量就大幅增加 18%， 增幅居全国主要城市之首。分析指出，自世界杯赛程公布以来，前往温哥华的旅游搜寻量曾经录得三位数增长，反映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正带动城市知名度和旅游需求。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选择国内旅游时，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户外体验。温哥华贫瘠海岸线、沙漠景色和城市环境持续吸引旅客关注。研究亦都指出，大型国际活动能够提升城市形象，过去举办冬季奥运等大型盛事亦都有助巩固温哥华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数据显示，今年加拿大日最受欢迎的国内旅游城市中，温哥华排名第一，卡加里排名第二。温哥华独有的 Sea to Sky 海天景观是吸引旅客的重要因素。另外，今年加拿大日租车搜寻量按年增加 5%， 但是不少旅客仍然倾向乘搭航班前往温哥华，平均单程机票价格约为370元，是加拿大仍然是相对较具吸引力的本地旅游选择之一。在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亦都成为加拿大旅客第二热门目的地，仅次于法国巴黎。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预料将会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和消费活动。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等资料。事发在星期二的下午2:30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和一部汽车在 Barlett Highway 西行近 Caribou Road 相撞，15岁的踩电动单车的男童送院，情况严重，汽车司机就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汽车的摄录视频，电话是604-646-9999，档案号码是2026-21877。另一方面，枫树岭早前发生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汽车撞到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00接报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发现这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性命危险。涉事的司机有留在现场，相信意外不涉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号码是2026-12023。本省过去两日打破多个同日的最高温纪录。张玉良报道。
4: BC 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有多个地方打破同日最高温纪录，包括 Seashell、Bella Bella 和省府域多里市等，气温都是创下新高。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全省合共有14个地区创下最高气温纪录，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城市，例如西温哥华、Albertsford 和白石镇也都刷新了新纪录。Albertsford 最高气温是摄氏33度，高于1992年创下的 30.2 度。西温哥华最高气温达到 32.1 度，比1989年创出的纪录高了 2.6 度。白石镇最高气温是摄氏31度，先前同日纪录是1936年的 28.3 度。Squamish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4.1 度，先前纪录是1960年的 29.6 度。省府域多里市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0.4 度，高于2017年的 26.6 度。Bella Bella 最高气温是 27.6 度，高于1977年的 25.1 度。Lytton 镇星期一气温达到摄氏 34.2 度，未有打破纪录，但是全国最热的地方。该市同日气温曾经高达是40度。气象学家表示，今日星期首号气温将会下降，星期四气温最高只会有20多度，云量会大量增加，傍晚时分可能会降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表示，在德鲁平原进行的打击毒品行动里面，起出大量毒品、武器和现金。小组说，行动由2024年开始，直到今年初，小组在4月底在德鲁平原5个地点采取行动，包括在三角洲市一个商场拘捕一名货车司机，他当时正进行毒品的相关交易。行动里面起出10公斤的可卡因，另外有大约50万的现金，并且根据其他首领在大湾不同地区倒破其他网络，起出150万现金和其他毒品，充公多部车，起出的武器包括12支的长枪、4支的手枪。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过去24小时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地区打击毒品走私活动，起出超过114克包装毒品，超过3000元的现金，起出多件武器，包括有武士刀。行动中拘捕9个人，涉嫌藏有毒品作走私的用途。联邦自由党政府将北部三角的基建计划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名单里面。张扬良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将加拿大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北极深水港和一个核废料储存设施列为国家重点计划。在星期三，黄都镇有多名部长宣布，政府正在启动将麦肯锡河谷公路计划、Grace Bay 公路和港口计划和一个深层地质或储置库列入国家的重点计划程序。政府官员表示，麦肯锡和 Grace Bay 计划在今年3月经已提交国会重大计划办公室，最快可以在秋季被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清单。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一份声明里面说，如果这些国家建设项目获得联邦政府批准，将会确保本国拥有能源主权，释放丰富的天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原住民和解，并有助维护加拿大世界一流的环境标准。在正式公布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将这些项目提交给国家重点规划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草率地获批准，而是仅仅意味着这些项目正在根据加拿大建设法案进行审议。总理卡尼提出 C5 号法案，加快被认定为国家建设项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审批工作。法案在去年6月经已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联邦内阁挑选项目并进行优先的审批，同时简化联邦和省级法律、环境评估和许可证的流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后，审批时间预计由5年缩短到2年，令到一个项目只需一次审查的方式，而不是好像现在联邦和省流程分次序进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欧洲热浪持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死亡。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就升到去36.1度，超越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

0: 达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话，今日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的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施己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了施政的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的党魁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鲁比奥结束在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鲁比奥重申，美国政府是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一直和世界分享国内的市场。
2: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的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的完备产业体系、超大的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表示，云福苑大火发现12条的火龙，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云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 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余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

0: 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横窗角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横泰角，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横窗角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横泰角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横泰角，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横窗角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沿棚网以及由横置角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横置角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好多，有理由相信横置角的棚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1: 香港警方就新型的碰瓷党诈骗案拘捕11个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4号星期三，中国网民帮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很多花名，其中一个叫做董王，是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好像百科全书那样。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曾经破产过几次都可以站翻起身。他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因为他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选民却可以信任他两次，将他推上美国总统宝座。他勉强算做半个传媒人，因为他主持过电视节目。做了总统之后，他不信任美国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Truth Social 的自家社媒平台，久不久就发布独家消息，竟然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股市和政局。他不单止发布消息，他还做了评论员，口沫遮拦，又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刚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就在他的真实社群媒体里面爆料，说英国首相司纪贤将要辞去职务。特朗普还评点说，司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这两个议题就是移民和能源。特朗普最后更假惺惺祝司纪贤一切顺利。就在特朗普散播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司纪贤真的宣布会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但是在工党选出新党领之前，他仍然是会担任英国首相。司纪贤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次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说已经听到了工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他欣然接受，即是工党已经决定要换党领了。其实司纪贤被逼供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他辞职是迟早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特朗普抢在司纪贤宣布之前一日放了，我认为这个就不道德、无道义。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是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对一个长期盟友英国，更加应该保持厚道。 特朗普预早知道司纪贤第二日宣布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有可能是司纪贤提前通知了他。特朗普掌握确实信息是不应该抢先爆料的，更加不应该对司纪贤辞职的原因说三道四。特朗普这样做无疑就是落井下石，在司纪贤的伤口上面撒盐。另外，特朗普是没有资格批评司纪贤的。特朗普说司纪贤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面表现糟糕，包括移民和能源。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对司纪贤政府不满呢？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美国。美国直接间接发动了两场近代战争，包括打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现在准备草草收场的对伊朗的战争。俄乌战争制造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当中有些难民就千方百计逃去英国。美国伙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英国亦不能幸免。其实司纪贤被迫下台还有一条导火线，就是他曾经任命被爆卷入美国已故人媒爱泼斯坦案的曼德尔森做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备受舆论压力。而爱泼斯坦案可以说和特朗普千丝万缕，所以说司纪贤做不够两年就落台，间接或者直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害的。特朗普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讲回司纪贤下台了，可以预计任何人包括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即使当选未来工党新党魁继任英国第59任首相，一样不会做得长。伯纳姆上星期通过补选赢得下议院议员职位，昨日已经宣布参选工党党领的选举，新党领竞逐提名7月9号就展开，今年秋季就会有结果。伯纳姆如今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表态支持，成为大热。然而唐宁街10号有一个魔咒入住的首相好像走马灯，过去10年已经有6个首相入住，卡梅伦是10多年来任期最长的一个，由2010年做到2016年。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梅丽莎就由2016年做到2019年，任内启动脱欧程序不成功而辞职。约翰逊借脱欧上位做了不足3年，由2019年做到2022年，他任内英国完成脱欧。约翰逊之后的数名首相任期就越做越短，英国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就最短命了，只是做了45日，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可以说永留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他揭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3日女王就驾崩，坊间甚至说女王是被他激死的，不过这个只是黑色笑话而已。特拉斯之后的苏纳克是查尔斯三世即位英国国王之后任命的第一个首相。苏纳克有数项英国纪录，他是英国首位非白人、亚裔、印度裔和印度教教徒的首相，可惜他的背景根本不可能获得白人为主的英国主流接受，他做了不足2年，同样未能够扭转保守党的颓势，到了2024年大选就输了给工党现任首相司纪贤。在司纪贤带领之下，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保守党，风光一时，只可惜亦都是昙花一现。过去两年工党政府的施政没有给英国人带来起色，工党在月初的地方选举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工党内逼宫声浪高涨，司纪贤拖无可拖，终于黯然宣布辞职。我刚才说工党即使选出新党领取代司纪贤都不会做得长，其实以英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哪一个上台执政，首相之位仍然是好像走马灯，因为大英帝国已非数百年前的光景，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二战之后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近几任政府试图寻求某种自主性，但是谈何容易呢？ 特别是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断绝了与欧洲的各方联络，人大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压力升高，劳动力市场紧缩，国内问题一大堆。在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失去了较劲的筹码。英国对美国是关系复杂，既爱又恨，加上特朗普对盟友的霸凌态度，英国始终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战略节奏。另外，英国和欧盟的关系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不会得到欧洲邻国的支持，关键是国内问题一大堆，只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假如拎不出政绩，无论工党或者保守党政府都不会做得长，这个就是西方所谓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缺陷，因为选票决定一切。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咧，联合国嘅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有举行咧。中国和欧洲的多国呢，八国联军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关人权这个讲法，基本上呢在联合国就已经确定了呢，就是人人是天赋人权，就是他的生存权、他的尊严、他的自由是不容许任何的外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去干预，每个人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咁呢個人權嗰樣當然係大家都同意啊，都係啱嘅。咁不過咧喺落實方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爭議咧，就係孫中山自己就已經表達出嚟，就係當佢講三民主義嗰陣時，其中兩個，一個就係民族主義，一個就係民權主義。咁民族主義就係話係中華民族受到好多欺凌壓迫。然后咧，佢要对全民族重建啊，复兴呢个民族嘅尊严。咁呢个民族主义，咁而民权主义就是每个个人有佢权利同尊严啊。咁但系喺呢个两者系并存嘅情况之下，假如有一个人，例如一个叫汪精卫嘅人，佢觉得我有我嘅权利，我作我自由抉择。当日本侵略中国嗰阵时咧，我去投降日本嗰边咧。是成为一个汉奸，这个是我的自由选择，没人有资格闹我的。咁如果咁讲又得唔得呢？咁而且呢，即係佢话其实当时呢係喺中国呢好多地方被日本抢夺咗啦。咁嗰啲地方呢都要有返中国嘅政府帮手管理嘛，所以佢投降去日本嗰边。咁日本用佢建立一个南京嘅政府係统治即係日本控制下嘅中国。咁讲嗱，呢个就係假如佢用人权作为佢选择嘅理由，咁佢遇着民族主义嘅时候，呢、這个就变成一个矛盾啦。咁呢而一啲嘅所谓后殖民主义研究嘅人呢，又提出喎，人权呢个观念呢其实就係西方人发明嘅啫。咁个个国家都有类似嘅观点，但係将佢变成一个嘅体制同埋作为一个口号去攻击人呢，咁就后殖民主义者话呢啲系帝国主义啊，即系殖民主义者咧，系去侵占人哋嗰阵时攞出嚟嘅理由啊。 咁啊，嗰啲啊做法就系话啊，美洲呢个土地其实咧啊，即系系自由噶，因为任何人都去攞个土地。咁但系原住民话唔系，我哋几千年落嚟，我哋喺呢度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嗰度打鱼，喺山嗰度打猎。咁但系当呢班殖民主义者嚟到，就是、英国嗰班殖民主义者嚟到喺尖山，佢就抢原住民土地嘅。啲土地你都冇划咗系你嘅，咁只要我划先就系我嘅啦。咁啊，将人哋嘅土地抢占一大批咧，即系原本山嘢冇划线噶嘛。咁佢划晒线啊，呢啲系我嘅，种烟草嚟搵钱。咁咧，嗰原住民喂，啲土地原本我哋喺度打猎，我喺度打鱼，你而家突然间划咗唔俾我哋入啊？咁咪冲突咧？冲突就系当时西方呢啲嘅殖民主义者，佢又可以话喂啊！打过啦，睇边个赢咁，梗系西方赢啦。佢有枪，有即系先进嘅工业嘅设备，咁嗰啲原住民就俾佢屠杀啦。咁当时嘅 Jefferson 当美国立国嗰阵时嘅呢个著名嘅总统啊，甚至话原住民就你一系就走吓、啊，如果唔系一系就杀噶咯啊！你我哋定咗个法律系咁，呢、這个我定嘅规则，你要跟我呢个规则啊，就可以生存落去。你唔跟，我就杀咗你，因为你又走咯。咁嗰阵时，因为美国冇占晒成个美洲啊，所以原住民走去其他地方。但系后来美国占晒全个美洲，佢而家美国嘅土地之内，原住民咪冇晒自己嘅位咯。于是立条法啦，呢忽荒凉地带划一忽俾你啦。咁嗰啲好嘅地方冇噶，我哋攞晒，我哋政府决定嘅。嗱，咁你个政府啊集体决定嘅。嘅攞晒人个土地，又去杀戮人哋嘅人民，抢埋人嘅资源，跟住话呢啲咧，我哋一个民主自由人权嘅政府，你听见咁讲嗰时候，会唔会觉得想作呕呢？嗱，我以前对西方啲民主自由人权非常嘅尊敬啊，但系估唔到咧，即系当我研究深啲历史之后，我先知道原来讲民主自由人权嘅国家或者政府咧，佢做嗰阵时又系另外一套。咁但系咧，当佢面对中国另外一个国家，佢开始强大啦。咁于是咧就话你要跟我规则啦，唔跟我规则，我话你冇人权啦。所以2026年6月16日同17日，又呢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内举行咧。咁当时咧8个国啊，就系、是、呢个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啊，同埋欧盟啊，加埋咧一齐去。话中国对新疆有迫害人权，不对香港有人权，不对西藏人权迫害。其实佢讲嘅有冇证据咧？佢一个证据攞唔出啊！佢系咁恶噏嘅啫，系嘛？咁啊，我哋喺香港住吓，我哋喺加拿大，同时都成日翻香港嘅。你讲香港真系人权受到好大侵犯咩？啊！咁但系西方佢讲，但估唔到今次咧，中国嘅驻联合国代表啊，以前咧中国都系话即系坚决拒绝啊咁。是智慧性啊！今次唔系啦，话翻你哋呢啲国家，你哋呢啲啊西方咁多国嘅逐个点名，你哋咧对发展中国家咧就啊投资又跟住撤资整死人啦，或者去单边制裁啊，去害死嗰你话嗰啲国家唔合理嘅批质，或者咧系唔啱你嗰套咧，佢对中国都系咁啦，系嘛？咁咧啊，令到好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困境啦。咁隨意攻打一啲其他國家啦，例如打利比亞咁樣嚇，打呢個嘅伊拉克啊，打呢個敍利亞咁咧。咁咧另外咧，你哋自己去侵略嗰陣時，嗰啲戰爭行為咧，違背曬聯合國和平體系，你又視而不見嘛。咁你仲有啊？而家巴勒斯坦咁樣炸死咁多小哥，黎巴嫩嗰啲國嘅人民遭受咁多嘅苦難，係視若無睹喎。咁你對中東？地区普遍人民遭受痛苦，只字不提。啊，对西方自己面对危机嗰时，强暴嘅边嘢闭口不谈啊！啊，当嗰啲人喺美国示威，支持巴勒斯坦咧，就直情将人驱逐出境啊，压制唔俾讲啊，同埋嗰啲教授啊，如果讲几句都取消佢嘅 tenure 嘅，即系佢嘅永远做落去嗰个嘅职务嘅。嘅身份啦，咁呢啲系唔系打住人权嘅表面嚟到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咧？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呢，我睇翻2025年10月10日咧，当时第80届联合国大会咧，中国啊面对当时又系8个国啊8个联军嚟闹中国同样问题， 咁包括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咁咁咧，咁咧佢亦逐過嚟砌你喎，啊，佢就話咧，啊呢、這個英國，你種族主義越演越烈，針對亞裔嘅仇恨犯罪都成為日常，咁就殖民主義同埋奴隸制度嘅歷史包袱，啊，大英博物館啊堆滿咗搶翻嚟嘅其他國家文物，你到而家都唔肯還，你可以有人權咩？跟住問澳洲，你對原住民嘅困境管過咪啊？有冇啊？你對難民好似犯人咁非法拘留，你有冇人權啊？你澳洲軍對阿富汗殺犯下嗰啲非常殘忍嘅戰爭罪行，殺咗無辜嘅平民，有冇賠償啊？正義啊？跟住鬧埋加拿大啊！加拿大你有冇面對你自己嘅黑嘅歷史啊？你嗰啲寄宿學校嗰啲遺址啊，啊咁多嗰啲原住民嘅兒童嘅屍體啊，啊！呢、這个唔系陈年旧事喎，都系到六十年代，即系二十世纪，到而家呢个年代都系一路发展啊，先至后来发现喎。仲有佢话捷克、爱尔兰、荷兰呢国家，你对佢罗姆人嘅少数族裔嘅歧视啊，同埋社会上咧啊嗰种伊斯兰恐惧症，你有冇处理啊？仲有欧盟咧，中国更加就话唔好再将人权当成你是识人权的老师啦，即系中国叫人权教师爷，你是人权教师爷咩？你哋内部咁多难民人权的问题都未解决，地中海里面漂浮住好多偷渡者的尸体，啊，你自己家的事都一团糟，咁你仲贬对人指手画脚画脚吓，呢个好明显是双重标准啦，咁啊，中国咧而家即系联合国咧。就对人权主指责咧，都系用翻个强硬啲嘅态度面对啦。喺中国都强有力嘅国家嚟噶嘛，你任你去乱指嘅咩？咁你话中国西藏、新疆，你去睇一睇啊，嗰啲地方都唔知几进步啊。嗰度嘅人民啊，而家系安居乐业。以前有个冲突啊，系啊，的确以前有冲突，但中国处理咗嘛。咁你而家西方啊，你有冇去？了解今日中國用咩體制嚟處理問題啊？咁你仲講幾廿年前發生嘅事咁啊？我哋咪講翻幾廿年前，你哋都做咗咁多嘢，咁你哋又冇改，咁你今日有啲而家仲做緊噶嘛？對好多嘢，你仲侵略緊其他國家，你對巴基斯坦軍炸啊，都隻字不提你呢啲咁國家，咁你哋嘅道德又喺邊度咧？咁呢個咧就係人權問題嘅討論咧。啊，中國而家就企翻硬咧，打翻一仗。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世事嘅纷纷扰扰咧，即系最上心落事，可以忘忧咧，莫过于咧系即系啊，叹杯啤酒啊，睇下呢个世界杯。嗱，今届世界杯咧好特别咧，就系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咧。其实喺三四年前，即系知道咧。世界杯咧有啲赛事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咧，当时就立下咗一个嘅志愿啊，有生之年要睇下世界杯啦。咁不过咧因为呢个世局嘅影响咧，咁特别去到美国咧，咁啊唔好想去美国啦，于是打消咗呢、這个远赴呢个北美睇波嘅念头。当今年嚟讲咧啊，加拿大队同埋美国队嘅表现咧，都系相当系出色啦。特别加拿大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刮目相看。当然有主将受伤，多少影响到咧系未来几场嘅赛事。但系整体嚟讲，我咧加拿大队嗰个嘅进攻嘅范数突破能力咧，其实咧系有机会咧系打好更好嘅成绩。不过由于时差关系咧，香港今年世界杯嘅睇波热潮咧。似乎咧就不比系过去啦，有好多赛事咧都喺半夜举行啦，好睇多半夜举行。咁啊有几场系日头举行嘅，咁就难免咧令到睇波嘅时差咧影响到咧大家睇波嗰种嘅情绪啦。咁另一方面咧，如果影响到个消费市道，睇波最开心咧就系群闹，哇一齐嘻嘻嘻咧，好开心。咁但由於咧個時差關係咧，就令到部分球迷咧都唔會半夜三更又走去啲酒吧睇波嘅。反而有個特別之處咧，由於幾場波喺凌晨舉行咧，有個別嘅中式酒樓啦，佢傳統嘅飲茶咧，哇嗰度咧突然間咧開咗世界波嘅時段喎。咁啊，本來睇波嚟講咧 是以酒吧或者餐厅比较上呢是配合了那种的国际化的情绪。咁啊，炭奇虾饺、烧卖、柯回堡，你去睇波啦！啊，入边有翻滋味喎、啊！啊，啲系香港今年世界杯市道一个嘅奇葩，当然系能够做到咁嘅生意咧，其实都系两三间啫。整体嚟讲，世界杯嘅经济咧就冇带嚟咧一个好炽热嘅一种嘅消费市道嘅反弹。啊，讲下睇波咧，嗱，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都落喺 Now TV。手上啦，咁我作为即系 Now 嘅长期订户啦，亦都有啲优惠咧，所以我都买咗嗰个套票。但系好多人咧就冇订 Now 嘅，咁亦都有若干场咧系免费播演。咁其实咧 Now 播足球咧，当然佢嘅普及性就冇喺免费电视频道咁普及。咁啊，同埋咧佢营造个比赛嗰个嘅气氛，又好似咧当年 TVB 咁热闹。TVB 当年播世界杯呢，其实是当娱乐事业去睇嘅，咁又群星拢聚啦，咁好多嘅影视嘅明星呢，咁十几廿人七嘴八舌呢，特别喺半场休息时候呢，其实好似开 party 咁，咁营造咗好多嘅气氛。但对专业球迷嚟讲呢，就觉得佢哋呢口水多浪花，你唔識帮佢讲波呢，喂唔关你车尾呢，我想睇啲专业嘅评述。Now 就唔同啦，嗱，第一 Now 咧就旗下冇乜太多艺人，就不擅长去搞啲综艺性节目，于是咧讲波就讲波。Now 嘅配搭咧好特别，就是、一个专业嘅评述员，再加个咧即系啱啱退役嘅球员，即系既有一个嘅专业嘅分析，有一个球圈中人一个比较上咧更加贴近球场嘅感受。这个配搭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播配搭。而多年来 Now 由于是他多年都转播英超啊或者是意甲等等的球赛呢，所以其实 Now 培养了一班相当专业的评述员。当然我们不可以跟上一代的评述员去比较，大家说听广播梗是叶冠接啊、卢振轩啊、林尚义啊以至何氏兄弟呢是最好啦。但以前即系广播咧，就听收音机冇现场嘅。但系而家广播咧，系一路睇住个荧光幕，一路咧嚟到去广播啦。其实两种唔同嘅场景咧，咁啊真系好考验咧呢个评述员广播佬嗰个嘅心法同埋能力啦。咁而新一代嘅广播佬好特别处咧，佢有相当广泛嘅足球知识，资料搜集咧系相当。是紧密的，所以有很多的资料呢在评述当中都讲出来。我特别欣赏呢他对所谓国际球圈的熟悉。譬如有时候哇那个电视镜头影上看台上见到某位名宿某位的之前的五星上将。咁他讲啊这个就边个啦，跟住如数假珍就讲话他几时打边队啊攞个咩神射手啦。这就是新一代评述员呢由于那个资讯的充足呢形成他们广播另有一番的滋味。讲到睇波讲多，其实最开心呢莫过于大家有各自的拥等。由于香港当然无缘世界杯啦，连我们伟大祖国都不堪提啦，各足的水平。咁你想想香港人我们最拥护边队啦，当然加拿大人呢梗係呢拥护加拿大队啦，美国人梗拥护美国队啦，英国人梗拥护这个英格兰啦。香港传统球迷呢较多是拥护呢这个英格兰。由于我们看英超长大呢，对英格兰的球员对英国波呢很熟悉，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但今届特别呢，你从一些是比较上在商场上一些的比赛可以看到，原来香港人是很拥护日本队。当日本队呢那个表现是令人刮目相看。而港人对日本队亦都情有独钟，咁这个表现好特别喎、其实喺啲唔系几爱国表现，即系你知道而家中日关系呢就交互啦，咁香港人太拥护日本队呢，这个亦都可能令到某方面呢有啲不满，不就暂时呢冇人呢系从呢、这个睇波嘅倾向呢嚟到批判香港人呢，我系点解你唔爱护祖国啊，明知日本如何如何啦仲咁拥护日本队。 不過點解唔要睇波啊？香港人最中意嘅旅遊勝地都係日本啊嘛嚇。呢個就我哋會將我哋嘅旅遊啊、娛樂睇波啦，同好多嘅國族民族主義咧係分隔咗嘅。不過講到講波睇波，其實國族與民族主義咧，而係喺球場嘅上空咧係迎回不去嘅。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6: 上星期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这个并非是最终的和平协议，但是跟着的60日双方会继续谈判，两国的代表团也都随即在瑞士见面，会谈的重点就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谅解备忘录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加上以色列当中搅局，所以随时会出现变数的。就在备忘录签署不足24小时，伊朗官方代表团曾经突然宣布无限期暂停出发去瑞士，原因就是以色列持续向黎巴嫩的南部展开猛烈攻击。这份备忘录以色列并非是替约方，而以色列在得悉备忘录的内容之后提出过强烈抗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来说，未完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以及迫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威胁前停火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将在10月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今次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大选。总理内塔耶亚胡领导的联盟和反对派旗鼓相当，内塔耶亚胡很可能未能够组成内阁继续执政。况且在以色列受袭前，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受审，战争一旦结束，大选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不单是会终结，他还可能被判入狱。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处境亦都唔好得几多。美国中期选举喺11月3号举行，油价高踞不下，物价又贵，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伊朗战争，美国嘅老百姓又点会继续支持共和党嘅候选人呢？但喺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嘅汽油零售价马上跌穿每加仑4美元。国际石油供应恢复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过多几个月油价是有望继续下跌，到时对共和党的选情就有利了。要尽快结束战争，美国难免要作出更多让步。这份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一份框架性的文件，分两部分，主要的条款是立即停火，并确保商船在60日内免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意设立3000亿美元的基金帮伊朗重建，又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至于核问题，伊朗是重申不会制造或者是获取核武器，有浓缩核材料处置等是最棘手的问题，具体的方案就留待未来60日最终协议去解决了。明显地，这份备忘录和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差别很大。特朗普曾经扬言，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有协议的。现在变成是美国作出诸多让步，达成一份临时备忘录。最初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费通行，现在只是保证60日内不收费。最初是呼吁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又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核材料要零浓缩，并且由美军运走所有的高浓缩油，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面就一字不提了。现在的讲法就是允许民用低浓缩油，核材料可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延长稀释处理。还有美国说给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 原来美国是不需要出一分钱的，全部由海湾国家埋单。例如沙特是800亿，阿联酋650亿，卡塔尔450亿等。3000亿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差不多是等于伊朗一年的 GDP 总额。对伊朗来说，这笔钱就是战争赔偿。伊朗认为海湾国家用在他们国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等同是参与战争，赔偿当然是合理了。至于这些海湾国家会不会真的拿钱出来，不是最重要，因为最少伊朗是多一个博弈的筹码。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打了40日，停火两个几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三个半月，两国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妥协。经过多年的制裁，伊朗民生困苦，去年底开始全国发生暴乱，今年2月28号开战以来，伊朗币的汇率贬值，通胀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伊朗实际的 GDP 会萎缩 6.1%。 今年2月伊朗发行500万尼亚尔最大面额钞票，3月更加是发行1000万面额的钞票，可想而知当地经济的情况恶劣的程度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对环球国家来讲，最直接关系的还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封锁或者是管制，都可能涉及先收费后放行。这个挑战是全球通行的海洋法规，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仿效。无奈前印尼财长先说要学伊朗咁在马六甲海峡收费。全球有四大海峡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是直布罗陀海峡、红海和苏伊士之间的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管，船只是自由航行，无需要给通行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令波斯湾沿岸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伊拉克损失惨重，日后若果管制和收费，相信经济的影响是更大。未来60日如何落实执行备忘录困难重重。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执政，打住的是 MEGA， 即是美国优先的旗号，他说要将美国从海外的军事泥沼中抽身，但偏偏又被以色列绑上伊朗的战车，同伊朗开战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变成现在是解冻资产和重建基金，换取伊朗停火。所以无论特朗普怎样自吹自擂为这份临时协议自圆其说，难免都是让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战败投降，海湾国家埋单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拿比就一宗交通意外呼吁公众提供汽车摄录影片等资料。事发在星期二下午两点半左右，一部电动单车和一部汽车在 Burnett Highway 西行近 Caribou Road 相撞。15岁踩电动单车的男童送院，情况严重，汽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正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包括汽车摄录影像，电话是604-646-9999，档案编号2026-2177。另外，枫树岭发生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玩电动滑板车的13岁男童星期一傍晚遭到汽车撞倒，受重伤。警方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接报在232街及124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该名少年躺卧在行人路上，身受重伤，其后送院，无生命危险。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相信意外不涉及刑事成分。事发的时候，男童有戴头盔。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463-6251，档案编号2026-12023。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北部大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了30几次余震，当前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1日，大家早晨， Frankie 早晨，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4分，也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3: 呢几日因为热啦，咁其实啲山火咧真系都几肆虐下。首先就系我同大家讲下呢个就系 Pemberton 同 Whistler 去 Pemberton 嗰度咧。琴晚嘅7点零钟咧就起火。咁好彩呢个就唔系人为嘅，系闪电。咁所以呢样嘢冇得讲。
2: 系啊系啊，
3: 睇到系闪电，不过有6.5公顷咧。6.5公顷咧就系受到呢个嘅，暂时受到呢个所谓叫做监制，即系唔系监管啦，即系暂时受控，但系就唔系话完全受控。即系佢 monitor 住佢啦，唔俾佢再发大咁解嘅啫。
2: 所以听日嗰场及时雨咯，希望即系起码湿润啲啊，周围就算闪电咧都唔会话咁干啊嘛，系咪啊？咁但系而家如果大家喺今朝早出门口嘅话咧，我话俾你听系几大风噶，而嗰啲风咧暂时咧都系入狱嘅。
3: 暂时来讲是暂时来讲是。咁除了这样之外呢，11个钟头之前呢，在这个 Lillewood 的以南啊，那个山火呢亦都是 out of control。
2: 哎呀，死火。
3: 咁即係话你听，而家呢个山火嘅形势呢，变咗係一种喺加拿大嚟讲係一个常态。
2: 呢树林呢几难先生到咁大棵大树啊，
3: 係啦，
2: 一把火咁就烧咗佢，哎，真係可惜啊，真係。但係我哋迟早呢，即係啲公園咧，即係冇乜綠色嘢咧，釋放氧氣出嚟俾我哋吸噶啦，真
3: 係。所以真係冇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天然嘅一個嘅現象咧，咁我冇得好講噶，係咪？咁當然啦，我諗琴日咧，大家嗰個嘅注意力咧，可以喺温哥華裏邊咧，我諗12点到2点呢段時間咧，外邊個市係好靜嘅。因為個個都過著睇我哋加拿大有歷史性第一次打入去32强第二圈嘅賽事。
2: 係叻㗎，係叻㗎。不過真係要工作關係咧，咁所以我就冇得睇。咁係至到晏晝2点咧，工作再繼續工作之前咧。 我要訪問咧，哇！跟住望下，咦，二比一，哇！咁都好啊，都開心啊，咁樣咯。
3: 基本上咧，琴日嗰場波咧，即係世界盃啦嚇，咁啊注意力係會講多啲嘅。我就唔覺得奇怪嘅，其實我心裏邊覺得咧，即係輸波係正常嘅。
2: 我覺得輸波好啲啊，因為如果你同 A 組最叻嗰隊打仲衰啊。我覺得同第二名同第二名打就好啲咯 ，second place。
3: 誒，佢唔係咁計嘅。
2: 係啊，佢話佢會 fight， 佢唔係 fight， 唔係 fight 啊，對唔住，唔係 fight， 佢會 play against 係 group A 嘅 second place 嘅佢寫嘅。
3: 佢係我知，佢而家咧因為48支分開12組。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十二組每組頭兩名出線咧，變咗24隊啦。
2: 啱啊啱啊。
3: 咁24隊之後咧，嗰八隊點計出嚟咧？就係每一組裏邊計埋埋邊八隊咧，嗰個分數係高。
2: 嗯。
3: 咁啊就。排落去咧32圈嘅，即系第32强嗰个嘅 knock out round 嘅。
2: 但我哋有6球波喺手嘛，系咪啊？
3: 所以我哋就系指小组嘅第二名咯。
2: 系啦系啦系啦。
3: 波士尼亚咧就摆咗落去咧，就嗰其余嗰八组里边嘅，即系八队里边嘅其中一队咯。
2: 系啊。
3: 咁但系要睇其他嘅呢啲几日打落嚟嘅时候咧。其他嗰啲排第三嗰啲隊咧，佢哋本身嘅得失球率啦，同埋佢哋嗰個嘅分數係幾多嘛？
2: 嗯，
3: 雖然大家都可能係四分㗎，係
2: 啊，
3: 咁但係如果佢個得失球率咁，波士尼亞都冇份㗎咯。
2: 所以好彩咧，我哋即係對卡塔爾嗰個一下咧。啊！即系你唔好话啲人成日话，二比一算啦，流力。我心谂唔系啊，入多几球我哋储啊，系咪？
3: 所以今次咧，嗱呢样嘢咧，我就要赞一赞加拿大嗰个
2: 教练，
3: 足球教练啊 ，Jesse Marsh 咧，佢系有策略嘅。
2: 嗯，
3: 嗱，佢琴日咧，我哋个个都话传啊，我哋嘅升级队长，世界第一后卫就
2: 系
3: Alfonso Davis。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啊，点知冇出到？
2: 我都觉得系咧，呃人，我都唔觉得系流力，我觉得佢
3: 系啦。我谂佢咧就系俾佢。其實我想 Jesse Marsh 計算的數字我們出到線的、
2: 嗯、
3: 因為我們的得失球率是勝過我們其他兩支的，
2: 我覺得他說出來是兇嚇對方而已，嚇嚇你人、
3: 啊、
2: 我們的球星出來了、啊、你醒定一點
3: 心理戰、啊、
2: 是啦，我覺得是
3: 咯。結果昨天就、這個加拿大隊呢，其實在第一場呢，第一個上半場呢是守住0比0呢，是已經不錯的表現的，
2: 是
3: 下半場呢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後防呢是鬆散的、
2: 哦、
3: 所以就被瑞士可以接入了兩粒、
2: 嗯、
3: 這兩粒呢、那個、所失的個球的個時間呢並不是很久的，你輸了第一球之後呢，第二球再輸呢是 不用5分鐘之內輸，
2: 真是慘、
3: 啊、是好彩 Jesse Marsh 呢，他後下半場呢 換這個球員叫做 Promise 真的 Promise 他一入嚟後補啫，佢就即刻同加拿大追翻一粒。
2: 好嘢，
3: 系啦，冇錯啦，
2: 夠氣夠力啊，啱啱坐定定啊，走半場。
3: 系啦，系啦，系啦，咁變咗咧就以二比一啦。咁當然我哋以小組第二名出線啦。
2: 系啊，
3: 琴日咧其實都未知道啊，要打到差唔多晚黑嘅時候八點零鐘先至知道咧，究竟加拿大應該對 A 組嘅邊一隊？
2: 哦，
3: 因為佢哋估係一係捷克，一係捷克同墨西哥打。如果捷克都贏嘅話咧。有機會是對我哋加拿大噶嘛？
2: 哦，
3: 但點知道捷克就輸二比零啊，三比零，
2: 哦，
3: 俾墨西哥。
2: 墨西哥好勁啊！
3: 墨西哥排名係高過曬我哋同組裏邊所有球隊啊嘛。
2: 好犀利啊，墨西哥！
3: 咁啊，估唔到咧，就係南非咧係以1-0小勝南韓。咁如果南韓贏咗咧，就我哋要對南韓噶啦。
2: 哎呀，冇計啊！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有時加加埋埋咧，跟呢個輸嗰個贏咧，對我哋嚟講都未算係最差咯。
3: 未算最差，
2: 輸咗二比一，你明唔明啊？
3: 冇錯，而家
2: 我就驚佢贏啊，對勁嗰啲咪弊家伙噶啦，明唔明啊？
3: 咁而家咧就睇落去咧，就加拿大嗰個足球排名咧就高過南非嘅。
2: 哦，
3: 咁即係等於我哋同瑞士打，瑞士排17，我哋39，咁你話俾我聽啦，
2: 係
3: 咪？咁所以咧就
2: 衰敗猶榮，衰敗猶榮。
3: 不過唯一我哋遺憾嘅咧，就係我哋 BC， 我哋温哥華啦，小。赚7000万生意咯，因为打一场波喺度咧 ，BC 嘅经济系多7000万。
2: 系，
3: 咁而家呢场波咧就移师咗落去美国打，去洛杉矶打，
2: 益佢啊，
3: 益咗洛杉矶，咁冇得计，冇计冇计。不过好彩我哋呢边嘅天气好，
2: 系啊，
3: 我哋啲天气好。咁如果你讲紧天气嘅问题咧。而家咧全球變暖咧成為一個異象嘅放大器啦。咁、
2: 嗯、
3: 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點咩叫做放大器啦。因為而家歐洲咧，大家都知道啦，法國啊，同埋西班牙熱到我阿媽都唔認得啦，係咪？佢、
2: 嗯、
3: 話歐洲異常嘅高温咧，原來就由高空急流減弱同埋熱窮啊
2: ，heat dome 啊。
3: 咁、那個效應咧，大家結合嚟到引發嘅。
2: 哦，加加埋埋嗬。 咁全球变暖咧就成为呢个复合性嘅异常气象。所以头先你想讲咩放大器啦，系嘛？
3: 咩快啊？
2: 冇办法，即系放大镜咁望住佢啦，已经。比利时有专家咧就解释，佢通常控制大西洋天气嗰啲叫做亚速尔高压啊。今次就異常向歐洲內陸嘅伸延，原因咧就係受到氣候變化影響啦。而夏季兩極咧同埋個赤道咧個温差縮小，咁你又弊啦。赤道熱到你試試下嘅，你同佢温差縮小啊，真係咪真係熱啲咯？
3: 係啊，赤道已經熱㗎啦。
2: 係啊，你同佢温差擴大就話啫嚇，冇咁熱。但今次咁搞法就搞到啲高空急流咧，係速度減慢咗咯。
3: 咁呢個亞速爾高壓咧就劇烈咁向北彎曲啦。
2: 哦，
3: 咁呢度令到大西洋嘅涼爽低壓系統咧就被擋咗喺歐洲之外啦，所以就有咁嘅熱力喺度咯。
2: 哦，冇辦法啦。咁而比利時呢個皇家氣象學院嘅專家都講啦，喺持續嘅高壓控制之下咧，呢個 heat dome 咪隨之出現咯。個係咪啊？咁成個罩住你咁樣，你睇嗰啲衛星圖片啊，好明顯嘅。
3: 唔係佢話咧，我淨係睇。嗰幅相，佢话呢个高压区好似个大嘅锅盖，冚住咗，
2: 系啦，
3: 将佢因为你冚住咗焗嘢煲嘢嘅时候，
2: 热
3: 就上升啦，
2: 系啊，
3: 咁啊困住咗咧喺个地面嗰度压缩，佢唔单止阻碍咗云层嘅形成啊，令到更加多嗰啲太阳嘅辐射直接咧就射到落个地面度。
2: 咁将试图咧上升嘅暖空气咧重新压翻落个地面度咯，系咪谂住系散下热咧，散嚟散去散唔到，咁形成一个咧封闭而且好难打破嘅极端高温恶性循环咯。
3: 咯，你谂下，真系等于你搵个煲盖冚住个煲嚟到煲水，
2: 啊、
3: 你个煲水嘅时候啲水滚你都唔拎个盖出嚟，
2: 好似我焗意粉咁咯，啲意粉硬刮刮嘣咁声一焗熄火一焗，哇淋晒。
3: 所以就因为咁样样嘅一个嘅打破咗常规嘅复合型嘅气象现象气候现象中。全球变暖就扮演了一个关键的放大器角色
2: 了。所以呢牛津大学呢，刚才讲的比利时专家，现在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专家呢就说，虽然呢高气压系统呢本身就不是由全球气候变化直接造成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气候变化也都抬高了天气系统的运行的背景温度咯，是不是本来它热的了，你又搞到气候变化暖了又异常加热咯。
3: 对了，嗱，咁啊呢個道理大家講咗出嚟，你明啦。
2: 明
3: 點解會有我哋2021年嗰時個 heat dome 就咁解啦。
2: 係啊，
3: 就咁樣出嚟。
2: 但而家罩住歐洲咧，
3: 而家罩翻住歐洲。係咯，係咯。

0: 1320天气报告。
1: 我哋早上嘅6:54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

0: 马路情报。
1: 6:14，接近15分啦。喺 Surrey 咧有两宗嘅撞车意外嘅。第一个地点咧就系96 Avenue 嘅东行夹住132街，而另外一个地点咧就系88街咧西行夹住132街以西。咁就另外咧喺温哥华较早前曾经因为火警咧曾经封咗咧系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西49同埋西52嘅，但系而家就话清咗啦，处理咗啦，应该扑灭咗啦。咁除此之外，全部交通暂时都系慢车嘅啫，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
2: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早上嘅6:16啦，嗱，琴日咧同埋前日嘅温度咧真系好高喎。
1: 系啊，
4: 咁啊，结果咧，如果真系有啲人系唔生性嘅话，将一啲小朋友或者啲小宠物咧摆喺车入边咧，嗰啲真系攞去打 pat pat 嘅要。
1: 唔应该咯，即系讲明啊嘛，系啦、
4: 啊，
1: 真系。
4: 大温地区啫嘛，呢排啲高温天气持续，好多地方咧气温创低咗历史新高，大家都知噶。
1: 系啊，
4: 有一只咧被留咗喺车入边嘅狗仔咧，因为中暑脱水而即刻要送去紧急嘅救治。
1: 阴公啊，真系。后嚟咧，警方咧特登系将个窗打烂咗救佢。啊，咁叻嘅啲警方，可能巡逻嘅时候见到啊，嗬。
4: 有人行过会听到，
1: 可能报警啊，系啊。
4: 狗吠。
1: 阴公啊，真系。佢话呢只狗仔咧就系困喺车里边，但系始终联络唔到个车主嘛。咁因为喺购物中心里边嘅，其实系我谂佢喺购物中心已经系 call 咗机噶啦。即系周围就 call 啊，有冇车主嘅咩咩咩嗰啲咧？
4: 问题系明知道个温度咁高，你点可能将啲小宠物放喺架车度？
1: 咪就系咯，你散唔到热噶嘛？佢话消防人员嚟到话，原来个车里边温度系50度啊！只狗仔已经系出现脱水症状，你又几惨啊！好彩就顺利康复。
4: 嗱，呢个车主咧，你系咪得不偿失？
1: 搞错啫！
4: 咁热嘅天，你明知道咧坐喺度五分钟，嗰个车可能上升嘅温度咧系10几度咁上嘅。好啦，你自己行入去叹紧冷
1: 气。
4: 有只狗仔嗰度咧，咁你受害。而家咧，你唔单止咁，而家仲要俾人打烂玻璃。
1: 系啊，佢可能就迁怒于只狗咧，打佢就惨啦，好惊啊！
4: 咁啊，而家咧就话咧，呢个即使啊，当日嘅室外温度远远低过50度啊，但系你密封嘅车入边咧，个内笼咧个温度好快就升到内，足以危及动物嘅生命。
1: 你开啲窗罅俾佢都好啊，
4: 冇用噶，你一样系焗噶，你
1: 都好过闩晒话系嘛咁。但系真系好凄凉咯。咁而家咧，爱护动物协会咧就提交动物虐待报告咧，就呢个系告埋佢添啦。
4: 一定告。
1: 你又要睇兽医，你又要俾人打烂玻璃，仲要咧而家系俾人告你虐待动物，系咪？咁而呢个进一步调查咯，迟啲会。
4: 嗱，你听佢话呢个BC 嘅 SPCA 讲嘅，就算啊，你嘅车窗系留有罅隙都好啦，车辆系停放喺阴凉处都得，但系车入边嘅温度仍然可能喺短时间之内急速升高嘅。
1: 系噶，因为佢唔单止脱水或者中暑啊，
4: 冇错，
1: 最弊就系嗰个器官衰竭啦，明唔明啊？
4: 系
1: 啊，就咁样就即系短短几分钟啫，你咪以为自己好快先入去买个包咁出翻嚟，系就系、是、嗰几分钟嘅致命啊！
4: 不过咁噃，啲 BC SPCA 咧又呼吁啲民众咧，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形咧，唔好自己打烂玻璃喎、
1: 啊。你整伤只狗啊！
4: 佢话因为咧，你出于善意嘅话咧，希望可以立即解救呢个受困动物啦。咁但系你如果擅自打烂嘅车窗啦，可能你个情况会变得更加危险嘅，因为你打烂嘅时候咧，第一嗰啲玻璃会爆出嚟噶嘛。
1: 因为你唔识作啊，
4: 你唔识作啊，
1: 系啊，消防员佢哋有方法，点样一整就碎晒咁噶嘛。
4: 冇错，
1: 你真系分分钟就插落佢只眼度，插落佢嘅身度，你咪死火啲玻璃嗬。
4: 所以佢话如果你即係當然啦，嗰啲消防員咧，理解啊，即係知道你係想救佢。係
1: 啊
4: 係
1: 啊。
4: 但係如果你係用咁嘅做法咧，可能你傷埋自己嘅。佢話呢個破窗行動咧，可能令原本好危險嘅情況進一步升級。
1: 明白。同埋咧，就係傷害埋車裏邊嘅動物，同埋嚇親佢啊！知唔知啊？佢嚇親佢周圍跑，喺個車度亂咁喐嚟喐去，踩到啲玻璃啊，真係麻鬼煩啊！咁樣咯。
4: 但係點解咧？佢話喺 BC SPCA 講咧，僅僅喺2024年啊，全省唔係講其他，有607宗咧係同寵物被留喺高温車廂內有關嘅動物保護案件。
1: 陰公啊！
4: 喂，2024年有600几宗咁多，
1: 好犀利啊！
4: 搞錯。
1: 嗱，佢話我哋理解咧，民眾想幫助動物嘅心情，但係整爛玻璃就危險噶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見到咧，你就一係就打去動物求助熱線啦，係咪啊？就去。

0: 尋求協助，咁咪算啦，你唔好自己做啦嚇。
1: 因為呢啲玻璃咧，你真係爆起上嚟，你唔知道佢會，
0: 你打埋自己隻眼都死啊！
1: 係啦，如果你旁人喺旁邊嘅話，你仲大件事添，係咪？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嚇。但係有一樣嘢你一定要做嘅，你睇睇自己咧買咗張獎券咧，究竟有冇中啊？你就嚟唔知道咧。可能分分钟你中咗都唔知道。
0: 哎，系啊，我有一张未兑啊。
1: 快啲兑啦，快啲兑！因为过去一年咧，你有冇买过彩票咧？咁啊 ，BC 嘅彩票公司咧近日发出个提醒啊，有一张讲明啊，仲要喺温哥华卖出嘅奖券咧，已经中咗500,000噶啦。
0: 即系唔系我个 Richmond？
1: 咁但系冇人领奖。
0: 哎 ，too bad。咁仲要咧，喂，你兑奖期净系剩翻唔够一个月嘅啫吓。嗱，佢话呢个咧，基本上你如果要买咗开奖嘅时候咧，要52个星期之内咧系攞到奖金噶 ，OK？ 咁而呢一笔嘅彩金咧，原来喺2026年嘅7月21号咧会正式失效噶咯。哇，你真系喊都无谓啊，到时。
1: 咁啊，而家 BCLC 咧，即系呢个彩票局咧，就呼吁曾经喺旧年夏天喺温哥华买彩券嘅呢位民众咧，嗱嗱声睇睇你手入边嗰张彩票啦。
0: 唔系我。他说很幽默地写，他说去年七月你去过哪里、啊、如果当时你人在温哥华，你又望一望你去海滩的袋子、啊、夹、啊、或者家里面杂物的柜桶、啊、
1: 那么你其实呢可以去全省呢任何一个彩票零售商的扫描的、机度呢、
0: 啊、
1: 去扫描 scan 你那张彩票的、
0: 哦 okay、
1: 也都可以透过这个 BCLC 的网站或者 Lotto 手机应用程式，是不是看看自己中了奖的、
0: okay？ 那你找不到他的，根本都不知道是谁，你又没有识别的，是不是你又不是用信用，可能你就算用信用卡买咧，可能有机会都知嘅。但系我俾 cash 咧，你永远唔知啦。
1: 嗱，睇佢咁嘅情形咧，就一定唔系用信用卡买啦。
0: 系咯，搵寻人咁而家喺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而呢一张咧，仲未曾领取嘅幸运彩票咧，对应嘅 extra 嘅开奖号码话埋俾你听啦，系7号、16号、67号同埋98号。
0: OK，
1: 你对翻就对系咪啦？
0: 绝对唔系我。
1: 你记错咗啦，你唔系呢次问买系嘛？
0: 肯定系 Richmond 买嘅。
1: 嗰日啱啱你系唔觉去咗温哥华。
0: 哇，即系可能系我嚟嘅，即系咪讲笑？不过我旧年七月唔知去边，好似冇买过。哎，点都好，总之大家咧就千祈就唔好错过啦啊！望一望，得个买字咧中咗都唔知嘅，真系。
1: 因为点解咧？佢话呢啲咁嘅每年确实都有啲部分奖金咧冇人领取。根据呢个 BCLC 嘅媒体嘅关系代表咁讲嘅，佢话但系多数咧得嗰几蚊啊或者几十蚊嘅小奖嚟嘅啫，细奖嚟。
0: 喂，其实多数都系年农历新年年初一买啊，自己生日嘅时候买啊咁嘅啫嘛，好多时都系
1: 系
0: 咯。咁不过咧，佢话曾经超过咧10,000蚊冇人领奖嘅情况就少见啲。仲要50,000都冇人领，真系哇，嘥唔嘥啲嘅啫。
1: 而家等紧啊，50,000啊，嗰张彩票啊，等紧你认领噶。
0: 系啊系啊，
1: 嗱嗱声 check 下啦。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的6:23啊，去住酒店，在酒店你入了一个自己的房度咧，应该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就应该不会有人咧随时可以冲入你间房度嘅。OK， 呢个是一个number golden rule 嚟嘅，无论你是职员又好点都好，你不可以未经过通知就咁冲入嚟嘅。
0: 哦，工作人员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咧，喺湖北省武汉市，
0: 即系攞命
1: 啊！有一间嘅酒店，有位个女士咧，
0: 可能佢换衫啊，
1: 系啦，佢喺房里边换
0: 除鬼晒衫咧，遇上两名咧系负责消毒杀菌工作人员咧，开错房门，哇！救命啊！报警，咁警方介入调查啦，咁佢承认错误，咁啊协商赔偿咁咯吓。
1: 嗱，究竟佢哋？你去消毒殺菌，你去開房門， 咁你梗系要知道嗰个房入边有冇人。
0: 佢应该敲客嗱，我怀疑佢咁嘅，因为呢个女仔冲紧凉嘅，咁佢咧就敲，即系佢未着衫，啱冲完凉，咁佢就可能工作人员敲嘅时候咧，咁佢啲水声可能盖咗咯，盖过咗个敲门声。
1: 佢应该点都好，你即系你唔知道嗰个人有冇出去噶嘛，但系你。
0: 咪即系你敲门噶嘛，入嚟之前一定，咁可能佢听唔到敲门声，佢咪入嚟咯。所以奉劝大家咧，一定要整个横摔，如果喺入边，我永远都整嘅。
1: 诶，系冇错，整个横摔，等佢 lock 住咗，佢冲唔到入嚟。
0: 因为点解咧？试过有一次咧，喺香港机场酒店咧，跟住我仔好细嘅嗰阵时仲，我谂有十年前冇啊，八九年前。咁我哋喺度执紧，啱啱入咗去执紧嘢，突然之间有个戴眼镜嘅乘客咧拖住个夹开门入嚟，跟住我冇搞错，吓到我哋，诶咩？点解有人入嚟？即刻落去投诉佢咯。
1: 嗱，其实咧呢、這个咧，我相信就系嗰、那个一个误会
0: 吓，
1: 呢、這个误会咧，其实好似你话斋咧，可以避免。
0: 系啊系啊。
1: check in 咗入咗房之后，好似你话斋，嗰条防盗链啊，或者嗰个摔咧，就摔咗佢。咁佢啲门口咧，就算佢喺度万能匙开到咧，你都冇办法冲到。
0: 冇错啦，
1: 呢个系最安全嘅。
0: 因为嗰次我哋入房之后咧，我哋仲系准备整嗰啲行李咧，都未得闲摔嗰个横摔，同埋日光日白嚟噶嘛。
1: 你讲得冇错嘅，因为呢个酒店嘅旅客咧，啱啱冲紧凉，
0: 咪就系咯，
1: 啱啱冲出嚟，
0: 听唔到，
1: 咁佢就吓亲佢啦。咁当然酒店方面咧，亦都系需要有一啲嘅即系赔偿嘅，因为呢个系你容许一啲人做消毒工程嘅人上嚟，点解你唔一早同佢搞清楚先？可能佢哋嗰啲房门咧有冇出入咧，大家知噶。
0: 哦，
1: 佢哋嗰啲即系即系话 reception 咧，佢哋有个电脑可以，因为好多啲房全部系用卡噶嘛。
0: 系啊系啊，咁你唔会 check 噶嘛？你唔会突然之间 check 你间房有冇人噶嘛？你嗰啲船咩可以 check 到有一个人出咗去咁样入嚟执房啦咁样？
1: 咁但系酒店就话咧呢件事有啲工作人员啊冇提前核对房入边嘅状况，就违规开门锁匙嘅啫。
0: 哦，咁其实佢都系做嘢啫，两个你敲门敲大力啲咯，下次。
1: 如果佢哋真系咁样敲门，系咪真系一啲声音都听唔到咧？
0: 唔知哦。你点知噶？有啲人开住部机听歌啊，冲凉啊咁样，你真系有机会听唔到敲门噶、哦。
1: 咁我谂，系咪先？
0: 有机会噶、哦。
1: 我同意，我同意呢个睇法吓。
0: 系啊。
1: 咁所以都系好似你话斋，安全啲咧就整个门摔住佢。
0: 你都咪话吓亲个女仔，可能嗰两个工作人员吓到俾嗰窿侮辱啦，冇份工分钟，佢都惊。
1: 嗱呢样嘢咧就有少少系似。几十年前啦，
0: 咩啊？
1: 小弟咧就喺我唔记得
0: 边
1: 间嘅酒店啊，就系嗰啲宾馆度咧，好似系湖南嘅。
0: 哦，
1: 咁就系、是、日头咧，佢哋嗰啲工作人员啲 housekeeper 啦，
0: 系啊系啊，
1: 佢哋会清理啲房
0: 间。系啊，冇错。
1: 咁啊，但系啲酒店嗰啲房入边咧，未必个个都一早起身走噶嘛，有好多仲喺度瞓紧觉。
0: 系、
1: 哦。咁小弟嗰日咧就啱啱就唔使朝头早唔使做嘢，喺中国啊吓，咁、就。在张床度，四川嚟噶。
0: 哦，
1: 突然间听到个门开咗，又冇人 lock 门，咁原来有阿婶攞住个扫把。
0: 陈义邦本来咧，如果系个靓女，佢就诈瞓嘅啦。点解系个阿婶入嚟咧？佢即刻扎醒。
1: 唔系，个问题系佢冲入嚟都唔紧要，佢有人喺度当我死。
0: 继续拖地啊！
1: 继续去扫喺度执嘢。
0: 佢知唔知道你喺度噶？
1: 我唯有大髀凹个头。
0: 咁都得嘅，喂！
1: 咪当佢睇我唔到，我又睇佢唔到啦。我哋时运高啦。
0: 咁跟住佢就出翻去啦，就扫完地。
1: 咁佢系啦，咁佢请完咗，佢认为佢自己执干净，咁咪走咯。
0: 我搞错，冇理由唔执床啫，冇理由睇唔到有个人喺度噶。
1: 咁啊，佢唔系睇唔到嘅。咁但系我谂佢哋嗰阵时嗰啲训练咧，系未有足够。
0: 系扫完，佢就扎地睇唔到咯。就出翻去办冇事咯，可能。
1: 不过唔使惊，我就系
0: 唔系冲紧凉，
1: 冲紧凉，所以冇问题。
0: 冇蚀底，冇蚀底，
1: 冇蚀底嘅，
0: 真系。
1: 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千祈唔好中落去中计咧，就中计中一啲嘅投啲骗徒啊。
0: 咩啊？
1: 点样讲咧？嗱，你投资呢样嘢咧系零风险嘅，
0: 哦，
1: 仲要咧系双倍嘅嚟到去回报嘅咁。咁四川嘅内江之一个嘅中原咧，有一位嘅女士透过网络嘅结构，
0: 啊、
1: 就识咗一位叫做金牌规划师。
0: 哇！巴闭啊，巴闭啊！
1: 咁啊，以零风险高差价嘅艺术啦吓，即系啲艺即系讲
0: 画术啦，讲下讲嘢啦，
1: 就引导佢咧就去自己揾啲资金嚟到去买九公斤嘅白银啊，
0: 哇！
1: 即系silver啦，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準備咧係透過線下轉交中間人咧係獲利嘅。咁而當地警方接獲咧係高風險反詐預警之後咧，就迅速鎖定個交易地點，喺財物交過之前咧就成功攔截。好彩啊，幫呢個女士咧係挽回140,000嘅損失。
1: 點解佢會輸啊？點解佢會中計咧？因為呢個歹徒透過網絡引流啦、人設包裝啦、情感信任、
0: 真係激死，又係氹佢嗬，又係氹佢，
1: 所以千祈唔好用輕信啊！
0: 梗係啦，呢、這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記住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内 Whistler 附近发生山火，当局暂时列为失控状态。张亦良报道。
8: 在星期三傍晚 Whistler 至 Pemberton 之间的 Corrigan 山地区发生山火，在晚上7:15火势蔓延至6.5公顷，目前处于失控状态，估计山火是由闪电引起，也是本省多宗山火的主要原因。当局目前尚未发布任何区域限制措施，但正对火警持续监控当中。另外与此同时， BC 山火服务处报告说，在 Lillibert 以南25公里也发生另一宗山火，目前火势蔓延至50公顷，处于失控状态。据信火灾是由闪电引起，当地市政府发布公告说，他们正同紧急管理部门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并将继续监测山火及其对社区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一旦有更多信息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 Lillibert 消防局公布说，他们经已获悉山火情况，省山火服务处亦正采取行动，空中滅火飛機參與灌救，但由於地勢險要而且是特殊，無法立即投入滅火行動，但會協助進行初步的火情評估。目前火勢是維持在3級，這樣意味著火勢是中等，地表火勢猛烈，火線周邊偶爾會有樹木被火苗燃點。這個一場高海拔的山火在陡峭險峻的山區高處燃燒，火勢主要沿著西側蔓延。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7: 香港方面的消息，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星期三发现鳄鱼，警方调查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属于公约附录1的3只原尾蜥，和属于公约附录2的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的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红尾鹽和缅甸蟒等。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称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已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星期三捕获的鳄鱼。有关鳄鱼初步鉴定为属于公约附录一的湾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3，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同埋间中见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只有19度啊吓，同琴日嘅同埋前日嘅25-26度啊，就差好远啦。落雨机会系30%嘅。
0: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9:22。
1: 听日星期五咧预测降雨量有10毫米噶，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只系得17度添，落雨机会系100%啦。
0: 星期六降雨量有5毫米嘅，星期日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三日都系1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80%。
1: 现时吹东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仍然14度，相对湿度88%。
6: 1320马路情报。
0: 6:34 在 Surrey 96 Avenue 东行夹住132街的撞车意外是未处理，但是有一宗新的就是在 Tuason， 地点就是17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52街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0: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5.17，报25,67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6.69，报52,215.5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83，报7,410.8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9.6，而报34,975.71。
0: 黄金上升17.85，每安士报美金4,017.2。
1: 白银上升8.5，每安士报美金58.11。
0: 原油下跌4.6，每桶报美金69.85。
1: 比特币上升140.42，每比特币报美金61,143.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27，报23,076.9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92，报4,321.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48，报3,009.9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644。
1: 一加元对台币22.305，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7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身为今届港姐候选佳丽其中一位的大热咧，李泽恩咧。就前日咧就着住旗袍影相嘅时候，哎呀，刻意咧就话咧，哎，我唔会咧系节食减肥嘅，我咧完成工作之后咧会放饭噶啦。咁啊，眼前咧就系、是、哇，嗰啲佳肴咧直接开启呢个大胃王模式，秒清啊嗰啲饭。
1: 咪系啦，
0: 有啲人真系好食，亦都唔肥嘅，可能佢系嗰啲体质啩。
1: 系啊，佢清晒，不过有啲嘢剩翻喺度嘅，有啲葱花同埋酱汁咯。咁佢更加好幽默咁喺张相嗰度咧就写啦，写住咯，秒清呢两个字。卒之咁喺琴日嘅泳装环节出事啦。
0: 咪系，竟然一个肚腩仔啊！咁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坦言：，唉，冇錯，身形上咧還需再努力，因為上鏡咧會肥過平時噶嘛。catwalk 同埋擺姿勢咧方面咧，亦都要落啲苦功嘅。
1: 咁佢亦都講過噃，佢好欣賞啊譚雅文同埋魏欣嘅身材喎。
0: 啊，
1: 譚雅文真係好 fit 啊！見到佢啲體脂咧就比較低，好正，成個 model 咁喎。
0: 可能佢真係。節食咧，可能你真係唔食嘢咧，係咪？
1: 唔係，所以記者即刻問佢噶，誒，咁、你係咪覺得自己身形係舒適咗呢？
0: 哦，咁佢就話：我覺得係噶，但係咧，每個人咧係有唔同嘅身形嘅。咁如果我自己都接受，舒服咪 OK 咯。
1: 咁啊，李晴晴啊，李晴晴啊，唉，李晴晴咧，唉，即係我同佢晴晴，我要晴晴，我講係嘅，李晴晴。表示啦，有泳装咧拍摄过咧，就要少食多餐嘅、
0: 哦，
1: 更加特意去操练，希望咧嗰对腿咧能够显得瘦啲。佢、暂时咧，佢最 satisfied， 佢最满意嘅咧就系、是、自己条腰肢。
0: 系啊，咁提到喂，你有少少肚腩仔喎、啊，咁佢话因为琴日咧食咗嘢未消化，寻晚拍到好夜。
1: 咁你食嗰阵时有冇考虑要着泳衣噶？
0: 喂，但我惊饿晕啊嘛，唔食嘢唔得嘅，咁呢有冇搞笑咯？喂，其实我觉得女仔咁嘅态度系啱嘅。
1: 哦，梗系啦。
0: 系咪啊？你不过你今次好奈何，你系选美活动咧冇计嘅啫，真系。
1: 系啦，咁啊，港姐候选佳丽另一位叫卢慧晴咧，就经过大会改造之后咧、越嚟越见省健噃。不过。佢話自己謙稱，我可以仲更加 fit 啲噶嚇，咁啊佢淨係笑笑言話，我會向阿譚雅文偷師，咦譚雅文
0: 又係譚雅文，咪睇下譚雅文啲身形先，肯定好靚，個個都讚佢嗬，
1: 係咯，
0: 呢啲嘢係天生嘅係咪啊？譬如你條腰短啲啊，腳長啲啊，定係大 大家都咁高，你可能你對腳短咧，條腰長咧，咁講。
1: 係啦。
0: 咁所以佢話咧，啊，佢問佢咧。覺得邊個部位可以再粗 fit 啲咧？咁佢笑笑口唔出聲喎、哦。佢話：我會勤力做帕拉提噶啦，拉下筋啊咁
1: 樣。咁啊問佢啦，會唔會想改善下你嘅包包面啊？咁佢、笑住問啦，乜你覺得我有包包面咩？
0: 咁之旁邊身形好靚嗰個譚雅文咧就幫口啦。佢話唔係啊，我覺得佢好可愛啊，好 sweet 好甜啊咁樣。
1: 咁啊提到盧慧晴咧，佢個 pat pat 就出現咗啲橙皮紋噃。問佢：咦，你細個嗰陣時係咪個肥妹仔嚟㗎？咁
0: 一直減肥之後嚇，出現嗰啲即係收縮曬咁樣嗰啲紋啊。咁跟住咧，咁佢就笑問：邊度啊？邊度覺得我有紋啊？邊度覺得我肥啊？咁樣咯。
1: 唉，咁啊當然。佢讲到咧，同一齐参选嘅咧，但未能入围嘅姐姐，咁啊，卢慧晴就话咧，两个人咧每日都有视像通话嘅，就分享咧去佢外景嘅时候，所有啲大小见闻。
0: 啊，系、哦，有个两姊妹一齐参加嘅、
1: 就
0: 系、
1: 是、咯，
0: 系啊系啊，
1: 妹入咗咯。
0: 哎呀，妹入咗，哎呀，咁跟住咧，佢就话，所有嘢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体验嚟嘅，第一次咧面对咁多传媒啦，咁多咁靓女嘅佳丽啦，有好多老师系教到我哋嘅。
1: 咁家姐系咪好羡慕咧？定好妒忌咧？嗱，我加嘅，
0: 我唔知道啊。佢话，
1: 老实讲，又羡慕又妒忌啦。
0: 即系又邓我妹开心，但系又有啲唔好抵得嘅，点解我唔得嘅？咁
1: 佢就两姊妹都有翻咁上下嘅知识嘅话，点解冇办法入？净系得个妹咧，唔俾佢咧？
0: 其实咧，你话冇妒忌系假嘅，我觉得即系羡慕兼妒忌一定有嘅，系咪先？即系我会谂话我输俾阿妹咩啫？咁样咯，
1: 就
0: 系
1: 咯，最多年纪大啲啫嘛。
0: 系可能年纪问题，唔系性格，可能性格两个性格。好像说其中一个内向啲，唔知系拣咗内向定系开朗嗰个咧？
1: 大嗰个可能就有啲责任感嘅，可能就冇个妹咧咁即系点样讲
0: ？Relax 系咪啊？
1: 系啦系啦，有家姐喺度，乜都有家姐出头啊咁样样啊！好啦，艺人咧朱志贤咧就40岁生日啦，咁、为咗庆祝39+1，咁佢喺社交网咧就大晒甜美。同埋好微微地嘅性感生日寫真
0: 啊 ！OK， 相中咧就見到佢著個碎花吊帶連身褲，咁咧就喺床頭咧捧住個蛋糕，對住鏡頭放電咁咯。咁跟住朱志賢咧就呢個性感生日願望，我寫下佢話感性啊，今次就係感性生日願望。咁佢就話幸福咧係冇病冇痛無憂無慮。
1: 係。但你有冇讲冇钱都得啊？
0: 冇钱就唔系咧，所以佢冇写咯。
1: 冇钱就冇得幸福噶啦嘛，系咪？展现到佢知足成熟嘅一面。咁呢个贴文咧就引嚟啊姚子玲啊张明雅等等嘅圈中好朋友纷纷激赞佢。哇，你靓成咁得唔得噶？
0: 不过就系高啊，又系高。我觉得高咧系其中一个
1: 优点嚟噶。
0: 唔系啊，唔系优点啊，系啦，着数啊，系优胜啊，系啊。
1: 好啦，艺人马国明啊，同阿刘颖璇咧等等啊，琴日咪讲过佢哋宣传新剧嘅。
0: 系啊。
1: 咁刘颖璇咧就俾人派咯，玩嘴对嘴嘅食糖游戏。
0: 我睇到啊。
1: 啊，你
0: 系啊，睇到啊，有
1: 视频
0: 啊。
1: 咁马国明咧就怀疑咧惊阿太太气入醋，咁啊而耍手兼零头啦。寧願當街掃機啊！
0: 掃機，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咧，第一集呢個非常日誌啊，佢哋咁就話阿劉永璇係中意馬國明嘅，但係馬國明係中意蔡思貝。
1: 哦
0: ，OK， 咁所以咧，跟住就阿戴祖兒咧就係蔡思貝個妹。但係佢哋阿馬國明同阿蔡思貝係離咗婚噶啦。但係咧就仍然好放唔低嘅，咁成日都問佢，佢仲係嗌佢做姐夫嘅咁樣。阿戴祖兒，咁跟住而家第二集啱睇咗少少咧，佢就係話阿蔡思貝就去咗杜拜，但係馬國明成日望佢。翻唔翻嚟？點不知劉永璇又調翻翻嚟香港，咁跟住戴祖兒成日嗌佢做白骨精，即係話佢係即係之前成日中意姐夫啊咁樣咯。
1: 多謝你啦，我唔使睇啦，聽完你講完我唔使睇
0: 嘅。頭兩集嘅啫，佢得10集到啫嘛，好似。
1: 咁啊，老實講，咁啊，依個呢個咁嘅動作咧，就益咗邊個咧？
0: 邊個啊？
1: 周家樂啦。
0: 係，冇錯啦。所以嗰你我睇個視頻咧。就係、是、周家樂同劉永璇咧，一啲好長嗰啲糖咧，咩 Twizzler 嗰啲咧，咁樣就咁啊兩個一頭一尾，好似 Lady and the Tramp 食意粉咁咯。
1: 我知我知係，
0: 但我就冇睇曬全部咯，咁樣嚇。
1: 咁啊當然啊，阿周家樂同埋朱敏瀚咧就自肥咧享婚遊香啊，咁啊周家樂更加話咧。话佢想嘴女神、啊，
0: 因为佢套戏里面佢暗恋佢噶嘛，即系觉得佢好靓啊，又靓女又叻啊咁样咯。 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成班呢啲演员咧，有边个咧？马国明啦、周家乐啦、郭柏贤啦、朱敏瀚啦、钟柔美啦，齐齐就以空姐空少禄咧去到铜锣湾嘅街头庆祝啊！
1: 咁啊，唯独是阿刘永璇啦、Tiffany 咧应网民要求以机师禄登场嘅，唉、吸引到过百粉丝咧就举牌支持佢。
0: Okay.咁啊，一眾演員咧，除咗係造型同埋一啲卡啦，仲有 fans 合照啊，咁仲有玩嗰啲食軟糖啦，咁跟住就啊啲人大聲問啊周家樂係咪好想錫 Tiffany 啊咁樣，咁跟住就話嚇係啊係啊係啊咁 ，anyway 啦，咁話我唔食糖嘅馬國明話，咁係咪可能驚太太嬲咧咁樣咯嚇？
1: 唉，點都好嚇，咁啊當然兩位女主角咧就同埋男主角表演食糖。咁啊，當然就當然會大家有嗰啲嘅唔係咩嘅驚太太睇到之後會翻屋企咧，就頂湖上訴啊嘛。
0: 咪費事啦。
1: 咁啊，老實講，馬國明咧同埋周家樂接受訪問嘅時候，問阿家樂：你係咪真係好想錫阿 Tiffany 嘅先？
0: 咁佢話：我怕我忍唔住咯，趁仲有理性嘅時候剪斷條糖。不過我係專業演員，唔會帶私人感情，幾想錫都收埋，好笑。
1: 咁啊，當然啊 ，Tiffany 咧，對於俾啲網民讚美佢咧，出一個新高度啊，就話連聲多謝佢，咁又希望咧劇集開拍咧第三季喎。
0: 係啊，因為郭柏賢而今年已經做機師啦嘛，今集咁啊 ，Tiffany 話佢想下一次做機師咯，但係佢著嗰啲短褲，即係套裝短褲，好斯文嗰啲咧，著到高踭鞋咧。咁係做嗰啲管理人員啊嘛，你做機師你點著短裙啫？佢就啲可能公司想佢 show 長腿啊咁咯嚇。
1: 咁馬國明咧就分享啦，早前佢同好朋友蕭正楠同埋曹詠廉咧喺美國登台嘅事件啦，透露啊，稍後咧就會同兩個人錄一啲合唱歌。我冇壓力㗎，因為咧有佢哋兩個傍住，我啊只係 part time 同揾外快嘅啫，我又唔係踏入呢個樂壇嘅，亦都唔會攞到新人獎㗎啦。
0: 但係馬國明拍劇受歡迎，佢哋兩個都。靠佢傍住啫，调翻转系咪咁讲话吓？咁啊，至于咧系被捧为张智霖咧经典角色酷魔接班人嘅猪仔咧，直言感到好荣幸啦。佢话但系如果可以创出自己条路就更加好啦吓。酷魔 2.0 咧留翻俾张震朗啦。
1: 咁啊都前度咯噃吓，前度系边个咧？
0: 陈晓华
1: 系啦。咁佢扬言啦，我而家冇联络噶啦，完全都咁又有，但系咧就有关心佢俾人撞崩牙嘅大祖儿。
0: 但系知道有诊所赞助佢整牙、哦。佢话但系如果有需要都乐意出钱嘅咁样讲。
1: 咁啊 Yumi 咧日前咧出席爆船陀螺活动嘅时候咧就玩到咧吓、啊，真系。即系冇晒仪态啦，冇晒仪态啦，又发现咧，咦，手臂上出现啲奇怪红点喎。
0: 哦，咁啲咪笑佢咯，佢哎呀，跟住咧佢话诶贴纸嚟噶咋咁样，咁跟住咧就另外咧就阿郭柏贤咧同吴伟豪咧喺非常有志意嘅时候咧组成一个 CP 啊嘛，啊好 sweet 嘅，我哋两个喺个戏里边。
1: 咁啊，郭柏贤咧喺活动上边被问到啦，吴伟豪咧定因为系朱敏瀚教靓仔嘅，
0: 两个都咁靓仔，拣唔到啊佢话。
1: 诶，咁啊期待剧集咧就添食添噶，咁啊希望咧同阿吴伟豪咧再组 CP， 咁啊唔使讲啦，即系中意吴伟豪啦嗰个 CP。
0: 但系唔系，因为朱敏瀚咧就系佢个 captain 嚟噶。即係佢做
1: 咁啊！朱敏瀚係冇錯，係又想同對方合作。
0: 係啊，朱敏瀚係佢個 captain 嚟噶，咁就變咗佢成日同阿朱敏瀚飛。吳偉豪咧就係嗰啲機下邊咧係嗰啲即係喺機場咧。跑道嗰度咧安排好多嘢，嗰度同佢阿哥哥两个一齐做，即系佢哥哥话你跟住冇咗我个弟妇仔啊，即系吓，即系未结婚嘅佢哋咁样咯吓。
1: 喂，咁佢两个一个中意一个中意嗰个，咪大家咪争？
0: 我觉得会，我而家未睇晒啊，我就估紧会唔会变咗三角咯，我而家谂紧，我未睇啊。咁佢话朱敏瀚咧都好想同对方合作噶，咁啊会唔会系争住佢啊？佢诶咁几得意，我同吴伟豪做朋友，咁啊佢啊做住情侣先啦，咁可以三角恋噶嘛？佢话
1: 你着晒数啊你。咁啊，对于早喺呢个非常日志里边咧，第一季已经得到网民封为脚柏言咧，唔系郭柏言，脚柏言。更加不乏啲經典畫面啊！特別咧係佢步向 Captain K 啊，朱敏瀚嘅時候咧，鏡頭完美捕捉佢對修長嘅美腿。
0: 但係佢睇落去就唔夠劉詠璇有女人味咯，佢仲有小妹妹咁樣咯。嗱，佢美腿天花板嘛，啲人話佢，佢話我對腳好易受傷㗎，唔係撞魚啊，俾蚊咬，所以咧
1: 有啲似你喎，野蚊喎、
0: 啊，野蚊啊！佢話咧我就要用好多時間咧係瘋狂補妝化埋只腳咯，啲蚊爛啊咁樣咯。
1: 好啦，藝人陳曉華。 华咧啱讲完同阿朱敏瀚分手啦，至到而家嚟讲咧，就呢个情变啊，都未曾作出任何嘅回应。
0: Okay.
1: 啊，不过佢快闪啊，丁子朗嘅旅游片入边煲。
0: 系啊，着泳衣同丁子朗一齐游夜水，睇嚟心情几好啦。咁啊，着住白色泳衣嘅陈晓华咧，突然之间就现身，仲笑住望住镜头轻托香腮啦，咁就令人好惊喜。咁跟住仲有个片咧，就系周家乐出现啦。咁啊，丁子朗咧就亲手喂佢食蛇皮果。咁啊，应该系佢哋三个一齐咧，就出席完马来西亚活动之后，顺便拍旅游片咯。
1: 咁啊，另外啦，丁子朗咧喺片入边大晒拥有私人泳池嘅酒店房，除咗游早水咧，佢又去到公园 hea 啦，咁享受下啲慢慢地嘅生活啊，好慢又好好享受嘅生活。
0: 系啊，慢活咯，系啊。
1: 系啦，咁啊，佢当然就少不了咧吓，到处饮饮食食啦。
0: 系啊，老板仲送榴莲俾佢食，跟住啊好食好食好食咁样啦吓。咁跟住咧，企业强人咧就成为首部登陆内地黄金档期嘅港剧啦。咁啊，7:35就一连播出两集，哇睇晒咯个企业强人。而家中国播咯。
1: 咁啊，哇！呢个主演嘅人员都好多，有陈豪啦、谭俊彦啦、龚嘉欣啦，同埋张希文咧一齐出席发布会嘅。
0: 冇错。
1: 咁呢套剧咧喺深圳啊前海，前海呢个地方好靓嘅。
0: 系啊，我未去过深圳。
1: 系啊。
0: 我成日想去深圳嘅，点搞错？香港同深圳咁近，我未啊罗湖，我未去过。
1: 我都跌晒眼镜。
0: 我未去过，
1: 未去过深圳啊。澳门都去得多啦，点去深
0: 圳？我住澳门，点会唔去澳门啊？傻噶，我喺澳门瞓觉夜晚。
1: 澳门过珠海都好快嘅啫。
0: 珠海去过，但系我未去过深圳。
1: 由珠海去深圳都系揸架车，都系好快嘅。
0: 未去过。
1: 啊咁老实讲，陈豪就话咧，嗰度啲风景真系令到佢留下深刻嘅印象。
0: 有机会去下好。
1: 大赞有活力同埋壮观啊！
0: 咁啊，谭俊彦咧就话喺深圳拍戏咧好方便噶、哦，佢话冇咗边个道具咧，网上下落单啊，搞10分钟送到，好快啊！
1: 咁啊，龚嘉欣分享咧喺滨海大道咧就骑住个电单车拍摄快递员气氛嘅经历啊，佢、
0: 哦、
1: 话因为旁边咧全部都系商业大楼，佢讲得好有梦想，
0: 系啊，好得意嘅，佢好勤力噶，企业强人，佢好勤力嘅，做陈豪嘅左右手噶，后屘做咗几叻女噶。个张希文咧就话对拍摄咧无人机项目嘅气氛咧记忆。游身我客噶嘛，
1: 好啦，
0: 好商即系商业魅力好独特啦。
1: 即系做呢啲咁嘅剧咧，佢又要有翻咁样样嘅心态先得嘅。
0: 系
1: 个，唔系你做唔到佢嗰种嘅即系气嗰个气味出嚟。
0: 几好哦、
1: 啊，一定要有啦。年61岁嘅影后张曼玉，近年啊过住半退休的生活。咁、
0: 哦、
1: 啊，日前咧佢喺社交网啊分享啊名为《镜头之外》嘅短片。
0: 啊半退休啊，真系几爽噶嗬！公开工作嘅花絮啦，同埋私下最真实嘅一面。影片咧展现咗张曼玉喺拍摄时尚大片嘅过程。佢透露当日咧由清晨就忙到深夜，
1: 反复换装啊超过10次。喺镜头之前嘅佢咧依然系神采奕奕啊，举手投足尽显巨星嘅气场。
0: 私底下咧佢就好随性嘅，咁啊唔单止系着休闲运动衫啦，咁啊同工作人员咧亲切打招呼，休息嘅时候咧仲更加坐喺个地毡上面同狗狗玩啦咁。
1: 咁老实讲句，佢嗰啲笑容真系够晒温暖啊，有治愈嘅功能添啦，啲网民都赞佢，哇真系保养得几好、我睇到个幅相影落去真系好优雅。
0: 张曼玉讲笑
1: 啊，真系我睇住张曼玉出身噶，喺香港睇电视，拍一个嗰啲香港有一个叫即时嗰啲叫做晒相啊，
0: 哦
1: ，photo max 系啦 ，photo max
0: 做咩？
1: 嗰阵时佢帮佢做做广告女郎嘅，
0: 咁佢由选美大家都睇住佢啦。
1: 但系嗰阵时好似未入选美，
0: 系咩？
1: 佢系已经俾人上
0: 睇中佢
1: 广告片。
0: 后嚟佢嗰个兔仔牙啊嘛，个兔仔牙嗰啲已经嘛，后屘箍咗牙啊嘛，好似系咪咁？
1: 我最记得佢第一次拍咧，同阿梁朝伟拍，就系、是、拍到个少年警，唔知系咩？
0: 新泽师兄啊，
1: 新泽师兄啊，好嘢喎！
0: 成日都重播噶啦，新泽师兄。
1: 估唔到原来你都好熟个 f r i e n
0: 不过老实讲，嗰时我盯过嘅啫，我系后嚟咧睇嗰啲翻播咧，咁啊睇翻，哎，原来呢个就
1: 系
0: 嗰个张曼玉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后生嘅时候，
1: 嗰时系啦，就系睇佢同梁朝伟咧嗰时系拍咯一对噶嘛，佢咁嗰度觉得佢好 Q， 真系好 Q。
0: 其实佢哋嗰几位咧，即系梁朝伟嗰啲前度情人咧，都喺嗰度，即系都出现过啊，有张华善啦，系咪？
1: 系啊。
0: 咁但系就后嚟，即系我觉得佢哋一齐咧，刘嘉玲对韦静真系好。太细心体贴啊！嗰阵时话曾华善话佢同阿伟仔甩拖咧，同阿好姊妹刘嘉玲讲，跟住刘嘉玲咧就去同阿梁朝伟倾下咁样，倾下变咗佢老婆啦。后嚟都即系其实好难讲嗰缘分嘅嘢，真系。
11: 食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2: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好啦，嚟到早上嘅6:54啦，嗱，好多人咧尝试咧中意食下啲纯素食啊，或者系无肉嘅饮食嘅时候咧，就会担心嗰啲铁质啦，同埋蛋白质，如果嗰啲来源咧就唔系好够嘅。喂，事实上啊，好多植物来源嗰啲含铁量啊，甚至乎系唔会输俾红肉噶。
0: 梗系啦，因为嗰阵时我曾经食过素噶嘛，食咗8年，咁啲人成日话唔得啊，你冇唔够动物蛋白啊，唔得噶。后嚟睇翻咧就话其实唔系嘅。有好多植物來源的含鐵量咧，同埋蛋白質咧，都唔會輸俾你係食分嘅，係咪？咁、你啊有一個咧，就係有專係講女士們咧 ，Women's Health 啦，裏邊整理咗咧常常被忽略但係好優秀嘅植物性補鐵食材，包你啊，就算唔食肉啊，都能夠維持健康同埋活力。
1: 嗱，而家嗰啲多數嘅純素者咧，同埋即係素食者咧，對於植物性嘅蛋白質咧，譬如話豆腐啊、扁豆啊，同埋各種嘅堅果醬等已經好熟悉。
0: 是啊，
1: 但是铁这个矿物质呢就通常呢都会被忽略。
0: 是啦、啊、我同意的，因为个都想着补蛋白、补蛋白质嘛，是不是？但是含铁质的食物其实很多的，因为呢铁呢是负责将氧气运送去到血液到，咁所以咪缺铁咯，啲人咪成日缺铁咯，惊你缺铁性贫血就咁意思咯。
1: 系啦，
0: 咁维持咧系体力同埋专注力啦，而铁质亦都有助维持皮肤啦、头发啦同埋指甲嘅健康嘅。咁如果喺冬天嘅时候咧，可能就特别需要补充啦，因为冬天嘅时候容易令到你嘅肌肤咧同埋头发变得干燥。
1: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另外喺生理期间啊，特别系经血量比较多嘅时候咧，
0: 系
1: 啦，咁更加要增加铁质嘅摄取噶，
0: okay。
1: 因为红血球流失咧就令到。消耗了体内的铁质的储备、如果你铁质摄取不够，可能会成日都觉得很累，有情绪低落，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贫血。
0: 情绪低落就不知道，但女仔在经期期间是很累的，这一样大家如果屋企啲女女咧，即係特別可能攰啊咁樣咧，你就明睇下佢係咪即係煲翻啲咩俾佢飲咧？就以下有幾樣嘢咧可以食啦。首先就係扁豆啊，嗱扁豆咧就係高鐵食物嘅最佳選擇，口感啊幾扎實嘅啲。我多數煲扁豆湯咯，係咪啊？煲湯咁就咁而且咧就適合咧係用即係肉類肉
1: 取代肉類
0: 嘅料理嚇。咁只要係4汤匙嘅熟扁豆咧，原來有高達4.5毫克嘅鐵嘅喎、
1: 啊。第二咧就係無花果。
0: 好食啊！
1: 嗱，呢一種咁甜美嘅水果咧，每一粒嘅無花果咧，每一個葡萄就含有2毫克嘅鐵，而且熱量咧只係得45卡嘅啫，係補充鐵質又唔會負擔嘅一個嘅冇負擔嘅美味簡雜。
0: 我真係睇佢唔出喎，無花果嚇咁勁咧，好鐵。好啦，芝麻咯，你咪睇少芝麻。原來佢日體積雖少，但係營養強大，每20克含有3毫克嘅鐵嘅、而且咧帶有堅果嘅香氣咧，好多時我哋加入沙律啊、炒菜啊，甚至烘焙嘅點心都有啦。
1: 有芝麻醬啊，得唔得咧？如果咁講，
0: 我唔知喎、但芝麻醬入邊多數都好油嘅。小心啲，
1: 一定要有油先得噶。
0: 你有麻醬啊嘛，
1: 你食腸粉，你唔落啲芝麻醬咁。
0: 我落花生醬嘅啫，我芝麻醬係另外出邊啲人整芝麻醬，但自己屋企咪花生醬咯。
1: 以前喺香港嗰啲街邊咧，拎住個鐵兜咧，裝住入邊嗰啲腸粉，剪咗之後嗰啲諗審嗰啲芝麻有啲醬噶嘛，有啲醬可能係芝麻醬。
0: 係咪啊？唔係腸粉就一定係麻醬甜醬噶啦，咁樣咯嚇。
1: 咁第四咧就是豆腐啦，唔单止蛋白质嘅来源系豆腐，豆腐低脂肪，而且每100克咧含有3.5毫克嘅铁。用餐嘅时候搭配一杯橙汁， 咁因為維他命 C 咧能夠大幅提升鐵嘅吸收率。
0: 哦，咁噶。
1: 係啊。
0: 喂，下次食豆腐就係加杯橙汁咯，嗬。
1: 係啦。
0: 咁啊，開心果啦，誒、哎，我最中意食開心果。呢啲綠色嘅堅果咧，除咗係提供植物性嘅蛋白質之外咧，每100克更加含有14毫克嘅鐵㗎、
1: 哦，
0: 好嘢嚟㗎。咁更加豐富嘅維他命 E 啦、鈣同埋鎂，可以就咁食，可以撒落啲 yogurt 度或者係甜品啦。咁我琴日先買咗個開心果嘅bagel 仔咁樣咯，
1: 係、哦、
0: 啊，係、
1: okay,
0: 啊，咁、咯。
1: 哦、第六咧就甘草糖啦，以为甜食就唔可以补铁咩？其实唔系嘅，素食来源嘅铁咧，几乎系遍布各类嘅食品嘅。好似一细包50克嘅甘草糖咧，就有4毫克嘅铁。
0: 嗯，
1: 咁你如果想食甜嘢嘅时候，不错嘅考虑嘅替代品。
0: 系朱古力嘅替代品，系朱古力嘅替代品。
1: 系
0: 咁第七最后呢个 super food 嚟噶啦，羽衣甘蓝啊，每150克嘅羽衣甘蓝咧就有3毫克嘅铁，咁亦都系相当于咧系补铁来源之一咧，好容易啦。咁可以快炒啦，或者系加落沙律咧，系一种多用途嘅蔬菜嚟嘅，生食都得噶 ，OK 噶。
13: 一语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5: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呢大过之后呢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係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6: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6: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白老汇东街由明治桥壁之间一段，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张逸良报道，
8: 温哥华白老汇街由明街至桥壁街一段，喺6月25日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另外，马路南侧嘅行人道亦都会同时重新连接起嚟。该处一道之前暂时以单线双程行驶，以便道路划线工人施工。整个夏季，工程人员将继续会进行街道景观最终改造工程，期间仍需要间歇性地封闭部分行车道，以完成行人道的铺设工作。其他封闭路段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行其他工程收尾的工作，例如沿大道安装绿化设施和街道的家具等。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路段，之前经过四个月的施工后，在5月时候曾重开一线通车。当地区内的商户话，自1月26日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大跌。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温哥华警察局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检获毒品和现金的照片，但那张照片被标示为由人工智能制作。引发部分网民质疑警方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执法资讯的做法。有关图片原本配合警方的一则新闻稿发布，内容涉及在运动 Commercial Walkway 天车站附近的一连串拘捕行动。警方表示，该区在福利金发放期间历来较容易出现毒品活动、暴力事件和吸毒过量的个案。在原先发布的图片中，部分的钞票面额显示异常，例如在红色的50元钞票上写的面额是20元。警方其后删除相关图片，并以裁剪过的原始照片取代。警方发言人表示，原先使用软件移除被捕人士姓名，但是经过外界关注后已经改为使用未经人工智能修改只是裁剪处理的照片版本。不过警方未有回应在公众沟通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和使用人工智能是否会损害公众信任的问题。根据警方新闻稿，在过去24小时内，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天车站一带共拘捕9人，检获114克毒品、约3000元现金、一把武士刀和多把刀具。警方表示，行动是在接获该区7人怀疑吸食毒品过量的通报后展开。警方指出，相关拘捕和检获行动反映警员致力于减少吸毒过量事件，切断毒品在该区域的流通渠道。联邦政府与1000多名年薪几十万元的法官出现薪酬纠纷，案件闹上法院。张逸良报道。
8: 联邦政府与1000多名联邦任命的法官在如何解决持续不断的薪资纠纷上存在分歧，引发法律界和政界担忧。他们指这个案件最终可能会损害司法机构的声誉。在去年，联邦政府拒绝一个独立委员会提出的法官加薪28000 至到36,000元之间的建议。在目前符合加薪资格的法官年薪在398,000元至到510,000元之间。两个法官协会将案件诉诸法庭，认为屋太华方面未能充分说明拒绝国会司法薪酬福利委员会薪金建议的理由。屋太华大学法律系教授 Adam Dodick 表示，法官们整个法律诉讼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在法官遭受攻击、辩护者日益减少的当下，这种不明智的挑战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司法系统公正性的信心。联邦法院计划在9月就事件举行听证会，之前各方就这个案件最佳审理地点及法官人选存在一系列的争议。在今年2月，加拿大高等法院法官协会建议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但屋太华拒绝透过所谓的转介程序直接征求最高法院意见。随后屋太华在致函联邦法院一封信件里面建议这个案件应该由一名退休法官去审理。政府方面表示，这个将消除公众对法官审理影响自身薪酬案件合理地可能产生任何的偏见。不过该个协会又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屋太华应该正式提交回避申请，并正确地说明在任命法官会存在利益冲突。声明指出，今次加薪仍然将适用于上诉法院的法官，也都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本身。最终联邦法院支持屋太华的立场，并任命前退休法官 Alexandra Hoy 就今年秋天开庭审理此案。他在2023年经已由安省上诉法院到退休。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云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专家证人指宏昌阁逃生通道被堵塞，火势向上蔓延，最高速每秒10米。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7: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阁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另外，廉署起诉一名女子涉嫌以总值350元的超级市场礼券和现金行贿两名劳工处职员，协助他向前雇主申索工资和遣散费，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定罪名成立，还押至下个月15日判刑。52岁被告前年8月到劳工处递交申索表，向他曾经任职的饮食集团申索工资和遣散费，但是被告的申索已经超过了法定时限。一名劳工处助理文书主任和一名助理劳工主任曾经协助他，其后被告在会面期间和以挂号邮寄方式向两名劳工处人员分别提供超级市场现金券和现金，两人随即向上司汇报事件。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消费者前线
19: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Jules Earth 2回收婴儿汽车座椅，因为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到汽车底盘上。 Arisa 回收 Solo 3电子烟，因为电子烟内的锂电池电池可能会起火或爆炸，造成火灾及烧伤使用者风险。五言斋牌回收辣子鸡味素肉，因为标签上并未有标示含有小麦或鸡蛋成分，主要在安省出售，亦都可能在网上出售到其他地区。 而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23-26年款的 Accord Hybrid 和 CRV Hybrid， 因为轮胎保修工具的喷嘴并没有正确连接到轮胎的气门嘴上，密封剂瓶内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导致瓶盖脱落。 Toyota 和 Lexus 回收2023-24年款的 Tundra 和 Lexus 的 LX600 以及2024年款的 Lexus GX550，因为引擎可能会在制造上出现缺陷。 Ford 回收2018-2024年款的 Expedition， 因为某些汽车的中央控制台导层可能会起泡和剥落，形成锋利的边缘，令到使用者受伤。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了，7:09，仍然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20: 我们的温度呢，就是外面的室外温度是14度、
0: 哦、
20: 我们的室内温度这里呢就是16度。
0: 我们的冷气冻到铁震。大家如果
20: 穿件褛都 OK 的。
0: 不是啊，大家如果见到我们就陈建邦是正常一点的，那就穿件薄褛，我穿了一件都冷冷地的衫，跟着我的脚还盖着一张被的。我落球永远有一张被的，很舒服，软淋淋那些呢，那些 fleece 这样咯。
20: 你可以享受三温暖。先凍，好咧，出到出邊咧，我哋個大廳大個 office 所放到咧就暖啲，
0: 暖啲係啦，好啲啦，跟住又唔想翻入嚟啊，當你好舒服啊出邊，跟住入翻嚟，哇，熱啲震啊，因為嗰啲冷氣咧，有時真係我哋啲機器又唔可以，機械又唔可以熱啦，係咪咁？
20: 所
0: 以直播室啊、錄音室，哇，凍到熱熱震嘅咁樣咯。
20: 不過都好嘅，因為凍嘅時候咧，人清醒啲嘅。
0: 哦，係㗎，
20: 熱起上嚟咧，
0: 暖粒粒想瞓覺，
20: 你個人就係啦，有少少暖嘅會嚇。其實。我哋加拿大咧都係一個移民為主嘅國家嚟，
0: 好多
20: 時嚇。咁佢每一個省咧，因為你嚟咗每一個省做移民嘅時候咧，每一個省可能有啲好獨特嘅一啲嘅即係點樣講咧，福利啊，或者係一啲嘅設施啊咁。
0: 係啊，
20: 咁佢咧 BC 省咧亦都不遑多讓嘅，佢哋有一啲叫做 BC 新移民指南嘅。
0: 我幾貼心喎、
20: 啊，好貼心嘅。嗱，譬如你係嚟自香港嘅，或者嚟自中國大陸嘅，我睇中文冇問題啦。
0: 係啊，
20: 有嘅，佢有中文嘅。
0: 係啊。
20: 咁如果你話我係其他國家嚟嗰啲，佢一樣有啊。
0: 所以咪佢貼心咯，有旁遮普文就是、印度朋友啦，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同埋叫做他加洛文喎，哇，好勁啊！
20: 他加洛嘛，係
0: 咯，
20: 即係菲律賓嘅。
0: 係啊係啊，他加洛文好好，即係我覺得佢哋啲族裔咧係比較多咯，係嘛？即係比較多嘅法文唔使講啦，係咪先？你西班牙文咧，墨西哥都睇得嘛？
20: 係啦，
0: 係咪？
20: 咁佢話咧，透過提供咁多嘅語言嘅選項咧，呢、這個指南可以幫啲新移民更加容。容易了解佢医疗保健啊、房屋啊、教育啊、就业啊、驾驶执照啊，
0: 系咪？
20: 同埋其他有助佢哋喺 BC 省安顿嘅一啲服务资讯嘅。
0: 冇错冇错，咁如果你可以睇佢嗰个Welcome BC CA 咧吓，嗰、那个有嘅，有上网慢慢揾啦。咁亦都可以 download 落嚟嘅。咁而且咧有啲翻译本咧，其实另外你都可以上网咧揾到系249种嘅语言版本嘅。
20: 哦，系啊。
0: 系啊，你唔识我，譬如我唔识睇简体嘅，我可以 download 繁体中文。咁就譬如有Dari 嗰個達利文啦，咁就係波斯文啦、俄文啊、烏克蘭文乜都有嘅。
20: 俄文我都識。
0: 係啊。
20: 咦，我
0: 你老婆叻啲嘅應該係咪啊？老婆叻嘅老公
20: 嘅。日本話都係㗎。哦。
0: 唔係日本。日本文咧諗，我成日問人咩叫阿諾啊？佢真係諗緊嘢，未講到嘢，就咪阿諾出嚟啦。即係咧即係我哋啲咁樣。阿諾，阿諾，阿諾。
20: 一個表情講曬啦啲嘢。
0: 係。
20: 咁啊，省府表示咧，更新指南咧系政府嘅部分工作嚟噶，希望可以咧支援到啲新移民啊，加强我哋 BC 省嘅劳动人口，同埋促进咧经济增长。
0: 相關的措施，包括有改善國際資歷的認證制度啦。嗱、哦，呢、這個緊要啊！
20: 呢、這個緊要、啊。
0: 你原居地做乜嘢咧？你喺呢度點樣可以認證翻咧？係咪？咁係啊！嗰陣時啊，曾經有個醫生啊，喺唔知邊度做醫生嘅，嚟、到呢度咧就佢話啊，我做唔翻醫生啊，做咗其他行業啊，
20: 好、哎、多好、啊、多好多係嘛？
0: 佢話嗰陣時喺 food court 咧有一個唔記得咗係賣乜嘢嗰檔，佢話佢喺原居地係飛機工程師嚟嘅，咁佢話嚟到呢度咧完全係冇認證咯，所以而家就幸福好多啦，亦都提高呢個制度透明度啦，幫你係可能係消除咗某啲嘅障礙啊，協助你去你以前嘅專業可以獲到工作咯。
20: 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
0: 好事嚟
20: 嘅。所以啲新移民咧，如果你係有技能嗰啲咧，又啱呢度嗰個發展咧，你得到一張嘅認證咧，你就好快揾到工作啊！呢樣嘢，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嚇。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4，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30%。
2: 今晚降雨量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9:22。
1: 听日星期五，预测降雨量有10毫米，最高气温是会回升上摄氏的只有17度，落雨机会有100%。
2: 星期六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日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一是有骤雨的。气温方面最高是18度，三日都是很平均，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依然风力时速仍然是24公里，AM 1320华侨。

0: 基本上全部公路都开始多车噶啦，有一个整路要同你讲一讲啊。Abbotsford 咧 daytime 系朝头早有整路工程嘅，就系喺Mount Lemmon 北行夹住一号公路嘅，咁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1: 财经消息。
0: 7: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7.57，报25,297.29。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7.4，报52,078.2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21，报7,337.0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8.74，报34,844.83。
0: 黄金上升11.57，每安士报美金4,014。
2: 白银下跌2毫子，每安士报美金57.15。
0: 原油上升0.1，每桶报美金70.46。
2: 比特币上升2,714.36，每比特币报美金58,28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27，报23,076.9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92，报4,321.07。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48，报3,009.9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644。
2: 一加元对台币22.305，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7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 早上的7:17，刚刚我们讲完就是这个 BC 省有一个 BC 新移民指南。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咁当你用过晒呢啲嘅即系福利啊或者呢啲资讯之后，咁你又成功成为咗公民啦，好开心啦。
0: 冇错。
2: 咁其实原来咧喺加拿大咧，联邦政府嘅移民部咧就话喺某一啲嘅事情之下咧，可能导致到政府啊要下令嗰个嘅公民咧系要交出佢哋嘅身份文件。
0: 哦。
2: 所以即系话你系啦，你就算你入咗籍。啊，宣咗誓做加拿大公民，但系喺某一啲嘅事情，什么事某一啲嘅事情咧，可能令到你会冇咗呢个公民身份嘅。
0: 嗱，不过咧喺个新闻发布会度讲咧，佢话佢冇具体系咩问题啊，导致咧上个星期有数量不明嘅人士咧系交到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要求佢哋交出公民身份证。咁佢话我一发现有事发生咧，呢一位嘅移民部长咧，佢就立即系示意咧嗰啲部门啊，嗱，你快啲你指示佢哋咧系展开调查啦。佢话虽然我当时都唔清楚具体发生咩事。
2: 咁啊，呢位移民部长咧就系 Lena Diab 嘅吓，咁佢就话咧，好重视呢个问题，亦都理解咧大家对自身公民身份嗰种嘅担心。咁佢仲话咧，佢意识到由边个嚟获取公民身份证明咧，系对加拿大人嚟讲系好紧要嘅。
0: 系啊，佢话佢可以明确话俾大家听咧，目前我哋唔接受任何新嘅申请啦，所有申请都系审核中，而审核通过嘅申请咧就会通知你咧，一切正常嘅。OK， 咁头先你所讲话，佢意识到系由边个去获取公民身份。咁即系话佢批唔批啫？意思系咪先？
2: 嗱，移民部咧就咁讲嘅，呢啲咁嘅邮件发送咗俾呢几十位系根据新法获得血统公民身份嘅人嘅。佢话咁呢个新法咧就准许2025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嘅人，只要有可以证明到佢嘅直系祖先咧，佢就可以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嘅。
0: 哦，咁好啊！
2: 嗱，呢个咧就记得咪话有一啲海外出生嗰啲，
0: 系啊系啊，冇错啊，
2: 咁啊要认祖归宗嗰啲，
0: 系啊系啊。
2: 嗰個呢一類咁樣樣嘅所謂叫做 lost Canadian 啊嘛，
0: 我哋講過嘛嗰日係咪？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咪？
0: 係啊。
2: 佢話因為咧有啲嘅受影響嘅人咧已經申請而家屈到護照嘅，但係佢表示咧，唔得，你哋需要交翻呢啲咁嘅護照，因為佢哋已經失效啦。
0: 哦。 点解咁奇怪嘅嗬？咁因为作为调查嘅一部分咧，呢、這个部门目前咧已经系正系审查紧，根据新法成功申请嘅所有4100份嘅公民申请身份嘅申请咁样咯。

0: 咁啊，喺上个星期咧，被告知需要交出公民身份证嘅呢一啲人咧，呢个周末咧就会收到后续嘅邮件，
1: 哦，
0: 话俾佢嘅公民身份咧可能已被确认噶啦，咁样样。
1: 咁
0: 又话翻，
1: 啲人就问，即系喺记者会度咧，呢一位嘅移民部长咧，都俾啲记者问过佢，呢一次嘅审查嘅具体原因咯。
0: 咁部长都表示噶，以得到公民身份证明啊，移居加拿大嘅人士咧，喺审查期间咧，仍然保留佢哋嘅公民身份，而且可以继续做嘢。
1: 咁佢话我哋好重视呢件事噶，我哋将会咧系进行审查，并且咧系一定咧就系要花必要嘅时间噶啦，冇得讲，要确保咧向加拿大嘅民众做出明确嘅答复咁样。
0: 嗱，记得我哋好。早期咧，亦都有講過咧，佢原本就係國會咧就唔批准嘅，海外出生嘅嗰啲加拿大人嘅後裔咧，好似唔知第過咗第一代之後，第二代就唔被承認噶嘛。
1: 哦，係啊，係啊，
0: 係咪？係
1: 啊。
0: 咁後來咧，嗰個嘅國家聯邦政府又再修改翻佢，就話唔係啊，佢哋本身係加拿大嘅公民嘅話，佢哋嘅仔女甚至仔女嘅仔女喺海外出世，佢哋都應該有個權係屬於加拿大人噶嘛。
1: 咁如果佢喺美國出世，但係爹哋媽咪係加拿大人。
0: 如果喺美国出世咧，佢可以用申请美国籍咯。
1: 但系佢可唔可以攞埋加拿大？系咪双重国籍嘅得唔得？
0: 得点唔得？
1: 即系双重国籍都得，
0: 哦，
1: 即系两边都得嘅。
0: 嗱，其实呢啲咁嘅身份咧，喺一啲嘅运动员嘅身上面最容易揾。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嗱，我喺美国咧，我记得有几位啦，其中一位咧好出名嘅旅游泳健将 Franklin 啦，佢本身就喺加拿大出世。
1: 哦。
0: 但佢係有加拿大護照，
1: 是啊，
0: 但佢去咗美國嗰邊咧，就變咗佢喺美國嗰邊咧就係做咗美國嘅公民，因為佢好似佢爸爸唔知佢係邊個屋企咧，係美國人嚟嘅，咁，
1: 哦，
0: 佢又攞埋美國籍，
1: 係咯，
0: 咁佢又代表美國出戰，
1: 哦，即係兩邊都通噶咯喎，
0: 佢兩邊都可以，
1: 幾好喎，啊，
0: 但係當然係佢自己 declare 咯。係咪？佢話我係要美國嘅，咁咪美國咯。跟我哋喺 BC 省有一個嘅游泳嘅男游泳健將，
1: 係。
0: 他本身是加拿大公民，他不是在这里出世的，
1: 哦，
0: 但是呢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落了美国呢，他又在美国那边又拿到个身份，他又可以代表美国，他说我 不代表加拿大，他在加拿大里面拿个奖的，
1: 哦，
0: 在世界赛里面游泳健将来
1: 的，我不需要不代表我们，啊，
0: 是啊，他上一届那个奥运就是说他 去美国，
1: 哦，
0: 去美国，
1: 哦，
0: 代表美国，
1: 哦，okay, okay,
0: 所以是你去自己 declare， 就等于是，这个的即係嗰個滑雪女
1: 高
0: 愛玲啦，
1: 啊，
0: 佢係美國出世，美國
1: 代表中國，
0: 佢入中國籍，
1: 真係好嘢嘅啫！即係佢唔會收翻你個唔會收翻你個 passport 啫嘛，加拿大、美國兩邊咁樣，
0: 係咯係咯，係咪
1: 幾特別啊？嚇，雙重身份，即係雙重國籍身份都幾特別。
0: 咁但係中國又可以俾你有美國嘅護照咩？
1: 我著美國中國，哎唔理啦，你代表我哋個咁勁嘅係咪先？到時先算啦，到時先算啦。
0: 點解佢唔會香港咧？香港要招攬人才噶嘛？
1: 未夠班啊嘛，可能覺得香港咁細個城市。
0: 但係你喺香港，你攞咗個特區護照嘅話咧，你一樣係。香港呢一樣係中國嘅
1: ，no， 你代表中國勁啲，咁啊中國發展好容易啲嘛，淨係香港唔夠班，可能會覺得
0: 幾多香港嗰啲電視藝員都喺中國發展啊，點解唔得啫？
1: 咪就係中國好咯，就係佢中國發展好啊，香港豆韌唔細係咪？佢哋覺得
0: 咁佢又係
1: 即係我覺得就係佢咁諗。唔知道啊，我唔
0: 咁喺香港而家你有好多香港嘅人，基本上係有可能多過兩個護照噶嘛，一個
1: 有幾期啊，
0: 一個外國護照
1: 有啊，得
0: 咁以前喺香港出世嗰啲攞埋 BNO 噶嘛，
1: 冇咪係咯，冇咪不如講個特區護照過曬期咯，早已經係啊。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3: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乜嘢叫做修行呢？大多数人认为佛家所讲的修行必须要剃度出家，隐居深山，坐禅诵经，持咒念佛，咁就叫做修行。其实真正嘅修行系在于心，唔在于环境同埋外表嘅。真正嘅修行系存在喺你日常生活之中，平时只要将自己嘅身口意经常犯嘅错过、冇注意嘅错过，努力修正改过，就系修行啦。乜嘢系身口意呢？身就是自身所做的行为，口就是口业，意就是自己的思想。很多时身时常做错事，例如杀生、偷盗、邪淫；口时常讲错说话，例如两舌、挑拨离间、讲大话、花言巧语、恶口骂人；意识时常生起贪心、嗔恨心、自私心、傲慢心、妒忌心。我们很多时做了这些错，自己都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自认为无过失的。修行就是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易犯的错过、毛病、恶习随时自我提醒、检点、反省，有过就下定决心去改，绝不懈怠、掩饰、直持，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除了改过之外，还要积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谓存好心，就是存住帮助别人、利益别人的心，例如关怀心、谦让心、慈悲心。说好话就是时常不讲人的是非，反而衷心赞美别人、鼓励人、劝人为善。作好事就更多了，例如舍财作福、扶贫助学、戒杀放生等等。不少人的心性多数是充满贪欲、自私、嗔恨、傲慢、虚伪、矫饰、固执、怀疑和吝啬、妒忌的，这些是不正确的心性。佛家将这些归纳为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对治的方法就是勤修戒定慧，因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有了智慧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正邪，就不会颠倒是非了。如果时常能够这样去修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生活一定会更为充实， 更加愉快的。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德勤发布嘅夏季展望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将会喺今年年底反弹。张玉亮报道。
17: 德勤加拿大星期四早上发布夏季展望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将在今年年底反弹，话本国经历了第一季度疲软之后，2026年有望实现 0.7% 的经济增长。德勤首席经济学家 Don Desjardins 在报告里面指出，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供应链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等诸多因素一直都是对加拿大经济构成压力，不过他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会回升，2027年将达到 2%。他说除了影响加拿大经济关键的问题逐渐明朗化，认为企业投资将会快速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也都有助于提振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目前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相对低迷，主要原因是民众对自己的财务前景和工作感到担忧。报告又表示，预测是基于两个主要假设，这两个假设都是有助于提振商业信心。首先，加拿大将继续保持相对零关税打入美国市场，但钢铁和铝等部分产业仍可能面对关税。其次，政府政策调整将有助恢复商业信心，包括减少省际贸易壁垒和增加重大计划的投资等。报告指，加拿大经济目前停滞不前，但关于经济经已陷入衰退的讲法有些被夸大。加拿大统计局在5月时候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降，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对将这种疲软称为衰退。加拿大央行亦都同样淡化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作为传统经济衰退评估机构 City Hall 研究所商业周期委员会亦都说，现时就下次结论是言之过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有约44%的亿万富豪家族都住在安省，但是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有组织建议向富人征收财富税，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报告是由非牟利组织加拿大税务公平协会发表，分析全国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加拿大共有3380个家庭拥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其中接近1600个位于安省。在财富集中程度方面，安省排名全国第一，最富有。其最富有的 0.01% 的家庭平均拥有5亿4600万元资产， BC 省以5亿100万元排名第二。报告指出，全国共有86个亿万富豪家族，其中38个位于安省。不过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超过190万。研究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是全球性的重大议题，加拿大亦都不例外。报告建议征收不同的年度财富税和一次性财富税，可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财富过度集中不单止反映贫富差距扩大，更加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报告建议联邦和各省政府研究对富人征税，例如对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士征收1%的税率，超过5000万的部分征收2%税率等。报告估计，若果安省实施类似的财富税措施，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180亿元的额外收入。国际消息方面，两名日本公民涉嫌走私违禁品，上个月在辽宁大连市先后被中国当局扣留调查。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被扣留的是富士电机集团两名日籍员工，他们试图将稀土磁体以可拆卸的状态加工成电机等产品之后出口。中方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拆卸产品以取出稀土磁体。 報道引述行業團體相關人士介紹，如果將稀土磁體以無法取出的狀態加工成產品，就不屬於中國出口管制對象，但是如果是可取出的狀態，就有可能被追究違法。共同社指，今次拘留可能同中國借稀土對日本施壓有關。相關人士透露，被扣留的其中一人為富士電機集團當地法人的高管，另一人據信是到中國的出差人員。中國政府不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發表台灣有事論，今年1月加強對日本兩用民漢的出口管制。日本企業半年內取得中國當局對稀土出口的許可變得越來越困難，採購陷入停滯。CHMBAM 的320華僑之星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18: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的，同埋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嘅噃。
1: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系90%，日落时间9:22。
0: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降雨量有10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7度嘅啫，落雨机会有100%啦。
1: 星期六降雨量是有5毫米的，星期日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一就会有骤雨了。气温方面，最高平均三日都是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8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仍然是24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在是15度，相对湿度77%。
18: 1320马路情报，
1: 7:36，接近37分啦。暂时都冇任何嘅新嘅消息收到，咁就系头先嗰宗嘅 Tuwasson 咧，1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夹住系52街咧，就仲未处理呢宗撞车意外。另外咧，要同大家讲一讲整路方面咧，喺 Abbotsford 咧系一个维修工程啊，地点就系11号公路嘅北行啦，夹住系 Hazelwood Avenue 同埋系 Valley Road 嘅。另外一宗嘅整路工程咧，就系 Abbotsford 咧，Mount Lemmon 嘅北行夹住咧系17号公路嘅。另外还有一宗就是在 Maple Ridge， 是日间整路的，地点就是Low Head Highway 双方向夹住是 Henny Bypass， 是222街那个路段的。还有一宗等我看看先，是在这里中间的，是 Surrey 义埠，这个不是整路，他说你听这些桥梁是多车，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18: 财经消息，
1: 7:38啊，仲要一条整路工程咧，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喺 Langley 啊半夜嘅有一个整路工程咧，地点就系1号公路嘅双方向咧，夹住216街同埋264街。咁除此之外咧，喺 Delta 嘅 Letna Trunk Road 西行夹住系80街咧，亦都系有整路工程嘅。咁记住咧，就唔好超速吓，同埋去到嗰度咧行30公里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基本上系仲有北温要提一提大家。单线行车，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是 Longsdale Avenue 出口18和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的。好了，跟讲一讲财经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1.73，报25,335.7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17.67，对报52,566.23。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23，报7,380.4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9.92，报35,046.01。
1: 黄金上升19.12，每安士报美金57.68。
0: 白银上升2.4，每安士报美金57.6。
1: 原油上升0.56，每桶报美金70.9。
0: 比特币下跌1,666.02，每比特币报美金59,337.3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27，报23,076.9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92，报4,321.0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48，报3,009.9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644。
0: 一加元对台币22.305，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7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9: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蛤？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0: 早上7点41分了，今日就已经夜五号啦，下个礼拜三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啦，7月1号
1: 啊。哦，系啊，系啊。
0: Canada Together 又嚟啦。
1: 冇错，我想问咧，我哋加拿大队咧仲有冇得打喺 BC Place 打波添噶？
0: 冇啦，
1: 打晒噶啦，
0: 因为32强咧喺呢个嘅洛杉矶打完之后咧，有一场嘅应该系16强嘅，仲有一场。
1: 嗱、
0: 哦，咁啊，总共我哋有7场嘅。
1: O、okay、K，
0: 应该仲有得打，不过。不睇下，我睇而家就要睇下加拿大队有冇入唔入得到啦。
1: 嗯，咁但系呢个加拿大国庆日咧，哇！我就谂紧，如果啲游客咧仲未话翻去原居地啊，咁喺加拿大再逗留下咁样咧，就会好热闹噶啦。因为咧 Canada Place 咧系同埋加拿大广场嘅附近一带咧，都会有好多庆祝活动。而我相信今年佢哋嘅庆祝活动咧系更加有啲色彩啦，因为世界杯啊嘛。
0: 一来啦，另外咧就系 Canada Place 国庆活动咧系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之外咧，系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嚟噶嘛。咁、
1: 啊、
0: 所以咧嚟呢个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咧，可以讲系俾大家能够聚首一堂，分享、学习同埋庆祝嘅大好机会，亦都可以共同展现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啊！
1: 系啊，仲要好方便、啊，你 Canada Line 咧总站 Waterfront 就可以落车就行到去噶啦，系咪先？唔使泊车，乜都唔使做。咁而咧今次咧这个活动亦都系联同多个嘅原住民咧系策划啦，咁同埋系呈现俾所有嘅加拿大国民同埋啲游客嘅。咁而加拿大广场就去到，梗系唔会话肚饿啦，因为我都讲好多次啦，有呢个美食餐车啊嘛，系嘛？
0: 仲有家庭嘅游乐同表演啦，
1: 系啦，
0: 千祈唔好错过。原来当日咧嗰啲原住民嘅文化市集啊，因为可以啱啱买到啲原住民啲手工艺，
1: 系啊系啊，好靓噶。
0: 仲有儿童嘅游乐区噶噃，你即系同啲小朋友去嘅话咧，佢就 happy 啦，
1: 唔会闷啊，一定
0: 系啦。
1: 吉祥物舞蹈大赛啦，吓、咁其实我觉得吉祥物好得意嘅，着埋嗰啲衫咧好论尽嘅，
0: 论
1: 尽尽咁样。
0: 咁仲有好多个咧，包括有本地歌手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啦。
1: 7月1号加拿大日，点可以唔去加拿大广场咧？感受下呢一个咁多元文化嘅国家嘅节日气氛啊嘛！
0: 详情咧，你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嘅，好简单，3w.canadaplace.ca 咁就得噶啦。
20: 足球冷知识
21: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主持马丁。
19: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嘅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系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系媒体嘅关注度，都有明显嘅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同埋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嘅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亦都越来越成熟，球员嘅待遇同埋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唔单止推动运动本身，仲带嚟更多性别平等等等嘅讨论同埋进步。可以话，未来足球嘅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嘅角色，值得我哋继续关注。
2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点44分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10岁的小童是袭击老师，家长激动踢个仔，拇指双伤就逮捕了。 報讀有讀者就報料咧，喺紅磡有一間嘅小學咧，疑似咧係學生係毆打教職員嘅事件啦。咁而呢名學生咧係涉及咧係拋擲書本同埋向職員咧係腳踢嘅。咁而喺造成咧係多人受傷，執法人員到場處理之後咧，咁就有執法部門都係回覆咗個報章嘅記者咧，就係話涉案咧就係一個十歲嘅男孩子，咁因為學校嘅問題同教職員係發生爭執，傷及一男三女，受傷人士全部都係學校嘅職員，而男童嘅46歲母親介入處理嘅事件嘅時候咧，因為情緒激動，仲要輕輕咧係踢向咧涉事嘅男童，男童涉及襲擊。導致咧係身體受傷，佢個媽媽咧就係涉及對所看管嘅兒童或者係少年人虐待，所以兩個咧都被警方逮捕。
0: 嚟自另一宗嘅香港嘅消息啦，上水標位嘅停車場咧檢獲40萬支嘅私煙，海關拘捕兩個男司機。海關喺24號嘅大概12:00咧喺上水進行反私煙嘅行動，期間喺寶榮路嘅標位停車場度咧，發現到有兩部嘅可疑車輛，而兩個男士咧就喺車尾處咧，好似懷疑係處理緊啲私煙。關員咧就即刻上前截查嘅，咁喺兩架車裏邊共檢獲40萬支嘅私煙嘅，市值約183萬元，應課稅值咧大概134萬。而兩名分別是44歲和28歲的男子被捕，他們都說是稱為自己的司機。
1: 跟住日本的消息，日本岩手縣近海發生6.9級地震，預料是不會引發海嘯。日本放送協會報道，在25號星期四上午7:30左右，位於本州東北部的岩手縣近海突然之間發生6.9級的強烈地震，多個地區是震感是強烈，而且最接近震央的觀測點更加錄得日本氣象廳震度分別是被級別咧係裏邊具破壞性嘅6強啊，最大嘅震度。咁而當局亦都係有一個初步嘅評估啦。咁就話今次嘅地震並未有發生有一個任何嘅海嘯嘅警報啦。沿岸地區暫時咧亦都冇受到海嘯嘅威脅。
0: 跟住嚟自台灣嘅消息，國家警報大響啊！雷雨炸南部屏東大豪雨，三個縣市咧朝頭早上恐怕咧係會有水浸啦。輕度颱風米拉克北上，引入咗旺盛嘅西南風，凌晨係造成12個縣市大雨啊！去到清晨3:00，雖然中部嘅雨區咧解除警戒，但南部嘅雨勢反而加劇，唔單止係台南啦，高雄升級為豪雨等級，屏東甚至乎達到大豪雨等級。氣象一啲嘅專家就話咧，台灣嘅颱風論壇咧就提醒台南、高雄山區以及整個屏東縣咧，朝頭早水浸嗰個機率相當高，呼籲大家注意。
1: 嚟自俄羅斯嘅消息，俄羅斯咧喺6月23號指出咧，美國唔再係斡船結束佢同烏克蘭戰爭嘅客觀調解人，佢仲更加抨擊咧係歐洲增加咗國防的開支計劃。早前7國集團 G7 峰會在法國舉行，特朗普等人是各國領導人都同意透過加強制裁，包括是能源制裁，來加大對俄羅斯戰時經濟的壓力。
0: 來自法國的消息，關於伊波拉病毒的，在法國本土發現了第一宗伊波拉病毒，曾經去過剛果的醫生是受到感染。法國在星期三宣布了在該國的境內發現首例的伊波拉病毒個案，患者是一名剛去完剛果民主共和國執行人道主義任務之後剛剛回到法國的醫生。法國衛生部表示，患者已被隔離，當局正在進行密切的接觸者的追蹤。衛生部並補充說，歐洲普通民眾的感染風險比較低。
1: 日本另一宗消息，日本在留永住的申請費是大幅增加，最快10月開始是實施了。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提出一個加價的草案，建議外國人在留的資格變更手續費，從目前的一律都是6000日元，是大概290元港幣，改為時間長短收取10000至75000日元，是大概485至3635元港幣。而永住許可申請就由現在的10000元增加到200000，即是大約是9700元港幣，預計在10月份就開始實施了。
0: 另一宗嚟自法國嘅消息啦，歐洲嘅熱浪啊，全歐有9400萬人經歷緊35度攝氏嘅高温，主要喺法國同埋西班牙。 欧洲多个国家受到热浪的影响，据新法新社的统计，全欧洲多达9400万人在星期三经历35度摄氏的高温，大部分都在法国和西班牙，超过3亿5000万人是经历30度以上的温度，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2/3的人口。法国气象局预报，法国超过有一半的地区仍然是处于高温红色的预警状态，西南部朗德省皮索斯星期二的气温高达44.3摄氏度，热浪星期三开始蔓延到去西欧和其他地区，荷兰部分地区亦都发布了橙色的高温警报。
1: 来自以色列的消息，以色列蓄意伤害加沙儿童，构成种族灭绝。联合国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军队持续对巴勒斯坦的人实施种族灭绝。咁有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蓄意是以加沙走廊的儿童为目标，造成前所未有的死亡、伤亡和创伤，显示他消灭巴勒斯坦人的意图。即使加沙停火之后，以色列会继续这一类的行动，而以色列政府一再否认犯下种族灭绝罪，他的官员迅速谴责了联合国星期二发布的调查结果。
0: 另一宗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啦，机场黄金劫案的逃犯在美国判囚13年，65支手枪就收藏在物里面，试图带回来加拿大的。2023年皮尔逊机场 Pearson Airport 的黄金劫案疑犯之一，在美国因图谋走私手枪入境加拿大就被囚13年，成为今次的劫案第一名在美国被判刑的涉案人士。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27岁的Durant King McLean 是去年是串谋就是贩运枪械罪刑罪的，并在近日被判处13年的联邦监禁。
1: 来自伊朗的消息，特朗普表示伊朗通知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费用，美国将会是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知会了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收取通行费或者是保险费。他说如果这个是虚假消息的话，两国的和平谈判会即将终止。
0: 来自温哥华市警局的消息，温哥华警方打击毒贩贩毒的是绝不手软的，在这一区域里面一日逮捕了9个人，还会查获到武士刀。温哥华市警局在过去24个钟头之内，在社会救济金发放周期间，在金马素街 Commercial Drive 至到百老汇街 Broadway 一带开展了打击毒品贩运和扰乱街头秩序的行动。警方说已经逮捕了9名的涉嫌贩售毒品的人员，并且缴获到超过114克包装好的毒品，以及超过3000元的现金。
1: 跟住嚟自加拿大的消息，加国央行议息会议纪录公开，利率预料咧系维持不变嘅。Bank of Canada 啦，加拿大嘅中日央行咧就系星期三啊24号公布6月10号议息咧会议嘅摘要，咁而显示咧。政策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保持货币政策灵活性，以应对美国贸易限制的措施、能源价格冲击或者两者同时发生的情况。央行在6月10号维持基准利率 2.25% 是不变，符合市场广泛预期。
0: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有一个最新发展，就是满地可枪手怀疑是锁定了 Pornhub 的办公室。同学爆料说他笃信男性优越主义。满地可的枪击案最新发展的令到案情更趋复杂。消息指警方正在调查枪手他是不是刻意以成人网站 Pornhub 母公司的办公室为目标的。有枪手的大学同学表示枪手笃信男性优越主义。根据环球邮报就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枪战发生地点正正是位于这间公司的办公室所在的大厦之前，而他遗留的宣言里面亦都包含对色情行业的强烈抗议，指普通男性因为未能在女性关系上取得成功而堕落至沉溺网上的色情内容。
1: 跟着来自温哥华另一宗的消息，Tesla 车主见义勇为协助警方制服疑犯。警方表示，一名是醉驾之后偷车并且引发交通事故的男子，企图逃离现场的时候被遭撞击的一个 Tesla 车主拦下，并且协助警方逮捕。在星期二晚上7点左右接获报告，去到 Nanaimo 和 Kingsway 交界处理一宗交通事故。
0: 嚟自纽约嘅消息啦，太热啦！纽约市府要求餐厅开放俾啲外卖嘅员工咧，系使用佢哋嘅洗手间。随住气候变化加剧啦，夏季极端高温现象增加，纽约市长曼达尼咧就22号签署咗个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咧各部门制定策略同埋指引，以减少咗室外工作者暴露喺高温之下嘅伤兵风险。同时要求卫生部门咧系通报所有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诊嘅个案例。此外，该命令咧仲要求餐饮业者同埋市政部门尽可能为外卖嘅员工咧开放卫生间，以供其休息同埋降温。
1: 嚟自洛杉矶嘅消息，八旬老虎咧系喺泳池边晒太阳瞓着咗，竟然系三级烧伤，争啲系冇命。有報道指出，82岁的女士在 Arizona 的凤凰城的东南郊区，在一个社区游泳池旁边的金属凳上晒太阳，不小心睡着了之后被暴晒至三级烧伤和严重中暑，差点是丧命。接受两次的手术，但仍然是肝肾受损，而且小拇指的指尖被敲掉。
0: 最后来自三藩市的消息，奇诺大学城一间图书馆里面爆发枪击，18岁的嫌犯被捕。執法部門在23号上午表示，北加州位於舊金山東北邊150里的大學城 Chino 奇諾市的圖書館發生槍擊案。一名18岁的嫌疑人在槍擊案發生之前，先是巡視了成棟的建築物，然後就回到自己的車，就拿出一把散彈槍，在正門處就槍殺一名男子，並且在圖書館內槍殺另一名的男子。
2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寓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寓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德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5: 时事分析
26: 精准快，
25: 民生议题
26: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5: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五人无家可归。张奕良报道。
17: 温市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 Grandville 街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五人无家可归。消防人员在凌晨两点之前不久接报，赶往位于西50 Avenue 一间房屋，出事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经已不能重建，亦都无法居住。该区正在拆除很多类似的旧有房屋。消防话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证据显示呢一宗系一宗意外事故。除了五名住户之外，事发时候屋内亦都有两位访客，目前并冇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表示，幸好该家中是装有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住户们先得以安全逃生。火灾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上昼继续封锁现场调查。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月亮报道。
16: 加拿大税务局星期四早上发布公告，指 BC 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未申报近$500,000的收入，逃税罪成，被判罚款超过110,000，并需接受6个月有条件刑期。税务局指出，一名居于 BC 省 Walbers Creek 的男子 Chi Wan 在2013年至2015年间未有如实申报协助外国人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相关收入。Chi Wan 承认违反所得税法的两项逃税罪名，被处以总计$112,000的罚款。2013年至2016年间 ,Chi Wan 未申报的收入总额为$494,000，其中$472,000是在担任未经注册的移民顾问期间所得。除了罚款外， Chi Wan 亦都被判处6个月的缓刑。案件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转介调查，最终由加拿大税务局展开跟进。案件在沙省的法院审理，并在6月24日完成判刑。加拿大税务局强调，逃税行为会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各项惠及民生的计划，呼吁纳税人依法履行报税责任。一份最新医疗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出现太多人。张奕良报道。
17: 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机构和家居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等待时间延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星期四发表的报告表示，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机构或家居照顾的患者，最终却要平均在医院等候多24日。这个意味着其他需要住院的患者只能继续滞留在急症室等待有病床空出。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一半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有十分之一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更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往往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是最长。8%的入院患者最终转为代替护理级别，这个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急症护理，但由于并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该个研究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待时间，需要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前线的医疗服务，不必因为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和增加长期护理及家居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可以出院。公众亦都可以看到，因为这种瓶颈位会在整个系统上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会看到所有病人等待时间都延长。在今个星期早前，加拿大急症医师协会亦都发表同类声明，对急症室的系统性缺陷，尤其是老年人服务不足而面临巨大压力发出警告，话随着人口老化，需要更多日常支持的长者，与这些服务之间差距日益地扩大，使到急症科成为很多加拿大老年人的唯一选择。在目前，长者占加拿大急症室就诊量的20%至40%。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事隔 BC 而穹顶事件已经五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架空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 75% 的架空列车设有冷气，随着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架空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六成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当局预计透过增购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要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至164人死亡，代总统希望能见到改善后搜救进一步加快。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塌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八层高、有过百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冧，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冧，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冧建筑的废墟之中爬嚟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08，大家早晨，
1: 早晨，
0: 温度是15度的早上，我想迟些会升到16、17度，最高都是19度，比昨天和前天的温度24度、25度、26度就差很远了，
1: 还有那些体感像30度、31度那些，是的，今朝不在了，我今朝开住个窗咧系冻嘅，我即刻闩翻个窗。
0: 咁希望咧呢个礼拜周末咧啲雨水咧可以帮我哋啲即系内陆嗰啲山火咧系扑一扑熄啲啦。
1: 同意，
0: 唔使咁辛苦啦。同意。我睇到嗰啲救火嗰啲即系山林野火嗰啲消防员咧，我都真系致萬二分敬意啊！真
1: 係㗎，佢哋唔單止係真係好辛苦啦，咁仲要酷熱天氣個裝備咁樣焗發，你諗下係咪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千祈唔好再俾佢有任何嘅人為方面啦。
0: 仲有好多咧，嗰啲消防員咧，係去撲滅山火嘅時候咧，有啲地方可能自己屋企都俾佢燒埋嘅，
1: 好慘、啊，
0: 真係好慘嘅。有啲消防員真係我睇到佢哋真係
1: 眼淚出埋，
0: 眼淚都出埋真係。希望呢個山火咧唔好再肆虐得咁緊要啦。
1: 同意。
0: Mother Nature， 唔該你啊，幫下手啊，
1: 係啊，
0: 落多啲雨水啊。 你在这个台湾里面这么多雨水搬些过来、啊、
1: 基本上呢，如果他不要说即不是靠他淋湿山林野火，只不过他没那么干燥而已，我只是想他是不是
0: 没那么干燥的话呢，他就没那么容易涨，
1: 即落少少是啦，即不是落倾盆大雨，是这样微雨微雨微雨都帮很多的了。
0: 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的用翻個人性去睇，就係當個人興合合嘅時候，你如果再同佢講啲嘢咧，等佢消慶佢。
1: 唔好賴，唔好賴交。
0: 係啦，
1: 唔好嗌交，
0: 係啊。因為一個人咧，如果好似啲咁嘅火燒得興嘅時候咧，個人個腦係根本上就諗唔到嘢嘅，冇、得清醒嘅。
1: 衝口而出啦，乜都噏。
0: 所以成日都講啦，要忍六秒啊嘛。
1: 係啊，
0: 六秒嘅意思即係話。同你自己降下温嘅，
1: 你冷静六秒咧，你讲嗰句说话出嚟咧都冇咁伤啊！
0: 冇错，
1: 你条脷咧好似把剑咁插入人度噶嘛？啲嗰阵时咪讲嘅，
0: 冇错，
1: 即系话其实真系讲嘢嘅时候，你个语气啊，样嘢咧系咪好 hurt 噶嘛？
0: 所以通常我都等六秒先讲嘢，
1: 系啊，冇出声，
0: 我等六秒，
1: 唔得噶 dead air 噶，
0: 唔会
1: 得噶，我哋就唔可以嘅。
0: 唔系你唞气嘅时候唔会嘅，你唞气大声啲得噶啦，
1: 吃一吃咁样。不过咧唔方唔唞气啦，今次啦，大家如果去旅行啊，当心当心。
0: 去歐洲的話咧，而家問題就係、是、歐洲而家出了一個新的系統叫 EES、
1: 啊、
0: 叫做 Entry and Exit System， 叫做入出境系統。咁呢係歐盟新上路嘅嘢嚟噶，
1: 喺
0: 部分機場嘅運作咧，仍然係好唔順暢啊。
1: 係啊，所以如果大家要轉機嘅話咧，你千祈唔好話得嗰三十分鐘咧去轉機咧，分分鐘你啱係啱先入境嘅時候咧，搞唔掂你就麻鬼煩啦。
0: 佢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咧，唔單止咧係佢做嗰啲工作人員。即係覺得麻煩，連嗰啲機場嘅官員都話啦，要鬧啊！
1: 係啊，
0: 點解搞啲咁嘅嘢啊？
1: 佢話希望政治人物咧就唔好再假裝咧，新出入境嘅系統都運作得好好，其實就好差嘅。
0: 嗱，英國咧有份報導，
1: 係啊，
0: 14號啫，有一架咧由希臘啊雅典，咦，好有人要去希臘喎，好似去笑嘅笑，人笑，佢唔係你。
1: 多謝你提醒，
0: 你對住，哎呀，真係原來咁啱俾我噏中，佢由希臘雅典國際機場去倫敦。伦敦嘅一个机场嘅班机，佢至少有20至50名嘅乘客咧上唔到机嘅情况之下起飞，
1: 哇点啊？即系佢掉都系希腊，
0: 掉都希腊，
1: 哇咁多人惊喂！咁佢话呢间航空公司咧就系话检查一个延误啊，边境检查延误，导致咧系乘客咧未能系抵达登机口。咁而雅典机场就讲咧，因为要额外处理要求，导致机场系拥塞。咁雙方都冇辦法咧，係提到咧係新上路嘅出入境嘅即係攞俾租唔到俾海關睇啊！呢、這個叫 EES 啦，新嘅出入境系統就係話 Entry Exit System EES， 記住啊！
0: 咁啱咧，英國有份報章嘅旅遊版嘅編輯咧，佢就啱啱搭呢一班機嘅。咁佢回憶翻自己同太太喺登機截止之前10分鐘先至趕到個入機口，
1: 都好彩
0: 登機口
1: 係啊！
0: 咁啊，當日嘅機場安檢區啊，同護照檢查區咧，排咗幾百人嘅超長隊伍，
1: 死火咯！佢話至少有20名嘅乘客係遲到啦，要求航空公司咧俾佢哋登機。其中一個男子咧係急到咧係喊出嚟啊，好心急。
0: 另一個咧就嬲到就嚟炸爆炸嚇，咁啊上唔到機啲旅客咧就話你哋唔可以咁做噶，啊啊呢啲係你哋嘅機場嘅錯嚟噶，你哋唔可以咁噶，我哋點樣你點解唔俾我入去啊？
1: 咁雅典嘅國際機場發言人當時表示咧，由於客流量係大，以及咧係前往唔係嗰啲神經國家嗰啲地區嗰啲人咧，係需要辦理額外嘅手續嘅。咁出境嘅護照咧，係檢查處出現咗係塞車啦，好似係咪啲塞人啦？而家咁樣。
0: 嗱，神經區咧即係歐盟嗰啲國
1: 家啦。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咁如果你係去英國嗰啲，咪所以要做呢個 EES 啦。
1: 係啊。
0: 但如果你話去翻神經區嗰啲國家，你就唔需要噶嘛。歐盟嗰啲冇事噶嘛。係
1: 啊，係啊。
0: 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令到呢一間航空公司咧就唯有點啊？佢個機唔可以等你嗰十幾廿個人噶嘛。
1: 啱。
0: 咁所以咧，佢話呢個係實施咗。呢個出入境系統之下嚟咧，係最多嘅一啲嘅案例啦。
1: 係咪唔知因為佢係飛英國倫敦咧，脱咗歐啊嘛？唔知咪特登喺度留難呢班人咁樣啊？
0: 所以而家英國咪發生咗一啲嘅情況，即係後生嗰一脱咧，就係話點解你要脱歐咯？係
1: 咯，
0: 而家係。支持脱歐嗰班老嘢，佢話嗰班老嘢就嚟走曬啦，可以入翻去歐盟啦。佢話：
1: 唉，真係麻煩啦，真係。希望佢遲啲政府咧，會唔會真係簡簡單單咁啦？大家都係歐洲地區，係咪？咁好啦，咁今次咧最弊咧就佢抌低咗幾廿名乘客咧，係實施以來最新一單嘅案件嚟嘅。OK， 咁出入境嘅記錄咧就呢個係系統咧要求歐盟以外嘅旅客，你第一次進入多數嘅歐洲國家嘅時候咧，都要係登記個人生物識別資料。包括是面部識別和指紋、 方便咧離境嘅時候檢查。確認旅客的行蹤，喂，咁即 anybody 都要咯，又好像我哋呢啲咁咪要咯。
0: 歐盟以外，
1: 唔係就我哋咯，我哋咪唔係歐盟咯。
0: 唔係歐盟嘅人，包括英國嗰啲遊客都要咯。
1: 嚇、啊，要指紋啊，咁咪排長龍喂。
0: 所以咪就話要咩咯？咁所以咧，由於呢個新邊境嘅管制系統造成排隊人潮咧，匈牙利嘅航空公司咧提醒嗰啲旅客三個鐘頭之前，唔該你快啲辦理出境。
1: 係啊，啱啊，啱啊，啱啊，早啲去到機場。
0: 我諗三個鐘頭唔得啊，有人話咧成四五個鐘頭之前到㗎，
1: 分分鐘啊，
0: 最好啊。
1: 係㗎，我都咁話。佢係擔心咧有啲嘅系統咧係崩潰咯，咁佢就痛批。佢話呢啲人歐洲政治人物，啊、你唔該唔好即係唔好扮咧，係好好啊運作得，係好差好衰啊！因為嗰啲人鬧嘅，你哋個蠢機場嘅錯啊，話你個 stupid 機場
0: 嘅。咁 airport rule，
1: 唉真係。
11: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8:15，天氣方面咧，今日會多雲間中見陽光嚇，最高氣温咧會升。

0: 气温方面呢，就三日都是最高十八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呢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呢稳定咁系停喺24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呢仍然系15度，相对湿度77%。
2: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0: 8:16。在整路方面就很多是整路工程，但暂时就没有什么新的事故要报道的。首先第一宗的整路工程就是 Delta 的 Letna Trunk Road 西行夹住80街，而第二宗就是在 Abbotsford 就是 Mount Lehman Road 北行夹住是1号公路的。还有就是一个维修工程，就是 Abbotsford 是11号公路夹住 Hazelwood Avenue 和 Valley Road。 还有就是在 Maple Ridge Lockheed Highway 夹住 Henley Bypass 222街那里。而 Langley 半夜会整路，地点就是1号公路夹住216街和264街。除此之外，在 Port Coquitlam 是单线行车，地点就是 Maryhill Bypass 的东行夹住 River Road 和 Coast Meridian Road。 而其他很多不同的公路桥梁现在上班上学的时间都是比较车多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8:17，补多一个单线行车的消息给大家。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是 Longsdale Avenue 出口18和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这是北温的朋友请注意。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2.83，报25,397.3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29.79，报52,478.6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56，报7,383.7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2.74，报34,979.36。
0: 黄金上升12.4，每安士报每金4,010.68。
1: 白银上升4.5，每安士报每金57.8。
0: 原油上升0.56，每桶报美金70.89。
1: 比特币下跌1,630.08，每比特币报美金59,373.1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27，报23,076.9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92，报4,321.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48，报3,009.9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644。
1: 一加元对台币22.305，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7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日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突然宣布达成协议。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份协议。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早上8:19，咁啊，头先讲完咧吓，机场咧，除咗呢个去欧盟嗰啲国家嘅问题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啲行李啊。好多时咧都听到好多朋友讲，哎，啲行李啦就寄失咗啊，又诸如此类啊咁。而家咧，如果真系有一啲嘅科技可以帮你嚟到去追踪你嘅行李咧，咁你都唔使惊，就算佢点样寄失，你都知佢去咗边度。
0: 系啊，所以呢个 AirTag 真系好好嘅 ，AirTag 就 for iPhone 啦吓。如果你系其他 Android 咧，安卓咧有其他嘅
1: 吓，
0: 都有嘅，都有噶。你问一问。但系如果你嘅电话型号就唔够新就冇噶咯吓。咁啊，机场咧攞错行李嘅情况越嚟越常见。以前我都系黑掹掹嗰啲行李，我而家唔系啦，又绿色啦，又有公仔啦，咁啊容易认咯咁样吓。
1: 嗱，有好多时候咧，航空公司会帮手揾翻一啲咧，即系寄失咗行李啊，甚至有人攞错行李咧，佢都可以揾翻，嗰个效率都唔错嘅。咁但系好多网友认为咧，头先你讲个 AirTag 咧，无论系用嚟追踪行李啦、锁匙或者系银包咧，都能够好快就揾到嘅。
0: 啱嘅，吓，
1: 亦都有一啲嘅。
0: 電單車
1: 咧放喺個車廂入邊，百貨公司或者大型停車場咧，你都可以好快揾到。
0: 係、哦，即係有時你唔知擺喺邊層咧，唔記得咗啊嚇。啱㗎，咁其實咧，如果你係要

0: 預防行李在機場被攞錯，就最好就用呢個 AirTag 啦，又或者其他牌子的一個藍牙的定位器啦。咁就定位器之後咧，就最好就係你攞錯之後，你可以 beep 翻去邊度，你知道去話翻俾航空公司聽。或者佢哋話我唔見咗你行李啊，唔係啊，你喺個飛機入邊嗰個行李倉度未拎出嚟啫，咁樣咯。
1: 嗱，基本上咧 AirTag 佢被精確嘅尋找功能嘅、追蹤範圍最高可以去到 1.5 倍啊嗰個面積，咁亦都用呢個嘅蘋果嘅內建嗰個嘅尋找嘅應用程式咧，可以查看你嗰啲物品嘅、你要登記咗佢嘅，
0: 係
1: 啊，譬如你嘅行李啦、你個 handbag 啦，或者你嗰、那個即係 backpack 啦，甚至乎你係鎖匙啦都得嘅。camera 都得嘅，
0: 好方便啊！
1: 好方便，好方便。
0: 唔单止系Apple 啦，咁啊小米都有推出类似嘅定位嘅，咁就平过 Apple 吓，平啲添，仲要。咁但系问题系好多人就话，好似咧系唔错喎。佢话第二代仲要好好用啦，好即时添。第二代嘅咁样咯，摆车又得咁样。
1: 咁啊，我谂其实我都有用嘅而家。
0: 吓，
1: 佢嗰个行李咧，你 detect 咗佢之后，你个行李里面放咗个 AirTag。
0: 系。
1: 咁你个 AirTag 咧就同你嘅手机嗰个蓝牙咧就系应对嘅。
0: 嗯。
1: 你如果有三个 AirTag 咧，佢有三个唔同嘅选项啦。
0: 嗯。
1: 即系你有手机啦，sorry 唔系手机，你个手提行李啦，
0: 寄仓
1: 寄仓嘅行李啦，甚至乎你仲有多一样嘅。譬如你的銀包，你都可以放一個 AirTag 在這裡、你三樣都可以跟你的藍牙配合了、只要你的銀包周不時在這裡它就沒事的，你的手提行李經常都在你那裡就沒事的。有很多時候呢，可能你的手提行李忘記了放在這裡，而你走去了洗手間、一遠呢你的手機會逼你的，喂、漏嘢這樣
0: 挺好的、
1: 是啊，
0: 真是方便、還有你那些大頭蝦呢適合的，
1: 沒錯了，如果你在近的範圍裡面它就不會出聲的，但是当你一离开了个范围，它就逼你的，你的手机一逼、它就会告诉你你的行李
0: 拿漏
1: 东西在哪
0: 里。
1: 因为我现在呢就 有一些的、譬如我有其他的东西放在车尾，那如果我出了去我知道是在车尾的、那它告诉我喂你有东西留在车上，
0: 你咁你可唔可以撳一個 OK， 定係佢永遠係咁起勢 beep 噶？
1: 唔使噶，佢即係 remind 你咁。
0: 哦，即係佢唔會係咁 beep 嘅，即係你知道就得啦。
1: 係啦 ，OK。嗰個 beep 咧係要個手機要開咗個聲量先得嘅。
0: 哦，
1: 你唔開聲量，佢都唔會 beep 你噶嘛。
0: 知道，明白明白。
1: 即係佢 beep 你，你都睇唔到。
0: 即係方便啊，嗬。
1: 係啊，
0: 幾好啊！不過咧，講真啦，而家啲行李咧，我都揾啲係鮮色啲嘅行李異形啊。我個行李蘋果綠嘅，所以好似離遠睇到。
1: 你係可以用一個咁嘅方法，
0: 啊、
1: 即係特別啲、標奇立異啲
0: 嘅
1: 顏色嗰方面咁。你咪唔會
0: 人哋攞咗我一個，我知啊！你知唔知啊？主人哋攞下咁樣咯，
1: 係
0: 啊。
1: 呢樣嘢都可以諗下嘅、
0: 嗯。
1: 好啦，最後講下呢個嘅就係、自動真空嘅一個包裝，係嗰啲咖啡咧，
0: 幾好喎、
1: 啊，幾好㗎！我覺得南韓咧就有一個團隊嚇、為咗咖啡愛好者設計出一個自動真空罐系統，結合。一按的掣就是自动抽真空技术和无组化无线充电设计，有效隔绝那些 氧气和湿气、
0: 可以保持呢个罐里面是低压的一个环境之下锁、住咖啡豆的香气，大幅是延长呢赏味日期。
1: 这个设计采用了单一无线充电的抽气泵、搭配多个储存罐的无组化的概念，等使用者只需保留一个主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轻轻松松管理屋企多款唔同嘅咖啡豆，咁仲要储存咧系具备密封嘅作用啊，好似封密晒嘅，直情将佢，咁仲要好贴心咁样咧，系建议呢个烘焙日期咧追踪器啦，喂，时间有咯，你仲唔去煲咖啡啊？咁样仲唔用啊啲豆咁咯？
1: 几好用噶，
0: 系啊，几得意，
1: 又可以保持住啲咖啡嘅香味浓郁味吓、非常好。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又要同香港声拜拜之前，当然要提醒大家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咧就
0: 时事烽火台。
1: 台咧就系由陈国新主持嘅吓，咁会同大家讲下呢几样嘢咧。第一就系、特朗普嗰个嘅民调咧，又下滑咗啦，
0: 正常。
1: 咁、另外咧就系、以色列嘅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咧讲到明噶，我唔会喺呢、这个黎巴嫩撤军噶啦，之后一定要打落去嘅佢吓。咁、另外咧就是、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就宣布咧，佢有意思同乌克兰咧，大家会倾和谈。
0: 哎呀，倾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1: 倾啦，成日都咁嘅，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
0: 咪就系咯，
1: 即
0: 系好惨噶，好多伤亡咧，好可怜啊。打亲仗都唔方好噶啦，真系好 sad 啊！睇到啲新闻都。
1: 但系大家政府又苦，居民又苦。
0: 咪就系咯，打嚟做乜啫？
1: 我哋又苦，成日都要报告佢啲嘢。
0: 唔系，同埋你好多啲新闻，打开报纸就系战争，战争，战争。
1: 系咯。
0: 大家真系好令到大家好。 嘴傻真係。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嗱嗱聲將個麥交俾陳國新主持嘅
0: 時事烽火台，
1: 咁啊，聽日禮拜五再同大家見面，
0: 到時見啦，
1: 拜拜。
2: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哇，几百元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7: 正、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8: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庆，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7: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0: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1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1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十五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19: 早晨，新義哥，早晨各位。
18: 咁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即係成日都話咧，就我唔信呢個民意調查噶，我唔擔心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嘅，得把口咯。實際上佢就好 care 呢個民意調查，同埋咧就即係好擔心咧十一月嘅呢個中期選舉咧，佢共和黨會大敗。好啦，咁而家佢最近一啲民意調查結果出嚟咧，就令到咧佢真係我覺得係寝食難安啦。咁啊，因為咧路透社同埋 Ipsos 社最近嘅即係前日嘅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已經跌到落去34%，係呢個佢第二次擔任總統以嚟嘅新低點。咁啊，只得23%嘅人咧認為咧美國目前咧對伊朗嘅處境咧比較有利，當中只有半數共和黨人支持咧，即係話呢個睇法。大約30%嘅受訪者認為啊，同戰前比較咧，美國而家喺國際上嘅地位已經就大為削弱啦。咁咧就有63%嘅人咧，亦都認為美國同伊朗簽訂嘅協議咧冇用嘅，係搞唔到呢、這個達唔到和平啊。好啦，另外咧較早前啊，美聯社同埋芝加哥大學嘅全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咧進行嘅另一個調查就話，76%啊，哇！即係3/4以上嘅受訪美國人咧，不滿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嘅生活成本政策，搞到咧啲民怨沸騰，生活成本增加咁啊。咁咧，而家睇上嚟咧，即係美國人最唔滿意特朗普嘅兩樣嘢，一樣就係生活指數，另外一樣就係伊朗場戰爭。但係兩樣嘢其實加埋都係一樣嘢啫，就係伊朗呢場戰爭。點解你生活成本提高？點解你啲油價爆得咁緊要？啲物價爆咁啊？唔係，係因為伊朗嘅問題咯，霍爾木茲海封鎖咯。咁所以咧，你話特朗普驚唔驚咧？你而家睇下佢最近咧，就急急忙忙同伊朗簽訂呢個啲協議，都係為咗止血，即刻咧就即係翻去國內嗰度咧，搞翻掂嗰個即係所謂國內嘅問題。希望咧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就可以即係會反敗為勝。不過我都好悲觀，我覺得特朗普咧十一月咧佢都係凍過水多啲啦。
19: 嗱，新年嗰度講個特朗普呢個問題咧嚇，一個民調啊，一個美國生活指數咧，呢啲唔係憑空設想，而係美國入邊內部嘅嗱佢權威嘅路透社啊，同埋葉普蘇斯熟士同美國美聯社芝加哥大學做出嚟噶。啊，唔係憑空設想，係你自己內部入面做出嚟噶，可以反映到咧，特朗普喺呢、這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係失敗咗嘅，因為戰場打到而家嚟講，反反覆覆又有簽咩嘢乜嘢嘢，如果你真係咁把炮嘅話咧，已經滅咗呢個伊朗啦，何止係搞呢啲嘢啫？又搞呢啲嘢，因為你一個主權國家唔係俾你踐踏噶嘛，係咪啊？另一點咧，你能夠打咧，就只能夠打委內瑞拉捉到人哋嗰個到馬杜羅啦，你都唔能夠冚咗人哋個國家，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在这个美伊戰爭是失敗了，另一點呢就是生活指數，這個不是剛才你講少了一個還有關稅問題，關稅問題呢，因為怎麼關你打關稅問題，你跟人家打關稅問題，你無形中了那個錢的東西呢嫁禍於美國那個國民那個指數上嘛，現在物價指數那麼高，你怎麼玩呢，是吧？所以芝加哥那個指數講出來76%嘅人咧話美國嘅生活指數高，係肯定啦。因為你關税搞到咧，嗰啲物價指數高，點解甚至乎加拿大都係啊？冇實講啊，係嘛？因為你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將嗰啲嘢嫁禍去嗰啲國民嗰度嗰個物價嗰度去，咁啊國民有幾多錢咧？落去都係嗰啲錢啫嘛，落去嗰啲錢咧，佢將嗰啲錢嚟買啲高價喎，你咪死緊咯！
18: 咁啊，即係你講得冇錯啦，即係其實咧，特朗普啊第二任總統之後咧，佢打咗兩場仗都係以失敗告終，一場就係貿易戰，一場就係對伊朗嘅戰爭。雖然咧表面上咧就好似打到伊朗咧即係殘殺，但咧其實咧輸嗰個咧就係美國。好啦，又講翻呢場戰爭啦。咁咧而家咧就叫做坐低和談啦，進行60日嘅呢個會談啦。但係傾咗一日咧就又散兵。咁啊而家咧就美國同埋巴基斯坦官員話，哦喺呢個月尾嘅時候咧就會繼續開翻嘅。咁但係對呢場和談咧，大家咧都係各說各話，即係你講你嘅，我講我嘅，根本咧就係即係 傾唔埋攣啊？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就話咧：哦，而家咧伊朗已經同意啦，俾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嘅人員咧進入伊朗嘅國內邊去檢查佢啲核設施。啊，到時我美國人員、美國嘅人員咧亦都會跟埋一齊去啊！伊朗話 ：No way， 根本冇件咁嘅事。伊朗外交部咧就話：我哋根本咧冇同意任何人進入我哋伊朗去檢查呢啲核設施嘅。呢個問題咧就要係喺呢個六十日嘅談判裏邊有結果先傾到。咁即係話特朗普又喺度放流料啦，即係
19: 吹水啊！
18: 又喺度吹水啦，係嘛？好啦，另外咧，巴基斯坦嘅總理夏巴茲咧，同埋到訪嘅伊朗總統咧，佩扎希齊揚咧就開見記者會就話咧：哦，係啊，而家美伊呢個談判裏邊咧根本就冇傾到導彈個問題，但是美國方面就哇，即吹到咧這個談判已經，差唔多已經成功了，開放咗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又要同意咧，就即係放棄呢個核武啦，又話咧連導彈都唔用啦，咁嘥氣啦，伊朗講法同美國完全唔一樣嘅，咁即係你擺出嚟，你就知道究竟邊個喺度吹水，邊個喺度作講大話。肯定就是美國啦。
19: 嗱，而家特朗普講咁多嘢嚟講啦，又話國際原子能啊，去派會去伊朗入邊檢查嗰啲核武器嗰啲嘢啦，亦都話講好多即係制裁伊朗嘅問題啊。前兩個覺得呢啲嘢佢全部講俾美國國民聽啊，但係你講呢啲係即係冇實際嘅嘢，全部亂噏嘅。作為一個總統，點能夠咁講嘢㗎？你唔睇中呢個美伊戰爭嚟講？你講幾多大話？朝頭早講個嘢同晏晝講嘢又唔同嘅，同埋咧你講啊個六十點啊或者十四點嗰個美伊嗰個條約啊嗰啲核，即係大家簽嘅嘢，全部講大話。以你自己個美國嗰、那個，以你唔係美國，以你特朗普嗰個觀點去講嘢，咁人哋咪俾人打面咯，係咪啊？伊朗佢成日打你個面咯，就即係頭先你講，佢特朗普話國際原子能去美國嗰、那個，唔係去呢個伊朗檢查嗰個核武器嗰度嚟。伊朗話冇呢件事喎、啊。咁呢個重要嘅問題嚟到噶嘛？而家講咁多嚟講咧，都係特朗普自吹自擂。另一點咧，巴基斯坦都嗰、那個總理都講到啊，同呢、這個這個伊朗嘅總統即係、就是、到訪嘅伊朗總統講。對於導彈嘅問題，我哋冇講過喎，喺核武器喺呢個協議入邊冇講過啲話，我咪一巴自己做中間人，到一巴都打你特朗普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好多嘢咧自吹自擂、自講自話啊，咁啊我講下佢啦。呢場戰爭嚟講咧，自己已經失敗咗，完全係美國失敗咗。我唔係話爭呢個伊朗，睇到呢、這個，如果你真係真真正正咁巴閉嘅話咧。你都唔會話即係收兵啦，亦都唔會打樓。而家要六十日打打停停，冇一個進擊喺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即係覺得佢喺個政策方面都係好差。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到中期試個問題，我覺得咧分分鐘咧都釘蓋㗎啦，唔使問啦，共和黨。
18: 喂，即係大家我哋都明㗎啦，而家特朗普講嘅嘢咧，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只不過佢只一廂情願，佢想得到結果咧，佢就講咗出嚟。根本就唔係嘅，咁好似霍爾木茲海峽呢個開放嘅問題咧，佢話咧，伊朗已經同意咧，以後咧回復正常噶啦，唔會收錢噶啦，咁伊朗話唔係噃，我唔收錢咧，係呢六十日啫喎，係呢六十日唔收你錢啫喎。六十日傾到最後嘅時候，如果冇好結果咧，我繼續要收錢嘅。咁所以即係特朗普所講嘅嘢，全部都係癡人說夢，自己發夢諗到嗰啲嘢就講出嚟啦。
19: 可能佢瞓緊覺嗰時咧，諗到啲嘢咪出，第二朝出起身咧，咪喺自個推特嗰度啊，或者喺自己嘅廣播度咧，大吹大對自吹自擂咯，係啊，而全部嘢都唔係實際嘅。
18: 你又即係又講翻啦，即係話咧，即係佢而家咧美國已經話我準備咧就會賠翻你個即係解凍你啲資金啦，嗰幾千億嘅呢個美元，不過你要買美國嘅。
19: 佢琴日上個禮拜咪講咗咯，
18: 係又要買美國嘅大豆啊，即係農作物。伊朗又一巴掌打啦，冇啊！呢啲錢我照袋翻，但係咧係買唔買你嘅嘢咧，為人事，到時先算啦。咁講到底都係。即係呢場談判咧，都係即係得啖笑。好啦，我哋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Albert Hui、阿拔哥。好啦，讲来讲去，美伊要和谈咧，有一个搞事棍，
19: 搞事棍
18: 根本咧就唔愿你呢、這个一个战争系停落嚟嘅。呢、這个系边个？唔使講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啦嚇，咁啊內塔尼亞胡咧，琴日再次強調，因為早前佢已經同呢、這個咩我哋星期二都講咗啦，佢同呢個國防部長啊，同呢個咁嘅參謀長啊，發表嘅聲明之後咧，我哋唔會我哋唔會停止呢、這個戰爭噶，我哋咧就一定要打到呢個真主黨殘曬，我哋先會收兵啦。誒、欸，佢琴日又講啦，話喺我擔任以色列總理嘅每一日啊，我哋都唔會撤出以軍唔會撤出呢個黎巴嫩南部安全區，決不容許伊朗咧擁有核武器。咁咧即係話咧，真主黨嘅存在咧係對我哋以色列嘅一個威脅嚟嘅，我哋咧係唔會即係就此罷休嘅。咁即係話你美國啊、特朗普啊用粗口鬧佢度咧，佢當耳邊風，鬧咗幾多次嗰啲耳邊風，因為佢講得好好啱噶啦，因為咧喺佢在任嘅時候咧，佢就唔會放棄呢樣嘢。因為如果放棄了之後，他自己本身也有問題，
19: 低下頭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場仗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完全咧，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當阿特朗普無刀啊！即係雖然話最初嚟講咧，特朗普就興高采烈啦，捉到呢個委內瑞拉馬杜羅之後咧，以為咧同呢、這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傾即係合手咧，就摧毀呢個伊朗啦、啊。點知咧碰咗硬鐵釘啦！啊，到而家嚟講咧，以色列咧又自打自衞啦，嚴格對阿特朗普啊同呢個伊朗嘅和談啊定嗰啲咧，佢全部不在意，繼續喺黎南嗰度咧就砌嚇嚇。你講咁多我都唔惡，因為點解內塔尼亞胡自己有周身藝，好似特朗普嘅周身藝。如果佢停落嚟嘅話咧，分分鐘咧就成為階下囚嘅呢方面。所以我覺得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同埋佢有一班死黨，我唔怕講，即係頭先你上度講啦，即係國防部啊、總參謀長都係個死黨嚟喎。呢班人仲係戰爭分子，就講真佢啊，你唔係淨係打呢、這個黎拿軍問題啦。當年嚟講喺哈馬斯嗰度，淨係咪打得唔一金金烈烈，係咪攞曬啲地方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內塔尼亞胡咧，佢而家嚟到講呢啲説話嚟講咧，可以講得佢咩？當特朗普報道啊，你講任何嘢我都唔會聽你嘅，繼續砌啱啊！
18: 好，咁即係跟咗落嚟就要講俄烏戰爭啦。咁即係俄烏戰爭咧，你睇得出咧，俄羅斯總統普京咧，真係一個老謀深算，你亦都可以話佢老奸巨猾。咁咧，佢咧就琴日就話啦，我哋俄羅斯咧其實係隨時準備啊，同烏克蘭咧進行和平談判嘅。聽住先，
19: 聽住先，聽先。
18: 因為咧，佢話咧，啲談判咧係要建基喺四個基礎之上。呢四個基礎係乜嘢呢？就俄烏談判必須係基於2022年俄烏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達成嘅協議，呢個第一個基礎。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我普京同埋特朗普喺呢個舊年八月喺阿拉斯加嘅會晤裏邊達成嗰啲條件嗰、那個共識。好啦，第三就現實嘅情況，即係而家係戰場上邊嗰個態勢啊！呢個係我哋要談判嘅基礎，即係話咧戰場上係説明一切嘅。好啦，第四咧就係佢本人啊，2024年喺俄國外交部發表嘅講話展述嘅原則。全部的內容，呢些全部的條件都是基於俄羅斯的利益，根本就係你如果你烏克蘭你達唔到我俄羅斯的所有利益，免講，唔使傾啊，要傾啦，唔該你就即係各地求和，按照我嗰個版本去即係行事。咁所以即係話，我都係普京啊，真係老謀深算啊，即係表面睇出嚟佢好愛好和平，但係現實就係佢要真係要達到佢。發動這場戰爭的他的目的，
19: 現在看到呢，就是 啊，普京做咁多嘢講噶嘛，乜和談啊，你啲我可以講得咧又係吹水。
18: 吹水啊！
19: 因為點解咧？普京方面嚟講咧，就啲試調條件嚟講咧，澤連斯基會同意咩？啊，歐洲個幾個大國各方面會同意咧？美國會同意？就算特朗普話而家唔支持啊，美國會同意啊？一樣唔會同意噶呢方面。所謂呢場戰爭方面嚟講，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可以睇到咧，而家近期啊講嚇，近期咧兩個就拋無人機啊，你打我，我打你啊。咁啊呢個俄羅斯方面嗰啲都還擊啊，還擊個嗰個手法嚟講，當然係比呢、這個烏克蘭更加強烈啦。另一點嘅方面咧，喺後邊仲係拱火，頭先我都講過啦，有歐洲四大天王啊。一樣拱火，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一樣係拱火嚇。咁、啊、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而家就比較收斂啲嚇、啊，就窒澤連斯基，因為點解咧？佢攞唔到全部呢、這個利益啊嘛，所以佢咪窒咯。另一點咧，美伊戰爭嗰度咧，亦都令到佢自己咧仲即係分身不暇。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嚟講啊，喺呢方面佢咪暫時，我覺得佢係暫時放低呢個烏克蘭啊。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喺後邊嘅歐洲後邊嗰個嗰幾個國家咧，始終咧都係拱火噶，所以今時今日烏克蘭咁強啊，咁即係有啲無人機啊，或者係有啲靶布同呢個俄羅斯砌咧，係有四大天王喺度。另外咧，就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有歐盟啊嚇、歐盟呢啲咧就反對俄羅斯好緊要，比呢四大天王仲犀利。呢四大天王咧，雖然話講咁任何嘢啦，暗中都同呢個烏克蘭咧，即係喺唔係同呢個俄羅斯喺呢、這個輸油方面咧有交易噶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個澤連斯基咧，你而家做人又冇啦，資金又唔夠啦。咪玩下自己無人機咯嚇，咁、我哋都睇到啦。啱啱睇個嗰個戰報嚟講咧，就話俄羅斯方面嚟講咧，雖然玩呢方面嚟講啦，即係無人機，但係而家佢一路收緊你呢、這個，即係收緊呢個烏克蘭嘅領土啊、工程啊各方面嘅砌啊。只不過咧喺報紙上咧、報章上咧報道，但係實質上咧。俄羅斯可能一路砌落去啦。
18: 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咧，大家個注意力都已經係由俄烏戰爭轉移到去呢個美伊啊。咁其實咧就俄烏戰爭根本冇停到嘅。
19: 冇停到。
18: 你頭先講啦，最近呢幾個月咧，烏克蘭咧就即係即係絕地一煲，咁啊就不斷地派呢個無人機轟炸呢個俄羅斯。哇！似乎咧，你睇西方媒體咧，好似咧俄羅斯咧俾佢炸到咧，就即係
19: 熔爛咁樣，
18: 熔爛爛咁。其實現實唔係，因為咧俄羅斯嘅面積係咁大嘅，你炸嗰啲咧只不過係都係邊境啊啲皮毛嘅，同埋都係啲民用設施嘅。但係俄羅斯喺呢個烏克蘭嘅進攻咧，專係打你咁啊，專係打你基輔啊嗰啲重型嘅城市。你烏克蘭唔係有幾多嗰啲咁嘅城市嘅，佢喺嗰度咧就炸到你嗰度咧，根本咧你就又即係長期以嚟都唔能夠正常生活嘅。你冇正常生活嘅時候，經濟上就有問題，所以咧邊個傷咧？其實咧就根本就烏克蘭咧就真係越打落咧，烏克蘭就越傷嘅。
19: 仲有一個重大問題嚟講咧，前蘇聯烏克蘭其中之一分裂咗之後咧，俄羅斯係知道你呢個烏克蘭入邊咧有邊啲係重點係軍事目標，有邊啲係重點係屬於軍事嘅設施喺度，所以佢有機會就砌你噶啦。而家睇到就算呢、這個大家互掟啲無人機啊，或者其他啲嘢嚟講啦，就我話軍力方面嚟講咧，始終係俄羅斯咧就一定係贏過你個呢、這個烏克蘭，而且佢打個方面嚟講，上次幾次我都講過啦，俄羅斯打你咧，全部都係軍事基地嚟到噶，軍事設施嚟到噶，所以咧烏克蘭你好慘下噶嗰啲方面，因為俄羅斯知道你邊啲點係屬於啲咩嘢啊嘛，所以你烏克蘭都個個都陣時到而家嚟講咧，你而家全部係靠呢、這個四大天王去幫你手啫嘛，否則嘅話咧，你已經係輸緊，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而家你同波蘭交惡最支持你交惡喎，咁你更加慘啦。
18: 好，不過咧喺咁多國家裏邊咧，我哋加拿大仍然係支持呢個烏克蘭。
19: 嗰啲冇用嘅，覺得加拿大咧，因為有方偉能喺度咧，冇辦法嘅。
18: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1: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欢迎大家回来烽火台的时间，我拍档许志华先生 Albert 去特别哥。好，今天我们温哥华的天气咦凉了，我今早出来的时候咦着件一件外套似乎都凉凉地，拔哥都要拿回件。
19: 哎，阿方子刚才我说做什么穿个背心啊，哎，我说凉了嘛。
18: 我哋呢度天氣涼咗啦，但係歐洲咧大件事啦。歐洲咧而家咧就話呢、這個歐洲多嘅地區嘅氣温咧就上週末開始啊持續高温，法國咧全國平均係温度29.2度啫。咁其實29.2度攝氏都唔係咁高嘅，但係已經有40人咧係死咗啊，唔係熱死，而係咧。即係熱得滯啊！就係游水係浸死嘅啫。咁啊，我哋即係記得啦，即係早前咧講呢個印度啊，印度嘅熱浪嘅時候，每日死幾千人嘅，係仲一大件事。好啦，而家歐洲啦，唔單止法國啊、英國啊、意大利啊、西班牙等等咧，都熱到阿媽都唔認得。西班牙嘅首都馬德里咧，22號嘅時候，仲高到40度攝氏，40度攝氏真係熱啦。咁不過咧，我知道周邊有啲朋友咧，而家咧仲係準備坐呢個遊，即係去呢個歐洲坐遊輪啊，最近好興嘅。哇！我心話即係你哋小心啦，我哋喺呢度嘆慣嗰啲温涼天氣，去到嗰度咧，真係要小心做好呢個防暑嘅準備。歐洲熱死人啊！委內瑞拉一仲唔嘅大鑊，琴晚咧就發生咗兩次強烈嘅地震啊，一次係7.2級，一次係7.5級。咁啊，而家咧暫時話咧就死咗30幾人，有700幾人受傷。不過美國嘅地震中心就話咧，你唔好咁講啊，因為而家好多地方咧根本仲係啲餘震繼續嚟，同埋咧有啲即係冧嘅大廈或者嗰啲係仲未發掘到呢、這個即係死者屍體，佢哋估計咧可能今次嘅地震咧會有過萬人死亡嘅，咁就所以話咧，唉，有陣時天災咧就避唔到嘅，主要咧即係話你自己。講緊天命啦，同埋咧，你當地嘅政府咧有冇做咗咧防災救災嘅準備咯？
19: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呢自然災難嚟講咧，你真係防不勝防，好難去。就算你有咩預測個地震啊，或者其他熱浪啊、吉卡嚟講咧，你之前可能會有準備啲嘢，但係實際上嚟嘅突然間發生個嘢咧，你做唔到嘅。所以佢話歐洲嗰個天氣咁熱嘅話咧，我都有身有感同啊。因為點解？當年我喺多倫多做嘢，40度啊，夏天40度啊。而家歐洲方面嚟講，不嬲凍慣噶嘛嚇。就算係最熱嗰陣時候，都係10多度啫嘛。而家去到幾廿度啊，40幾度啊。即係打破咗歐洲個紀錄啦，所以頭先你講我嗰啲人咧，因為熱啦，但係即係西人啊，即係體積又大啦，係嘛？咪走去游水咪浸死咗咯，好多時咯，呢啲嘢咧，即係呢啲又悲嚟到嘅嚇，即係你防不勝防啊！你咧講啊，講到呢個委內瑞拉啦，我都睇到新聞嚟講咧，就話可能佢嗰個32人嘅死亡都唔止啊，70人、78人都唔止，佢話分分鐘咧可能過萬呢個咧都係屬於佢自己嗰個內部嗰個度講出嚟，因為嗰房屋倒塌咗之後咧，仲未進行嗰個挖掘工作嚇，因為你睇到委內瑞拉，你真係嗰個真真正正嗰啲人會唔去做咧？係咪奔到去做咧？咩人去做咧？仲有一個問題，你唔似中國大陸喎，似啊有武警啊，有呢個民兵啊，亦都有呢個警察去幫手啊，甚至乎動用解放軍去 去幫手喎。人哋有一系列個嗰個措施去做，但我覺得呢啲西方社會唔係西方社會，呢揾到最低呢啲國家仔咧，可能冇呢種措施去做，同埋救災方面嚟講咧，亦都有咧。一套去同埋有點樣救援啊？點樣去資助啊？點樣去糧食去幫佢手啊？幫災災民啊！一系列嘅工作要做噶，但係我揾到瑞拉咧，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比較貧窮啲嘅國家啦，你靠石油唔加揾到瑞拉就俾人捉咗馬道林啦，靠美國啊，好難啦。
18: 好，咁啊，即係最後咧，講單同中國有關新啦。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咗北京之後咧，似乎咧中美關係緩和咗啦。咁特朗普咧仲話：，今年咧我仲會咧第二次去北京講下。
19: 去做乜嘢？
18: 我都唔知佢幾時去同埋去做乜嘢。好啦，但係而家睇上嚟咧，中美嘅關係咧，即係表面上好似緩和咗，但實際上咧都係仲係劍拔弩張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一個叫做 APEC 嘅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居然喺我老家澳門嗰度咧開會，即係咧開呢個星期咧就開一個有關觀光旅遊嘅部長會議。但係因為呢個會議咧，美國而家同中國咧有拗撬啦。美國咧已經決定唔派遣高級官員出席中國特別行政區澳門舉行嘅呢個 APEC 嘅相關會議。因為他說中國要我們美國外交員歧視性，要我們美國外交人員簽這個簽證才去得，他說這個是不禮貌，所以我們準備不派人了。這個觀光會議即不去都沒什麼所謂了但是你看得出其實就真的有拗撬在那裡，因為美國最近又說要限制中國，有其他公司又說要管制它、等等。現在中國商務部也都星期一又宣布將10個美國的這個實體列入管制名單，你制我，我又制回你轉頭。好啦，那說到這些高級人員要簽證，我諗又諗起咧，美國個國務卿呢個魯比奧居然可以去到呢個中國咧，即係同建特即係建習近平都有份去。咁但係會唔會而家咧就唔俾呢啲美國高級官員去呢個澳門呢個會議？會唔會其中有啲人就係中國裏邊係要限制即
19: 係制裁
18: 嘅名單裏邊咧？天曉得，所以即係講下咧，美中兩個國家之間嗰個拗撬咧，唉，有排搞啦。
19: 其實我哋睇到咧，美國同中國不嬲都有拗撬，只不過係任何總，即係美國任何總統咧，同任何嘅即係美國中國官員，一定就係有拗撬喺度噶。呢個拗撬嚟講咧，而家講到 APEC 呢個旅遊局喺澳門唔派最級咧，唔派咪唔派咯。因為點解你睇到啦？澳門係冇美國領事館嘅，只係香港先有啫嘛。呢啲人你一定見過香港個領事官向中國申請啊嘛，或者係中央申請先派你嚟。你連中央中國唔玩你啊，因為你美國咁巴士閉啦啊，點嘅啊？大老闆雖然話同阿習近平哇哇閉喺度即係會談啊，只不過咧冇實質嘅嘢，只不過風光啫嘛。大老闆風光做唔到任何嘢，所以中國一定都唔好睬你啦。
18: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就收聲，下星期再會，拜拜，
19: 拜拜。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
4: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将会划深温哥华 Barra Inlet 海床，以便大型邮轮可以满载进出温哥华港。张奕良报道。
9: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已经要获得所有的联邦许可，可以划深温哥华 Barra Inlet 海湾的海床，以便大型邮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这项工程会损害当地的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 Second Narrow 大桥下方的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在九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的长短。港口局说，进行这项工程是为了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的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的邮轮，能够满载出港。 Aframax 邮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邮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80%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划深 Barra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的机场、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来改善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省政府也支持这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说，联邦政府这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的流量，提供港口的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说，工程不会改变目前在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的邮轮仍然是可容许的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到第二年的2月进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温哥华警察局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检获毒品和现金的照片，但那张照片被标示为由人工智能制作，引发部分网民质疑警方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执法资讯的做法。有关图片原本配合警方的一则新闻稿发布，内容涉及在温东 Commercial Walkway 天车站附近的一连串拘捕行动。警方表示，该区在福利金发放期间历来较容易出现毒品活动、暴力事件和吸毒过量的个案。在原先发布的图片中，部分的钞票面额显示异常，例如在红色的50元钞票上写的面额是20元。警方其后删除相关图片，并以裁剪过的原始照片取代。警方发言人表示，原先使用软件移除被捕人士姓名，但是经过外界关注后已经改为使用未经人工智能修改，只是裁剪处理的照片版本。不过警方未有回应在公众沟通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是否会损害公众信任的问题。根据警方新闻稿，在过去24小时内，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天车站一带共拘捕9人，检获114克毒品、约3000元现金、1把武士刀和多把刀具。警方表示，行动是在接获该区7人怀疑吸食毒品过量的通报后展开。警方指出，相关拘捕和检获行动反映警员致力于减少吸毒过量事件，切断毒品在该区域的流通渠道。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拉克石油部发声明否认早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讲法，指媒体相关报道不反映官方立场，强调 OPEC 正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理解伊拉克石油工业面临的困境，将会充分考虑当地处境，致力提升石油产量，确保达到合理水平，重获 OPEC 第二大产油国地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近月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 路透社较早时引述伊拉克石油部官员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当地可能考虑退出 OPEC。当地传媒亦都指，有关提议是要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为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又指伊拉克正评估超出 OPEC 产量上限的潜在影响，包括全球原油供应增加对国际油价可能产生的冲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8: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号星期四，最近这个星期揸车去油站入油，汽油价格跌回去200仙以下1公升的比较正常的水平。这个是拜美国和伊朗终于为终结战争展开2个月谈判所赐。不过这个谈判还是存在很多的变数，大部分分歧并没有实际解决。和一见到的成效是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放行60日，船只可以通行而不需要缴交费用。过去3个月滞留在那里的上千艘船只和数以万计的船员得以脱离险境。这一场军事实力强弱悬殊的战争，伊朗起先确实是被打得稀巴烂，但是他们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非军事的武器，以及用廉价无人机和次一级的导弹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之后，是扭转了局势。很多评论都认为美国赢不到这场仗就等于输了。特朗普政府急于同伊朗谈判，签订临时终战备忘录，表明美国已经妥协，希望及早抽身。在这个形势之下，伊朗反而是有机会大翻身。当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同意解除对他们几十年来的经济封锁，伊朗凭着今次苦战是摆脱了枷锁，有机会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国家的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要从这场困兽之斗中抽身，毫无疑问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如今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半年，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形势告急，假如不能够甩掉在中东的这个政治包袱，中期选举甚有可能使到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对于他未来2年的施政就会困难重重了。特朗普素来是口不对心，不停说自己不着意中期选举结果，又说不相信民意调查结果，永远都说自己获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说是没用的，看看他的行动就知道 他很介意民意支持率，很担心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否则都不会面对伊朗一大堆美国不能接受的要求，都愿意跟伊朗坐下来和谈。最近这几个月，美国国内的多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令特朗普寝食难安的。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前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52%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二月底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约35%的受访者认为和战前相比，美国因这场战争而削弱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美国和伊朗上星期签署了暂时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63%的受访者认为不乐观，谅解备忘录不可能促成美伊两国持久和平。同样是这个机构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亦都显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滑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点。看回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较早前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报告，76%受访者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生活成本政策，在经济议题上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下跌了8%，只有30%。受访者都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的满意度亦都下跌了5%，去到33%。受访者认为这场对伊朗进行的战争导致了美国一般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事实亦都是这样，美国对伊朗开战以来，除了股市动荡令到一些人在投资方面获利之外，在生活成本和利率方面都是大幅上升。美国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都同样和对伊朗战争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民众在四月底支付的汽油价格由二月的时候每加仑低于$3暴升至四月底的$4.3。美国人几乎人人都要揸车，没有汽车是不可以工作和生活，因此汽油价格上升对美国人生活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另外运费增加亦都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率，三月份美国年通胀率达到3.3%，较二月份的2.4%显著上升，是接近两年来的最高点。自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人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由5.98%上升至6.3%。美国国内民生经济变差，直接是受美国对伊朗开战直接影响的，因此美国人不满特朗普政府两大原因，经济和对伊开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受以色列的唆摆和伊朗打了3个月完全无理据的战争。特朗普如今要草草结束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认清了问题的本质。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国际油价就不能够回落，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同样是难以化解。假如民怨继续累积，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就难忘会有好结果了。几个问题环环相扣，特朗普才会在对伊朗的战争问题上面仍低威，准备对伊朗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特朗普表面上就很强悍，完全不会接受不同意见，其实政治就是最现实的，他都要考虑共和党的利益。对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施政的强硬政策，共和党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在前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早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议院前日的投票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虽然这个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仍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亦无需总统签署，是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特朗普已经说了， 议案不会影响他对外政策的决定，但大家不要忘记，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现在都有微弱的多数，这个议案在两院都获得通过，说明共和党内都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倒戈，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个可以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就是即使独断专横的特朗普也有死穴的，就是民意了，包括美国一般选民和自己党共和党的党友意向，因为如果不想好像欧洲盟国的话事人一个一个变成跛脚鸭总统、跛脚鸭总理，特朗普都要为11月的中期选举放下身段，稍作收敛和调整。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华星假期

0: 十月九号，双人房每位36900，包行程内陆机票。
1: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日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突然宣布达成协议。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呢份协议。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6月25号啦。在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发布了2025年的公开报告。这个的国家安全机构指出，在总理卡尼·麦卡尼寻求同中国还有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之际，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主要国家来的。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法的定义，外国干涉就包括损害加拿大利益而且具有秘密或者欺骗性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民主制度，并且可能针对加拿大特定族裔文化群体的。 CSIS 这份长达49页的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和加拿大政界人士、记者和印裔加拿大人建立秘密关系，以施加影响力，并且是推进自己的利益。报告还补充说，这样就包括了是跨国镇压活动，例如监视和其他目的是压制对印度政府批评，并且在印裔加拿大人社区制造恐怖和威逼的手段。报告强调，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是正在升级的。中国情报机构啊，包括那些民间组织和军事部门，持续和加拿大政界人士和其他目标建立联系，以推广亲中政策和宣传。他的策略已经演变成为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面发布虚假招聘广告，进行大规模的招募。报告指出，这种广撒网式的策略目的是诱使经济出现困难而且雄心勃勃的加拿大人提交个人简历的信息，从而可能暴露出他们同政府、私人或者学术机构等敏感信息相关的关系网络。这种的策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其中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甚至是利用非敏感求职者来识别更多的目标的。这些的警告发布之际，正值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加强对华外交，包括总理卡尼·麦卡尼访问北京，以及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and 宣布一项强调合作的新外交政策。还有我们的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ie 访问中国，目的是吸引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公司来加拿大投资。

0: 根据全国性的媒体 Pulse Media 的报道，联邦政府一项新的内部研究就表明，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比伊朗对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民调就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而66%就认为中国构成重大威胁，而只有34%的人认为伊朗构成重大威胁。这项在今年3月31日进行的调查，正值是卡尼宣布和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之际。调查亦都显示，其他被认为构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包括印度 33% 和巴基斯坦 21% 的。报告中说，民众最担忧的是选举干预问题。61%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外国干预选举，其次是干预政府政策的。58%的受访者表示对此是高度担忧的。加拿大人亦都对外国干预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相当担忧，有48%的人都是这样想的。研究人员这样写的，就民众对加拿大的看法来讲，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加拿大比5年前是更加危险的。追踪结果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更有可能认为加拿大比2018年或者2021年的时候更加危险的。在2025年一次的关于联邦选举的辩论当中，卡尼亦都说中国是加拿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过在此之后他没有重复过这番言论了。调查结果就显示了一种复杂的国民情绪，而非单纯的对中国排斥的。加拿大人仍然担忧网络攻击、外国干预和政治恐吓的，但很多人亦都支持扩大和美国以外的贸易。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为渥太华带来了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了。一方面要寻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又不能够显得淡化加拿大自身情报机构所识别出的安全风险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焦虑情绪。之前加拿大情报局委托 Echoes 公司在去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加拿大人根据各国构成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名的。4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第一，而选择俄罗斯的受访者只是占27%。如果将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合并计算，那就有74%的加拿大人将中国列为前两名之一了。中国的网络能力是公众担忧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加拿大面临的最复杂、最活跃的国家网络威胁。这个国安中心的评估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和间谍活动、智慧产权的盗窃、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联系起来。这个中心说，中国网络计划的规模、技术能力和野心在加拿大所有的国家对手当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的警告不单止限于联邦机密网络，国安中心在去年发出了警告，省、地区、原住民和市政府亦都是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持续目标。地方网络可能包含居民的个人资讯、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和其他政府的通讯记录。小型公共机构的路由器 router 会被攻击，听起来或者不是好像间谍惊栗片那样扣人心弦，但是它却是能够令到通讯内容和敏感资料外泄，那就会由抽象的地缘政治竞争渗透到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了。透过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研究、经营企业以及储存普通加拿大人的资讯系统，一份新近公布的联邦法庭裁决就披露了，原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即是 CSIS 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种这样的授权的，就是清除两个预先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上面的国家级僵尸网络了。这次是联邦法院法官第一次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入侵全国各地私人拥有的路由器、伺服器和家用网络设施的，并且解除在里面已经是被安装的恶意软件。这些的恶意软件会将这些装置纳入外国僵尸网络，即是敌对国家植入的虚拟军队，充当特洛伊木马，由加拿大居民家中 攻击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项的授权的细节是在发生了之后的两年后才公布的。之前政府律师对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删减，隐藏了两个外国敌对国家的身份资讯，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机密的内容的。透过劫持加拿大的设备，敌对国家可以伪装成为合法连接，例如服务提供者的客户或者在屋企工作的员工，同时就探测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和政府系统的。被入侵的设备成为隐藏的入口点，而受害设备所有者可能是被插庄嫁祸，背负着从未发动的攻击的罪名。法庭将能源产业就列为是攻击目标之一，并且警告说，如果不发出这种的搜查令，敌对势力可能会指挥他的僵尸网络探测，并且可能破坏加拿大的基础设施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上星期通过了电信法修正案，赐予渥太华权力禁止使用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公司的电信设备，甚至可以将这些设备由现有的加拿大网络当中移除的。这一项的立法被广泛视为是加拿大加强网络防御，抵御两间快速发展的中国公司，就是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一个举措。然而在渥太华正是努力修复加中两个关系，并且进一步拓展加拿大出口市场，令到我们不再依赖美国之际。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就说，目前是没有计划利用这个 C8 的法案赐予的新权力来对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公司采取行动的。虽然政府强调了这项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似乎并不是很热衷于公开讨论这件事的。国防部长孟杰迪 David McGinty 和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发言人都未有回应采访的要求的。在2022年的时候，渥太华就宣布禁止在加拿大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型 5G 设备，而新法案更进一步赐予联邦内阁权力，可以命令电信公司停止使用特定供应商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并且要求他拆除现有设备。这个法案还赐予渥太华权力对违规行为采取强制执行机制和处罚的措施的。而欧洲和美国一早就已经采取了和加拿大法律类似的措施了。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四大电信公司之一，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罗杰斯通讯 Rogers Communication、科研 Telus 和 Quebec 华即是 Videotron 和 Freedom Mobile 的母公司，你就会明白来自这两间中国巨头的设备风险有多大了。而且你开始在网络当中拆除他们的产品了，那你还会不会冒险由他们那里买一些新设备啊？尽管初期可能会省回一些成本的，但是没有人会帮你收回拆除和更换设备的费用的。这项法案的通过正值加拿大和中国自卡尼去年上任以来采取重要的措施缓和近来冷淡的双边关系之际。这样你说了，阿卡尼政府会怎样回应记者采访的要求啊？
1: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5: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6: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氏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 ，Grandville 街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五人无家可归。消防人员在凌晨两点之前得到接报，赶往位于西50 Avenue 一间房屋，出事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经已不能重建，亦都无法居住。该区正在拆除很多类似的旧有房屋。消防话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证据显示呢一宗系一宗意外事故。除了五名住户之外，事发时候屋内亦都有两位访客，目前并冇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表示，幸好该家中系装有正常运作嘅烟雾警报器，住户们先得以安全逃生。火灾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上昼继续封锁现场调查。一份最新嘅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机构同家居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等待时间延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星期四发表的报告表示，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机构或家居照顾的患者，最终却要平均在医院等候多24日。这个意味着其他需要住院的患者只能继续滞留在急症室，等待有病床空出。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一半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有十分之一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更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往往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是最长。8% 的入院患者最终转为代替护理级别，这个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急症护理，但由于并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该个研究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待时间，需要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前线的医疗服务，不必因为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和增加长期护理及家居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可以出院。公众亦都可以看到，因为这种瓶颈位会在整个系统上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会看到所有病人等待时间都延长。在今个星期早前，加拿大急症医师协会亦都发表同类声明，对急症室的系统性缺陷，尤其是老年人服务不足而面临巨大压力发出警告，话随着人口老化，需要更多日常支持的长者与这些服务之间差距日益地扩大，使到急症科成为很多加拿大老年人的唯一选择，是目前长者占加拿大急症室就诊量的20%至40%。在星期三傍晚 ，Whistler 至 Pemberton 之间的 Corrigan 山地区发生山火，在晚上7:15火势蔓延至6.5公顷，目前处于失控状态。估计山火是由闪电引起，亦都是本省多宗山火的主要原因。当局目前尚未发布任何区域限制措施，但正对火警持续监控当中。另外，与此同时，BC 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在 Lillibridge 以南25公里亦都发生另一宗山火，目前火势蔓延至50公顷，处于失控状态。据信火灾是由闪电引起，当地市政府发布公告话，他们正同紧急管理部门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并将继续监测山火及其对社区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一旦有更多信息，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 Lillibridge 消防局公布话，他们经已获悉山火情况，省山火服务处亦正采取行动，空中灭火飞机参与灌救，但由于地势险要而且是特殊，无法立即投入灭火行动，但会协助进行初步的火情评估。目前火势是维持在3级，这个意味着火势是中等，地表火势猛烈，火线周边偶尔会有树木被火苗燃点。这个一场高海拔的山火在陡峭险峻的山区高处燃烧，火势主要沿着西侧蔓延。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日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另外马路南侧的行人道也都会同时重新连接起来。该处一道之前暂时以单线上程行驶，以便道路划线工人施工。整个夏季，工程人员将继续会进行街道景观最终改造工程，期间仍需要间歇性地封闭部分行车道，以完成行人道的铺设工作。其他封闭路段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行其他工程收尾的工作，例如元大道安装绿化设施和街道的家具等。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路段之前经过4个月的施工后，在5月时候曾重开一线通车。当地区内的商户说，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大跌。 德勤加拿大星期四早上发布夏季展望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将在今年年底反弹，话本国经历了第一季度疲软之后，2026年有望实现 0.7% 的经济增长。德勤首席经济学家 Don Desjardin 在报告里面指出，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供应链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等诸多因素一直都对加拿大经济构成压力，不过他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会回升，2027年将达到 2%。 他说除了影响加拿大经济关键的问题逐渐明朗化，认为企业投资将会快速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也都有助于提振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目前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相对低迷，主要原因是民众对自己的财务前景和工作感到担忧。报告又表示，预测是基于两个主要假设，这两个假设都是有助于提振商业信心。首先，加拿大将继续保持相对零关税打入美国市场，但钢铁和铝等部分产业仍可能面对关税。其次，政府政策调整将有助恢复商业信心，包括减少省际贸易壁垒和增加重大计划的投资等。报告指，加拿大经济目前停滞不前，但关于经济经已陷入衰退的讲法有些被夸大。加拿大统计局在五月时候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降，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对将这种疲软称为衰退。加拿大央行亦都同样淡化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作为传统经济衰退评估机构 City Hall 研究所商业周期委员会亦都话，现时就下次结论是言之过早。香港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的听证会，专家证人话宏昌阁逃生通道被堵塞，火势向上蔓延，最高速每秒10米。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工，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阁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细，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e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9: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首先是多伦多股市报34,997点，升2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65点，升316点。纳斯达指数报25,372点，跌104点。黄金每安士做4,058.8美元，升5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1.55美元一桶，升1.21美元。一加元兑70.53美仙，升0.25美仙。一比特币兑84,623加元，跌1,192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公打公，反抢公。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Kim Crawford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而家只卖15.99元，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 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讲到今届世界杯咧，就话日本队表现咧系相当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都保持咧一贯嘅水准。喺亚洲嘅球队当中咧，日韩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激烈赞赏。相底下咧就系、我哋国家嘅足球咧，即系黄种脚不班提啦。咁啊，似乎咧真系。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呢都未能去改革。啲就睇见呢喺内地嚟讲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呢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呢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名，而一个系即系十几人喺个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五十几万人口，咁啊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啲嘢都难以去计算嘅。不过何止中国如是啦，你可以咁谂啊，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有印度。印度嘅足球呢咁咯亦都系呢相当系退步嘅。咁啊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就知道力气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呢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呢嗰、那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呢其实带动咗呢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產品咧，亦都會興盛。點解突然間同足球扯到呢、這個產品呢？因為最近咧，國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咧係能夠刺激呢個內需。其中一樣咧就係要刺激人咧，唔係買車，係將用車嘅一啲嘅策略思維改變。即係話你嘅車唔係我嚟代步喎，嗱架車咧可以整靚啲啊。驾车系在呢种旅游嘅流动啦，驾车如何如何，就希望咧系带动翻大家对呢个汽车市场嗰种嘅刺激，亦都系扶持下咧内地嘅车企发展。事实好多年嚟咧，国家对车企嘅补贴咧系相当大幅，一方面咧系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嘅发展，甚至要打进呢个国际市场。多啲方面咧，亦都受到若干国家。一啲嘅反彈啦，限制。咁另一方面係改善國民嘅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車。以前一個家庭要嫁女嗰、那個嫁妝架車咧，裝滿咗幾個機嚇，什麼冷氣機、電視機等等。不過咧，而家更加要求高啦。咁你可以有架咩車嚟到去接個女過門咧？汽車成為咗一種身份象徵。但系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咧，呢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啲数字咧，其实系好亮丽嘅。讲到出口嘅增长咧，其实完全系出人意表噶。喺咁嘅经济环境，中国嘅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可观嘅增幅。就要讲下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力嗰啲国民生产嗰啲 GDP 呢中国喺呢个李强总理呢个调整底下亦都呢係完全呢係达到目标甚至微妙超越咗。但有个数据呢其实一直呢唔係好敢呢公开去讨论就讲到呢个内部消费率。咁最近作为中国理论性嘅杂志《求是》杂志呢实事求是啊。咁亦都有个文章就去分析下中国内需种疲弱。即係觉得呢个问题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嘅思维呢去处理。 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而几年来中央是多次出招，但是无法呢是达到预期效果。内部消费弱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个地产市道疲弱，即是说呢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看恒大爆煲，今天内地很多城市特别是二线城市很多僵尸城呢，整个城市一半是啲新楼，但是呢没人住也都买不去。咁你久而久之形成咗大家对呢个房地产嘅信心嘅虚弱。一方面呢冇乜人有意欲呢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呢，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呢又不断咁下跌喎。於是大家心里面呢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变咗值喎，以前计计埋埋呢我有500万嘅，而家唔係喎，300万都唔知有冇喎。於是影响到大家消费信心啦。呢个係层层相扣嘅消费嘅链呢，係令到近年嚟内地嗰种内需係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见唔到效果。以前諗住呢喂大撒金钱啦，不过又好似牛泥入海咁，又唔知啲钱去咗边喎。所以你明白呢个情况，就知道点解内地人嚟香港只见新屋唔见米白，人头涌涌，但呢消费就疲弱，好多系穷游香港咁啊，连水喺深圳买埋，咁啊过嚟呢就帮衬买几个面包就算啦。唔会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呢唔使钱嘅露营啊，有埋水供应添。呢个除咗话佢哋好孤寒啊等等之外呢，其实就同个消费模式消费力嘅改变有关。一方面香港嘅消费力弱咗啦，我前日讲呢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呢，就係个中年失业。由于好多嘅大型嘅工厂已经係结束咗啦，好多工人要下岗，咁做咩啦？唯一可以做咧就咩？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呢个网约车啦。咁你发觉而家政策上又有改变，连呢个最大嘅雇主京东啊，都谂下喂，我哋迟啲可以用机械人去送嘢啦。咁嗰啲大量嘅工人点算啊？哎，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系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系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呢？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諗到香港呢几年嚟呢，我哋好难呢喺旅游或者各方面呢有个真正嘅一个嘅强劲嘅增长。香港同样嘅，我哋嘅某啲数字好亮丽，但实质嗰个社会经济环境呢就唔系出面睇得咁好嘅。
20: 远观天下
2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吕婉莹。
22: 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会在未来十年投资超过50亿协助 BC 省改善房屋和基建，其中包括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在省内的私人市场买入超过2200个住宅单位，然后将他们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是补助房屋。卡尼和 BC 省省长尹大卫说，这个是增加住房供应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详情就未知，会在秋季公布。消息一公布真是吓亲啊。第一，虽然目标都是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但是政府自己起和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接收发展商卖不出的货尾单位，帮发展商散货，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近年温哥华和大温地区出现大量小的 apartment 单位滞销，发展商应该是自行承担市场判断失误的结果，如果卖不出的话，那你不应该是减价出售咯。但是政府现在出手买入等于帮发展商接货，那即是利润就私有化，风险就公有化了，即是发展商赚钱的时候就自己赚，蚀本的时候就由政府埋单。第二个争议点是政府入市会阻止楼价自然调整。当市场出现大量卖不出的单位， 价格应该是下跌啦。大量空置的 apartment 正正是代表价格过高，政府接货之后减少市场供应，变相是支持楼价。结果原本年轻人有机会趁减价的时候买得起楼，但是结果都买不到了。第三，纳税人究竟会不会接贵货？这个就是最大的疑问之一了。目前政府还未公开收购价会不会是低于市价，发展商是不是包赚？如果政府是以大幅折让价买入，那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但是如果接近原价收购，那就真的是救市了。第四个争议点是国民想要的是可负担置业，而不是补助租屋。政府一直将 affordable housing 可负担房屋理解为补贴租金、社会房屋、支援房屋，但是很多中产和年轻家庭理解的可负担房屋其实是可以买得起的住宅。政府现在用公帑将私人住宅变成政府管理的租屋，而不是另一般家庭有机会置业。第五个争议点就是社区对补助房屋的忧虑了。过去 BC 省多个 supportive housing 支援房屋项目都曾经引起激烈的社区反对，有居民担心社区配套不足会引起治安问题和毒品问题。现在政府买入更加多地区的私人住宅改造支援性房屋，很可能会引发更加多的冲突。咁讲完政府直接喺楼市买楼有乜嘢唔好，咁都要讲下有乜嘢好嘅理据嘅。第一就係快啦。起一栋新嘅社会房屋通常要3至7年。咁但係买现成嘅楼几个月就可以入住，对于解决露宿者问题更加快。第二有机会更平。如果係以折让价格买入嘅话，政府唔使买地，唔使重新设计，唔使重新申请，咁成本呢有机会系低过由零开始起。第三就系避免建筑业崩溃啦。依家 BC 省嘅住宅市场疲弱，好多项目停工。如果发展商大量倒闭嘅话，建筑工人失业，未来房屋供应可能更少，反而令到住房危机恶化。其实唔少国家喺楼市低迷或者系经济危机嘅时候，都做过类似的由政府在私人市场买楼转做公营或者是社会房屋的做法。第一就是美国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当年大量的楼盘烂尾，银主盘涌现。美国联邦政府透过多个计划收购了强拍，即是 forced closure 物业，补贴地方政府购买空置住宅，改建成可负担房屋。优点是快速消化了空置住宅，稳定了部分社区的楼价，减少治安恶化。但是缺点就是部分城市政府的楼就买贵了的。第二个例子是爱尔兰。同样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爱尔兰楼市泡沫爆破，政府接管了大量发展商的坏账和未出售的住宅，然后将楼出租、出售或者是转做社会房屋。支持者认为是防止了金融体系崩溃，反对者就批评是纳税人和地产商埋单。第三，维也纳市政府其实是长期持有大量住宅，亦都会在私人住宅市场买楼，亦同埋自己兴建市营住宅。现在维也纳60%的居民都是居住在政府住房体系。成效是租金较为稳定，楼价波动较细，但是代价是政府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其实今次由政府入市买楼之所以咁敏感，是因为加拿大正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政府说加拿大住房不足，但是市场的现况是某些地区有大量新楼卖不出。于是市民就会问，究竟加拿大是缺少楼定是缺少买得起的楼呢？第二个矛盾，政府说房屋是基本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家庭最大的资产正正是住宅。如果楼价真的大跌，年轻人就开心了，但是现有的业主就不开心了。所以政府面临政治两难。第三个矛盾，是政府一方面想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不想楼价大跌，发展商倒闭，建筑业裁员。所以今次政府入市买楼，本质上是一种软救市 soft bailout， 即是不直接救地产商，但是就透过社会房屋名义吸收市场的库存。支持者就会反驳了， 如果本来就是要兴建社会房屋的啦，为什么不趁市场低迷的时候平价买现成楼？所以最终的关键其实不是买不买，而是政府究竟是用多少钱买，以及买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政府这样做算不算是官商勾结？在法律层面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的。官商勾结通常是涉及官员收受利益、利益输送，或者特定的企业获得不公平的待遇，招标或者采购程序被操控，或者政府捐款换来政策回报。但是如果政府买楼是透过公开标准，即是所有发展商都可以申请，有独立估值，有审计监督，那法律上就很难定义为是官商勾结了。不过政治层面的确是容易令人产生官商勾结的观感的。政治上有一个概念叫做 not corruption, but the appearance of corruption, 即是你即使没有犯法，但公众仍然可能觉得有利益输送。真正要决定观感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收购价。如果政府是以例如市场七折、六折甚至是半价买到单位的话，公众就较容易接受了。如果是接近市价的话，争议一定是大爆发了。第二个关键是究竟你买了哪些发展商的楼。如果政府只是集中向少数大型发展商买入，而且缺乏透明竞争程序，政治上就很容易会被质疑了。第三，究竟是否真的能够改善住房问题？如果五年之后露宿者减少，社会房屋增加，纳税人成本合理的话，争议就会慢慢消失。但是如果楼价仍然高企，住房危机未改善，政府就已经花了几十亿元了。那很多人就会回头认为，这个是一场披着住房政策外衣的拯救发展商行动。所以我会这样总结，以目前已知的资料称之为官商勾结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就会合理怀疑是带有救市性质，容易被质疑偏袒地产业的政策。关键主要就是收购价、程序透明度以及最终公共利益是不是大过对于开发商的利益了。好，今天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2: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2: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十点。
2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星期三傍晚 Whistler 至 Pemberton 之间的 Corrigan 山地区发生山火，在晚上7:15火势蔓延至6.5公顷，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估计山火是由闪电引起，也是本省多宗山火的主要原因。当局目前尚未发布任何区域限制措施，但正对火警持续监控当中。另外，与此同时，BC 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在66日以南25公里亦都发生另一宗山火，目前火势蔓延至50公顷，处于失控状态。据信火灾是由闪电引起，当地市政府发布公告话，他们正同紧急管理部门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并将继续监测山火及其对社区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一旦有更多信息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6日消防局公布话，他们经已获悉山火情况，省山火服务处亦正采取行动，空中灭火飞机参与灌救，但由于地势险要而且是特殊，无法立即投入灭火行动，但会协助进行初步的火情评估。目前火势是维持在三级，这样意味着火势是中等，地表火势猛烈，火线周边偶尔会有树木被火苗燃点。这个一场高海拔的山火在陡峭险峻的山区高处燃烧，火势主要沿着西侧蔓延。加拿大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贸易访问，加日企业共同签署超过13亿元的商业协议。方立林报道。
3: 加拿大代表团赴日进行贸易访问，加日企业共签署超过13亿元商业协议。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四形容此行取得历来最成功的结果。今次访问东京的代表团共有超过300名商界领袖参与，来自175间加拿大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农业、清洁能源和软木材等多个行业，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亚洲贸易代表团。联邦政府安排多场商业配对活动、投资者会议和企业论坛，促进加拿大企业与日本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多间加拿大企业在访问期间签署重要合作协议，其中总部位于门地可的碳捕捉公司 Deep Sky 获得日本第二大银行 SMBC 的投资承诺，科技公司 BlackBerry 就同两间日本汽车制造商达成合作，推广 QNX 高阶驾驶辅助系统技术。参与代表团的企业指出，日本市场十分重视建立信任和长期合作关系，需要大量面对面的交流和时间投入，才能够促成大型商业合作。国防与安全产业亦都是今次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加拿大和日本近年增加国防开支，双方都正积极寻求在军工产业和先进科技领域深化合作。联邦政府表示，今次访问反映加拿大企业正积极拓展美国以外市场，透过深化与日本等盟友的经贸关系，推动贸易多元化发展。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香港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交由大学检视。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4: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5: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4: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欣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李夏欣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去图瓦神方面下班船系早上11点大约达到九成满噶，再下班系12点有八成满，之后1点亦都系八成满噶。余下嘅几个钟头都系比较紧张噶，要到3点就有七成满，好少少。相反方向 ，Swiss 飞翻嚟图瓦神航线，下班船系早上11点噶，大约系有八成满，12点系达到九成满噶，1点好少少有七成半满。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11点10噶，大约有四成满嘅啫。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卑，下班船系早上11点，大约有六成满。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自营自美十点钟，
1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30: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夏天呢真是正式地来到了，前几天真的很热了。因为我们的 BC 省其实大部分的地区原来在星期二那天都有13个的地区是录到有纪录以来的高温。除了热之外，其实山火都是一个大家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好在天气预测都说我们来就应该就没那么热了。咁仲会有啲雨落下嘅，咁希望呢都可以帮到呢缓和下嗰个山火嘅情况啦。咁天气热啦，咁我哋就会出汗啦，咁出汗之后呢我哋就一定要冲凉啦。咁我諗呢即係通常大部分人呢都係一日冲一次凉嘅。咁但如果你话即係你嘅工作係比较即係体力劳动嘅，咁成日都会出汗嘅话呢，又或者係即係有啲人係習慣咗一朝早起身呢都会冲个凉先嘅。咁放咗工或者返到屋企呢都会係冲多次都有嘅。咁即係人人嗰个習慣都唔同啦。咁不过而家呢我哋话制水啦，咁所以我諗冲快啲啦，唔好冲咁耐咧都可以悭啲水嘅。嗱，咁冲凉咧就日日冲啦。嗱，咁唔知洗头你哋系会日日洗啊，隔日洗啊，定系会即系几耐会洗一次咧？嗱，我自己咧就习惯咗日日洗头嘅。咁因为我觉得咧出过街又或者系煮过嘢食咧，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好似有少少味啊，或者系有少少唔系咁干净嘅。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嚟嘅。咁不过咧有时候咧我喺街嗰度咧都见到即系有啲人咧嗰个头咧就好立啦，同埋你走过他的身边都会闻到是有一些头油味。不如一阵间就跟大家讲一下头油方面的成因和怎样解决了。 今日的医学百宝箱我就会请你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就会跟大家详细地讲下有一个是出现在我们面部的神经疾病，就是三叉神经痛。原来这个病除了是好痛之外，还会引申到其他的问题。如果想知道多些是有关三叉神经痛的成因、治疗和改善方法的话，就留意一阵间的医学百宝箱。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再谈过。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嗱，咁天气咁热啦，咁可能有时咧，你都会有呢个烦恼啦，就系日日洗头咧都解决唔到咧，就系头油同埋头臭嘅问题啦。咁有专家咧就话要戒咗一啲即系有关于头油同埋头皮啊，甚至脱发嘅原因先啦。咁头油味同埋头臭有咩成因呢？咁嗱，我哋嘅头皮咧同我哋嘅面部嘅皮肤系一样嘅，咁啊会分泌汗水啦同埋油脂啊。嗱，夏天分泌旺盛嘅时候啦，我哋啲汗啊同埋油脂咧就会混合之后咧就会产生一啲嘅臭味啦。咁同时咧亦都会滋生细菌嘅，就会造成一啲嘅恶性循环啦。嗱，一般人咧喺洗头之后咧就已经可以改善呢个头臭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比较严重嘅，咁喺洗完头之后咧都系会有啲味嘅，咁亦都可能咧会诱发到头皮一啲嘅发炎啦，会有头皮啦同埋脱发嘅问题啊。其实咧有头臭味同埋生活嘅习惯咧，原来有好大关联嘅。咁由呢个嘅洗头嘅步骤啦、方法啦同埋睡眠啊、饮食方面咧，原来都有影响嘅。咁专家咧就话有七大嘅原因。咁第一咧就系洗头过度频密啦。嗱，佢话大汗同埋中意做运动嘅人啦，其实一日咧可能会洗

因为我们的汗水和油脂的源头都在头皮那里，所以你在洗头的时候就要按摩一下头皮，就可以洗走一些多余的汗水和一些头垢。因为就这样洗头的话，大多数只是可以洗走一些灰尘而已。第三就是头发打裂了。长头发的女仔的头发很容易开叉和打裂，如果你油得它好像打晒裂的话，好像成饼一样加上油，洗头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可以很均匀地洗干净，根本就洗不干净了。建议点就是你洗头之前就可以用把梳将头发就是梳返顺它先，避免是打裂，就打裂的话你洗头又很容易扯断头发，又会扯甩头发，咁你梳头嘅时候咧，又可以将部分嗰啲灰尘咧梳走佢，咁咧就更加容易咧系洗头咧洗得干净啦。第四咧就系你个头发仲湿嘅时候，你去咗瞓觉。如果夜翻啦，又比较忙嘅女仔咧，你要注意啦。其实头发未干晒就上床瞓觉嘅话咧，我哋嘅体温啦，加上我哋啲体味咧，就会令到啲头皮咧就系滋生细菌啊。咁成晚咧就会喺一路咁喺度繁殖啦。唔单止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就会有一啲好难闻嘅味啦，更加会令到嗰啲尘螨咧生长得特别快嘅。咁如果有暗疮嘅话咧，可能令到啲暗疮咧，亦都反复咁样咧，系停唔到。建议你洗头之后咧，就要将啲头发啦，就用毛巾咧系包住佢啦，即系用按压嗰个方法啦。咁跟住咧就系再抹干啦。咁啊，等毛巾咧可以充分咁吸收咗头发上面嗰啲水分啦。咁越干嘅话咧，咁你吹头嗰个时间咪越少咯。咁喺唔滴水嘅情况之下，早啲吹头嘅话咧，咁头皮咧就可以保持呢个清爽啦，同埋更加舒服啦。咁第五咧就系洗头嘅步骤错咗啦。你喺洗头嘅时候咧，有冇系将一啲嘅洗头水咧，要充分将佢加啲水起咗泡啦，跟住就系按摩均匀啊，成个头咧先去冲洗啦。因为如果你太早去冲走嗰啲洗头水嘅话咧，其实个头发上边咧可能仲残留咗一啲嘅平时可能会有啲嘅喷发胶啊或者gel 之类啦。咁其实嗰啲嘅产品咧都冇冲走到咧，咁咧就更加令到嗰啲头皮咧系出油啊或者臭啦。咁最好嘅方法咧，就系要用嗰啲嘅洗头水同埋温水咧，要洗两次头啦。咁啊，将嗰日嗰个污渍咧，系即日咧系洗干净佢噶。第六咧就系食得太多油腻嘅食物啦。讲下即系中医嘅理论啦。佢话我哋嘅皮肤同埋我哋嘅头发嘅问题咧，就同个肺有关嘅。咁如果你个火气大啦，咁啊头皮咧就更加容易出油啊，同埋有头皮啦。咁啊建议咧夏天嘅时候咧，应该少啲食一啲嘅热气啦，重口味啦、辣啦同埋油腻嘅食物啦，就可以减少你嗰个皮脂咧系过量咁样分泌啦，咁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头臭嘅情况。咁最后呢就係长时间戴帽啦。其实头皮同埋身体其他嘅部分嘅皮肤一样嘅，咁都需要係呼吸同埋透气㗎嘛。咁如果你长时间戴帽啦，焗住个头，咁令到我哋嘅头皮呢就唔可以散热啦同埋散汗啦，咁就会更加加重嗰个头臭嘅味啦。咁亦都有机会令到嗰啲嘅油啦堵塞咗我哋头皮嗰个毛囊啊，咁引致我哋有头疮啊，甚至呢会脱发㗎。咁尤其是喺夏天嘅时候呢，如果你要戴帽嘅话咧，都系要戴啲咧比较即系透气度比较高啲嘅，例如系麻质啊、棉质啊，或者系头顶上面有啲网状嘅话咧，嗰啲帽咧系更加好啦。咁跟住咧就到，如果系头油味比较重啦，有头臭嘅话，点解决好啦？首先咧就要定期咁样洗头啦。咁要用适合自己嘅头皮类型嘅洗头水啊、护发素啦。咁特别咧系针对如果你系油性头发嘅，咁都有啲油性头发嘅洗头水啦。咁就可以有效咁样减少嗰啲嘅油脂嘅堆积啦。咁啊，要调整埋你嘅飲食啦，减少一啲嘅高脂肪同埋高糖嘅食物嘅摄取啦，多啲食咧系含有丰富嘅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食物啦，好似系蔬菜啊、水果啊，同埋全谷类啦，呢啲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平衡油脂嘅分泌噶。咁压力管理都好紧要噶，要用一啲有效嘅压力管理嘅方法，好似冥想啦、做运动啦，同埋深呼吸呢啲嘅练习咧，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减少压力对于皮脂腺嘅影响噶。另外啦，就要用一啲比较专业嘅护理产品啦。要用含有抗菌成分嘅头皮护理嘅产品啦，好似系茶树油啊，又或者系有抗真菌成分嘅洗头水啦。咁呢啲咧都可以帮助我哋控制头皮上面嘅细菌同埋真菌噶。咁到最后咧，就要定期去换你嘅枕头套啦，同埋毛巾啦。咁就可以。

0: 防止到细菌同埋油脂嘅积聚啦。咁呢啲嘅小贴士啦，都希望大家喺夏天咁热嘅日子咧，都可以咧好好咁样护理下自己嘅头发同埋头皮啦。咁我哋又唞唞先，转头再倾讲。
1: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在我身边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听众你们好。
0: Rebecca， 咁我来到即是夏天的时间，咁啊出面是阳光普照啦，咁很多朋友呢都会想起可能要打下班，知道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呢当然是有些很高科技的高端仪器，就是有两个孖宝。
6: 是啊，我们的孖宝呢就是去斑的孖宝，我们有皮秒激光啦，Picosure 啦，同埋咧超皮秒激光 Picoway，
0: 系
6: 好啦。Linda， 你有冇觉得好阳光咧？啲客人咧，或者有啲中意靓嘅太太啦，就要谂起去打斑。
0: 唔知点解夏天嘅时候咧，当你热咧，嗰啲斑咧特别明显嘅。
6: 你可以咁讲啦，因为咧嗰啲斑咧喺个阳光猛烈嘅时候咧，
0: 系
6: 佢系特别敏感。特別現出嚟嘅，冬天又冇咁緊要喎，所以呢段時間好多客人就想去斑啦。好啦，其實點解我哋有孖寶呢？所以一開頭就講點解有皮秒激光同埋超皮秒激光，其實佢都係去斑好好嘅功效。咁但係咧，最緊要睇客人嘅係乜嘢斑喎。咁所以咧就唔係話立亂用喎，我哋就會睇個客人。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斑係有分深層同埋淺層嘅，淺層斑最簡單，處理好快，一兩次就清曬噶啦，就係曬嘅雀斑同埋老人斑。咁但係老人斑咧，我睇過好多咧，唔知係咪啲客人儲滿曬先嚟揾我哋，好大笪嘅。
0: 其實啲老人斑係咪突出嚟噶？
6: 唔係突嘅，突出嚟嗰啲係有啊，我係有，即係其實好多客人咧都會話：我依突出嚟係咪老人斑？其實正統唔係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嗰個去斑噶嘛，唔係去油噶嘛，唔係脫脂噶嘛，所以咧，即係我哋成日就講啦，同客人解釋啱 channel 咧，佢就一定會甩嘅。咁同埋呢我哋最緊要啦，點樣睇係咪荷爾蒙斑同埋曬斑，我哋有一個皮膚分析機㗎嘛 ,Visi 啊，即係唔係淨係目測咁簡單，有圖有真相。所以呢呢樣嘢呢係客人會加強信心啦，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类型的斑。但如果你是荷尔蒙斑其实就要小心一点了。我经常说高热的仪器或者疗程对荷尔蒙斑其实是不是挺好的。因为加热了高热是会刺激那个色素分子更加活跃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荷尔蒙斑什么都不用想，超皮秒激光它是最柔和，而且它跟皮秒激光有什么分别呢？超皮秒激光它的能量是很快的，很 strong 的，但是因为它快，我们经常解释给客人听行雷闪电，为什么我们见到闪电先听到声呢？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光是永远快的声音，是个定律来的。 超皮秒激光其实一样是这样，做到击碎了那些色素分子，它都未演变成热，它已经做了这件事了。所以呢那些客人会觉得很柔和，不会觉得是热的。或者有些客人说、啊、痛啊，其实就不是痛，是热的啫。所以如果荷尔蒙斑呢，不用想，一定是超皮秒激光的。同埋呢，每次来呢，我们做了一个检测之后，就会看看分析了给客人听你是什么类型的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次打斑呢都要做了一个检测仪器先，看看那些色素分布成怎样，或者你去完旅行回来那些色素就深了。那么我们呢就看了之后呢，去斑的时候就会打得精准一点了。
0: 咁即系每一次打斑之前，即系做呢个嘅检测仪，咁、就可以知道自己个当时嗰个状态系点。跟住你哋嘅美容师咧就会再去调整，跟住点样做啦下一步。
6: 系啊，咁、仲有咧，超皮秒激光有度好处咧，皮秒激光系冇嘅。譬如话，我觉得你虽然嗰两笪斑深啲啦，但我想跟你做嗰个底色白净、所以有啲客人唔系有斑噶，但系佢面色唔够白净，唔够亮丽，我哋可以同佢先做个底色，去咗黄气先，然后再处理啲斑，所以咪全面都靓晒咯。
0: 哇，去咗啲黄色素好紧要，我哋成日都会话，哇，你个太太好似系黄面婆，咁唔会有呢样嘢噶啦，
6: 唔会再有噶啦，只有白雪公主嘅啫。
0: 如果听众朋友都好想好似白雪公主咁样咁靓嘅话咧，白白净净吓，又冇。晒啲班嘅话，咁啊当然要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打下啲班啦。Rebecca 有冇啲嘅优惠俾我哋啊？
6: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用半价就可以试到一次咧超皮秒激光，可以帮你咧美白同埋去斑嘅疗程一次噶。
0: 听众朋友即刻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Rebecca 好多谢你今天的介绍，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谢谢你，
6: 拜拜。 bye bye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有人话过，旋转木马系呢个世界上边最残酷嘅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嘅距离。吓、啊，乜旋转木马唔系游乐场嘅游戏，而一个残忍嘅游戏嚟嘅咩？旋转木马其实系响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嚟训练骑兵嘅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同敌人战争嘅时候嘅场景。呢、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嘅实战经验，令到佢哋可以响模拟嘅马上边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呢、这个做法已经冇再用嚟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6: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5: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6: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系12.90。
15: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9: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今日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咧，同大家详细咁讲下三叉神经痛嘅。Hello， 谢医生你好。
20: 系你好 ，Linda。
0: 谢医生啊，不如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系三叉神经痛？咁三叉神经其实喺咩位置嚟？
20: 咁我哋嘅脑咧，其实有12条嘅脑神经嘅。咁三叉神经咧就系排第5，咁佢通常咧都系喺嗰个脑干嗰个位出嚟啦。然之后咧，大概呢个三叉神经个位置咧，就系喺个太阳穴对入去，喺个耳仔前边同埋喺只眼后面嗰个位咧出嚟嘅。咁呢个三叉神经咧，咁都话有三叉啦。咁系分边三叉咧？第一叉咧就系控制个额头啊、眼嘅感官啊，同埋个鼻尖啦。第二叉咧就控制个面啦、上颚同埋上颚嘅牙齿啦。第三叉咧就系下颚。同埋下颚嘅牙齿啦，同埋咧条脷嘅前边，全部咧就控制晒咧块面啊，同埋唔同嘅嘢嘅感官嘅。咁三叉神经痛咧，就系当呢个三叉神经咧出现问题吓，咁通常咧都系第二叉同第三叉咧出现嘅痛症比较多啦。咁就会好唔舒服啊，会痛咁样啦。
0: 嗯，咁谢医生啊，其实三叉神经痛发病嘅原因普遍会有边啲？
20: 绝大部分咧都系因为个脑干附近咧有个血管环啊，就压住咗呢条三叉神经嗰条嘅筋吓，咁导致咧嗰个神经线咧受损。绝大部分咧都应该系呢个原因噶啦，咁但系咧有其他嘅因素啦，例如 MS 或者叫多发性硬化症啦，有譬如脑肿瘤啦，压住条神经啦，或者甚至咧未必系跟嗰个三叉神经嗰个根部有关，可能咧就系因为咧个面部受到伤害而影响嗰三条叉，而导致呢个三叉神经痛嘅。
0: 咁三叉神经痛咧，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出现呢？
20: 通常咧，我哋睇嘅病人咧，都系可能50岁以上嘅女士们啦。最普遍嘅症状咧，就系咧块面通常都系一边嘅啫，出现咧 好突然嘅劇痛，病人咧通常都會話呢啲係好似電擊啊、俾刀刮啊，或者好似針嘅嗰種嘅刺痛。呢啲嘅刺痛咧，通常咧都係幾秒，最多最多都係得兩分鐘嘅啫。但係咧可以一日咧有一至到五十次都有機會嘅。咁每一次痛完之後咧，都可能會有幾分鐘咧唔會再痛嘅。咁通常咧病人就唔會話一兩日就過去，通常咧呢啲嘅刺痛咧斷斷續續咧。好幾日啊，好幾個禮拜啊，甚至幾個月都會嘅。咁我之前都講過啦，通常呢都係第二叉同第三叉，即係嗰塊面啊、上顎啊、下顎啊嗰啲嘅位置呢，通常呢多啲受影響啦。比較 interesting 少少嘅地方呢，就係呢好多病人話日常生活掂到塊面，例如洗面啊、刷牙啊、剃鬚啊，甚至有風吹到塊面呢，都會觸發呢一個嘅三叉神經痛嘅。嚴重啲嘅例子咧，可能咧講嘢啊、笑啊，或者喺度嚼啲嘢食咧，都會觸發到嚇。反而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通常咧就唔會痛嘅。咁當呢個病情咧，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咧，可能咧嗰個痛咧係越嚟越頻密，就可能就係一日幾廿次咁樣樣啦。如果唔去受任何嘅治療嘅話咧，其實都好辛苦。你聽到呢種嘅刺痛，一日幾十次，你都覺得會
0: 好痛，
20: 比較辛苦啦。
0: 系咁，谢医生啊，你讲到咧就系好近我哋下颚嗰啲位置啦，咁会唔会有啲朋友会觉得我会唔会系有蛀牙或者我系牙痛嘅啫咁样咧？
20: 系啊，好普遍噶，即系通常咧第一样嘢咧，病人都系会睇咗牙医先，因为担心我蛀牙啊或者其他同牙齿有关嘅问题啦吓。咁通常咧睇完牙医照个 X 光，完全冇问题、哦。咁其实好多牙医咧都会知道哦。可能是三叉神经痛这个问题，咁啊会叫翻家庭医生去转介睇，通常家庭医生其实都可以懂得点样去治疗呢样嘢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通常咧都会转介去睇脑神经科医生咯。不过通常都系第一个医生睇就系睇牙医先。
0: 系，譬如话睇完牙医就唔系即系因为牙有问题，咁就可能去睇家庭医生啦。咁家庭医生系咪单靠呢个问症嗰方面就可以断到症嘅咧？就医生？
20: 系啊系啊，绝大部分三叉神经痛咧。其实初步咧问完症检查完，发现即系譬如啲脑神经冇乜特别其他嘅问题咧，其实都几明显咧系三叉神经痛噶啦。咁通常即系如果佢要再进一步去做其他嘅诊断咧，先会问我哋脑神经科嘅啫。
0: 明白，谢医生啊，不如详细同我哋讲下诊断嘅方法啦。
20: 咁啊，通常家庭医生问完症之后，或者做咗一个初步嘅检查啦，通常下一步咧就会转介嚟睇我哋脑神经科医生啦。咁我哋会做啲咩咧？都系详细啲问症，因为有阵时咧三叉神经痛咧可能。是有其他原因引起这个痛症的。咁我哋检查通常呢最主要是检查块面啦，睇下呢究竟有冇其他嘅脑神经係有问题啦。然之后呢再接落去检查埋手啊脚啊，去 check 清楚呢个脑其他嘅地方呢冇问题。咁做完呢啲呢，其实呢我哋都大概会知道呢究竟第一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啦，第二有没有其他的脑神经受损，即是呢会不会在脑里有其他的问题引致起三叉神经痛。下一步呢我们会安排病人呢去照磁力共振的。咁我点解我哋会照磁力共振唔会照 CT 啊嗰啲呢，就因为磁力共振呢係比较清楚睇到脑干同埋脑干附近嗰个位呢有冇任何嘅问题。之前我都有提过啦，即係唔同嘅发病原因啦，最普遍呢即係尤其是磁力共振呢係去睇究竟有冇个血管环压住嗰条神经。CT 呢未必可以咁详尽可以睇到呢一个嘅现象嘅。第二呢就係睇下有冇 MS 啦，多发性硬化症啦。呢样嘢呢通常呢都係 MRI 先睇到嘅。肿瘤 CT 啊都会睇到，不过呢 MRI 呢可以清楚睇到，同埋呢有阵时呢可以判断到呢究竟嗰个肿瘤呢係乜嘢嘅肿瘤啦。咁通常我哋照 MRI 都係去分别呢几样嘢啦。
0: 嗯哼， 系啦，咁谢医生啊，如果即系确诊咗呢位患者，即系患上呢个三叉神经痛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啲咩嘅方法咧？
20: 通常咧，其实睇完家庭医生咧，绝大部分家庭医生咧都会开住啲药食住先噶啦，我有啲病人同我讲就话，睇我嘅时候，佢都未真正开始食咩嘅药，咁佢就系喺度忍痛。咁但系咧，绝大部分三叉神经痛嘅病人咧，佢都唔会话会自己咁样好快好。绝大多数咧，其实都要食住啲神经痛嘅止痛药去控制住先。然之后下一步咧，先系可能嚟睇我哋去揾出究竟点解会有呢个神经痛啦。咁初步食嘅药物咧，就唔系普通嘅止痛药啦。呢啲係俾我哋常用，係愛嚟抗腦癱症嘅藥啊，甚至咧有啲咧，即係可能如果第一步食呢啲抗腦癱症嘅藥控制唔到嘅話咧，可能咧會有其他嘅神經痛嘅藥去食嘅。咁 90% 咧食呢啲嘅抗腦癱症嘅藥咧，都可以足夠去控制到三叉神經痛嘅。咁但係咧，如果藥物控制唔到嘅話，而我哋照磁共振咧，見到呢啲嘅血管環咧，下一步咧就係做一個比較細嘅手術啦，咁就係呢啲嘅微血管減壓術啦，係腦神經外科醫生去做啦，就係將咧呢一條血管環同埋個神經線咧去分開，咁呢個效果咧通常都好好噶啦，因為咧係即係根治啊，但有好多病人其實如果佢食藥物控制得到嘅話咧，都未必會選擇咧去做呢個細嘅手術嘅。咁但係如果嗰 10% 藥物控制唔到嘅話啦，咁可能都要係要做呢個嘅減壓術。咁但係咧，我哋照磁力共振嘅時候，唔係話全部病人都係因為血管環壓住條神經而有呢個三叉神經痛噶嘛。有啲病人可能有腫瘤啊，或者有多發性嘅硬化症啊，甚至有啲病人咧係三樣都冇，又冇血管環，又冇腫瘤，又冇 MS。咁嗰啲嘅病人呢，可能呢就要再进一步做其他嘅治疗喎喎。咁有啲咩其他治疗呢？有啲譬如可以注射啲甘油啦，其实即係好似係特登去将嗰条嘅神经去再加多一层嘅损害，令到嗰条神经线呢係失去佢嘅功能。另外一样呢就係呢，可能用一个球囊啦去压嗰条神经。同样啦，都是增加嗰个损伤啦，令到嗰条嘅神经失去佢嘅功用啦。最后啦，就是有射频啦，咁咧就系用一啲嘅 radio 嘅 frequency 啦，去拉伤嗰条嘅神经线。咁当然啦，呢几样即系注射甘油啊，用个球囊压住啊，或者用射频咧，系会增加嗰条嘅神经线嘅损伤。但系咧做完之后咧，即系嗰条神经线咧，病人会觉得块面咧將會係麻痹咗，咁麻痹咗之後咧，就未必會痛嘅。咁通常呢啲咧都係，如果藥物係冇效之後咧，先可能會諗下做嘅下一步嚟嘅。所以其實唔普遍病人要去做呢啲嘢，係好少數先需要嘅啫。
0: 咁谢医生，如果你话有啲病人啦，真係有三叉神经痛嘅话呢，佢日常生活嗰方面呢，会唔会有啲地方注意啲，或者可以即係点样可以缓解一下呢个痛嗰方面呢？
20: 除咗食嗰啲嘅抗腦癱症嘅药之外呢，其实平常嚟讲都唔係好多嘢可以做，因为譬如你好难话哦，唔洗面唔刷啊，好难避免即系食嘅嘢。咁唯一可能有帮助咧，就系即系唔好话食雪糕啊、雪条啊，或者好冻嘅嘢咯。食啲比较暖嘅嘢咯，即系室温嘅食物啦，咁可能就会容易啲入口啦，同埋或者好辣嘅嘢啊、好热嘅嘢啊，都尽量避免啦，咁都可能会有帮助嘅。咁但系好多嘢都未必系可以避到，即系譬如出边大风嘅，咁你好难避免噶嘛。咁所以其实最有效咧，都系食药去控制住咯。
0: 好，咁谢医生，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翻嚟继续讲下呢个问题啊，唔该你。
20: 好啊。
1: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 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2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4: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2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
25: 啊。
2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9: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咁李生，其实呢个嘅三叉神经痛会唔会影响一啲病人嘅心理咧？因为失惊无神会即系发作，咁变咗佢可能即系好似你咁讲，食嘢又好似唔系好敢食啊，街又唔系好敢出啊，咁会唔会都影响佢嘅心理嘅咧？吓，
20: 系啊系啊，好多病人咧，其实初期嘅时候啱啱开始呢个三叉神经痛咧，其实就未必咁大影响嘅吓，因为啱啱开始嘛。咁但系当呢个痛症持续嘅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病人就覺得忍痛不想吃藥，可能過幾個月之後仲是這樣痛呢，一日幾十次這樣痛呢，不多不少呢，其實都幾大影響去日常生活的。有些病人會避免出街啊，吃些比較流質的東西啊，是真的很影響到他們的情緒的。他們情緒受到影響，亦都會令到他們的痛症呢那個感受更加差的，可能會病人覺得更加痛添。所以情緒是影響個痛，個痛呢亦都影響個情緒的。
0: 明白。謝醫生，今天我們主題呢就是講痛症啦。那不如我們講下痛啦。其實痛呢，我想即人人都即曾經試過的啦。那痛亦都是一個感覺來的。那謝醫生，我們怎樣會接收到這個痛的訊息的呢？
20: 咁喺我哋嘅身体咧，唔同部分，例如个皮肤啊、肌肉啊、关节啊，甚至我哋嘅内脏咧，都有唔同嘅感觉神经嘅。咁呢啲嘅感觉神经咧，就接收咗唔同嘅物理啊或者化学嘅刺激咧，就转呢啲嘅刺激咧，变做神经嘅冲动啦，咁传到去我哋嘅脊椎，然之后从个脊椎咧就上去我哋个大脑嘅，咁有呢个嘅通路啦吓。咁我哋唔同位置嘅感觉神经咧，其实咧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啦。譬如有咁普通嘅触觉啊，有啲嘅感觉神经系感觉到啲压力啦吓，即系有啲压住啦。有啲系专系感觉到痛啦，同埋咧有啲系嗰个温度嘅唔同咧，都有唔同嘅感觉神经嘅。咁咧，其实大家譬如掂到啲好热嘅嘢，咁你会感觉到痛噶嘛？就因为咧感觉温度同感觉痛 那一类的神经是同一类的神经来的。所以通常呢很热的东西或者很冻的东西你掂得耐一点都会感觉到痛的。那么痛和温度这些的感觉神经呢都是比较慢的纤维来的。就是 low fiber。所以我们譬如掂到一些冻的东西不是第一下呢就即刻感觉到冻的。是过了少少时间才感觉到冻跟住呢就感觉到痛。对比于呢是负责感应这个触觉啦同埋有这个压力这个 pressure, 那些呢就是快的纤维。所以呢譬如平时我们手指这样讲啦、一触摸到啲嘢呢即刻呢就会感觉到我是掂緊啲嘢。因为呢啲是快的纤维。所以呢有不同的速度的纤维啦。但是这些全部呢都会即是传达啲信息呢就是我们的大脑以至我们知道究竟我们掂紧啲乜嘢是哪一类型的嘢。刚才都讲过了病人的感受他们的情绪呢亦都会影响到究竟他们的几痛的。即譬如有很多病人他觉得即尤其是男士啦好忍到痛的。就算其他人觉得是十级痛的他可能只是觉得两级三级。就因为他们那个的之前的可能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 experience 啊影响到他们对痛那个的严重度。有病人可能有情绪病呢他亦都会觉得哇可能其他人觉得两三度的可能对他来讲是十度的痛。就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情绪而影响。
0: 咁即係都係因人而异㗎啦。咁啊，谢医生啊，其实痛会唔会分有唔同嘅类型嘅呢？
20: 咁痛係有好多唔同嘅分类。

0: 但普遍嚟讲咧，可能都系分系咪急性嘅痛啦、慢性嘅痛啦，或者系癌症嘅痛。急性嘅痛咧，通常系啲咩嘢？譬如做完手术啊，或者唔小心撞伤啊、扭伤啊，或者唔同嘅感官嘅出现嘅痛症啊，呢啲咧都系比较突发啲嘅。咁慢性系咩咧？就是、慢性嘅痛症就系、是、如果嗰个痛楚咧维持咗3个月之后，继续痛咧，咁呢啲就系慢性痛啦。咁例如啲咩嘢？例如就系譬如啲神经痛啦，就好似针嘅刺痛啊，好似火烧咁样痛啊。呢啲咧都系慢性嘅痛症啊。咁好多可能会见我哋啊，或者见麻醉科啊嗰啲嘅痛症咧，都系喺慢性痛症嗰个范畴里边嘅吓。咁有阵时有啲病人咧会觉得好不安啊，或者觉得好奇怪，就系、是、未必所有嘅慢性痛症咧都会揾到个原因嘅吓、有啲系可能甚至做晒所有嘅测试，最尾咧系冇原因嘅慢性痛症都有可能嘅。咁最尾咧就系、是、呢个癌症嘅痛症啦，系因为咧有啲癌细胞侵蚀到神经线而引起嘅痛楚咯，咁呢啲咧就系癌症嘅痛症。
1: 谢医生啊，嗱，咁我哋如果一有痛嘅话，通常咧都会用啲方法令到自己冇咁痛噶啦吓。咁啊，有时食完止痛药之后咧，哎，又好似好啲。咁其实有冇话边一个时间咧，我哋系需要去睇医生嘅咧？
0: 咁通常咧，譬如急性嘅痛症咧，其实就都比较明显噶啦。即系譬如如果唔小心撞亲、扭亲，咁呢啲可能食少少止痛药啊，甚至即系用啲暖敷啊、冷敷咁样去摆喺嗰个位咧，其实都已经足够去治疗吓。咁当然啦，有阵时可能伤得比较重啲，可能真系要睇医生吓、去进一步嘅治疗啦。做完手术后痛，咁如果譬如止痛药冇效去控制嗰个痛楚啦，咁当然啦，要去睇医生睇下需唔需要强少少嘅止痛药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嘅情况咧比较明显。但有阵时咧痛咧未必系即系好明显系整伤咗自己啊，可能系其他嘅内脏出现问题，可能胃痛咁。胃痛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原因，会唔会系个胆出现问题啊、肾啊、肝啊呢啲？全部都有可能的，咁即係嗰啲嘅情況唔係咁明顯，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內臟出現問題咧，咁呢啲當然要去睇一睇醫生啦，去做進一步嘅檢查啦。如果已經知道係咩原因痛，而嗰個痛楚咧係越嚟越嚴重，食開嘅藥都冇效咧，咁亦都要去睇醫生，睇下究竟咧有冇其他原因令到嗰個痛比較嚴重啦，或者睇下究竟有冇其他去治疗嘅方法啦？呢啲都系同嗰个痛楚本身有关啦。下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冇其他嘅症状啦？譬如有病人可能个心口觉得好唔舒服啊、痛啊、啲嘢压住啊。有阵时咧呢啲病人咧可能行路行上山或者行上楼梯，佢觉得气喘、哦。咁呢个嘅心口痛可能就系同个心脏有关啦。咁所以呢可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呢话俾医生听呢，究竟呢啲係因为肌肉啊、关节啊，一或係其他嘅内脏出现问题。我諗最尾呢就係、是、如果呢啲嘅痛楚呢开始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个情绪，即係好似有抑郁症啊，有好多焦虑啊，影响到睡眠啊，呢啲呢我觉得都应该去同家庭医生咧倾一倾，因为好可能咧，因为痛咧控制得唔好，而令到病人咧觉得好唔开心啊，好抑郁咁样样。因为咧之前都讲过啦，如果去到呢个地步咧，抑郁啊、焦虑好严重嘅话咧，就会令到嗰个痛症咧更加严重嘅。咁所以呢啲嘅情况咧，我觉得都应该去睇一睇医生。
1: 咁其实痛呢就係、是、都几难形容嘅。咁头先阿谢医生话啊，如果真係成日痛嘅话呢都要去睇下医生啦。咁如果去到医生嗰度呢又係点样去诊断嗰方面嘅呢谢医生？
0: 通常呢第一步都係睇家庭医生啦，或者如果真係痛得好犀利，係好急性嘅痛好严重呢，可能甚至要去急症室啦。咁唔多唔少呢其实睇医生全部都係啱啱开始嘅时候要去问症， 究竟是哪里痛啦，痛呢会不会蔓延去其他的位置啦，是什么时候痛啦，是不是做什么事引起那种的痛啦，是吃饭前啦吃饭后啊，是不是做紧运动的时候痛啊，这些呢都有帮助到呢究竟是哪个地方痛，是不是一些内脏痛啦。那下一步呢就当然去检查身体啦，都是要看看那个痛呢出自于哪一个位置，咁就专注于喺嗰个位置嘅检查啦。
1: 嗯，
0: 下一步呢就係做啲验血啦。如果是譬如医生怀疑是心脏的问题，那当然要 check 下心脏的指数啊，照下心电图啊那些啦。那如果是担心神经痛，那我们呢就会做比较多的不同的验血啦、check 下呢可能一些不同的维他命啊甲状腺啊，甚至呢可能一些比较罕有啲嘅关节炎啊，甚至系啦呢啲嘅验血我哋都会做嘅。
1: 谢医生，咁我諗好多人呢都唔想痛嘅，咁但係如果唔知痛或者唔识痛嘅话，会唔会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呢？
0: 当然唔系一件好事啦，即系好多嘅患咗糖尿病而糖尿可能控制得唔系好理想嘅病人呢，可能会慢慢喺隻脚趾啊脚板啊嗰啲去失去知觉嘅。咁失去咗知觉呢就会麻痹啦，甚至呢严重到咧系，譬如整伤咗只脚咧，自己都唔知道，流晒血都唔知嘅，咁咧嗰啲咧就当然系比较严重啦。有啲好罕有嘅遗传病咧，啲病人咧系完全感觉唔到痛嘅，全身都感觉唔到痛，佢哋甚至可能骨折啊、甩臼，佢哋都唔觉得痛嘅。咁呢一类咧系极之罕有嘅一种病嚟嘅。咁所以呢、這个只不过系可能大家知道有呢样嘢，咁、但系咧通常咧都唔会咁容易会见到呢一款嘅病啊。
1: 咁今日咧好多谢谢医生啦，咁同大家详细咧讲解系有关呢个三叉神经痛嘅问题，多谢晒你谢医生 ，thank
0: you，thank you Linda，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00。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不想一个人看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2: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
5: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看住球坛盛事，我在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哎呀，
11: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运输联网表示，未来数年内所有 SkyTrain 嘅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12: 事隔 BC 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架空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75%的架空列车设有冷气，随着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架空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当局预计透过增购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 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以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1: 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另外马路南侧的行人道也都会同时重新连接起来。该处一道之前暂时以单线上程行驶，以便道路划线工人施工。整个夏季工程人员将继续会进行街道景观最终改造工程，期间仍需要间歇性地封闭部分行车道以完成行人道的铺设工作。其他封闭路段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行其他工程收尾的工作，例如元大道安装绿化设施和街道的家具等。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路段之前经过四个月的施工后，在5月时候曾重开一线通车。当地区内的商户说，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大跌。温氏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 Granville 街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5人无家可归。消防人员在凌晨2点之前不久接报，赶往位于西 50Avenue 一间房屋，出事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经已不能重建，亦都无法居住。该区正在拆除好多类似的旧有房屋。消防话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证据显示呢一宗是一宗意外事故。除了5名住户之外，事发时候屋内亦都有2位访客，目前并冇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表示，幸好该家中是装有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住户们先得以安全逃生。火灾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上昼继续封锁现场调查。香港投资推广处举办欢迎会，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引资超过530亿元。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3: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提到，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引资超过530亿港元。李家超又说，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根据处方数字，上半年引进的413间企业当中，有60%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升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的，大约现在是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呢要等到下午1点钟，不过都有80%满的，就算是2点钟更加是80%满，下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要等到3点钟，是70%满的。相反方向 ,Sports Bay 返嚟跳蛙神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达到9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钟，大约是有70%满。其余下午的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的，特别5点钟更加达到80%满。学书比去靓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的。余下下午时间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待我为你就唱
15: 就算是十一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6: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5: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9: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2: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9: 梗系李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2: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9: 李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Maggie 你好。
2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25: 是 Maggie， 你那边就感受着这个夏日的热浪，而我们这边就感受着这个世界杯的热潮，都是热。
26: 我这里都听到很多消息，关于我们加拿大世界杯的各种消息，我看到各个场好像都好像、红色海洋一样，真的很夸张。
25: 是啊，没错，今次真的 很鼎盛，无论、他们踢成怎样、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超级支持，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好，正题入返我哋嘅今日嘅话题啦。今日呢我想讲返我哋隻脚。嗱，你知呀，踢足球都係成日要隻脚啦，咁但我哋嘅脚呢都会好多唔同嘅毛病嘅。咁我发觉呢有不少嘅上咗年纪嘅啲女士呢，佢哋好奇怪喎，嗰隻脚趾公唔知点呀，长呀长下呢就係、嗰个骨呀、是大了出来的。咁我再上网 search 下呢，这个叫做拇指外翻。咁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嘅呢？嗱，仲要有啲你话如果着高踭鞋，我哋知道呢成日夹住隻脚，咁可能会长期嘅话呢会对佢有影响啦。但係好似我媽咁从来都唔着高踭鞋㗎喎，佢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喎。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话题好冇啊。
26: 嗯，冇问题。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拇指外翻咧，可能系同着一啲唔啱脚嘅一个鞋有关系啦。咁好似高踭鞋首当其冲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你着鞋咧，其实我哋都有可能有呢个拇指外翻嘅问题嘅。咁其实呢个拇指外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系叠加埋一齐啦。咁又包括我哋遗传嘅我哋嘅脚嘅形状啦。咁有啲人可能行路姿势会导致我哋嘅呢个足弓嘅塌陷啊，或者扁平足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除咗我哋着高踭鞋之外咧，即使系平底，但系个头系稍微尖少少嘅鞋啦，咁。这一些都有可能是、会形成这个拇指外翻的。咁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些人呢他穿的鞋呢相对来讲是比他自己是、脚是小一点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女性呢，他可能是穿37码的。咁但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脚是会大翻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的韧带会松一点，或者是类风湿性的关节不令到我们的脚那些关节是大一点的。咁其实我们是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去重新测量一下我们要穿的鞋的尺寸。如果我的脚的尺寸是大了，但我的鞋是未换回的话呢，也都有可能是会、更加形成这个拇指外翻的原因的。我们、如果是即是看回数字的话呢，我们是差不多有成两三成的人都有可能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40岁以上开始会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的。
25: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你讲到咧，有有三四成嘅人咧，都会有呢个不同程度嘅一个问题啦。咁系咪真系女性患有呢个毛病嘅发生率高过男性咧？
26: 嗯，冇错，你个观察力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因为我哋女性本身个鞋型又比较多变啲啦。咁再加上咧，女性其实系会受到我哋嘅各种嘅一啲激素嘅影响啊，同埋我哋嘅我哋一啲时尚嘅影响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哋目前见到嘅拇指外翻嘅人入边咧，女性同埋长者系更加常见嘅。
25: 嗯，系啦，咁如果呢个拇指外翻喺医学上边又有冇一个正名咧？即系拇指外翻，我哋俗称嘅啫，喺医学上边系叫做乜嘢咧？
26: 嗯，咁我哋其实咧有我。即是它有个英文的这个名啦，咁如果是我哋中文的话呢，其实它有好多不同的讲法嘅，咁但是一般我哋都可以讲就是叫做脚拇指外翻，咁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医学的名嚟㗎啦。咁但是呢，我哋对嗰、那个即是拇指外翻嘅时候，我哋嘅这个拇指突出嚟嘅嗰一嚿，即係嗰一嚿骨呢，我哋会有一个叫做骨拐嘅呢个名称。咁但是其实呢，我哋都系会称之为系拇指外翻嘅。
25: 嗯，系啦，嗱，你正话咧就讲到咧，我哋由于系一个遗传嘅问题啦，或者咧就系我哋着鞋或者系我哋行路嘅姿势会导致呢个毛病啦。咁会唔会我有其他嘅身体方面嘅一啲其他嘅疾病会反映到喺呢个拇指外翻会造成呢个问题嘅咧 ，Maggie？
26: 嗯，咁我哋除咗我哋平时嘅脚以外咧，咁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我哋遗传嘅一啲。即係一啲比較特別嘅足型，即係我哋嘅一啲肌肉方面同埋骨骼方面嘅一啲毛病咧，就有可能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形成呢個拇指外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足弓塌陷啦、扁平足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形成拇指外翻嘅比較直接嘅成因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佢可能嗰個軟骨關節啦，同埋嗰啲韌帶係成身嘅呢啲韌帶同埋軟骨關節咧，都係比較容易即系冇咁结实啦，同埋会比较容易变形嘅话咧，咁佢拇指外翻嘅概率都会高一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有啲人可能会有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糖尿病方面嘅原因导致我哋只脚同埋手指佢嗰个血流唔系好匀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要就住我哋个脚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神经去行路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形成不良嘅用脚嘅习惯啦，咁就比较容易导致拇指外翻啦。
25: 嗯，好啦，嗱，咁啊，既然有呢个咁样个毛病啦，我哋有咩方法去应对咧？有冇一啲话唔使做手术？就咁矫形嘅一啲方法，或者鞋垫啊，或者系鞋，去将呢个情况改善咧 ，Maggie。
26: 嗯，咁其实我哋拇指外翻嘅呢一啲保守处理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话将已经歪咗嘅嗰嚿骨去矫正翻佢翻去，咁而系咧系佢已经系外翻咗啦。我哋有冇方法系可以减慢佢外翻嘅速度啦，同埋去减少痛？坐咧咁樣，咁一般咧就係叫大家係換翻一啲闊啲嘅鞋啦，最好係軟翻啲嘅鞋啦。咁然之後即係唔好著咁多高踭鞋啊，或者尖頭鞋啊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啲預防以外咧，咁其實喺市面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拇指墊啦，或者係分子器啦，或者係一啲專門設計俾拇指外翻嘅人嘅一啲鞋墊或者係足弓嘅支撐啦。咁去幫助我哋喺物理上邊去定型翻我哋個拇指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仲要可以做翻一啲拉伸小腿啦，訓練我哋足底嘅一啲小肌肉嘅方法啦。咁再配合翻一個體重嘅控制啊等等嘅呢啲 做法的話呢，其實是可以令到我們沒有紫外斑沒有那麼容易即是變得更加差啦，甚至是可以矯正一些輕微的沒有紫外斑的。但是呢，在我們如果即是外斑得比較嚴重，當我們走路的時候，我們外斑的這塊骨已經是磨到隻鞋整會磨損的這種程度呢，我們可能就要去進行一個臨床的治療啦。
25: 嗯，是的，臨床的治療你所說的是不是我們說的這個要做手術呢？好了，做這個手術呢是大呢，還是小呢，還是微創呢？還有就是在年紀方面有沒有什麼限制，怎樣的呢 Maggie？
26: 嗯，是，咁我哋其實治療嘅話咧，如果係我哋係講臨床治療方面咧，其實我哋嘅保守治療，即係頭先。

0: 手術同埋微創嘅手術嘅，但係揀邊一種咧，就要視乎我哋變形嘅嗰個角度、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佢會唔會有呢個關節退化嘅問題啦？咁你嘅嗰位醫生佢有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同埋你自己嘅一啲活動需求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要判斷咧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佢個後續。因為這個手術雖然在腳那裡，但它始終都是一個動到我們骨頭的手術，所以雖然手術的規模是小的，但它對我們的影響都是比較大的。比如說你會不會做完手術之後，你可不可以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去休息，你的工作需求是不是、會有很多行路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是的話，即是你有多些時間去休息就可能會相對來說好一點，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適合去做手术，或者是不是个个都需要去做手术的。
1: 是的，我就发觉老人家呢好像我妈那些那样，不要买对阔一点的鞋，穿得到行路 OK 的了。我发觉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Maggie， 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如果那些小朋友他真的呢就是遗传性啦，那就小小个已经发现他有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小朋友去小一点去做手术就可以将它改善，还是怎样呢？
0: 我们小朋友方面呢，其实拇指外翻的情况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见一点的。但是、小朋友更加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韧带的牵拉啦，令到他的、手指或者脚趾是没办法伸直。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係無論係呢一個情況，亦或是係比較少見嘅拇指外翻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小朋友係喺細個嘅時候去做手術啦。咁樣會令到佢喺長大嘅過程中係習慣用翻佢已經矯正過嘅呢一個關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比如話佢到咗可能十幾歲先至再去治療嘅話咧，佢個人生前邊嘅呢一段時間已經係習慣咗用呢一個歪咗嘅關節啦。咁所以咧，再之後咧，可能個痛楚會比較大啲啦，同埋呢個恢復期咧都需要耐啲嘅。咁但係小朋友亦都唔建議係喺五歲以下，或者係即係唔同嘅手術有唔同嘅年齡限制啦。咁但係一般咧就唔係好建議喺四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去做手術，因為四五歲嘅呢一段期間咧，佢亦仍然係有可能將一個歪咗嘅一啲關節去生翻正常嘅。咁所以一般醫生咧都會係話，我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发现他关节有问题，那我会等到他可能五六岁之后才会叫他去做手术这样的。
1: 好，明白的。好，那讲到这里我们要先去听听客户声音先，转头回来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多谢你 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
0: 不谢谢你。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 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的。听众朋友有些什么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想征求一下、Maggie 的意见，都可以这个时间是打电话入来的。好，我们首先很快有梁太即刻打了电话入来的。你好、梁太。
6: 两位早晨、我想问一问、Maggie 呢，我妈妈呢、她因为骨质疏松呢，她又有遗传，医生呢就建议他要打针比较好，他说有胃酸打针好过你、即每一个星期吃的。但是我想问你，是不是打针真的会、即帮助那些骨好过吃软呢？还有、平常他说他都要他吃那些、钙片、维他命 D、 咁我想问下你，

0: 阿 Maggie 嘅见解点样咧？唔该。
1: 嗯，好，麻烦你 Maggie。
2: 系诶，咁呢个问题咧，同我哋上个礼拜嘅呢一个讨论嘅话题啊，真系好相关啦。咁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通常我哋骨质疏松，医生建议到打针或者系食一个特别嘅药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咗呢个骨质疏松咧，其实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咁我哋可能通过日常食翻维他命 D 或者系钙片咧，可能佢个补充嘅速度已经系唔够佢流失嘅速度咁快啦。咁所以先至要用翻一啲临床嘅手段去帮助翻佢。咁如果一个人佢有骨质疏松，同时佢又有胃酸倒流啊，或者系胃炎啊，或者系个胃成日都唔舒服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一种情况下，医生建议用针剂咧，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为我哋一啲骨质疏松嘅药物啦，佢其实都系属于一啲需要空腹去食。而且要喝很多水，然後吃完之後還不可以攤低的一些藥物，因為這些藥物的本身呢其實是對我們的食道和胃部呢是很大刺激的。如果你本身就有這個胃酸方面的問題的話，吃這些藥呢其實就有些雪上加霜的，就不是很好了。在這種情況下呢，打針我們有分幾種啦，有些呢就是六個月一次啦，有些呢就是一年一次的兩種注射。這兩種呢其實都可以避开我哋胃部嘅刺激，咁对于一啲个胃部本身唔系好舒服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就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呢两种注射咧都需要我哋去评估我哋嘅肾脏嘅功能啦，我哋血液入边嘅钙质啦，我哋牙齿嘅情况啦，同埋一啲骨折嘅风险，即系结合翻种种嘅呢啲数字，先至可以去评估到佢要用边一种药咧咁样。咁再加上咧呢两种打针嘅情况咧，我哋都唔可以话自己随意去停嘅，咁都系要即系要同医生个关系系比较密切一啲嘅。咁如果依家系有食开维他命同埋钙片嘅话咧，这个做法是啱，咁但系咧，我哋需要理解就系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其实系一个好基础嘅支持嚟嘅。咁亦都即系话咧，我提供即系我俾我嘅身体一啲材料，俾佢可以去维持我嘅骨骼。咁但系真正我嘅身体维唔维持到我嘅骨骼咧，其实系要视乎佢自己。我身體對於維他命 D 和鈣質的一些吸收啊，和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代謝的能力啊，這樣。那如果我沒有這個能力，我給再多的鈣或者再多的維他命 D 呢，其實都是沒有用的。那所以這個藥無論是口服又好啦，打針又好啦，其實它這兩種藥的本身呢，都是為了幫我們的身體去在可以提高我們吸收鈣啊或者維他命 D 的同時呢，再俾翻呢一啲呢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即系话咧，佢系一个好好有帮助嘅一个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通过食维他命 D 同埋钙片去替代打针或者食药。咁你两样嘢需唔需要一齐进行咧？咁可以去问下医生嘅。
1: 嗯，仲有 Maggie 想了解一下咧，即系话打呢个针我打开一次啦，譬如我要半年嗰个咁样计啦，我半年之后系咪要继续要打，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2: 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点啦。咁呢一个针咧，其实咧就系我哋打咗一次，即系每半年一次又好，每一年一次又好啦。咁我哋打咗之后咧，我哋系一定要记住要继续坚持去打嘅，因为呢啲针剂咧，其实通常如果你停咗嘅话咧，你身体系会有一个斷崖式的改變，亦都即係話咧，你個鈣質嗰個數字咧，可能係即刻跌落嚟啦，咁會導致人係更加容易骨折啦，同埋更加容易有一啲鈣質唔夠嘅呢方面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個藥如果即係打針嘅話，如果你係開始打咧，就一定係要跟翻醫嘱去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一定要去揾翻醫生記住去打。咁如果你話我打開針，但係我依家又想轉做呢個口服藥，我不想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跟医生讲，看看医生怎样去帮我们改变这个方案，通常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 需要即係喺停針之後或者係停針之前，我哋就要即刻開始去食翻一啲補充劑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即係打針同埋食藥咧，其實都係要好謹慎咁樣去選擇嘅。
1: 嗯，仲有 Maggie， 打呢啲針咧，有冇邊啲人係唔適宜嘅咧？即係話我係有骨質疏鬆，但係我食藥又唔得，咁我打針又有冇咩禁忌咁樣樣咧？
2: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针其实 是需要好每半年打一次。而且其实这个针针低呢，其实相对我们的医学发展史来讲是比较新一点的。目前我们的数字呢，就是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用这个针低。但是如果你本身的血钙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比如说你那个即血钙的数字可能是低过十分之一，即或者更加低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不适合即刻去打针，而是应该要先去补充一些维他命 D 和钙，补到它够，即够数了，合格了，然后才可以去打针。因为即刻打针的话呢，那个血钙可能会更加低一点。除了这个之外呢，一些严重的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啦，或者是你打算有 BB， 或者是你怀孕的朋友啦，或者是一些对药物过敏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适合打针的。另外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你近期有严重的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准备去掹牙或者是去植牙的话呢，都不是很适合去打这个针的。如果你说我打开这个针，但是我要植牙了，那我要我怎么算呢？这个呢，就是要跟家庭医生和你的牙科医生一起去商量，我们要有个完整的方案才可以再去掹牙的。
1: 嗯，好，好详细，好明白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如果系要骨质疏松打针嘅话，都要评估一下自己嗰个状况，同家庭医生沟通好，咁啊用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嘅身体系最好嘅状态嘅。好，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其他嘅信息。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四国，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4: 四至五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四国海上丝路，本邦福利，16度小吃享受美食，
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号只此一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表示他会在夏季尽力说服亚省民众。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民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诗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你听紧咧就系我哋 AM 1320呢个时间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梁太喺度，你好啊，梁太。Hello， 梁太。
0: 啊，系咪梁女士啊？
1: 系啊，梁女士，系你好啊。
0: 啊，系你哋好啊。啊，我想问咧，我右边嗰只脚嘅脚踭咧。就痛了四个几月了，咁即系有啲嘢压到佢咧，咁行路啊都会痛啊，同埋佢侧边好似有条筋扯住咁，咁最近咧就系、是、连屈起只脚咧，咁嗰一排脚趾嗰度嗰个关节咧都痛，咁系唔知咩原因，咁我想问阿 Maggie 呢啲系点解会咁样？
1: 你有冇去检查过定系点样样咧？
0: 我就去睇过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咁，我话使唔使照下佢啊？又唔使，即系总之佢乜都唔使理 ，doesn't matter 咁嘅啫喎，净系。
1: OK， 好，咁既然呢个脚痛嘅问题都好多人困扰嘅 ，Maggie， 同我哋拆解一下阿梁女士嘅问题啦，唔该你。
2: 好，系唔该晒梁女士。咁咧，其实咧，我哋。腳痛真係有好多原因嘅，咁首先我哋去分析一下，即係幾個常見嘅原因，或者係一啲需要去排除嘅情況先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係單隻腳痛，即係單一邊嘅腳痛嘅話咧，咁佢有可能有係呢一個炎症啦，有可能係呢一個神經方面嘅問題啦等等嘅。咁如果係呢個腳踭痛嘅話，然之後行路或者係撳佢都會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最最最常見嘅原因咧，就係我哋講嘅足底筋膜炎。咁呢一個筋膜炎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著鞋啊，或者我哋平時行路啊，或者甚至我哋某一次去唔小心傷咗佢之後咧，我個腳底嘅呢一條筋都會覺得係，即係佢可能係勞損咗。咁佢勞損咗之後咧，我之後每一日行路啦，或者我每一次撳親佢嘅時候咧，佢都會唔中意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佢就會發炎啦，會痛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個可能嘅原因咧，就係我哋有可能是我哋腳踭呢一個骨嘅骨刺，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一般就係淨係個腳踭呢一個範圍會痛，咁佢撳住嘅時候會痛，咁甚至有時咧會腫起身咁樣。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底靠近腳踭呢個位，咁然之後朝頭早起身第一件事。即係尤其是你行第一步嘅時候，佢特別痛。你行一行，佢又好似好一啲。咁但係你行耐咗，佢又開始痛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有可能係足底筋膜炎，即係我哋頭先講嘅第一個情況。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係個腳踭會痛啦，我哋個即係個足弓個底部會痛啦，咁。 我哋一般咧就可以去自己去處理先嘅，咁一般咧就係我哋會即係冰敷佢啦，即係譬如話你敷個兩三分鐘，你又攞翻一啲凍嗰個冰落嚟啦，咁樣或者有啲人咧佢可能會去按摩啦，有啲人會去針灸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個痛係已經超過咗一段時間啦，好似你講咁樣係超過咗四個幾月啦，咁呢個情況咧去睇醫生係啱嘅。咁如果醫生都話唔需要理咧，咁其實我哋喺藥房嗰度咧係可以買翻一啲即係嗰啲筋骨貼啦，去貼住佢咧，佢可能會幫你改善呢一個消炎嘅情況。咁喺嚟緊嘅呢段時間咧，就盡量去休息呢只腳啦，行少啲啦，咁可能佢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你個痛點係喺你個腳踭嘅後邊，唔係喺下邊嘅話，咁佢腳踭嘅後邊，然之後你個小腿同埋你個腳踭嘅呢個地方，好似拉住扯住痛，你活動完之後更加痛嘅話咧，咁佢就比較似一個係肌腱炎嘅。咁呢一個肌腱炎嘅話咧，一般就係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呢個腳踭位咧係會好僵硬。咁然之後咧，你如果去喐佢咧，佢就會即係佢唔會話緩解，佢係會更加痛啲咁樣。咁无论系边一种情况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去买翻一啲有支撑或者系比较软啲嘅鞋啦。咁尽量咧就唔好话赤脚踩地板啦。我哋系减少我哋长期企嘅时间或者系行路嘅时间。咁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咧，就系冰敷我哋脚踭嘅位。咁大概即系你敷个两三分钟，攞翻嗰个冰布落嚟，咁持续几次啦。咁尽量就系加埋系10到15分钟啦，咁样。咁去做翻少少嘅拉伸，但系唔好话去揿佢。咁可以去做翻啲针灸同埋按摩咧，都相对嚟讲系有帮助一啲嘅。
1: 嗯，好，那
15: 我而家屈起个脚趾嗰度，嗰都关节都会痛。咁如果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嘅咧？
2: 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物理治疗其实是可以帮你去调整你这个即是脚底用力的那个方式啦。咁你如果是用啱咗，不会就住的话呢，其实是会令到你个脚底这个这成条筋或者这个筋膜呢，它是可以有充分的休息啦。咁其实对于你来讲都是会很有帮助的。我都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或者是针灸啦等等。
1: 嗯，是的，好好清楚，好明白了。好，跟着欧女士，你好啊，欧女士。
16: 佢
1: 你好，欧女士。
16: 喂，
1: 系请讲啊，系。
16: 喂，系你哋好，我想请问咧，Maggie 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我哋惊佢，即系佢食嘢好慢啦，又冇胃口啦，咁啊惊佢有营养。咁咧就佢好即系每日俾张 sugar milk 佢咧，唔知道有冇问题咧？同埋咧，即系咁样日日食，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如果惊佢肌肉少咧，肌少症咧，就俾多啲奶。咁其实佢一日可以饮几多樽咧？咁咧同埋咧就即系佢即系我哋惊佢即系佢大便又唔系咁畅通啦。咁咧，每日都俾啲 fat 佢咧，又有冇問題咧？咁另外咧，就佢嘅同埋咧，有時佢啲大便咧就好黏嘅，即係之後咧佢就會即係噴咗喺個內褲嗰度啊！咁即係會唔會好大問題咧？咁樣樣。
1: 嗯，係想請問你係飲啲乜嘢奶都俾佢
16: ？Ensure milk。
1: OK， 好，咁麻煩啦 ，Maggie。
2: 系，唔该晒，我哋欧女士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呢个系一个好多人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哋依家呢一啲即系长者方面嘅营养啦，同埋佢嘅一啲消化道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热门嘅话题嚟嘅。咁我哋拆成几个部分去答呢个问题咧。第一个咧就系营养奶，即系营养奶佢应该要饮几多？咁然之后佢即系可唔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个肌少症？咁然之后咧就系呢个大便嘅问题啦。咁首先老人家咧食得慢，即系长者食得慢啦，胃口低咧，其实真系 基本上很多长者都会遇到的问题的。那每日一樽营养奶呢通常是没有问题的，那尤其是如果他的体重有下降，然后你担心他的营养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营养奶是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但是个重点呢就是他是一个补充，他是不可以完全去替代这个正餐的。那有些长者呢他喝完奶之后呢他反而个胃口会不好，就更加吃不落饭。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帮他调整我们进食或者喝这个营养奶的时间。那比如说呢他正餐是朝头早八点钟中午十二点钟晚头黑五点钟吃的。那我通常营养奶呢我就可以摆在中间的可能两点零钟啊，或者是朝头早可能是十点零钟啊，咁样去避开佢个正餐时间，咁始终都系以佢个正餐为主，咁呢个营养奶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咁如果你系为咗去预防呢个肌小症嘅话，其实净系饮呢个营养奶咧系唔够嘅，咁我哋仲要去睇佢呢个蛋白质嘅总量啦，同埋佢个肌力嘅活动。咁一般长者咧每一日个蛋白质嘅目标大概要系即是视乎他自己的体重，那我们呢就是他每公斤的体重要对应回一克的我们的这个蛋白啦，那每一日都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他的体重是50公斤的话，那他这一日最起码是要吃50克的高质优质蛋白的。那如果他的身体是比较虚弱一点，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肾脏方面的问题啊，肝脏方面的问题啊，一些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或者他是刚刚做一个手术他在恢复期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建议他是吃得更加多的这个蛋白质呢都不会说太过多的。那每一日几樽呢，那通常就是从每一日一樽开始啦。那但如果你留意到他的正餐是吃得很少，他每一日喝一个营养奶，然后他吃正餐他的体重都仍然是下降的话，是可以调整到每一日两樽。咁样，咁但系我一般咧就唔会建议你自己去自行去调节啦，或者系饮得超过两樽啦，因为太饱嘅话咧，反而会令到长者佢个血糖升得好高啦，佢会腹胀啦，然之后可能会肚屙啦咁样嘅。咁如果系有糖尿病或者系肾病，或者系比如话心脏衰竭啊、水肿啊咁咧，咁去拣唔同嘅营养奶之前咧，系要去问好医生边一个配方比较好啲咁样。咁第三个问题系关于呢个大便嘅，咁大便咧去食 flaxseed 或者系亚麻籽啊，咁其实咧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食呢一啲所有嘅种子类嘅食品嘅时候，我哋一定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因为咧呢一啲所有嘅籽类嘅食品咧，其实佢系一个高纤维啦。咁高纤维咧，虽然佢系对我哋正常人的排便是有帮助，即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凝结块啦咁样。咁但是对于长者或者是对于你吃得太多这些亚麻籽或者是 flaxseed 的话呢，它反而这些纤维是会令到我们的大便是更加难排出来的。咁所以一定要饮足够的水分去帮助这个大便去排出来。咁我们一般呢就是会从一日一个茶匙的亚麻籽开始啦，加入一些粥啊或者酸奶啊或者汤入面啦。咁食完之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汤匙啦。咁然之后都即係最好就唔好话太过超过呢个量。咁如果你留意到佢个大便系比较稀一啲嘅，咁我哋可能就会同我哋嘅营养奶都有可能有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啦，佢可能年轻嘅时候唔会，咁但系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反而会有这个乳糖不耐受，或者他的纤维太多，或者他的肠胃感染，那才至会有我们叫做溢出性的辐射，即是可能会喷少少出来啊这样。如果他是偶然间呢又没有说他肚痛啊，或者发烧啊，也都没有血啊，个体重也都没有下降啊，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先观察住他吃的食物和他大便的次数先。那但是如果他之前不会的，他突然之间开始会有这个情况，咁而且佢好似明显开始即系变得瘦啊，然之后甚至系有呢一个黑便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呢、這个时间我哋必须要去一去广告。
1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9: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9: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10:45到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了，我们揸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有阿卢女士在这里，你好啊，卢女士。
25: 嗨，早晨。
1: 你好，请讲啊。
25: 我想请问啊 ，Maggie 就是。我屋企有做咗个 ultrasound thyroid 嗰个甲状腺，就有几粒嘅 thyroid nodules 咁，其中一粒咧就话好 solid， 有需要做biopsy 啊。咁佢俾个时间咧就要半年之后，我想请问呢啲需唔需要？赶快做啊！一话半年之后先至去做 biopsy， 可以等咧？一话我哋需要去 private 嗰啲去做咧？
1: 咁医生有冇俾药你食？净系点样样？净系有咩建议咧？
25: 冇
1: 系嘛？就医生又叫你等系咪？
25: 系啦系啦。
1: 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卢女士嘅情况啦。
2: 是唔该晒卢女士，咁燕兴其实头先我呢边咧有少少卡卡地嘅，咁我听到咧佢就系话佢去做咗一个超声波啦，咁去做呢个甲状腺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咗有一啲小 结节啦，咁佢话其中一粒咧就需要系六个月之后再检查咁样，然之后想知道呢一个合唔合理，同埋需唔需要去快啲去揾呢一个私人嘅诊所，系咪咁嘅意思啊？
1: 佢意思即系话佢要再等，要等六个月之后咧，佢先正系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要排期啊，主要系咁啊，咁佢就惊话即系话要等咁耐。会不会有变化，就怕不怕呢，这样咯。
2: 其实呢，我们如果是讲到甲状腺方面呢，其实甲状腺的结节呢，我们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听落好像很多人怕，因为甲状腺又是很重要啦，然后结节呢又好像听落很恐怖啦，甚至有些朋友去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个医生会说是甲状腺的癌症啊，这样，所以都会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很害怕的。但事实上呢，甲状腺的结节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即使有些朋友包括我身边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被确诊说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生长的一个肿瘤，就更莫讲说是一些结节。因为他的常见症六个月之后，即我发现一个结节他的尺寸即使是比较大，我六个月之后需要去复查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临床决定来的。如果医生是没有安排你即刻要去做穿刺咧，咁就通常系代表话我哋个超声波睇落呢一个结节咧，睇落系比较似，即系比较冇咁紧急啦。咁只不过咧系其中一个佢个大细系达到咗一定嘅标准，咁我哋要去观察佢个大细同埋个形态嘅变化啦，咁样。咁即使医生话我哋要去做呢一个穿刺，去安排我哋去做呢个活检嘅话咧，咁如果佢觉得你可以喺六个月之后做咧，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佢嗰个危险性、个危急性唔系好高嘅。咁我哋通常甲状腺嘅结节咧系唔，因为系冇得靠药物去消咗佢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医生如果佢发现你有甲状腺结节嘅话咧，都唔会话点样去开药俾你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那个报告上边咧，有啲佢可能会显示系低风险或者系中风险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安排你六到十个月，十二个月去检查。咁如果佢系有少少可疑嘅话咧，咁临床上亦都系会叫你每六个月去追踪一次啦，或者系等佢大咗有变化啦，咁先至去做穿刺嘅。咁所以我觉得目前咧就唔需要话咁急。走去找一个私人私立的诊所先。咁我呢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去观察自己会不会有呢一个结节，即係变大啊，然之后个声，你把声会不会变得沙哑啊，会不会呼吸困难啊，然之后你个颈部会不会摸到有啲淋巴结啊，或者係你会不会有其他嘅，即係比如话出好多汗啊，然之后即系好容易肚饿，或者系成个人都攰奶奶，系冇乜精神啊，咁即系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情况咧？如果系冇呢一啲变化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个结节咧都系良性嘅概率系非常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啦，咁啊，即系假如咁咧，我哋都系唯有就系要等六个月之后咧，咁再去作进一步检查，同埋再睇下点样去睇一个情况系。有咩变化啦？系咪啊？即系话我而家就唔使担心啦 ，Maggie 系咪？即系简单啲，我相信啊，刘女士都系一样嘢，就系我惊唔惊，就系咁样样咯吓。好
2: 系咁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系系我嘅情况嘅话咧，我系依家唔会咁去担心佢嘅。咁即系总结嚟讲，都确实系我需要即系六个月之后先再讲。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佢嗰个良性嘅概率系非常之大嘅。
1: 嗯，好，咁一个学你话斋，呢个即系比较多人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而家一个好先进嘅一个手段啦。咁亦都系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将佢咧系。搞得掂嘅，咁啊，所以卢女士咧亦都唔使担心。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周太嘅问题啦。系你好啊，周太。
4: 啊，你好啊，两位，早晨。啊，我请教阿 Maggie 咧，请问心脏血管窄 咁系咪冇得医噶啦？
1: 嗯，心脏
4: 系咪将来会中风啊，或者痴呆症啊咁嗰啲啊？
1: 系你个心脏血管系窄咗，系点样窄法咧？系咪塞咗啊？定系点样咩回事？
4: 即系照 CT 咧，照 CT 话嗰个脑嗰啲血管窄咗咯。
1: 嗯，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
4: 早排咧，就话嗰啲心脏嗰啲血管粗咗啊嘛。上个星期我问过Maggie， 咁有冇戒口啊？有啲乜嘢即系食得？唔食得咁样。
1: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2: 系咁诶，唔该晒周太呢个问题啦。咁心脏血管狭窄同埋脑血管狭窄咧，就唔系话冇得医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要睇个狭窄嘅程度啦，你依家有冇症状啦，同埋佢个狭窄嘅位置喺边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患者咧，系可以通过药物同埋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去长期控制住佢啦。咁唔需要手术，亦都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潜在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轻度或者系中度嘅狭窄咧，我哋通常医生会采取一啲保守嘅治疗啦。咁有咩戒口呢个问题就问得好好啦。咁就比如话烟啊、酒啊呢啲就尽量少食啦。咁同埋咧就系糖分高嘅、盐分高嘅、脂肪多嘅呢啲食品都尽量系减少啦。咁然之后最紧要咧就系要运动同埋控制体重啦。咁医生咧可能会喺呢一种情况下开翻一啲胆固醇药或者系一啲即系薄血丸嘅。咁呢一啲咧都好需要系一定要长期跟翻医叔去食啦，系要乖乖地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狭窄程度系比较严重啲，并且已经出现咗，比如话你嘅心脏会胸痛啦，或者系个脑会有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可能先至会去做一啲介入性嘅治疗嘅。咁比如话支架啊等等啦。咁其实咧就系如果你个血管嘅位置太细太窄嘅话，佢个治疗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少啲。咁但系通过我哋个饮食同埋运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控制嘅。咁所以又唔需要咁悲观嘅。
1: 嗯，好嘅，好好多谢 Maggie 嘅拆解，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专辑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表示他会在夏季尽力说服亚省民众。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
8: 大新闻
1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表示，已经要获得所有的联邦许可，可以划深温哥华 Burrough Inlet 海湾的海厂，以便大型邮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这项工程会损害当地的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西恩 Narrow 大桥下方的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在9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的长短。港口局说，进行这项工程是为了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的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的邮轮，能够满载出港。 Aframax 邮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邮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八成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划深 Burrough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 僅承諾通過投資新的機場、鐵路和港口基礎設施來改善進入海外市場的渠道。省政府也支持這個項目。省能源廳長狄德安去年說，聯邦政府這項工程將減少港口交通的流量，提高港口的利用率，因為更多船隻可以滿載航行。港口局方面說，工程不會改變目前在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隻尺寸和數量，並指出 Aframax 大小的郵輪仍然是可容許的最大隻船隻。今次工程距離擴建輸油管後投入運作兩年，因為加美近期貿易摩擦加劇，有人呼籲再次擴大該條管道，以幫助加拿大實現能源出口多元化並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到第二年的2月进行。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四线通车，另外马路南侧的行人道也都会同时重新连接起来。该处一道之前暂时以单线双程行驶，以便道路划线工人施工。整个夏季工程人员将继续会进行街道景观最终改造工程，期间仍需要间歇性地封闭部分行车道以完成行人道的铺设工作。其他封闭路段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行其他工程收尾的工作，例如沿大道安装绿化设施和街道的家具等。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路段之前经过四个月的施工后，在5月时候曾重开一线通车。当地区内的商户说，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大跌。运输联网表示，未来数年内所有 Skytrain 的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0: 事隔 BC 热穹顶事件已经五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架空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75%的架空列车设有冷气，随住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架空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福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当局预计，透过增购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要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温哥华警察局发布由人工智能制作的图片为执法的成果，其后删除相关的影像。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警察局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检获毒品和现金的照片，但那张照片被标示为由人工智能制作，引发部分网民质疑警方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执法资讯的做法。有关图片原本配合警方的一则新闻稿发布，内容涉及在运动 Commercial Walkway 天车站附近的一连串拘捕行动。警方表示，该区在福利金发放期间历来较容易出现毒品活动、暴力事件和吸毒过量的个案。在原先发布的图片中，部分的钞票面额显示异常，例如在红色的50元钞票上写的面额是20元。警方其后删除相关图片，并以裁剪过的原始照片取代。警方发言人表示，原先使用软件移除被捕人士姓名，但是经过外界关注后，已经改为使用未经人工智能修改，只是裁剪处理的照片版本。不过警方未有回应在公众沟通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是否会损害公众信任的问题。根据警方新闻稿，在过去24小时内，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天车站一带共拘捕9人，检获114克毒品、约3000元现金、100武士刀和多把刀具。 警方表示，行动是在接获该区七人怀疑吸食毒品过量的通报后展开。警方指出，相关拘捕和检获行动反映警员致力于减少吸毒过量事件，切断毒品在该区域的流通渠道。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BC 省一名被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未申报近50万元收入，被判罚款超过11万元。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税务局星期四早上发布公告，指 BC 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未申报近50万元的收入，逃税罪成，被判罚款超过11万，并需接受6个月有条件刑期。税务局指出，一名居于 BC 省 Warbers Creek 的男子 Chi Wan 在2013年至2015年间未有如实申报协助外国人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相关收入。Chi Wan 承认违反所得税法的两项逃税罪名，被处以总计12,000元的罚款。2013年至2016年间 ，Chi Wan 未申报的收入总额为494,000元，其中472,000元是在担任未经注册的移民顾问期间所得。除了罚款外 ，Chi Wan 亦都被判处6个月的缓刑。案件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转介调查，最终由加拿大税务局展开跟进。案件在沙省的法院审理，并在6月24日完成判刑。加拿大税务局强调，逃税行为会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各项惠及民生的计划，呼吁纳税人依法履行报税责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德勤加拿大星期四早上发布夏季展望报告，预测加拿大经济将在今年年底反弹，话本国经历了第一季度疲软之后，2026年有望实现 0.7% 的经济增长。德勤首席经济学家 Don Desjardin 在报告里面指出，贸易紧张局势、能源成本、供应链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等诸多因素一直都对加拿大经济构成压力，不过他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会回升，2027年将达到 2%。他说，除了影响加拿大经济关键的问题逐渐明朗化，认为企业投资将会快速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也都有助于提振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目前加拿大消费者信心相对低迷，主要原因是民众对自己的财务前景和工作感到担忧。报告又表示，预测是基于两个主要假设，这两个假设都是有助于提振商业信心。首先，加拿大将继续保持相对零关税打入美国市场，但钢铁和铝等部分产业仍可能面对关税。其次，政府政策调整将有助恢复商业信心，包括减少省际贸易壁垒和增加重大计划的投资等。报告指，加拿大经济目前停滞不前，但关于经济经已陷入衰退的讲法有些被夸大。加拿大统计局在5月时候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降，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对将这种疲软称为衰退。加拿大央行亦都同样淡化了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作为传统经济衰退评估机构 City Hall 研究所商业周期委员会亦都说，现时就下次结论是言之过早。加拿大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贸易访问，加日企业共同签署超过13亿元的商业协议。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代表团赴日进行贸易访问，加日企业共签署超过13亿元商业协议。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星期四形容此行取得历来最成功的结果。今次访问东京的代表团共有超过300名商界领袖参与，来自175间加拿大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农业、清洁能源和与木材等多个行业，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亚洲贸易代表团。联邦政府安排多场商业配对活动、投资者会议和企业论坛，促进加拿大企业与日本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多间加拿大企业在访问期间签署重要合作协议，其中总部位于门地可的碳捕捉公司 Deep Sky 获得日本第二大银行 SMBC 的投资承诺。科技公司 BlackBerry 就同两间日本汽车制造商达成合作，推广 QNX 高阶驾驶辅助系统技术。参与代表团的企业指出，日本市场十分重视建立信任和长期合作关系，需要大量面对面的交流和时间投入，才能够促成大型商业合作。国防与安全产业亦都是今次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加拿大同日本近年增加国防开支，双方都正积极寻求在军工产业和先进科技领域深化合作。联邦政府表示，今次访问反映加拿大企业正积极拓展美国以外市场，透过深化与日本等盟友的经贸关系，推动贸易多元化发展。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机构和家居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等待时间延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星期四发表的报告表示，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机构或家居照顾的患者，最终却要平均在医院等候多24日。这个意味着其他需要住院的患者只能继续滞留在急症室，等待有病床空出。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一半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有十分之一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更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往往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是最长。8% 的入院患者最终转为代替护理级别，这个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急症护理，但由于并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该个研究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待时间，需要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前线的医疗服务，不必因为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以及增加长期护理及家居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可以出院。公眾亦都可以睇到，因為呢種瓶頸位會喺整個系統上產生連鎖反應，最終會睇到所有病人等待時間都延長。喺今個星期早前，加拿大急症醫師協會亦都發表同類聲明，對急症室嘅系統性缺陷，尤其是老年人服務不足而面臨巨大壓力，發出警告，話隨住人口老化，需要更多日常支持嘅長者，與呢啲服務之間差距日益地擴大，使到急症科成為好多加拿大老年人嘅唯一選擇。喺目前，長者佔加拿大急症室就診量的20%至40%。聯邦政府與1000多名聯邦任命的法官在如何解決持續不斷的薪資糾紛上存在分歧，引發法律界和政界擔憂。他們指這個案件最終可能會損害司法機構的聲譽。在去年，聯邦政府拒絕一個獨立委員會提出的法官加薪28,000至36,000元之間的建議。在目前，符合加薪資格的法官年薪在398,000元至到51,000元之间。两个法官协会将案件诉诸法庭，认为屋太华方面未能充分说明拒绝国会司法薪酬福利委员会薪金建议的理由。屋太华大学法律系教授 Adam Dodick 表示，法官们整个法律诉讼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在法官遭受攻击、辩护者日益减少的当下，这种不明智的挑战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司法系统公正性的信心。聯邦法院計劃在9月就事件舉行聽證會，之前各方就這個案件最佳審理地點及法官人選存在一系列的爭議。在今年2月，加拿大高等法院法官協會建議將此案提交最高法院，但屋太華拒絕透過所謂的轉介程序直接徵求最高法院意見。隨後，屋太華在致函聯邦法院一封信件裏面建議，這個案件應該由一名退休法官去審理。政府方面表示，这个将消除公众对法官审理影响自身薪酬案件合理地可能产生任何的偏见。不过该个协会又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屋太华应该正式提交回避申请，并正确地说明在任命法官会存在利益冲突。声明指出，今次加薪仍然将适用于上诉法院的法官，也都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本身。最终，联邦法院支持屋太华的立场，并任命前退休法官 Alexandra Hoy就今年秋天开庭审理此案，他在2023年经已由安省上诉法院退休。
3: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5: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3: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5: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
12: 1089。
16: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7: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7: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0: 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的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于社交网站表示，与亚曼外交大臣巴格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亚曼将就明确的福尔摩斯海峡未来管理事务与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将同邻国进行协商。委内瑞拉星期三傍晚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代总统话，其能见度改善后，搜救进步会进一步加快。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冧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八层高、有过百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冧，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冧，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冧建筑的废墟之中爬嚟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总统特朗普政府强硬的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临时保护的身份，做法将使到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就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7: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 10个选秀签。

0: 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0: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大埔宏福院獨立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的聽證會，專家證人說宏昌閣逃生通道被堵塞，火勢向上蔓延，最高速每秒10米。港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3: 由獨立委員會委任的兩名消防工程專家到聽證會作供，其中理大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學系副教授江黎明講解火勢蔓延情況。他指出，大火雖然猛烈，但是頂峰時段只是維持了2至4分鐘，在短時間內燒毀單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濃煙攻入，大火沿住外牆垂直向上蔓延，同時橫向波及鄰近的單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閣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香港投资推广处举办欢迎会，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支持。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礼嘉宾致辞，感谢这些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投资推广处安排了多间来自内地和海外，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拓展业务，涉及科技、黄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企业见传媒，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说，关注香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公司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达到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乘客咧，要等到晏昼2点噶。不过呢班船亦都系90%满噶。下一班船相对比较位置多嘅咧，要等到3点，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今晚8点需要留意咧，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 ，Sports Bay 翻嚟图阿神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噶。是90%满，上不到这班船的乘客呢要等到下午2点，这班船呢大约是有6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和今晚8点呢分别是有80%和90%满的。贺书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大约只有30%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道回到贺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1点15分的，大约只有40%满的。
5: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6: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7: 各位听众，以下身后请人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电话系604-254-3688，604-254-3688。跟住落嚟系有住家招聘嘅启示，温哥华西区嘅住家系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系604-376-2261，604-376-2261。 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有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电话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公啊公，快取公，射啊射，射他吧！
1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4: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6: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而家只卖35.99，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9: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的夏日精彩，等你来玩到不舍得走。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和我这里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了。有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离开世界之后，老人家的仔仔在他的追思礼上面这样讲述他的爸爸的生平。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位好了不起的爸爸，他不喝酒不赌钱，当他和妈妈吵架的时候，无论哪个对哪个错，他总是先表达出事，他从来都不记仇，别人得罪他的事情很快就不记得，他总是会尊重每一个人，无论对方是什么。虽然他没有高深的学历，他没有做过什么的高位，屋企里面也都不算有钱，但是他绝对不会粉世疾俗，也都不会因为自卑而生出骄傲偏激，他有别人所没有的好修养、好脾气，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平凡的伟人。但各位，如果一个人能够离开世界之后，可以令到家人这样去怀念他，我相信他真的不枉此生。现在的人是很现实的，很喜欢看一个人的外在的功名成就，以至每当他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的时候，就只会追求外在的东西，而忽略了原来自身的品格呢亦都是一种的成就。当一个人有好修养，能够战胜自己心里面的嫉妒、骄傲、偏激、恶念的时候，当他能够成为一个有品格、好修养的人的时候，他的成就完全不会低于任何坐在高位或者做大生意。无怪乎所罗门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在圣经里面都讲的话，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即是不容易发怒的这个人，他的品性胜过一个勇士，自己能够服自己的心的、是强一个得胜的。古时候打仗的人，他攻城呢、掠地呢，或者是现代、的名流、叱咤商场，他们固然是一种成就，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有好的修养、品德、脾气，能够征服自己内在世界呢，而是一种伟大的成就来的。不一定是要肉眼可以看见，只要愿意努力，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平凡的伟人的。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I sing a sample man whistler, Jido Pemberton, Zigan, get Korga Santi, Kui Fasong San for, Heman Song Chadim Sum Fun for Sai Man Yin Zilok Dim Kung King, Moxin Chu Yu Sat Hong Chong Tai. 估计山火是由闪电引起，亦都是本省多宗山火的主要原因。当局目前尚未发布任何区域限制措施，但正对火警持续监控当中。另外，与此同时 ，BC 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在 Lillibut 以南25公里亦都发生另一宗山火。目前火势蔓延至50公顷，处于失控状态。据信火灾是由闪电引起。当地市政府发布公告话，他们正同紧急管理部门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并将继续监测山火及其对社区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一旦有更多信息，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Lillibut 消防局公布话，他们经已获悉山火情况，省山火服务处亦正采取行动，空中灭火飞机参与灌救，但由于地势险要而且是特殊，无法立即投入灭火行动，但会协助进行初步的火情评估。目前火势是维持在3级，呢样意味着火势是中等。地表火势猛烈，火线周边偶尔会有树木被火苗燃点。这个一场高海拔的山火在陡峭险峻的山区高处燃烧，火势主要沿着西侧蔓延。温氏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 Granville 街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5人无家可归。消防人员在凌晨2点之前不久接报，赶往位于西50 Avenue 一间房屋，出事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经已不能重建，亦都无法居住。该区正在拆除很多类似的旧有房屋。消防话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证据显示这宗是一宗意外事故。除了5名住户之外，事发时候屋内亦都有2位访客，目前并冇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表示，幸好该家中是装有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住户们先得以安全逃生。火灾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上昼继续封锁现场调查。温哥华百老汇街由明街至乔碧街一段，在6月25日星期四早上可以提前恢复4线通车。另外，马路南侧的行人道亦都会同时重新连接起嚟。该处一度之前暂时以单线双程行驶，以便道路划线工人施工。整个夏季，工程人员将继续会进行街道景观最终改造工程，期间仍需要间歇性地封闭部分行车道，以完成行人道的铺设工作。其他封闭路段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行其他工程收尾的工作，例如沿大道安装绿化设施和街道的家具等。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路段之前经过4个月的施工后，在5月时候曾重开一线通车。当地区内的商户说，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大跌。莎莎公布首季的业绩，主席郭少明说，港人北上消费对化妆品零售业影响是较低。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营业额按年升 14% 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 17% 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 80%。 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很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 32% 的增长，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集团计划本财年上半年在香港开设6至7间的新铺，店铺租金相对合理，相信对财务表现有正面作用。计划多签7至8间的新店租约，主要在旺角和尖沙咀，在启德和落马洲的新店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开设，估计港澳的店铺可以达到100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日响瑞士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突然宣布达成协议， 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份协议。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消费者慈善
4: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Jules Earth 2回收婴儿汽车座椅，因为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到汽车底盘上。 Arisa 回收 Solo 3电子烟，因为电子烟内的锂电池电池可能会起火或爆炸，造成火灾及烧伤使用者风险。五言斋牌回收辣子鸡味素肉，因为标签上并未有标示含有小麦或鸡蛋成分，主要在安省出售，亦都可能在网上出售到其他地区。而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23-26年款的 Accord Hybrid 和 CRV Hybrid， 因为轮胎保修工具的喷嘴并没有正确连接到轮胎的气门嘴上，密封剂瓶内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导致瓶盖脱落。Toyota 和 Lexus 回收2023-24年款的 Tundra 和 Lexus 的 LX600 以及2024年款的 Lexus GX550， 因为引擎可能会在制造上出现缺陷。 Ford 回收2018-2024年款的 Expedition， 因为某些汽车的中央控制台镀层可能会起泡和剥落，形成锋利的边缘，令到使用者受伤。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9: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9: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0: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2: 游轮全包礼遇，美金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

0: 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吓，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1: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是媒体的关注度都有明显的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和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亦都越来越成熟，球员的待遇和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不单止推动运动本身，还带来更多性别平等等等的讨论和进步。可以说未来足球的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的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现在还有特平乳鸽。
5: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碳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0: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9: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10: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9: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0: 购票查询778-320-3252。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邮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3: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Wongo Wa, Faisa Gong Hoko Busi, King Yi Walker, Soyo Gulun Bong Hui Ho, Hoy Wa Sun Wongo Wa, Burrow Inlet, Hoy Wang Ge Hoy Chong, Yibin Dai Yang Yolan, Hoy Chun Chut Wongo Wa Gong, Chung Buck Bunna Bay, Wang San Shio, Gun Chong Joy Say Yo Chut Ho. Chun Gun Yan Dam Sumly Hong Kong Ting Wu Shun Hoy Dong Digger Hoy and Sung Tai, A Kong Ting Ying Chung Chun Hang. Gong Hoko Busi, 温哥华西恩 Narrow 大桥下方的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在九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的长短。港口局说，进行这项工程是为了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的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的邮轮，能够满载出港。 Aframax 邮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邮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80%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挖深 Burrow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的机场、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来改善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省政府也支持这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说，联邦政府这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的流量，提供港口的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说，工程不会改变目前在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的邮轮仍然是可容许的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到第二年的2月进行。香港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交由大学检视。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4: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3: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欣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李夏欣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日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 伊美突然宣布达成协议，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份协议。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9: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啦。
10: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9: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
1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1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
15: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6: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6: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
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 Langstar Center 的 Langstar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

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嚟圣衣食馆晚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4: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0: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4: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0: 啱晒一家大细3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4: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1: Market。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55，查询604-688-1860。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苹果响2026年嘅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而今次嘅发布会唔单止一场产品嘅发布会，系苹果半世纪历程嘅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row，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着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嘅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嘅全荧幕互动。全新嘅 Siri AI 系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系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了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作为它强劲的推动。新的 Siri 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看的荧幕内容，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也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问。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地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亦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就是针对去年毁于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侧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上部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 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一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部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Agent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 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 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 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ey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 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监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这么快可以在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NPU 和它的 OS 层Apple Intents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ts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了 Siri AI 是否能够真正取代了手动操作。而 iOS 端的 Siri AI 几时能够在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了苹果在欧洲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什么叫做修行呢？大多数人认为佛家所讲的修行必须要剃度出家、隐居深山、坐禅诵经、持咒念佛，这就叫做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在于心，不在于环境和外表的。真正的修行是存在在你日常生活之中，平时只要将自己的身、口、意经常犯的错过、没有注意的错过努力修正改过，就是修行了。什么是身口意呢？身就是自身所做的行为，口就是口业，意就是自己的思想。很多时身时常做错事，例如杀生、偷盗、邪淫；口时常讲错说话，例如两舌、挑拨离间、讲大话、花言巧语、恶口骂人；意识时常生起贪心、嗔恨心、自私心、傲慢心、妒忌心。我们很多时做了这些错自己都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自认为无过失的。修行就是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易犯的错过、毛病、恶习随时自我提醒、检点、反省，有过就下定决心去改，绝不懈怠、掩饰、直持，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除了改过之外，还要积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所谓存好心，就是存住帮助别人、利益别人的心，例如关怀心、谦让心、慈悲心。说好话就是时常不讲人的是非，反而衷心赞美别人、鼓励人、劝人为善。作好事就更多了，例如舍财作福、扶贫助学、戒杀放生等等。不少人的心性多数是充满贪欲自私、嗔恨傲慢、虚伪矫饰、固执怀疑和吝啬妒忌的，这些是不正确的心性。佛家将这些归纳为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对治的方法就是勤修戒定慧，因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有了智慧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正邪，就不会颠倒是非了。如果时常能够这样去修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生活一定会更为充实，更加愉快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日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突然宣布达成协议。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份协议。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 David E 表揾大卫就周末访问中国咧，系接受专访。佢唔认同自己上任之后咧，一直系回避访问中国。张日良报道。
11: 省长 David E 表揾大卫今日周末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本省嘅贸易。尹大伟接受访问时候话，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嘅贸易关系，特别喺农业同能源方面。今次佢上任省长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佢会带领一支贸易出访代表团，星期六出发，希望开拓本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嘅依赖。今次将有多个重点行业，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能源等嘅问题。尹大伟亦都话，今次伊朗嘅事件更加向各界展示，不能只依赖单一供应嘅来源。当他被问及上任以来一直因为外国干涉及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等，在国贸易访问都是避开了中国，他就表示并不同意有关论点，但是同意两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说总理卡尼最近经已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对本省今次外访行程最大的支持，是否可以令到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打开更大的市场。
12: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11: 另外，佢都被問及本地有人擔心中國嘅人權及政治自由問題。尹大偉就話：本國與不同嘅貿易夥伴都會出現爭議，包括與美國在內。大家現時最需要就係減少對美國嘅依賴。至於如何喺貿易與本國價值觀取得平衡，呢個係一個十分大嘅挑戰。BC 省作为一个非国级政府，会强力支持联邦政府与对方进行有关的对话。另外，他被问到今次外访是为了保护本省免受美国关税影响，但是就算总理卡尼亦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特朗普解释加拿大进口中国汽车的政策。现时 BC 省拓展美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会否令到本国与最亲密的贸易伙伴美国关系更加危险？尹大伟就回应话：呢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呢个将会是国级中央层面决定本国的贸易方向。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呢个位置不能被取代。两地的深厚人民交流，但始终不能过于展望单一贸易伙伴。
12: We need to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I suppor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at. It is a delicate balance. We can never replace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so close. It's so big.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for us there.
11: 暂时当局未公布今次出访行程全国团员的名单，代表团会在6月27日出发，7月3日回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其他的消息，西方发生怀疑争执之后死亡的事件，综合空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西方警方说，星期三午夜过后接报去到 Squamish 原住民村落一间房屋，当场发现一名43岁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其后在温市拘捕一名35岁男子，怀疑同案有关，调查工作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调查组的电话是1877-551-4448。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阿萨留在加拿大的联邦。张日良报道。
11: 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阿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又说加拿大来之不易的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国家的声誉，正面临阿萨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的考验。他警告指，如果投票脱离加拿大，将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引发长达数年的不确定性。卡尼在星期四于国会休会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将会下季部分时间努力说服亚省的民众，虽然加拿大经已是最好的国家，但某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又说会向亚省的选民传达核心的信息，是该省渥太华拥有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渴望开拓加拿大丰富的资源财富，并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潜在的输油管道。他指出，他与亚省省长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经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在他领导之下，渥太华经已发生了变化，合作联邦制如今是接了主导地位。本国被视为是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的经商国家之一，不应该搞砸这一切。卡尼又说，由于美国南部边境保护主义抬头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世界经已根本上充满不确定性，亚省单方面脱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卡尼回顾10年前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他说如果今年秋天亚省公投如果真的获得赞成通过，将会扰乱全球经济。他形容这个真正的公投而不是关于某个问题的小问卷，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自己亲眼曾目睹这些公投的结果，以及他们兜售的理念，假称一切独立都会变得十分简单，可以保留到加国护照，保留货币，留在加国里面，同时可以离开加拿大。但是民众经已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卡尼形容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增长乏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本拿比市府向 Michael J. Fox 霍士剧院提供一次过的40万元拨款，剧院可以对外开放多一年，期间剧院所属的本拿比教育局会寻找新的营运者。原先剧院计划在6月30号后之后就停止对外开放。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市府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教育局主席感谢市议会的拨款，让剧院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rg 的航班，49%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65%车位满，傍晚6点就62%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8点就83%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7%车位满。咁另外，下昼3点40分、下昼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嘅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系被困。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系抵达委内瑞拉参与救援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的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助，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的灾情。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冧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8层高、有过100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冧，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冧，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冧建筑的废墟之中爬嚟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 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谈判中作出重大的让步，并再次警告伊朗不可以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方面就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他强调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引导农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香港，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去到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的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会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也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他举例，2024至2025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撇除新增的职位、退休假期、现金结算以及增薪点之后，主要管理人员实际增幅率只有2.06%。范鸿龄又说，医管局整体人手相当稳定，过去12个月医生净增长260人，截至4月底医生流失率维持在4.7%。公立医院现时一共有7320名医生，护士就有30108人。过去12个月护士净增长是1508人，流失率由去年同期的6.9%回落去到5.5%。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21点，升了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59点，跌了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1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0点，升了114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54点，升4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嘅6月25日星期四，下昼3:11嘅时间，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有降雨量5毫米，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4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9:22。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降雨量有5毫米嘅，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得19度啊，落雨机会有100%噶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一咧都系有骤雨嘅，气温咧好稳定啊，停留喺18度嘅摄氏度左右啦。落雨机会最高6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2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7度嘅，相对湿度72%。
14: 1320马路情报。
15: 星期四下昼3:12嘅时间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喺素利市有交通灯失灵嘅地点啊，184街夹住80 Avenue。讲多次，184街。夾住80 Avenue 咧，係有呢個嘅紅綠燈失靈嘅地方啊！請大家用 4-way stop 嘅形式行駛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蘇里市80 Avenue 嘅東行夾住168街嗰度發生交通意外嚇。 另外一个交通地点发生的地点就是在921号公路的南北行方向近住 Nordell Way 的天桥。OK， 北行方向921号公路的北行方向，即是向温哥华那边去啦。近住 Nordell Way 的天桥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好啦，除了这两宗的事故之外呢，其他的地方就见到车多的啦。尤其是是 Marcy Tunnel 南行方向呢，又在个 Stevenson Highway 的入口那里， Marcy Tunnel 的入口呢非常之繁忙啦。有车龙有机会塞到落去 Bundell Road 的天桥的啦。另外呢就是 Niagara 桥北上依然是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的。南行的方向呢就在北端的桥面。另外921号公路的南北行方向呢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已经开始见车多的啦。92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是繁忙的，但未至于塞车的严重程度，是繁忙的。另外呢 ,Cassia Tunnel 出来的车辆呢暂时是很疏落，不过一阵间相信会非常繁忙同埋忙碌的啦。除此之外呢，在 Lions Gate 桥啊，狮门桥的北端那边呢，向南的方向的车辆呢是非常之多，因为得一条的南行线呢在个桥面上面开通。咁所以呢几条线的汇聚之下，得一条的南行线的天桥开通呢，那条方向呢一定是塞车的。请大家呢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1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1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啊，2026年嘅6月25号啊，下昼嘅3:56啊，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咧。佢就係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不过而家改咗啦，吓呢个月咧都系逢星期四同埋星期一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你好
21: ，Hello 大家好 ，Jeffrey 赵胜宇喺度，系六月啫系嘛，六月之后冇啦，
15: 暂时系咁啦，暂时系咁啦，
21: 系咁噶啦，系六月嘅啫，
15: 暂时系咁啦，迟下可能你唔止日日噶啦，你唔止系得礼拜一、礼拜三，日日都要系你都唔出奇噶啦，
21: 六月啫，系，
15: 哇点都好，世界杯啦，吓、啊、即系唔可以我哋唔去。touch 下呢个嘅主题嘅吓，
21: 系啊，寻日我有睇噶，
15: 哦，个个都有睇，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我都有睇，定定地坐喺度睇吓，咁、啊、你觉得个战果如何咧？
21: 咪战果合理，但系有几球真系都好失望咯，本来真系可以系咁以，真系即系醒啲就入埋噶啦嘛，可以。
15: 啊、但系如果你讲咧，琴日嗰三球入波咧。我覺得入得最靚啊，反而係加拿大追和追追追翻一粒嗰球，
21: 左腳
15: 係
21: 凌空第一時間，
15: 凌空個波冇落地，係由自己個球員、自己個球友咧，即係隊友咧，就喺佢嘅右邊吊個波，
21: 第一時間左腳抽埋
15: 個波咁準嘅，可以吊到，
21: 係啊，真係有時啲嘢，不過唔準佢又會塌嘅啦，就係準咪入咯，所以。
15: 啊！咁、那个龙门咧都已经挡唔切啦，
21: 冇啦，第一时间啦，太快啦，
15: 因为个龙门已经系向住佢个左边，
21: 去咗嗰边，
15: 去 mark 住我哋嗰个队友啊嘛。点知个队友咧就精，佢知道佢射唔到，佢就吊个波去左边。咁啱啱个呢个 promise 咧就系、是、后补出嚟嘅。
21: 啊！真系好彩啊！教练真系瞓醒觉都笑声啊！
15: 啊，唔系、啊、加拿大呢个总教练咧，佢美国人嚟嘅、
21: 嗯，
15: 但系咧，我觉得呢个 Jesse Marsh 咧系几有料嘅。佢啲調兵遣將咧係幾有料，我覺得佢打得幾好。咁當然啦，你話喂佢美國人嚟嘅喎，咁佢係咪抱美國咧？唔係喎，佢都鬧特朗普喎。
21: 不過尋日一開波咧，我啲失望咯。
15: 點解？
21: 一片红海，我即系嗰时我第一个感觉都话，唉，红衫赢啦！我真系以为加拿大
15: 真系红衫赢，
21: 真系红衫赢啊嘛！所以我成日问啦，喂，究竟今时今日嘅即系资讯嘅科技，照计可以喺啊打波前一日或者起码第即系你出街前就话俾你听，喂，边队波着咩色衫啊？等你唔使啊，着红衫以为真系捧加拿大，点知捧咗第二队？
15: 嗯。唔係啱啱好，瑞士隊咧，佢哋都係紅色為主嚇。咁、但係咧，喺我哋覺得喺温哥華睇波咧，有個聽眾打嚟都話啦，我哋温哥華咧嘅球迷咧，即係嗰啲係好有品味，好有品係啦，好有品，唔係品味，品味都有嘅嚇，好有品。咁但係咧，瑞士嘅捧場咧，同埋嗰啲球迷咧，即係捧瑞士隊嗰啲人士咧，佢其實佢話，就算你加拿大贏，我都開心嘅。佢話佢因為兩隊一定出線噶嘛，
21: 係。O K 嘅，但系表演赛嚟嘅啫，
15: 咁差唔多就表演赛嚟噶。但系以正路嚟睇咧，琴日瑞士要赢咧系正路。
21: 不过我开头睇咗第一场，即系上半场嗰时矛咗少少啊，即系哇摆明踢脚嘅大佬，直情上住坦住系咁掟埋佢，真系。
15: 佢个犯规系次数多过加拿大，
21: 系咯，
15: 你讲得冇错啊。咁但系佢个控球率有七成。我哋加拿大得三成啫，
21: 尤其是上半场真系冇得睇啊，加拿大真系。
15: 通常咧上半場，我成日都覺得咧，大家都係試水温嘅啫。
21: 係
15: 嚇，然之後如果有機會突襲嘅咧，就突襲。
21: 我仲以為哇，上半場可以捱到零比零，下半場拖埋零比零啊，搞掂啦咁啊。點知下半場十分鐘我冇睇到，一睇翻，噏已經冇咗球啦。
15: 嗱，其實有時打波嘅嘢咧，即係個波係圓嘅，真係啱嘅嚇。因為上半場咧，加拿大隊唔係冇機會嘅。如果你以short on target 我講嚇，温哥加拿大隊。

0: 不是，因为南韩和南非两个呢，是但一队赢呢就会对加拿大的。
1: Okay.
0: 所以呢加拿大队呢很可能
1: 到了现在南非打
0: 呢就不要对南韩，因为南韩实在是很顽强的这队。
1: 现在对一队南非咁就执到啦。
0: 但有人亦都话未必㗎，南非打得好好㗎。係南非打得唔错㗎嘛。即係我觉得佢哋真係好搏命打得。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以世界排名嚟讲呢，南非係低过加拿大。咁所以有机会，我哋有机会可以进入十六强。其实而家每进入一个圈呢，加拿大队呢都係制造緊历史㗎啦。
1: 係南非唔会有红色制服係嘛。
0: 南非唔係南非，係黄色全黄。
1: 即下一次如果
0: 你做紅色的，
1: 做紅色永遠做紅色點啦。OK，
0: 喂，同埋咧，我覺得呢、這個打波嘅時候嗰、那個cameraman 啊，佢會捕捉嗰啲球迷咧，觀眾嗰啲球迷嗰啲嘅服裝。南非嗰啲服装真系好鬼靓噶，又大帽又查到成块面，又猪又猪
1: 啲，
0: 佢真系佢嗰种咁嘅服装咧，佢真系着埋出嚟嘅。啊，系好得意！
1: 人哋好多个 camera 喺度噶，个导演 take shot 噶咋？
0: 即系你第日如果有飞嘅话，你都可以整到嘅。
1: 哇！嗰啲飞几百蚊、千几蚊、二千蚊，我有飞都炒咗出去啦。
0: 唔系，阿赵胜宇嗰阵时，下次有啲咁嘅大型节目，你着条唐装汉服出嚟咧，
1: 实影住你啊嘛！
0: 哎呀，成日影住你，呢个汉服嚟嘅呢个，即系完全可能啊，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睇嘅一个嘅球迷嚟嘅，成日都影住你啊！哇，真系正啊！呢个 good idea 啊，唔系净系成日摆支加拿大旗喺度啊，影埋你，着埋呢个汉
1: 标旗立意啊嘛，实影你啦，
0: 整埋个计个头嗰度，
1: 喊埋啊，好激动啊咁啊！有时睇啲 show 咧，有啲人喺度喊出，哇，歌手喺度唱歌，嗰度唱到佢喊咁样啊，跟住大头影佢啊，听。香港有钱分
0: 有可能他拍完你之后他的网上面红了都不出奇
1: 了。你拿了个肖像权给你来。
0: 我想你在那些地方你没有肖像权的了。
1: 入到已经签了威牌。
0: 威牌有了，你飞有了。喂，你一定是拍你的样子了，你要有肖像权的，没人看不得了。没的。好，我们可以去广告下，回来首先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了。
2: 公啊公，反抢公。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首先听下黄女士嘅电话先吓。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喂，系咪黄女士啊？
11: 系，
0: 系你好啊。
11: 系系，一个问题咧，想请教你哋噶。如果我哋玩嗰啲 ChatGPT 咧，其实有冇危险噶？
0: ChatGPT 有冇危险？
11: 系啊，
0: 你系咪下载咗嗰个 program 啊？
11: 系啊，咁我 download 噶嘛，喺个 computer 噶嘛。
0: OK， 啊

0: 有冇危险？ Jeffrey， 如果你听晒佢讲，信晒佢100%就危险咯。暂时，因为有啲嘢佢未必啱噶。你要，
1: 我知我知，
0: 系啊。
1: 呢个系我自己嘅 judgement 啦。但问题就系，譬如话我 disclose 咗我个资料俾佢咧，会唔会话好似啲诈骗咁啊，卖咗俾第二个地方啊之类嘅咧？
0: 哦，你 download 嘅时候你有冇睇嗰啲 agreement 咧？不过通常都唔睇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咪 download 个 app 就冇办法噶啦，你走唔甩噶啦。佢咁大间公司咁叻嘅 AI， 佢要整你，你都冇得防啦。
2: 其实咧，王女士提出一个很好嘅问题喺度。嗱 ，ChatGPT 咧，佢嗰个嘅用处，王女士，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哋听，或者点解你要下载个 ChatGPT 呢个嘅应用程式呢？
1: 即系点解要用佢个 app 系咪 ？download 个 app 系咪？
2: 系啦，
0: 你觉得有咩好处咧？
2: 系啦，冇错，系啦。
0: 佢帮到你啲乜嘢咧？
1: 系、okay. 因为佢点讲咧？我系要同佢 2-way 嘅 conversation 啊。
2: 系，
0: 嗯
2: ，OK。
1: 嗯，咁佢一定要我 download 咗佢个 app 咯。因为 before 之前咧，我系用 text message 咧，咁啊唔需要嘅，咁一 call 就同佢玩到嘢啦嘛。
2: 系。
1: 現在嚟講，我要同佢用 voice talk chat 咧，咁佢就要我 download 咯。
2: 明白，你想有一個 2-way communication 咁簡單。
1: 冇錯啦，係啦
2: ，OK。嗱喺一般嘅情況咧，阿 Jeffrey correct me if I'm wrong。ChatGPT 咧，其實喺某一種嘅程度上邊咧，佢嗰個應用咧係好好嘅。例如話，你有一啲社交上邊咧有一啲嘅文件要處理，你唔知佢點嘅咧，你可以問呢個 ChatGPT， 佢會幫你去設計，甚至乎幫你咧寫埋呢一封嘅信件出嚟。
0: 寫信就冇得
2: 寫得非常之靚添，仲要咁你俾曬嗰啲，
1: 係
2: 啦，你俾曬啲 criteria 佢，咁佢咪同你做好曬咯。因為佢本身 ChatGPT 咧，其實 nothing more than 一個大嘅儲藏箱。咁你要呢樣嘢，我就好似執藥咁，我執個當歸，執個紅棗嗰啲俾你。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嘅即係地方咧，可能你唔為意嘅就係，你越問得嘢問得多，佢就會越收集咗問嗰啲人嘅嘢擺落去佢個數據庫度。咁第日如果有人好似喺你咁雷同問嗰啲嘢咧，佢就攞翻嗰啲嘢出嚟咧，係俾翻問嗰個人，而嗰個人唔係你嚟嘅。
1: 嗯。
2: 这个就是 ChatGPT 它本身能够一直维持到它那个运作的最大的原因。如果你讲很多私人的东西给它听，那就大件事
1: 了。是的。那么是的。那么好像这些东西，那么有时候问下股票啊之类的东西呢，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些什么诈骗电话呢，就呃人啦，又跟人聊天啊之类啦。
2: 是
1: 的。那么我们一定不会啦。
2: 是
1: 的。问题如果 ChatGPT 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那我亦都太过 confidential 嘅嘢，我亦都唔会讲俾你听。
2: 系，
1: 我 just curiosity。如果我 disclose 咗某一个人，未必唔系我啦。有人讲晒佢个 information 俾佢听。
2: 系啦。
1: 咁佢会唔会将呢啲嘢 send 咗俾任何人，或者人哋会detect 到佢嘅嘢，去攞呢个人嘅 information 咧？
0: 佢又唔会特登嘅，因为有边个人咁值钱咧？你个陈建邦咩？攞咗陈建邦啲资料就去买咧，
2: 更加冇用。攞咗我啲更加冇用。
0: 所以佢唔会特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有时咧，你嗱，或者另一个睇法啦，你当一个 ChatGPT 系你一个普通朋友啊。你普通朋友断估你都
1: 唔
0: 会讲啲乜嘢，
1: 太秘密
0: 嘅嘢就唔好讲啦。你揾嚟倾下偈啊，问下 information 啊，系可以嘅，因为佢又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成个胡庸咁样嘅，所以你根本你问佢咧就好清楚嘅嘢，因为佢读过嘅书又永远记得嘅，仲要记得 100% 添。
1: 系咯，但问题就系佢唔会卖我啲嘢，或者卖任何嘅人嘢，但有人会 detect 到佢个资料库噶嘛？咁呢个系我自己。
0: 暂时应该仲未咁嘅高手，
1: 天马洞洞谂起个脑咁谂起呢个问题啫。
0: 暂时应该未有咁嘅高手可以 hack 入人哋 OpenAI 嗰度住。
2: OpenAI ChatGPT 咧，阿黄女士啊，原则上咧，严格上嚟讲咧，如果你下载嘅时候，佢一定有一啲嘅 disclosure 嘅，即系佢有一啲嘅条件话俾你听，你愿唔愿意？譬如话我会我会
1: 系啦
2: ，open 你嘅咪啊，你嘅相机啊，诸如此类。你如果 no 晒佢咧，咁佢就冇得喐嘅。
0: 同埋一般嚟讲咧，你下载佢嘅程式系稳阵过你上网站嘅。
2: 哦，咁啊，當然啦，
0: 係咯，個程式就真係佢自己先管到啊嘛，係
2: 啦，
0: 人哋好難 hack 到個程式度㗎，係
2: 啦，
0: 所以你係你同 ChatGPT 嘅程式傾偈咧，就好過你唔，其實我都未試過乜可以唔入個 app 度單方面問佢就答咁樣。
2: 得嘅，佢問就得，問就得，但係嗰啲唔會係 precisely 話俾你聽。但係阿黃女士呢個佢下載咗嗰個應用程式，因為佢俾錢㗎嘛，有啲要收錢㗎嘛。
0: 就算唔俾錢，你利用佢應用程式都係安全啲。
2: 啱嘅，阿黃女士嘅問題非常之好，好似自己有個答案㗎啦，就係私人嘢就無謂透露俾佢聽咯。
0: 一個普通朋友咁傾偈就 OK 咯。
2: 係啦，你問你今日天氣如何啊？點樣樣啊？啊，邊度好食啊？邊度去玩啊？咁啊得噶啦，嗰啲
1: 啊，邊只股票靚咯？
2: 嗬，係啦，冇錯啦，邊只股票靚啊？嗰啲
0: 個個都係咁分析噶啦，
2: 睇你信唔信？睇你信唔信嘅啫，黃女士係咪？
0: 嗱，有啲好玩噶，如果
1: 佢個 information 好叻嘅，如果我哋自己 sorting 咧，真係唔知佢一日都做唔掂，佢啊真係三分鐘搞掂。
2: 但係你因為你問過啊嘛，黃女士啊，你因為你問過啊嘛，
0: 即係全世界都知
2: 噶啦，股票係咩好？佢已經收集咗喺佢嗰個嘅。百寶箱到了，有第二個人同樣問的話，他會將這件事說出來，因為他知道有多少個人問過這個的，譬如股票公司啊，或者什麼的嘛。
1: 明白。OK， 第二個 question 呢，我想問，有一天呢，我衝了紅燈，是沒有那些什
2: 麼 accident， 沒有 accident， OK。
1: 不過我沒辦法，我想著又沒有人沒有成，我就衝了紅燈，有沒有問題的？被人會不會那個 camera 捉到的？
2: 睇下嗰个 camera 会唔会
0: 有啲街有 camera 噶，真系噶，有啲路真系有 camera 噶。
2: 啊，
0: 不过你捉到嘅时候，
1: 肯定有啦。嗰啲大街嗰啲地方，
0: 有咩肯定嘅？
1: 即系都烦咗几日啦，会唔会俾人捉到噶？
0: 捉到你自然收到信啦。
2: 系咯，如果你如真系过冲红灯而佢又影咗嘅话咧，咁你咪收等佢收飞咯。
0: 你自然收到信啦，
2: 一路都冇飞俾你嘅话，咁啊你嗰日好彩啦。
1: 通常佢会几多日啊？几多日到噶？
2: 应该唔会好耐嘅，因为过得耐嘅佢个储存箱，因为佢日日要清噶嘛，佢哋嗰啲
1: traffic。即系如果佢 find out 到我系冲红灯嘅话咧，佢会 send 一张嗰啲 ticket 俾我。
2: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
0: 屋企
1: 嘅，
2: 冇错，
1: 系咪 send 我屋企？
2: 冇错，
0: 因为佢一定知道你地址噶嘛。
2: 系啦，根据你嗰个汽车嗰个登记嗰个住地址。
1: 明白。而家几多钱噶罚钱？
0: 唔知。
2: 啊，红灯啊，冲红灯都唔系平噶，
0: 平过你睇手机，
2: 平过听手机同埋 speeding 嘅。
0: 唔系啊。
1: 哦，咁。
0: 嗱，记住系收信喎。
1: 有个问题。
0: 唔系收 text message
1: 喎。OK， 灭掂晒，唔该晒你。
2: OK，thank you， 拜拜。啊 ，very good question 咧，黄女士问得好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奖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逢星期四啊，或者系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星宇 Jeffrey Chiu， 你好。
0: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
2: 诶，嗱嗱声，
0: 呢个月先系星期四咋？
2: 系啊，咁你星期六都喺度嘅。
0: 系
2: 啊，一点钟至两点。
0: 系，唔该晒。
2: 好啊，同阿姜生倾下偈先。Hello， 姜生你好，姜生。
12: 系、哎、你好啊，陈建邦先生、赵正宇先生，
2: 你好，你好。
12: 我诶，姜啊，我就咧就讲关于嗰个 R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啦。
2: 系，
12: 而家都未政府管都管制唔到喎，而家似乎
2: 点样啊？
12: 我咧就咧嗰、那个上网啊、电视嗰啲咧，就7月12日就合约就满啦，就到期啦。
2: 嗯，
12: 咁我就好老定都谂住唔爱啦 ，cut 咗条线佢啦，费事受咁多气啦，系、嘛？我搵间地啲。公司仔都冇所謂啦，咁、我打電話7:00打到9:00先接通，7:00嗰陣時咧，佢咧直情7:00-8:00一尾就電話錄音就又同我一或者二，我咪撳二就係嗰啲修理部啊，一就係呢個佢又唔俾我講噶啦，即係佢就一就直接就話。你嘅账单即系我俾晒 number 佢，你嘅账单咧就零嘅，冇钱唔需要俾费嘅呢个月，即系已经交咗啦。因为我已经我好早交，我收到即刻交咯，费事登啊嘛。咁咧上网 check 下，我上网 check 下咧，20号已经 Visa 扣咗我1900多元，仲多过以前喎。
2: 1900多元咩？
12: 咁我咪一等咯。
0: 好耐，好多個月嘅帳單啊！
12: 一未接，一未 call 到9:00咧，先至接通啦。佢有我再多咗兩，即係多兩個位俾我。就開頭一路話咧，又好好忙碌啊，好你要等好耐㗎咩？其實真係想嚇走我，我就俾耐性等到9:30，佢自己出資咧。佢話我俾個職員個 staff 同我講啦。咁啊接通之後咧，我就問佢點解我。合約7月12日到期，點解要收我1900元？仲係未開始啫喎，即係20號扣咗我錢喎，6月20日已經扣咗我錢。但係咧，我你哋嗰度咧仲未 statement， 仲未有我嘅，仲話仲係零啫喎，仲唔使交住喎。咁佢話佢話係啊，咁因為呢個係計到7月20日嗰度會俾單你哋嘅。哇！我有冇搞錯？收大啖食咗一啖肉先，再同我計數喎。哇！咁啊，我依家唔愛，我要 close 多條線嘅，我唔愛，因為7月12日到期啦嘛。佢話係啊，你7月12日到期，我你同我你同我 close 多次。佢話你我咁你同我吞，即系改翻我到20号之前，或者早一个礼拜都冇所谓啦，我早一个礼拜退都冇所谓啦。你计翻嗰条数俾我，冇理由再俾多190多元噶嘛。咁佢话佢话我嗰啲我哋会慢慢同你咩八月份我哋会refund翻俾你噶啦。就我话你寄支票定乜嘢啊？咁佢话。佢話退翻呢張卡嗰度啦，即係一個張自動轉帳咧。
2: 是是
12: 以前我係唔係俾自動轉帳，收尾佢強迫我自動轉帳，如果唔係又加到幾多錢啊咁啊。咁好啦，我話咁我而家我想而家 cut 得唔得？我而家直情唔愛啦，我照俾錢俾到你同我計到7月12日我到期嗰日。 啊唔得喎，佢話唔得喎，我而家佢而家有規矩喎，即係我唔愛都唔得啊，我而家 cut 都唔得，咁佢話誒，佢話你要你一定要誒等到七月一號或者二號打嚟先可以接納你嗰啲要求話取消，同埋咧你唔係話取消就即刻取消喎，啊你仲要我哋會 send 個 email 俾你，你會仲要你仲要你收到我哋個 shipping label 啊！以前冇呢樣嘢，我唔知得。佢話要我，佢話我哋要俾個 shipping label， 你要執行呢個 shipping label 咧，你先可以取消個合約啊！但係話我七月十二號喎，我通常人哋早一個月，我一做咗三個禮拜都夠曬時間噶啦，冇理由你唔俾我即刻取消，又唔得。我寧可我蝕底啲啦，我照錢啊俾到七月十二號啊！我早幾日你同我 cut 一條線去啊！啊，咁都唔得，一定要佢，一定要收到佢 shipping label， 我先可以去。系啊，如果你冇个 shipping label 咧，我哋都唔即系你都取消唔到噶。哇，我都唔明佢哋而家嗰啲即系政嗰阵时又话政府又管制电信嗰啲公司啊咩啊，我以为佢哋会好顺摊噶啦，原来唔系咁一回事。
2: 我哋以为好顺摊系嘛？OK OK， 阿姜生，我明白你而家嗰个处境系点啊 ？Jeffrey 唔系好明啊，唔系我又我谂啊，阿姜生嗱咁啦，我要去广告啊，我研究你嘅 case， 我喺节目会同你分析一下先吓，多谢先你姜生电话吓。嗱，我想特别提一提阿姜生嘅 case 咧，就系如果你要 terminate 嗰个 contract 咧，喺佢完之前咧，你系 anytime 你都可以，你个 contract 即系差唔多完啊嘛，你已经话我可以 cancel 噶，佢冇话唔可以俾你，不过。因为而家嗰啲 cable 咧，佢有个机顶盒噶嘛，你屋企有机顶盒嘅，咁你唔要佢个 service 咧，
0: 要还翻
2: 嘅，要还翻俾佢，所以佢有一个 shipping label 俾你，个 shipping label 咧就要你将嗰个机顶盒咧就运翻俾佢，几多日之内俾翻佢咧，佢就俾翻钱你嘅，或者佢唔扣你钱嘅。嗱，阿姜生，你要明白呢样嘢先。第二，你话我要 cancel， 佢唔俾我 cancel 咧，嗰个人咧一系就佢唔知听，佢唔明白你讲乜。一系咧就佢自己戇居居，明明人哋要 cancel 啊，當咗人哋唔知點。你要 terminate 好簡單，你去個 customer service 即係嗰啲客戶服務嗰度，你話俾佢聽，我而家要 terminate 你嘅 service， 就咁簡單嘅啫，咩嘢都唔使講。咁佢就要根據你嘅 request 咧，登記咗你啲嘢之後，佢就會俾個 shipping label 你。你幾時將嗰嚿嘢還翻俾佢咧？佢就會唔會再有一個 further charges？
0: 係咪？佢收到嗰嚿嘢先至計你真係 terminate 咗咧？
2: 啊，一般嚟講就唔係嘅，
0: 應該
2: 就唔係嘅，因為你俾錢嗰度咧，如果我話我唔要你個 service 嘅話，我話咗俾你聽之後咧，我就 cut 嗰個 auto pay 噶啦嘛，即係auto pay 嗰個 function， 我就會話俾信用卡公司聽，我要 terminate 呢一個。
0: 因為呢啲咁嘅公司咧，就衰到咧就係佢嘅計你錢嘅時間同你開台嘅時間係。唔同嘅，
2: 佢计个条数，你一定争佢钱嘅。我每次 cancel 之后咧，一定系争佢咧一百几十，一定有嘅。呢个你冇得讲，因为点解佢每一次都系预收我哋嘅。佢唔会话我过咗个月先收嘅，佢一定系预收我哋下一个月嘅费用嘅。
0: 以前嗰啲 auto payment 咧，佢话扣你$10，但系最近又话$5嘅就而家。
2: 所以呢个情况咧，阿姜生，我好明白你个立场，你要话俾佢听，你唔要佢嘅 service， 你一定要书面。
0: 清清楚楚，
2: 要佢書面應承咗你，咁佢如果你要 terminate 咧，佢應該有個書面同你做 confirmation。再唔係噶，你好簡單有樣，攞你個 box 去佢哋嗰啲嘅實體嗰啲服務處度，我要唔照呢個 service 啦。
0: 好難揾到實體服務處啊！
2: 有嘅，如果你有嘅，咪 Metro Town 又有嗰啲地方啊 ，Lancer 都有啦。
0: 我試過喺列治文噶啦，冇咗。成间嘢冇咗，
2: 去咗 Lancer 啊嘛，
0: 哦系咩？唔系啊，佢好笑。嗱，手机嗰啲咧，佢就一定哇，周街都有呢个服务。但系你话电视嗰啲啊，真系难。
2: 有嘅有嘅，我知道有嘅。
0: 有
2: 嘅，你可以去
0: 揾下啦。
2: 啊，你可以嚟揾下。咁你拎直情呢部机俾佢，你话俾佢听，我要唔要你个 service 啦？咁佢要即时要帮你做噶啦。咁你咪悭翻好多自己时间咯。另外咧，你可以即刻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要 stop 呢一个 auto payment。你要話俾信用卡公司聽嘅，如果唔係話咧，嗰、那個公司照攞你啊，照俾啊佢，除非佢 honest 唔同你攞錢，你就冇事嘅啫。咁所以咧呢樣嘢，希望阿姜生留意下嚇。好，我哋去咗廣告，跟住有譚女士電話。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下午3:45。
1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谭女士啦，同谭女士倾下偈先。Hello， 谭女士你好，谭女士。
18: 系你好啊，我想讲翻头先嗰位女士咧，佢话冲红灯嗰度咧，我都试过一次，咁但系我都好似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佢都成个几两个月先寄嚟，咁我都要谂翻，咦？系、好似真系、咁变咗嗰个罚款都好似我记得好似唔知140几蚊嘅，
2: 系
0: 有冇张相寄埋俾你啊？
2: 应该有的，
18: 有的，他有相有有前后影晒你的车牌的，清清楚楚。总之你冇得走鸡的，
2: 冇得走鸡。
0: 前后都有，定系应该后边嘅啫？改咗之后，
2: 应该后边啊，
18: 系啊。
2: All depends 嘅，你个 location， 如果你一部机咧喺个红绿灯后边咧，你向佢嘅前边，你咪影你后边咯。但系迎头车咧，影你前边。
0: 但佢俾你嘅相
18: 嘅，我應該係行 Garden City 去緊Westminster， 好似咁、我就喺好似喺 Garden City 嗰度，佢係影，總言之係影到佢俾到你睇你個車牌號碼係幾多嘅，
2: 好清楚嘅，
0: 一定清楚
2: 嘅，好清楚，
0: 一定清楚，
18: 好清楚，好清楚，非常清楚，
2: 係即係走唔甩嘅嗰啲，
0: 嗰條咁大嘅街你都夠膽衝紅燈，你都算。咩时候啊？嗰啲系。
18: 另外，我想讲一讲咧，即系我听到你哋讲 ICBC 话嗰啲咩 deductible 嗰啲咧，其实有一次咧，我都成20几年前噶啦。咁佢喺街嗰度咧就咪有阵时有啲人揸住个 stop sign 叫你架车停，即系可能有啲工程车出出入入咁样嘅。
2: 系啊。
18: 咁其中有一次咧，咁我已经系佢嘅指示，我就停咗啦。咁但系停咗之后咧，佢直情嗰架工程车，我唔知佢点样啦，就喺嗰、那个喺我右手边嗰度，直情系褪尾，直情将我成个车门咧，嗰阵时我嗰啲系Audis 嗰啲即系趟门啦，成个车门咧都撞埋嚟。
2: 哎哟！
18: 咁跟住哇，我乜都冇做过，我真系停喺度，佢哋啲工程车系自己做嘢，系咁褪埋嚟，咁揸住 stop sign 嗰个人就。即系唔知喺度睇紧啲乜嘢啦吓，咁我就睇住佢白白咁撞埋嚟，我哋就几个人坐喺个车度，咁跟住咁啊谂住翻去ICBC 嗰度，即系同佢讲话，喂，咁都唔系我嘅问题，系我直情系停喺架车，你自己撞埋嚟，但系佢话冇办法啦，佢嗰啲系冇车，即系冇拉绳，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嗰啲咁话啊，有个 number 有个车牌，佢话。你都要俾噶啦，你自己咁样。
2: 即系俾 deductible 啫，俾 deductible， 俾 deductible。
18: 系啊，自己要俾咯。
2: 系，
0: 咦？俾 deductible。
18: 咁系咪好似好唔合理咁啊？
2: 唔系，因为咧，佢嗰啲验疏公司咧，Jeffrey，correct me， 验疏公司咧讲你架车系同车发生碰撞咧，呢个系佢哋嗰个嘅最紧要嘅嗰个嘅条理喺度。而你如果嗰架车本身唔系有 license， 譬如一个俾架单车撞你咧。事实上有啊，
0: 喊都无谓，
2: 喊都无谓嘅，因为单车冇牌噶嘛，佢冇车牌噶嘛，咁所以咧，喊都无谓嘅 ，deductible 都系自己俾嘅，因为二手公司一样保整你架车嘅，但你嘅 deductible 咧系要自己俾，当 hit and run 咁样嘅情况。所以我哋揸车嘅时候咧，有好多情况咧，佢有个路标话俾我哋听， 叫我哋咧就係尊重嗰啲 farm machine 啊，同埋嗰啲 ground movement 嗰啲機器嘅，因為佢哋冇車牌，但係佢哋要喺馬路上邊做嘢嘅。
0: 嗯，我咪尊重佢咯，我停咗，你撞埋你喎。
2: 係啊，咁但係佢冇車牌。
18: 我直情係停咗喺度，佢揸住個 stop sign 嗰個人喺我前邊，咁叫我停，我咪停咯。
2: 係啊，
18: 但係點知佢嗰架車會喺我嗰個攔腰嗰度咁撞埋嚟嘅啫。
0: 我覺得咧，如果你當年去揾嗰間，究竟嗰間係咩公司咧，你都可以追佢。
2: 應該係嗰間公司。
0: 又或者個 city 你追佢嘅，如果係 city 做嘢，告 city 咯。但係你話走 ICBC 佢，
18: 可能係咁，但係哇，你都唔知道去邊度揾間嗰間工程，你又可能要問翻佢，喂，你哋呢間工程嘅承辦商係邊個邊個？
2: 係啊，
18: 唉，太複雜了。
0: 告 city 咪知咯，你一告 city 喂，唔係我哋喎，啊邊個邊個嗰間公司嘅就播，咁你咪知咯，你一告 city 就知噶啦。
2: 咁你當陣時有冇落車啊？去同嗰個
18: 有啊。
2: 咁佢
0: 咁佢哋點講啊？
18: 但係幾廿年前，你知又冇咁方便啦、啊，啲手機咁。好似你话头都食硬噶啦，俾佢都系要俾啦。咁、oh. 唉，保险又话你都系要俾噶啦。ICBC 又话你都系要俾噶啦。咁样，咁、
2: okay.
18: 即系都成廿几年前啦。
2: OK， 明白明白。当阵时可能真系冇，如果你当阵时问佢攞咗嗰啲资料咧，你俾 ICBC 咧，可能 ICBC 嗰日即手话俾你听，你可以追边个攞。
0: 系吓，当年咧你可以受伤嘅。
2: 你可以受伤，
0: 当年啊，而家唔得啦
2: 吓。男女士嗰啲好老实嘅，冇嘅。
0: 当年唔系你唔知噶嘛，唔系我咁啊，你咁熬一熬，我真系唔知噶嘛。我走去睇完医生，跟住我照下，咪追翻告佢咯。当年啊，
2: 系啦，不过过去咗当一个经验啦，谭女士，以后即系总然之后坐，有咩事企喺度攞晒啲资料，
0: 攞晒资料，
2: 有冇资料都攞咗先，
0: 告唔告到都照告咗先算，
2: 攞咗资料先，自己报 ICBC，
18: 系啊系啊，
2: 费事有日后
18: 啱啊，撞到我成个。直情佢撞埋嚟，成个车门都裂晒，开唔到咯。
2: 因为呢样嘢，嗰间工程公司嘅责任嚟噶啦，呢个
0: 应该要负责嘅。冇理由揸架嘢可以横冲直撞。
2: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唔紧要啦。
18: 系啊，而家就梗系唔同啦。而家几廿年前，成25、6年前啦，已经。
2: OK， 唔紧要啦。上一堂嘅
18: 好
2: 一堂啦，多谢晒你，陈女士，
18: 啊、
2: 多谢你电话。
18: 好，唔该晒，拜拜。
2: 好，跟住阿波系咪又讲波咧吓？阿波你好。
19: hello， 公主你好，
0: 系
19: 赵先生你好，
0: 阿婆你好，
19: 同你讲波啦，你都估到啲波啦，仲讲咩波？啊，今朝你已经估到啦，你话哎，我已经估到噶啦，不过系 OK 啦。啊，咁啊，今日咧就正话听到嗰位女士咁啊，正话撞车嗰度咁。嗱、啊，我以前咧就喺一间大型嘅超级市场。咁啊，停低架车，咁人哋架手推车就撞咗我架车，就甩得好犀利。
2: 嗯，
19: 咁我就当时咧，我就即系同嗰个即系事主讲啦。我话而家你咁样撞咗我，咁我就攞你个身份证，即系佢嗰阵时个佢又冇车牌喎，咁啊攞佢嗰啲身份证咁样，咁啊写低咗，咁我就走去报 ICBC。咁 ICBC 咧就讲明啦，如果佢唔赔，你就要俾 deductible。咁我就系咁样，我就系、整咗架车，咁佢嗰个女士都冇俾钱。
2: 嗯。
19: 咁我就俾 deductible。好啦，咁啊过咗几个月后，嗰、那个事主就俾咗钱 ICBC。咁 ICBC 又退翻嗰几百蚊 deductible 俾我，
2: 嗯嗯嗯、
19: 又有咁嘅情形，我有试过，不过又系好多年前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听到咧有啲又系趣怪事嘅，咁啊就点样讲啊趣怪事咧？咁我哋政府咧咁啊又话帮嗰啲即系起屋啦，唔系起应该喺大厦咁买嚟。买嚟俾嗰啲收入低嘅人士住啦，咁我就系话咧，就话即系我今朝又听到咁样讲，喂大佬，人哋赚钱嘅时候咧就好风光啊，但系而家要贴落嚟嘅时候咧，就政府走去接，咁啊即系攞住我哋啲纳税人啲钱咧，就真系乱咁使，
2: 嗯，
19: 咁都唔可以话乱咁使嘅，佢都系。投资咁啊，买啲咁啊，俾嗰啲咩唔够收入嗰啲人住嘅啫。
2: 嗯，
19: 但系嚟讲句，我哋呢啲咁嘅。 钱，
20: 嗯，
19: 我哋搵出嚟交税嘅时候都好辛苦，
20: 嗯 ，OK，
19: 啊，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唔死嘅大佬，人哋嗰啲大嘅即系起屋赚钱嘅时候就笑下下，啊木跌钱嘅时候就搵政府嘅津贴。啊，咁啊，即系变咗，我觉得有少少唔忿气嘅。
20: O K，
19: 啊，咁呢个就系我个讲法。
20: 好
19: ，O K，
20: 多谢你
19: Paul
20: 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讲翻阿 Paul 头先嗰个 case 嘅车嗰度，我自己嘅车都试过，俾人哋喺嗰啲 shopping mall 嗰啲超市度行出嚟，嗰啲车仔重啊嘛，啲货，
0: 嘭一
20: 声撞咗落去我个车尾箱度，咁啊撞到个车尾咧，个箱就凹咗。啊，但系嗰个即系事主啦吓，佢又好老实。佢寫咗張字條，拍喺我個玻璃窗個威把度。佢話我係唔小心就係撞到你嘅，係唔係 high fat 撞甩咗你嘅車尾箱？你可以 call 我，我有埋電話俾埋我。啊，真係好好人。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去同 ICBC 講 ，ICBC 因為呢個唔係車撞嚟嘅，所以咧 deductible 咧一定要俾硬噶啦。不過而家有個人咧肯就話俾你聽係佢嘅話咧，你可以同佢講，你教佢話俾佢聽，叫佢用屋企嘅保險 cover。
0: 係啊，我都聽到係可以用屋企單車都係可以用屋企嘅保險。
20: 用屋企嘅保險去 cover。咁所以咧，我哋打電話俾嗰個事主啦。咁佢好 nice 嘅，因為 lady 嚟嘅。咁話唔緊要啦，你去整啦。如果係幾多錢，你話俾我聽，咁我就俾錢你去整啦。咁你揾個 body shop 聽，哦，大概要$500到啦。咁話俾佢聽，話$500得唔得啊？哦 ，no problem。佢真係寄咗 check 過嚟俾我哋啦。嗯，啊，即係好老實，
0: 好老實，
20: 好老實。但係佢自己都講嘅，佢話如果太貴咧，
0: 佢都
20: 冇
0: 保險啦。
20: claim insurance， 咁我有$500 OK 啦。你跌得就保得$500啦。
0: 真係，所以差唔多啦。
20: 咁變咗咧就係阿 Paul 個 case 同我個 case 差唔多咯。不過佢啊等遲啲先收。我即刻收钱，
0: 你好彩，
20: 我好彩啦。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嘅。
2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现超值价$900，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22: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2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亦都有仔女，仔女亦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咪得咯。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跟家人或者跟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21: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5: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6: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骑警调查男本拿比月初嘅一宗性侵案，事主喺6月22号报警。事发在6月3号晚大约10点，女事主在 Griffin's Drive 及 Stride Avenue 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抱住之后跌落地，疑犯捉摸事主，事主高叫之后疑犯就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10寸之间，中等身材，穿着深色的衣服。本省早两日的热浪令到部分地区打破高温纪录，温哥华星期三录得摄氏27.7度，列治文就录得28度，打破1906年同日的纪录。而 Squamish 就录得32.6度， Duncan 就32.4度。不过本省广泛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落，迎来有雨和清凉的天气。温哥华和列治文今日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一份最新的医疗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的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出现大量的人流。张若良报道。
6: 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护理机构和家居护理计划床位不足，导致全国各地急症室等待时间延长。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星期四发表的报告表示，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复康中心、长期护理机构或家居照顾的患者，最终却要平均在医院等候多24日。这个意味着其他需要住院的患者只能继续滞留在急症室等待有病床空出。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一半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有十分之一的入院患者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更超过48小时。报告指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往往在急症室停留时间是最长。8%的入院患者最终转为代替护理级别，这个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急症护理，但由于并没有合适的后续护理安排，因此无法出院。该个研究的卫生系统分析主任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要改善急症室的等待时间，需要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前线的医疗服务，不必因为非紧急情况而依赖急症室，同埋增加长期护理及家居护理服务，以便其他护理级别的患者能够更快可以出院。公众亦都可以睇到，因为呢种瓶颈位会喺整个系统上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会睇到所有病人等待时间都延长。喺今个星期早前，加拿大急症医师协会亦都发表同类声明，对急症室嘅系统性缺陷，尤其是老年人服务不足而面临巨大压力，发出警告，话随住人口老化，需要更多日常支持嘅长者，与呢啲服务之间差距日益地扩大，使到急症科成为好多加拿大老年人嘅唯一选择。喺目前，长者占加拿大急症室就诊量的20%至40%。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本省一名未有注册的移民顾问，未有申报近50万的收入，被判罚款超过11万。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税务局星期四早上发布公告，指 BC 一名未注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未申报近50万元的收入，逃税罪成，被判罚款超过11万，并需接受6个月有条件刑期。税务局指出，一名居于 BC 省 Warbers Creek 的男子 Chi Wan 在2013年至2015年间未有如实申报协助外国人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相关收入。赤湾承认违反所得税法的两项逃税罪名，被处以总计12,000元的罚款。2013年至2016年间，赤湾未申报的收入总额为494,000元，其中472,000元是在担任未经注册的移民顾问期间所得。除了罚款外，赤湾亦都被判处6个月的缓刑。案件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转介调查，最终由加拿大税务局展开跟进。案件在沙省的法院审理，并在6月24日完成判刑。 加拿大税务局强调，逃税行为会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各项惠及民生的计划，呼吁纳税人依法履行报税责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联邦政府和1000多名年薪几十万的法官出现薪酬的纠纷，案件拿到上法院。张若伦报道。
6: 联邦政府与1000多名联邦任命的法官在如何解决持续不断的薪资纠纷上存在分歧，引发法律界和政界担忧。他们指这个案件最终可能会损害司法机构的声誉。在去年，联邦政府拒绝一个独立委员会提出的法官加薪28000至36000元之间的建议。在目前，符合加薪资格的法官年薪在398000至510000元之间。两个法官协会将案件诉诸法庭，认为屋太华方面未能充分说明拒绝国会司法薪酬福利委员会薪金建议的理由。屋太华大学法律系教授 Adam Dodick 表示，法官们整个法律诉讼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在法官遭受攻击、辩护者日益减少的当下，这种不明智的挑战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司法系统公正性的信心。联邦法院计划在9月就事件举行听证会，之前各方就这个案件最佳审理地点及法官人选存在一系列的争议。在今年2月，加拿大高等法院法官协会建议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但屋太华拒绝透过所谓的转介程序直接征求最高法院意见。随后屋太华在致函联邦法院一封信件里面建议这个案件应该由一名退休法官去审理。政府方面表示，这个将消除公众对法官审理影响自身薪酬案件合理地可能产生任何的偏见。不过该个协会就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屋太华应该正式提交回避申请，并正确地说明在任命法官会存在利益冲突。声明指出，今次加薪仍然将适用于上诉法院的法官，也都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本身。最终联邦法院支持屋太华的立场，并任命前退休法官 Alexandra Hoy 就今年秋天开庭审理此案。他在2023年经已由安省上诉法院到退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8%满，傍晚6点就61%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4%满，晚上8点就8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容许特朗普政府取消几十万名海地以及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做法将令到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就容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亦都引发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香港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前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处去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的动物。渔护处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共 有63只爬行、两栖及节肢动物，其中包括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的三只原美蜥，以及属于公约附录的10只龟、10只蜥蜴以及6条蛇，涉及的物种包括亚特伯拉象龟、草原巨蜥以及缅甸蟒等。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为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表示管有该批动物是作教育的用途。渔护处话，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属于严重的罪行，强烈呼吁市民切勿在家饲养具有危险性或者具有攻击性的动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在4点。
8: 1320马路情报，
20: 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0啊，咁啊，搞下交通方面咧，有几宗嘅事故同大家报告下嘅。首先咧，就仍然仲一路清理紧嘅交通事故咧，就系素里市嘅80 Avenue 啊，东行夹住168街嘅。另外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素里方面咧，就系184街夹住80 Avenue 嘅交通灯咧，仍然系失灵啊，请大家用 4-way stop 形式行驶啦。较早之前报道过嘅咧，就系喺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啦。就近住 Nordelway 嗰個嘅天橋咧，個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啦，啊非常好啦。另外一度咧就係喺温哥華嘅 Renfrew 街南行夾住東一嚇嗰個地方咧，係發生交通事故。嗱呢一個地點咧肯定好繁忙嘅，因為咧就係 Carsia Tunnel 出嚟啊，冇幾耐咧就係1號嘅第一街嗰個出口嗰度咧。夾住 Renfrew 咧係通常都幾繁忙下嘅嚇，咁啊變咗嗰度咧係有交通事故啦。另外一道咧就喺温哥华嘅市中心啦，就系烤街夹住 Panda 街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噶。好啦，咁啊呢几宗嘅地点交通事故同埋红绿灯失灵嘅地方讲完之后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包括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啦，Ney 街桥嘅北上啦，同埋南下啦，尤其是北上咧车龙比较多吓。咁就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亦都系好繁忙，好繁忙。有机会见到车龙咧，系向住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咧，系塞过去噶啦。咁就Marcy Tunnel 两方面咧，双方向嘅行车都会繁忙，尤其是北上嘅车辆咧，系一定繁忙过南行嘅。南行因为有3条隧道行车线，而北行咧只得1条嘅隧道行车线，所以咧嗰度系较为繁忙咧，就大家都预知咗噶啦。好啦，咁天气都唔错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8: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9: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8: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3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就系 Jeffrey 赵胜宇嘅。
0: 系，大家好，
20: 大家好。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咧，温哥华嘅警方咧，再提醒大家，最近咧有一位嘅victim 啦，受害人咧系被一啲分心嘅骗案咧。是呃咗钱，
13: 又系温哥华嚟到咁样，
20: 系冇错，冇错。因为温哥华咧最近系好似啱礼拜二发生嘅，琴日前日发生嘅吓，咁就特别提醒大家咧，千祈咧就要留意呢一类咁嘅分心骗术啦。咁琴日都有位听众好好心，佢打电话嚟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去呢个嘅东22街夹住 Renfrew 街嗰个 Community Centre 入边嘅游泳池游水，佢話咧嗰個更衣室裏邊咧 嗰啲 locker 入边嗰啲嘢，有 locker 老鼠。佢话咧，即系见到有一啲咧系好奇怪嘅人咧喺个 locker 度行嚟行去，佢又唔系游水嘅。咁佢咧就试下边一度咧会系佢其中一个猎物嘅对象咧，就偷咗啲 locker 嘅嘢嘅。咁佢叫大家咧尽量要小心，就系千祈唔好留晒啲宝，即系贵重嘅嘢啦喺个 locker。
0: 值钱嘅就唔好带去游水添啦，根本都。
20: 冇理由噶，你游水使乜带咁多贵重嘢啊？又颈链，又首饰，又成咁冇计啦，系嘛？你游水最好就系干干净净，一条泳裤或者泳衣就算啦。
0: 系啊，
20: 咁啊有手证件嗰啲全部摆落架车度。
0: 嗯，
20: 但有好多朋友咧，未必揸车去，佢搭巴士噶嘛。
0: 咁咪锁匙啊，咁嗰啲一个袋锁匙嘅攞你都无谓啦。
20: 嗱，锁匙有啲门匙嚟嘅，都好紧要嘅。话而家有嗰啲嘅泳衣又剩咧，你可以揾嗰啲扣针咧。夾住佢，然之後你黐住自己泳衣或者泳褲，咁你咪唔會甩咯。但係你話嗰啲證件咧，如果你唔想佢濕嘅，揾啲防水嘅膠袋咯，入住佢咯。我張銀包啊，
0: 都係取易不取難㗎啦。係啊，我攞咗你門市，又要揾你住邊，又要跟你點樣住，處理埋鬼煩。直情喺邊嗰啲啊無啦啦啲唔係潛水嘅錶啊咁啊，等喺個 locker 度，咁跟住你開只 locker 好過啦。
20: 點都好，我即係呢位聽眾係特別好意好心係提醒大家嘅啫。咁呢樣嘢就。即係你要自己做自己一啲嘅功夫啦。
0: 即係普通你話一扎人圍埋你分心都算啦，最慘就噴啲咩煙咩嚟嗰啲啊，真係連身體都傷埋啊！
20: 冇錯啦，嗱咁啊，另外一樣嘢咧，我琴日原本係想講嘅咧，就係關於咧有一隻嘅飲品咧，係嗰啲奶類嘅代替品，就係、是、soy milk 嚟嘅，就係、是、叫做 Silk 呢個品牌 SILK。
0: 咦，我有飲嘅噃？
20: 啊，哎，你要留意啦，喺2024年咧，因為佢係被發覺咧，佢有李斯特菌。含有李斯特菌，
0: 佢淨係 soy 嗰樣嗰
20: 個，即係嗰啲 non-dairy，
0: 即係 non-dairy 嗰個，好似豆漿咁樣。
20: 好啦，好似豆漿啊、almond 啊、杏仁嗰啲。佢話因為呢一個嘅李斯特菌咧，係令到咩咧？係令到有 casualty， 亦都有死亡嘅個案。咁而家呢間公司咧就俾個集體訴訟啦，就係告贏咗。咁而家咧就要庭外和解咧，就係用 settlement 嘅。佢總共有700,000+嘅，佢攞出嚟。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哋喺呢方面咧有一個嘅機會，你真係買過佢啲 product 喺2024年或以後咧嗰段時間買過佢啲 product， 你又真係有咁樣樣嘅情況出現過，有嘔吐啊，有唔舒服啊 ，Lisa 咧，你可以證明俾呢一個嘅機構知，然之後就去索償嘅。咁啊，10月6日開波，佢一路接受呢一個嘅。索償嗰個申請咧，去到10月6日，咁已經 approve 咗噶啦，即係法庭已經 approve 咗。
0: 但係你要證明你真係
20: 你要證明你要有嗰個收據買過呢樣嘢喺嗰個日子裏邊。
0: 收據就難揾咯。
20: 咁就總言之，你如果真係有睇過醫生，咁可能有醫生會俾一啲嘅證明你係食過啲乜嘢啊？咁你係我飲過啲乜嘢咁？如果嗰段時間係有過呢啲情況咧，你亦都真係去買過呢啲有飲品嘅，因為你買開唔會淨係一次過噶嘛，可能你長期都有買噶嘛。咁所以你可以證明到俾佢，佢係需要你證明。
0: 我又未發生過，我冇事。
20: 未發生過即係冇事咯，即係佢嗰位，佢呢間公司係自動提出嗰個召回嘅，
0: okay.
20: 因為有 casualty 啊嘛。咁、所以咧，佢提出咗呢個訴訟。咁如果你想知道佢點樣樣去申索償嘅話咧，我其實有個地址喺度嘅，我要查一查翻出嚟。不過如果你係想知道咧，自己上網得，上去 Silk。brand 嗰個嘅網頁嗰度網頁度咧，佢會嗰個公司就英國嘅網頁度咧會有呢一個嘅所謂集體訴訟嘅一個安排嘅。咁、
0: okay.
20: 你自不然咧，你上咗佢網站咧，佢有個 link 俾你，咁、你就會去到嗰個索償嗰個咧，佢有一個嘅申請表，好似所有嘅索償都係你要填好多資料嘅。嗱個代價就係你所有嘅資料，包括你年齡、性別、你嘅住址、電話號碼、聯絡嘅人啊，所有嘢你都填曬嘅。因為你嗰個身份就好緊要，證明你係邊個嘛。咁、所以呢樣嘢大家留意啦。
0: 跟住可能賠翻5蚊俾你，
20: 700,000+ ，I don't know 嚇、啊。俾翻5蚊俾你都可以買杯咖啡飲啊。
0: 仲要係 e-transfer 俾你，仲要你冇 auto deposit， 仲要撳個 link 嚇。
20: 總之買個 auto deposit 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5: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3。
23: 3101089。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事啦吓。电话里边有周小姐，同周小姐倾下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17: Hello， 两位好。
20: 你好。
17: 我想讲第一件事咧，就是、如果遇到交通意外咧，有理冇理，第一时间即系报咗 ICBC

0: 咁而家我唔知啦，咁多年之後。
1: O K。
0: 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係特別係小朋友，係一定去家庭醫生度報告。
1: 係係。
0: 咁呢個係保障個小朋友。
1: 係。
0: 有咩事嘅時候。
1: 係。
0: 咁可以有得到保障啦。
1: 嗯。
0: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去游水嗰啲咧，佢哋嗰啲車牌鎖匙。千祈唔好擠埋一齊，因為咁即係話俾佢個賊聽，我跟你個地址去開你門入屋攞嘢。
1: 係，
0: 就算大家用手袋好，用乜嘢都好，鎖匙車牌一定要分開袋。
1: 明白。
2: 嗯。
0: 咁仲有咧，就即係而家我自己做法咧，就喺嗰啲日本嗰間 Dollar Store 咧，就買嗰啲扣啊，幾好用嘅。就扣住鎖匙，扣喺條褲嘅耳仔嗰度。咁個鎖匙就更新，車牌咧就可以擺手袋。咁呢兩樣嘢分開咧，就減低咗俾人哋跟住你個車牌入屋開門嘅機會。
1: Very good。
0: 好多人都係將條鎖匙等喺個手袋，其實係好危險。
1: 危險啊！冇錯，冇錯，冇錯。哇！周小姐，你都係好有經驗呢方面，防盜嗰個意識好高。好多謝曬你，周小姐。唔好彩啦，我要去威哥，你喺邊度？下次再同你傾。多謝你電話先，周小姐。
0: 好，唔該你。
1: 拜拜，威哥
0: you,
1: 你喺邊？完咗之後咧，就係、是、時事風雲嘅今日咧，係阿梁新全咧就做主持嘅。咁啊，打電話上嚟同佢傾下啲時事風雲嘅嘢咯噃。
2: 好的。
1: 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唔該曬你 ，Jeffrey。
2: 星期六見啦。
1: 星期六見啦，佢。拜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威哥，你喺边啊？
5: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6: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呢是跟司徒直身中医生倾偈。司徒医生你好，
7: 你好威哥。
6: 嗱，我自己咧嗰只右脚啊，时时都由脚眼嗰度一路上到去髋关节嗰度咧，久唔久成日都系抽字噶，行起上嚟咧佢系戚下戚下戚下咁样。即有咩办法医到呢啲咁样嘅患症咧？吓，司徒医生。
7: 哦，咁啊，呢个情况咧就要嚟诊所睇睇，帮你检查先。
6: 系啊系啊，我真系揾你睇咗嗬。咁啊，经过几次，你又同我拔火罐，又针刺，又拍打啦。多谢你，多谢你，司徒医生。而家
7: 正常咧，就客人咧又讲嘅时候咧，我都通常咧就帮佢估计下佢个病情。第二步咧，先系检查，咁啊再作治疗啦。喺嗰个臀部到脚眼嗰度咧，都有个异常同埋痹痛。
6: 嗯，
7: 估计咧就都系嗰个坐骨神经循行线路嗰个有异常嘅感觉，
6: 系
7: 同埋痹痛。坐骨神经痛咧，通常兼有个腰痛嘅。咁你呢个病征咧就冇腰痛，
6: 系啊，
7: 只系嗰个。骨关节啊 ，pat pat 啊，同埋大腿、小腿啊，
6: 系戚字戚字咁样咯，吓，
7: 系咯，帮你检查之后咧，我奠定你嗰个咧，就系、是、嗰、那个，因为淤血阻塞经脉，
6: 嗯，
7: 啊，不通则痛，不通则痹，
6: 系，
7: 哦，咁咧就由于嗰个经脉咧就唔通，咁啊，所以咧就又侧个臀腿部啊，
6: 系，
7: 咁异常啦。咁嘅治疗咧，咁啊可以咧就推拿啊、针灸啊、拔罐啊，咁都得嘅。但系咧最好嘅办法咧，最快就系、是、一个拍打。
6: 真系俾你拍打到啦，即系嗰啲淤血真系出晒嚟喎，成只小腿、大腿都淤晒嘅。之后两三日咧，佢先至系化咗去嘅。
7: 系啊，拍打嗰啲淤血咧就抽晒上嚟咧，咁啊拍打呢个效果咧。有人咧，佢抽沙，
6: 哦，
7: 抽咗佢咧，佢无论心部啊，甚至骨个表层啊，嗰啲淤血都可以抽上嚟嘅。咁所以咧，就拍打嘅时候咧，个表面皮肤咧就淤黑一片啦。咁啊，淤血出晒嚟咧，咁啊经脉咪通啦。
6: 系。
7: 咁当然当时咧就比较难受嘅，拍打系一个好痛苦嘅。个疗法嚟嘅
6: 嗱，你啱啱问啊，司徒医生，你讲话拍打系一个好痛苦嘅。

0: 疗法咧，你当时都同我讲啊，拍打咧就分开有啊痛快嘅拍打，有啲啊痛嘅拍打。咁啊真系你拍打耐嘅时候咧，我初初感觉咧就系痛嘅拍打，但打得几下之后咧，就觉得系痛快嘅嗰种嘅拍打法噶噃。
1: 系啊，咁拍打咧，一个咧先系痛苦嘅，
0: 系
1: 啊，痛就苦嘅啦。咁啊痛苦，佢咧当佢啲主意出咗嚟之后咧，啊拍打佢咧就冇咁痛啦，
0: 变
1: 咗有痛快感觉啦。
0: 系
1: 咁，你当你感到痛快嘅时候咧，嗰啲经脉咧就说明咧就通得差唔多噶啦。
0: 嗯，嗱，咁你当时同我施政之后咧，咁我落楼梯出去咧系舒服好多嘅，但系第二日咧佢又慢慢又系戚住噶咯噃。
1: 系啊，佢因为咧拍打佢唔系话一次就清晒啲淤血嘅，
0: 系
1: 咁咧就佢由浅层起嘅，咁啊浅层嗰淤血咧就拍晒啦，咁佢浮晒上嚟之后咧，咁啊一段时间，譬如讲啊一个星期啊十日八日啊，咁佢咧淤血就表层嗰啲咧就睇唔到啦，但系咧症状仲感觉到有嘅，仲未清晒，
0: 系
1: 咁啊最好嘅咧就再进行深层嘅拍打啦，咁啊深层拍打咧，拍嘅过程咧就要耐啲啦，咁佢出淤嘅时间咧又要长啲。如果拍咗深层嘅淤血出咗嚟咧，咁就基本上都比较舒服噶啦。
0: 咁你就需唔需要再嚟咩拔火罐啊、针灸嘅后期跟进咁样咧？
1: 咁啊，如果有啲啊好深层嘅淤血啊，咁啊拍咧都未拍得出嚟，或者有啲客人咧。就拍的过程咧，佢打唔到痛，
0: 系
1: 深层嗰淤未出嚟咧，咁啊再个善后咧就系可以再针灸下佢推拿啊，再拔下罐啦，咁就比较彻底啲嘅。
0: 嗱，听众朋友，你有啲咩嘅唔舒服嘅咧，你都记得揾阿司徒直新医生啦。
1: 我系新威中医诊所，地址咧就系列治文百家店对面嗰个新时代广场二楼。270电话778-883-6722
0: 多谢司徒直新医生，多谢你，唔该晒你，
1: 多谢辉哥，
0: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0点，升11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9.73，升9.3 ；Manual Life 报57.04，升4.9 ；TD Bank 系报170.9，升1.61 ；SunCar Energy 报77.1，跌4.5 ；TSX 50指数收市报2054点，升4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21点，升7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8.12，跌2.13；可口可乐报80.42，跌2.1；Amazon报227.01，跌7.36；Tesla 系报375.12，跌4.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59点，跌咗11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75.15，跌18.02；Intel 报132.87，升1.22；Microsoft 报352.83，跌12.6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41，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8，对新台币22.41，对欧元系61.93，对日元系113.9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047.6美元，升38.8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58.8美元，升0.29美元；白金每安士1,600.91美元，升16.78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13.75美元，升12.6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1.92美元一桶，升1.5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1: 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咁又過咗半年啦，幾快？咁啊，跟住端午咯，過埋咯，
12: 過咗
11: 中秋嚟緊咯，
12: 係啊，
11: 啊話咁快又一年啦，真係唔知點算，都唔知做咗乜呢一年，我都唔敢問呢兩位大哥，喺度笑嘅兩個。
12: 我哋喺呢度好好多啊！喺中東嗰邊啲人啊，難捱啲啫。
11: 嗰啲好快過，日日係咁呢度死下，嗰啲去死啊！頂不難夠一日喎，嗰度。咁啊，今日請嚟邊兩位大哥咧？梗係黃立仁大哥同陳敏明大哥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12: 各位華僑之星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13: ，Evan 哥好，黃師傅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11: 未開麥啊，已經。陳生已經入咗電話咯，幾快！我都未講嘢，唉，點算啊？今日講咩？
13: 你講乜？
12: 等你發牢騷啊！
11: 今日講咩？根本未發牢騷，已經有人想講嘢啦。咁啊，伊朗同美國代表團21日就前幾日啦，喺瑞士談判。咁啊，期間有少少風波，就係特朗普威脅伊朗。咁啊，伊朗一怒之下起身走人離場，足之。冇幾耐咧，就大家傾掂咗啦。因為我講講唔知係咪咁嘅理由傾掂咗，咁就突然間咧宣布達成協議。OK， 咁啊，今日我同啊兩位大哥咧就分析下同埋了解下呢份協議。咁啊，其實大家都知啊，協議講來講去都係嗰幾樣嘅啊。咁啊，今次咧好似有少少特別。咁啊，同埋咧希望咧有時間咧咁啊講講，其實今次呢個協議。是美國就成日話自己贏咗啦，咁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係咪真係美國贏咗？睇下個協議，大家分析一下。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其實今日我要嘅花絮咧，可能仲多電話過依個話題喎。啊，大哥即刻望一望我哋講乜啊？今日
12: 我哋期待緊。我哋唔係預先知道噶，
11: 係真係冇人知，係我知嘅啫。話你
13: 俾啲驚喜我哋啊！
11: 啊，梗啊，啲聽眾中意啊嘛。今日講咩啊？賴清德佢啊，近期啱啱前日上個禮拜就直情開口話啦，希望咧美國能夠盡快批准嗰140億美金嘅軍售，並且仲大大聲話咧民主島。是台灣是民主島就拒絕跟中國統一，因為他都知道台灣很大的程度是依靠美國的支持才涉制到中國的挑釁，其實我看來看去都沒看過中國有什麼挑釁，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台灣可以創造一些中國挑釁的東西出來、OK? 經常都說台灣海峽啊，行來行去唔啱。喂，我屋企門口行來行去都唔啱，點先啱咧？唔知道，我真係唔係好明啊！啊，即係好似我行出街開車，我啲鄰居就話：哦 ，M 文開車威脅我哋啊！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做嘢講嘢咧，係唔好 覺得自己啱就講啦。OK， 咁啊，美國當局咧就冇正式答覆佢，不過佢話我哋會咁大規模咧嘅軍售咧，我哋要考慮一下，尤其是而家我哋同伊朗打緊仗，咁啊當然係啊，你俾我係美國，我都會考慮一下。喂，我俾咗一嚿你，我夠唔夠打咧？咁跟住唔係仲有嗰樣喎，你仲要睇埋烏克蘭喎，係嘛？你仲要運嗰度，咁啊呢個係啱嘅。咁啊，中國第一句就即刻聲明啦。咁啊，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全世界都知㗎啦。咁啊，而家暫時咧，亦都冇講過，不過亦都唔會排除咧武力奪取台灣。佢話而家咧暫時咧唔好搞咁多嘢住，等我哋時機成熟，自然會做㗎啦。咁啊，賴清德講完都仲唔係啊？佢最弊啊，仲點咧？跟住咧，佢就強調咧，佢要深化同日本民主主義國家嘅合作。我諗下，一個曾經俾日本統治過嘅國嘅土地嘅地方，竟然而家要去同人哋深化合作，咁我唔知佢咩心態啦。咁啊，我計計條數，二三四，日本統治咗台灣五十年。我哋阿賴生而家幾多歲？佢可能真係有少少日本血統。
14: 傳啊傳咗好多啦，又冇證據。
11: 我哋計數啊嘛。
14: 嗱，包括
11: 我最中意計數啊。
14: 李前李前總統李登輝，佢之前即係收復台灣之前，佢日本名噶嘛。
11: 係啊，李登輝又唔同啊，
14: 男女正男啊，
11: 佢特別啦。
14: 咁啊，可能就話佢父親可能係日本人啊，但係呢個我講唔係一個重點嚟嘅。重點就係、是，即使有中國純中國血統啊，都有人做漢奸噶嘛。而最主要，現在台灣呢個局勢咧，令人擔心。我唔擔心美國，即係美國基本上放棄咗台灣，即
11: 係美國噶啦
14: 佢。唔，佢講到出聲啦，其實都唔使講出聲，你估到會做乜嘢啊嘛？你而家140多億，你話買軍火，台灣買美國軍火。美國交唔到貨噶嘛？
11: 係啊，我俾咩你？
14: 而且我啲針向交到貨，你估真係可以保衞到台灣咩？嗰啲垃圾嚟嘅啫嘛。如果美國有心幫台灣，你賣飛機就唔係 F-16 啦，最少買 F-35 啦，係咪啊？
11: 係啊。
14: 你真心嚟幫台灣，你咪咁樣。佢唔係啊嘛，只不過係我攞咗你錢，我到時我啲倉底貨垃圾我俾咗你咯。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噶嘛。
11: 唔係點換新嘢啫？
14: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30年前嘅時候，台海兩岸嘅軍事勢力咧。台灣是佔優的，因為海空軍嘛，大陸的大陸軍過不到海沒用嘛，但時至今日海空軍優勢在台海來講，中國已經優於美軍了，那你台灣那些三流的軍備怎麼可以抵擋呢？你問台灣的軍人，職業軍人他們知道很清楚的。我記得我26年前千禧年的時候，有台灣軍人寫一本書，他說台灣能擋住共軍三天嗎？他是當時的參謀部人員，他都說了1999年他們計算的數字都擋不到大陸三日。
11: 今
14: 天呢？今天我估計是36個小時都給多
11: 了，三個小時
14: 是吧？分分鐘，
11: 36個小時多一點。
14: 當然你作為，不要說你是華人，你作為世界公民，你都不想說打仗。今天這樣說伊朗打仗，喂，加沙，我們真的 很無辜的，無謂的，我們用那麼多錢、那麼多資源、那麼多科技，就發明啲武器出去殺人，你唔係啊嘛？所以咧，中國雖然佢掛喺口邊，佢話我唔排除用武力，但係咧肯定現階段嚟講咧，佢唔會用武力嚟解放台灣。
11: 需要咧，
14: 冇必要，
11: 冇需
14: 要。因為如果要做得到，但係個後遺症好嚴重。你等時機成熟，台灣瓜熟蒂落就自然會回歸中國，但係要等，因為要咩？要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啊，要高瞻遠矚，一個長久持續嘅戰略。中國得。西方國家絕大部分不
11: 行，等了這麼久
14: 了，特朗普基辛格講過的嘛，他在《論中國》那本書講，即是講50多年前他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跟他講的嘛，他說台灣是一個島來的嘛，我們可以等的，等100年咯。喂，你想想當時的中國實力，如果用武力解放台灣完全不可能的，那我就等咯。只要你不即是法理上你不出去，基本上現在整個由國際法到180多個國家190多個國家都是講一個中國嘅啫嘛，包括我哋加拿大，我哋即係美國同中國建交三個聯合公佈，全部都講呢樣嘢啊嘛，即係法理上你走唔甩嘅，包括台灣中華民國嘅憲法第4条都咁寫噶嘛，依據固有之疆域，中國嘅領土咧 不非德国民大会之协议不得变更之。佢话非固有领土乜嘢啊？唔系净系台澎金马噶嘛，系包括成个中国大陆，以前包埋外蒙古添噶嘛。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律都好清楚噶嘛。我哋嘅领土包括台澎金马，成个中国大陆，包括南海九段线，就写得好清楚嘅呢样嘢。咁你所有国家，你同中华民国建交又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都好，都系拎住你对住交国书啊，你都对住嗰个国家国旗同埋嗰个国家宪法去宣誓噶嘛，交国书。咁嘅时候，你咪即系等于承认有中一个中国，
11: 一个中国，
14: 唔系同台湾中华民国建交啲国家，唔系话同台湾民主国建交啊，佢同中华民国建交啊。嗰个中华民国喺佢哋心嗰剩翻个十二个国家，全世界啲细国家，佢哋承认嗰个系中华民国嘅台北代表全中国咁解噶咋？你睇清楚法理上就系咁噶啦。咁如果大陆即系咁睇嚟，喂，你都走唔甩噶咯。只要等到一日。美國我唔可能唔係阿 Trump 啊！美國勢力退出東亞，台灣就自然回歸，唔使打嘅。
11: 我打咩？冇得打，
14: 冇得，
11: 根本打，冇得打。
14: 嗱，呢個最理想嘅狀況。咁賴清德之流又點樣諗咧？佢哋嘅目標咧，目的係要台灣獨立。而台灣獨立由李登輝年代開始，唯一可以做到嘅咧，就係中國大陸分裂內亂，唔係冇機會噶。唔係點啊？李登輝記唔記得三十幾年前佢講咩七塊論八塊論啊？咩意思啊？哦，新疆獨立、西藏獨立、東北獨立、廣東獨立，咁台灣自然都可以獨立，就等於咩？100年前中國軍閥混戰嘅時候咧，你無暇外顧啊嘛，我台灣咪咁咪可以走咯。咁但係如果呢個情形啊，即係再中國再嚟一次軍閥混戰咧，死三億人咯，即係咪已達到台獨嘅目的？即係你可以做到咁絕咧？即係我哋生活喺一個和平嘅環境，好難得噶啦。你睇下伊朗啊，一间学校啲细路女百几人，
11: 无端端
14: 个炸弹飞落嚟。加沙咧70,000多人啊，
11: 嗰啲由细至大都已经系咁啦，嗰啲仲惨。
14: 佢嗰啲女炸一炸啫，2023年开始咧就日日死人啦阴公。咁我讲呢啲咁嘅战争，你一个和平嘅环境，起码东亚现在啊，自从1979年咧台海个单打双停冇咗之后咧，两岸都冇军事冲突噶啦。呢个系中华民族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即系革命爆发。一路到1979年咧，我哋冇打內戰噶啦。1979年到而家幾多啊？喂，47年嘅啫，我好難得我有47年嘅和平喎。你又想嚟就中國一次內戰啊？然後或者話武力啊，就解放台灣，你知又死咁多人咩？太平天国嗰14年啊，死咗17,000,000至1億人啊。當時中國只係得4億人咋，內戰係死人最多噶。你係咪想我哋就發生一次咁啊？
11: 中国不会用佢嘅，
14: 而家冇人知噶，因为好多我哋现在认为唔应该发生嘅嘢咧，喺历史上都系出现过嘅，就系往往行最差嗰条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咪咁咯，苏联解体咗之后，车臣战争，喂，你知佢哋苏联内部嘅嘢嚟啫嘛，俄罗斯内部嘅车臣唔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噶嘛，只不过系俄罗斯联邦里边一个加盟共和国嚟啫嘛，佢要独立打，几多死啊？你唔知十幾萬定幾萬啦，我唔知啦。打兩次車臣戰爭，值唔值啫？仲有科索沃戰爭咧，到而家烏克蘭咧，
11: 我都係，
14: 係咪都引申出嚟噶嘛？所以我就切我哋生活啲和平環境，就唔好輕易嗌我哋民主啊，我哋對反共獨裁啊，我哋踩佢啊，唔係咁樣噶。如果佢個獨裁啊，佢做得好過你，佢人民生活改善速度好過你，佢即係話證明佢嘅制度好過你啊。不要再这样给你们忘病其妙的理由出来洗脑，令到我们大家互相，你台湾人就算台独那班人不认中国人，不是中国人都好了，他们始终我觉得大陆方面你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这样对他不要想着那些人哇你都不认中国人，我打你，我很反对的，我绝对反对用武力对付台湾。
11: 中國冇講過呢樣，
14: 我爱台湾。
11: 你爱台湾？
14: 我都爱中国爱大陆，我爱加拿大，我自然的嘛。
11: 中國素來都冇話到要打台灣㗎。
14: Okay? 有一個條件，你宣布獨立咪打？
11: 話都講呢個係
14: 有條線嘅，有條線嚟嘅。咁但係以台灣維持咗中華民國憲法，嗰個一中憲法嚟嘅喎，你唔改佢冇，即係唔會獨立咯，冇事咯。係
11: 啊，
14: 咁大家拖住咯。
11: 而家你本身上最近期國台辦都講得很清楚㗎，佢話台灣你一搞台獨咧。就是滅亡的結果，
14: 是啊，沒錯，
11: 講得很清楚，人家現在講得很明白了，
14: 三小時咯，
11: 咁然後美國都知啦，美國都話佢不支持台灣獨立啊，咁你台灣仲獨咩立啫？ 幫得你嗰個都話俾你聽，唔好玩啦、啊。你仲去玩？
14: 佢而家唔敢講噶啦。佢只不過咧，兩岸互不隸屬，即係我哋主權互不隸屬。
1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可能繼續講啊。
15: 足球冷知識
16: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5: 主持馬丁。
17: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是媒体的关注度，都有明显的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和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亦都越来越成熟，球员的待遇和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不单止推动运动本身，仲带嚟更多性别平等等等嘅讨论同埋进步，可以话未来足球嘅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嘅角色，值得我哋继续关注。
1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2: E-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慕逊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6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欢乐，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1: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陈敏明大哥、王立仁大哥。各位头先讲咩？今日我哋应该讲伊朗嘅，又讲下讲下，就因为我好耐冇咗台湾，咁啱啱前两日睇到个新闻， 就是、賴清德在講啲咁嘅嘢。咁啊，中國回應得好好，佢話你講咩都冇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是全世界都承認的、公認的，台灣只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你現在說什麼呢都是沒用的，那你只不過是挑人而已。跟著他還說獨立，說得很清楚，他說如果台灣說獨立，中國就不會有任何，只有是被他滅亡而已。那我覺得很對，已經說了給你，你還去侵犯個紅線，那你是有個問題在那裡。好了、啊

0: 员、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4: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呢大过之后呢，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係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5: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西区喺朝早发生房屋火警，五个人无家可归。张若良报道。
10: 温氏西区星期四早上发生房屋火警， Grenfell 街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五人无家可归。消防人员在凌晨两点之前不久接报，赶往位于西50 Avenue 一间房屋，出事一间老旧的房屋，损毁严重，可能经已不能重建，亦都无法居住。该区正在拆除好多类似的旧有房屋。消防话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证据显示呢一宗系一宗意外事故。除了五名住户之外，事发时候屋内亦都有两位访客，目前并冇收到人伤亡报告。消防表示，幸好该家中是装有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住户们先得以安全逃生。火灾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上昼继续封锁现场调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温市警方发布由人工智能制作图片作为执法的成果，其后是删除相关的照片。方乐林报道。
11: 温哥华警察局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检获毒品和现金的照片，但那张照片被标示为由人工智能制作，引发部分网民质疑警方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执法资讯的做法。有关图片原本配合警方的一则新闻稿发布，内容涉及在温东 Commercial Walkway 天车站附近的一连串拘捕行动。警方表示，该区在福利金发放期间历来较容易出现毒品活动、暴力事件和吸毒过量的个案。在原先发布的图片中，部分的钞票面额显示异常，例如在红色的50元钞票上写的面额是20元。警方其后删除相关图片，并以裁剪过的原始照片取代。警方发言人表示，原先使用软件移除被捕人士姓名，但是经过外界关注后，已经改为使用未经人工智能修改，只是裁剪处理的照片版本。不过警方未有回应在公众沟通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是否会损害公众信任的问题。根据警方新闻稿，在过去24小时内，在 Commercial Broadway 天车站一带共拘捕9人，检获114克毒品、约3000元现金、一把武士刀和多把刀具。警方表示，行动是在接获该区7人怀疑吸食毒品过量的通报后展开。警方指出，相关拘捕和检获行动反映警员致力于减少吸毒过量事件，切断毒品在该区域的流通渠道。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加拿大的代表团到日本进行贸易访问，两地企业一共签署超过13亿元的商业协议。方乐林再报道。
11: 加拿大代表团赴日进行贸易访问，加日企业共签署超过13亿元商业协议。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四形容此行取得历来最成功的结果。今次访问东京的代表团共有超过300名商界领袖参与，来自175间加拿大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农业、清洁能源和软木材等多个行业，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亚洲贸易代表团。联邦政府安排多场商业配对活动、投资者会议和企业论坛，促进加拿大企业与日本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多间加拿大企业在访问期间签署重要合作协议， 其中总部位于门地可嘅碳捕捉公司 Deep Sky